0: 历史像水一般流淌，历史上的今天讲述历史真相，道出生命冷暖。
1: 10月8号，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江峰。1931年，德国能够工作的人当中3个有一个失业。那个时候的德国人不像今天不愿意要孩子，那个时候一生都是4、5个孩子，一大家子人嗷嗷待哺，德国人活不下去了。谁能把德国从危机中拯救出来，谁就会成为大众拥戴的领导者。640万选民把他们的选票投给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和他的领袖希特勒。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之后，首先取消一切反对党。大部分的德国人民一看，这工厂都开工了，反对党和工会要不要无所谓了。紧接着，希特勒解散国会，解散教会，但是人民依然追随他，因为仅仅3年，希特勒就把德国这个之前全世界赤字和失业率最高的已经破产的国家改造成了世界名列前茅的经济强国。失业率从30%变成就业率100%，全民崇拜，正如尼采所说，上帝死了，因为他希特勒已经诞生。1933年，纳粹的白色恐怖已经无孔不入，德国纳粹的所有的反对势力都被清算，包括意见人士、精英知识分子，甚至僧侣，他们要么被抓，要么开始流亡。后来成为战后联邦德国，也就是西德总理的勃兰特，就是流亡意见人士队伍中的一个。勃兰特是德国社民党成员，工运青年活动家。流亡挪威后，德国纳粹宣布勃兰特为人民公敌，取消了他的德意志帝国公民权。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经历了13年的流亡生活的勃兰特回到祖国，重新加入德国国籍。勃兰特带回来德国的是他在北欧的观察和理论，那就是北欧的社民党人从传统的基督教民主文化当中，从经典的人道主义当中所吸取的力量，比德国社民党人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得到的要多得多。勃兰特和他的党在1959年在哥德堡通过了新的纲领，彻底告别了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跟共产党人划清界限，选择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的道路，重新去赢得人民的信任。在新纲领公布10年之后，社会民主党就取得了执政党的地位。勃兰特从柏林市长干起，1969年成为了联邦德国第4任总理。1970年12月7号，勃兰特总理正式访问波兰。对于一名德国总理的来访，波兰人是心存疑虑的，因为波兰犹太人在二战被屠杀的这一个扣没有解开。当年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让波兰深受其害。1943年，波兰华沙隔离区的犹太人曾经群起反抗，结果3个星期之内被屠杀13000人，30万人送到死亡营，著名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就在波兰。勃兰特访问波兰，特意来到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准备向那些遇难的犹太人献花以表歉意。深冬的华沙冰寒刺骨，勃兰特走上台阶，面前是青石纪念碑，和那青石里面藏着的数万不散的冤魂。勃兰特的身后是那些心中窃窃私语的波兰人民。一瞬间，勃兰特的双膝弯了下去，他跪在了冰冷的阶梯上。勃兰特祈祷，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息。57岁的勃兰特咚的一跪，震惊了所有的陪同人员，让他们感到手足无措，而附近的波兰民众也被深深的震撼到了，人们的泪水 变成了冰霜挂在脸上，历史在那一刻也被凝结住了。勃兰特1973年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采访的时候，谈到了这一出人意外的行动的缘由。他说，对希特勒上台搞法西斯主义，我作为曾经的一名德国公民有连带责任。出任德国总理后，我更感到自己有替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的社会责任。那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听到一种奇异的声音，我本能地预感到将有意外的事情发生，尽管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下跪完全是下意识做的。也许勃兰特听到的就是神的旨意和安排吧。当时有记者报道说，不必这样做的他，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有下跪的人跪下了。纳粹上台不是耍无赖硬说是人民的选择，希特勒真的是德国人一票一票选出来的。战争结束后，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绝大多数的德国人认为那是胜利者的审判，哪里有公平？为了迅速重建德国，大量的原纳粹官员被继续使用，人民在道德评判上更加迷茫。后来随着民间像安妮日记的发行，那种对于法西斯罪行的真实的记录，才让善于哲学思考的德国人慢慢回过劲儿来了。诶，希特勒的罪恶，一个政党的罪恶，政府的罪恶，我们是不是也有份儿呢？勃兰特的华沙一跪，德国人在灵魂中一起跪下了。做事认真的德国人反思，也认真触及到了民族的灵魂。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社会各阶层每年都要在集中营旧址举行纪念活动，提醒这是他们德国人自己犯下的罪行。同时政府修订历史教科书，让青少年了解自己的不光彩的历史。德国议会立法限制了纳粹的死灰复燃，这是一个对自己和他国人民犯下罪恶的政党。希特勒及其助手们在德国领土上没有坟墓，没有纪念物，前纳粹高官全部被清除出了军队和政府部门。德国对二战的反思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忏悔和道歉上，他对受害国家和受害的犹太民族进行了巨额赔偿，而且很清楚，赔偿不仅是国家的事情，也是所有国民的责任，因为要从每个纳税人，从每一个当初使用过犹太集中营劳工的企业，哪怕是奔驰、西门子、保时捷，都要从企业身上出。1992年10月8日，历史上的今天，德国电视台宣布了一条消息，79岁的勃兰特因为癌症去世了。很多那一代的德国政治家都过世了，德国的国家赔偿却一直持续。2007年，德国终于结束了所有的二战劳工赔偿，而对于仍然在世的大屠杀幸存者，70多年过去了，德国政府依然每月在支付赔偿金。正视而不是回避，更不是篡改历史，为德国带来了很多的现实好处。一个负责任的伟大的民族，一定是善于反思和勇敢面对哪怕是罪恶的历史真相。只有这样，你的发展和崛起才能让人接受。就像当今世界已经没有人会相信曾经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还是一个危险的需要防范的国家了。历史上的今天，德国总理勃兰特曾经说，谁忘记历史，谁的灵魂就病了。我是江峰，我们明天再见。

动人的故事讲述着西方艺术史。大家好，欢迎来到大话西游。1745年，新年刚过，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法王路易十五的狩猎队伍正浩浩荡荡地行进在从凡尔赛宫到皇家狩猎场的路上。国王慵懒地靠在柔软的座椅上，随着车厢的颠簸不时调整一下坐姿。此时呢，这位35岁的君王统治法兰西已经30个年头了。30年前，年仅5岁的他接过权杖的时候啊，法兰西已经在他的曾祖父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手中成了欧陆毫无争议的第一强国。军力强盛，府库充盈，文化昌明，好一个太平盛世啊。作为一个太平君主啊，路易十五时常觉得无聊。哎，人生真正的痛苦啊，还不是得不到，而是什么都能得到啊，你想要的任何东西几乎都唾手可得呀。这其实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啊！此时的路易十五呢，正在品尝着这样的痛苦。车队正在缓慢地行进着，冬日单调的景致令他昏昏欲睡啊！一阵颠簸赶走了些许的睡意，半眯着眼睛的路易无聊地向窗外望去啊！哎，对面官道前方不远处，一辆漂亮的粉色马车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一辆精致华丽的马车。粉色，一定是谁家的女眷乘坐的是吧？哎，往来于这条官道上的基本都是巴黎的达官显贵啊，但是这么好看的粉色马车，哎，我好像不记得在哪见过呀。于是好奇心惹得国王坐起身子，仔细的张望了起来。双方是越来越近了啊，车上坐着一个绝色佳人，一头浅绿色的长发优雅的盘在脑后，满月般饱满的面庞，两道俊秀的眉黛之下是一对碱水双瞳，美目顾盼之间风情万种啊！只见这位佳人身着一袭宝蓝色的衣裙，在粉色马车的映衬下分外的明艳动人，整个人仿佛从童话里走出来的一般。在两辆马车交错而过的那一刹那，那个美人似乎不经意地望了一眼路易，然后浅浅一笑飘然而去。路易不仅赞道：“好一个绝代佳人呢、他是谁呀、对呀、他是谁呢？”这次邂逅让路易十五的小心脏受了点刺激啊！这个打猎途中偶遇的美人胜过了我凡尔赛宫所有的佳丽啊！巴黎竟然有一朵如此芬芳的玫瑰，而我却连她是谁都不知道。回到凡尔赛宫之后，哎呀，路易是一连几天茶不思饭不想啊，满脑子都是这位美人的倩影。很快国王的近臣就帮他弄清楚了这位美人的来历，她的全名叫做让娜·安托瓦内特·普瓦松，她的丈夫呢姓蒂奥勒，所以她被称作蒂奥勒夫人。此时这个蒂奥勒夫人呢，在巴黎上流社会的这个沙龙里面早已是芳名远播了，不过呢，很快她就将以另外一个更加响亮的名字留名青史。顺便提一句啊，当时啊混这个上流社会沙龙的基本都是已婚妇女啊。这位让娜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啊，4岁时呢，由于家庭变故，她和母亲由一位富有的养父照料，养父把小让娜送去巴黎著名的乌尔苏拉会修道院，让她接受最好的淑女教育。让娜9岁时呢，一天母亲带着她去见了一个有名的算命师，算命师上下打量她一番之后，做出了一个影响了她一生的预言：这孩子将来会俘获国王的心，成为王的女人。哎，一般来说找个人算算命是吧，他一说你一听得了是吧，谁还真当回事啊。但是让娜母女那是真当回事了。回去之后，母亲和养父立刻按照国王情妇的这个标准呢，为让娜制定了严格的培训课程。再解释一下啊，这个国王的情妇这个叫法啊，是在当时的法国没有丝毫的贬义，它是一种合理合法的宫廷制度啊。国王在正妻就是王后之外可以拥有自己的合法的情妇，就是所谓的这个国王的情妇啊，并且这个国王情妇啊可以正大光明的搬到王宫里面和国王一家生活在一起啊，而且他在宫中的地位仅次于王后，甚至不少深得国王欢心的情妇的排场和权力比王后还要大啊，这个很有点像中国古代的后宫的那些嫔妃是吧。19岁那年，让娜在养父的安排下嫁给了小贵族夏尔蒂奥勒，就成了这个蒂奥勒夫人了嘛。当19岁的蒂奥勒夫人第一次出现在沙龙里的时候啊，巴黎立刻被她的美貌和优雅震动了啊。她为什么要嫁给蒂奥勒呢？我刚不说了吗？因为只有已婚妇女才能够混巴黎上流的社交圈子，哎。
这是一个标标准准的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的美人，这是一个琴棋书画戏剧文学诗词歌赋样样精通的美人，连伏尔泰这样高傲的思想家都暗自的仰慕她，并盛赞道她有一个缜密细腻的大脑和一颗充满了正义的心灵。所以当他成功的吸引了路易十五的注意的时候呢，国王很轻易的就从上流社会的圈子里面打听到了他的芳名。注意啊，我刚才说他成功吸引了路易十五的注意，哎，是别忘了啊，让那从小的志向是什么呀，要成为王的女人呢。她嫁给这个蒂奥勒只是一个跳板，让她不但可以通过沙龙传播她的芳名，更因此啊拥有了一处可以靠近这个皇家狩猎场的庄园。而正是因为住在狩猎场的附近嘛，他才有机会让国王看见他。是的，嫁给这个小贵族蒂奥勒是精心策划好的，和路易十五的这个狩猎车队擦肩而过也是精心策划过的。让娜那天啊是瞅准时机，故意从路易十五的眼前经过，故意让路易看见自己，故意引起了路易的兴趣，从而让路易主动来寻芳踪的。这一切都是让娜都在他的这个算计之中。哎，可见她绝对不是一个徒有其表、没有头脑的女人呢。恰恰相反，她不但将引领其后欧洲数十年的艺术潮流，还将运用超凡的智慧和勇气，让欧洲陷入一场世界大战。在那次和路易十五的偶遇两个月之后啊，这位蒂奥勒夫人成功的收到了国王派专人送来的请柬，邀请她参加凡尔赛宫的一个豪华晚宴。终于，这个从九岁起就立志要嫁给国王的小女孩啊，在十年之后终于要见到她生命中那个国王了。毫无悬念啊，在晚宴后的蒙面舞会上，路易十五哎呀情不自禁地走过来抓住她的手说，呀，我们在狩猎场见过啊。让娜是嫣然一笑啊，国王啪坠入情网啊。很快凡尔赛宫就为她准备好了豪华的套房和一对精心挑选的侍女。但是呢，要想现在啊，要让这个家人合理合法的搬进凡尔赛宫，还缺一件事啊，什么呢？就是贵族的爵位和头衔儿啊。于是呢，路易十五赐予他阿尔纳克彭巴杜侯爵领地，并将侯爵的头衔儿和文章一起授予了他。哎，到这里，著名的彭巴杜夫人便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艺术史被分成了好几个不同的时期啊，什么文艺复兴呀、巴洛克呀、洛可可、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等等啊。其中这个 Rococo 洛可可时期是个葡萄牙语啊，意思呢就是，像贝壳的那个纹理一般曲的那种曲线呀、繁复的装饰就叫做 Rococo 啊。其实过去是一个贬义词啊，但是到现在已经无所谓贬义褒义了啊。去过凡尔赛宫的朋友啊，你们应该印象深刻吧？宫殿里面弥漫着奢华享乐的气息，墙壁上布满了线条繁复的各种纹样啊，金碧辉煌的雕饰，满室的豪奢，满眼的享乐。是的，路易十四啊，太阳王路易十四设计了凡尔赛宫的这个外观啊，是巴洛克风格的，但是内饰啊已经被彭巴杜夫人改成了洛可可风格的。咱们中国人对这个洛可可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因为中国人在装修房间的时候总是喜欢说，哎呀，要欧式装修或者欧式家具。其实这里的这个欧式指的就是洛可可风格啊。那么我要告诉大家啊，这个著名的洛可可风格就是由这位彭巴杜夫人一手带动起来的。一个人呢就带动了一个艺术时期啊，可见这位彭巴杜夫人不凡的能量啊。当然了，这也和当时法国是欧洲的文化艺术中心不无关系啊，所以彭巴杜夫人也被后世称为洛可可玫瑰。好，既然说到了洛可可，咱们就来给大家介绍两位啊这一时期非常重要的代表画家。首先是安托万华托，注意啊，是华托，不是三国时期那个神医华佗啊。华托的代表作就是这幅《周发西台岛》。这个西台岛啊，是希腊神话中爱与美之神维纳斯在海上诞生之后第一脚踏上的那个小岛，哎，踏上那个土地，于是就成了追寻幸福爱情人们的神往之岛。画中这些盛装华服的男男女女正在岸边等待着，等待那个驶向西台岛的船靠岸。哎，画面流动着温柔的色调，契合着爱情的主题。远处天空流云漫卷，微风轻拂，象征爱情的小天使欢快地飞舞在恋人们的头顶。这是一幅梦幻与现实交融的场景，似乎将人世间所有的烦恼抛在了画外。
然而画家华托呀，其实是一个内心非常忧郁的人啊。这幅代表作呢，在欢快愉悦的表面之下，隐藏着淡淡的哀愁。画中除了最右边相互依偎的恋人和天宫中无忧无虑的小天使，大部分的人物啊，是一种恋恋不舍的姿态，背向陆地。尤其是画面正中的这位褐色衣裙的女子，转身回眸，似有无尽的眷恋啊。虽然画作的名字叫做《周发西台岛》，但是实在是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正准备离开呢，还是准备前往啊。而且在离开之后，曾经的海誓山盟的爱情还能够一如既往的美好和忠诚吗？在华托生活的时代啊，欧洲社会是繁荣富庶啊，贵族们拼命的满足欲望，胆于享乐，空气中弥漫着豪奢享乐的这个风气啊。但在华托的画中，却总是暗含着忧郁的底色，似乎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们，一切感官的愉悦都是短暂的，唯有孤寂永恒啊。华托曾对友人说过一句悲观的话，他说呢，我们纵情欢乐，却终将失去一切啊。是啊，人世间所有的繁华美好都不过是梦幻泡影，如露如电，终将消散。这位悲观的画家也是我们英年早逝天团里的一位主要成员，37岁就因为肺结核去世了啊。和华托的这个悲观不同啊，接下来这位画家就充满了，用他充满激情的笔触，满世界的涂抹着洛可可欢快的亮色。他的名字叫做布歇，也翻译成布雪啊。弗朗索瓦·布歇是蓬巴杜夫人最赏识的画家，他最经典的几幅肖像画都出自布歇之手。不夸张地说啊，正是他和蓬巴杜一起推动了洛可可风潮的盛行啊。这里重点给大家介绍布歇的两幅充满了东方风情的名作《早晨的喝咖啡时间》和《化妆》。17世纪的法国和东方的大清帝国有着某种神秘的这个关联啊。据说康熙大帝和太阳王路易十四之间就曾通过书信啊。而东方风情正是当时欧洲上流社会最火热的时尚元素啊。洛可可时期的画家们或多或少都会在画作中表现来自东方的这些气息啊。这幅《早晨的喝咖啡时间》里面啊，描绘的是一个法国中产阶级家庭吃早餐时候的场景。注意啊，镜子左侧的壁橱上的那个弥勒佛像，是吧？是不是很中国呀？是吧？弥勒佛像竟然会出现在普通法国中产阶级的人的家里面，可见当时的中国元素在欧洲有多么的流行啊！啊，还有这幅画中啊，看着画中这两位正在梳妆打扮的年轻女子，我们仿佛听见了一阵阵的莺声燕语从画中传了出来，是吧？满纸的清新俏丽的气息，地上掉落的团扇呀、小风箱啊，啊，还有掸灰尘用的这个掸子呀，这些都是来自东方的物件啊。但是最抢眼的就是后景处那个啊土黄色的花鸟屏风，是吧？这应该是在中国很常见的一种屏风了，但是放在这儿就一下子让画面变得俏丽雅致了起来啊！如果要给这幅画配文的话呀，我会选大才子秦观的那首《浣溪沙》：“默默清寒上小楼，小英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平幽。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莲闲挂小银钩。”就这样，明快俏丽、奢靡享乐的洛可可，在蓬巴杜夫人的加持之下，成了风靡整个欧洲的主流艺术风格。喜欢奢侈品的女士们，是吧？在你们收藏的那些名牌包包和手袋，或者是珠宝首饰中，如果有一款粉色或者是蓝色的，那八成就是蓬巴杜粉或者是洛可可蓝。如果没有啊，那请你一定找机会要拥有一款啊。17、18世纪呢，正值中国的康乾盛世，大量的中国瓷器啊，让欧洲人是叹为观止啊。蓬巴杜夫人也收藏了不少啊。为了拥有她自己设计生产的高品质的瓷器，她直接买下了巴黎附近的一个叫做塞夫勒的小镇上的一家瓷器厂，并将之变成了一座皇家瓷器制造厂。在皇室的支持下呀，塞夫勒皇家瓷器厂生产了大量的精美的瓷器啊。塞夫勒到今天依然是欧洲最知名的瓷器品牌之一啊。蓬巴杜夫人呢，亲自参与瓷器的设计生产，她精心甄选出中国风格的纹样和配色啊，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洛可可风格的瓷器。塞夫勒瓷器呢，绘制的很多这个图案啊，被称作蓬巴杜纹章，尤其是他亲自调制的这个粉红色，被称为蓬巴杜粉。而这种独具柔美特质的瓷器很快就成了欧洲人的流行事物了，是吧？而那款明亮的宝蓝色据说呢是蓬巴杜夫人最喜爱的颜色之一，于是就有了洛可可蓝这样的一个称谓啊。
不夸张地说，当时左右法国乃至整个欧洲艺术走向的人，正是这位蓬巴杜夫人。除了在文化艺术领域啊，在这个政治方面，她也是具有强大的野心和手段。路易十五呢，整天忙于吃喝享乐，是吗？也乐得把政务就交给这位精明强干的女人来打理。蓬巴杜非常聪明地维持着和路易十五以及他的王后之间的良好的关系，并牢牢地将法兰西的最高权柄攥在手里面。大臣们会直接到蓬巴杜夫人的书房汇报国内外的大小事务，外国使节到访巴黎的时候呢，会直接去拜访蓬巴杜夫人，而路易十五对他也是言听计从，不断地赠送他大量的良田美宅，终其一生啊，都始终保有路易十五对他的宠幸。今天法国的总统官邸啊，叫爱丽舍宫啊，就是路易十五当时赠送给蓬巴杜夫人的一处府邸啊。蓬巴杜夫人掌权期间干的最大的一件事啊，就是联合另外两位女王一起痛打一个名声显赫的国王，这个国王就是大名鼎鼎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而这场战争就是著名的七年战争，也被戏称为三条裙子的战争啊。三条裙子吧，蓬巴杜夫人无疑是其中一条裙子，那么另外两条裙子是谁呢？哎，这个三条裙子这个叫法也是出自腓特烈大帝他自己啊，他曾气哼哼地说，嘿，奥地利女王特蕾莎、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还有俄罗斯那个女皇伊丽莎白，这三条裙子结成了毁灭我的联盟。哎，这是怎么回事呢？啊，好，下面有请这第二条裙子——奥地利女王玛丽特蕾莎。她是哈布斯堡家族唯一的一个女性统治者，但她的外号是什么呀？是哈布斯堡唯一的男人啊！可见她不输给男人的强悍作风啊！等会儿你千万不要被这个说法给误导了。以为特蕾莎是个五大三粗的女汉子啊，年轻时的特蕾莎那可是芳名远播的大美人啊，欧洲各国的君王啊派来的媒人踏破了门槛呐。那么特蕾莎的父亲奥地利国王查理六世属意的对象是谁呢？正是这位后来他们势同水火的腓特烈大帝。说起来这个腓特烈大帝啊还是特蕾莎的表兄啊，但由于查理六世身边近臣的反对啊，这个婚事就作罢了啊，结果却拉开了腓特烈和特蕾莎相爱相杀的一生。事情的起因啊，是因为腓特烈小看了这个看上去温柔甜美的表妹，再加上年轻时候的腓特烈太急于成就一番功名了。1740年刚刚登上王座的腓特烈就发动了奥地利王位争夺战，年轻的腓特烈展现出了过人的军事才能啊，一场漂亮的奇袭击败了强大的奥地利陆军，一举夺取了当时的纺织业的中心西里西亚。这件事让已经成为奥地利女王的特蕾莎是怒火中烧啊！西里西亚对奥地利而言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更关键的是啊，腓特烈这个自己曾经爱过的差点嫁为夫君的男人，竟然毫无理由的就抢走了自己国家的一块地盘，半分的情面你都不讲啊，是吧？你这个男人翻脸翻得也太快了吧！所以西里西亚之战彻底激怒了好强的特蕾莎女王啊，腓特烈也成了她恨了一辈子的男人啊。特蕾莎曾经指着西里西亚的这个地图啊，咬牙切齿地说道，我宁可卖掉最后一条裙子，也绝不放弃西里西亚啊！特蕾莎女王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政治家，她知道要想打败正在崛起的普鲁士，那就必须联手欧陆第一强国法国。那问题来了，法国啊，那可是熟悉欧洲历史的朋友知道，那是哈布斯堡的两人死对头，是吧？大家还记得我在上一期讲鲁本斯的时候啊，提到过这个法王路易十三的首相枢机大主教黎塞留一手策划了针对哈布斯堡家族的三十年战争，是吧？严重的削弱了哈布斯堡的势力和实力，才有了后来的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崛起，是吧？但是此一时彼一时啊，面对能征善战的腓特烈大帝，如果不能把法国拉到自己的阵营里面，那是毫无胜算的。可能性有没有呢？有，因为此时在法国说了算的是蓬巴杜夫人。哎，想到这，特蕾莎女王笑了。最了解女人还是女人嘛。通过一番精明的外交工作，蓬巴杜夫人被特蕾莎女王给说服了，决定和奥地利联手来对付普鲁士。这个决定其实也不奇怪啊。如果听任腓特烈强势崛起，一统德意志帝国的江山，那么在法国的北边啊，就将出现一个强大的对手，这是法国不愿看到的。于是两条裙子站在了一起啊，下面该是第三条裙子登场了，它就是远在俄罗斯的伊丽莎白女王。俄罗斯在欧洲是一个有点尴尬的存在，是吧？论领土面积，那虽然是广袤无垠，但是一直不是欧陆的主流国家。
论文化艺术基本不入流啊，论经济实力那就是个二三流啊。但是伊丽莎白女王也是个雄心勃勃的主啊，也很想搏一下存在感呢 啊眼下就有一个大好的机会是吧？几天前奥地利主动来联系她是吧？希望一起联手让普鲁士吃点苦头。看看眼前这个局面是吧？法国和奥地利这两个欧陆大国已经这个联手了是吧？一旦我们俄罗斯也加入战团，那应该是妥妥稳赢的局面呀。就算打不过，以俄罗斯我们的地理位置，大不了我退回来不得了嘛是吧？参战的好处远远大于坏处，是时候展现一下我们俄罗斯人的实力了。就这样，当时欧洲最有权势的三个女人结成了战争联盟，用他们的纤纤素手掀起了一场席卷全球的战争狂潮。1756年七年战争正式爆发啊！这场大战被后来的丘吉尔称为第一次真正的世界大战啊，席卷了整个欧洲嘛。战争初期呢，普鲁士在三个大国所编织的战争罗网中是左支右绌啊，艰难应对。尽管腓特烈打出了一系列奇迹般的经典战例，但是双拳难敌四手啊，在奥法俄联军的优势兵力之下，腓特烈尝到了惹怒女人的可怕后果。1758年霍克奇战役之后啊，腓特烈的三个元帅全部战死，主力部队损失过半呢。那时候绝望的腓特烈总是随身带着一小瓶毒药啊，随时准备自杀呢。到了1762年，普鲁士首都柏林被奥法俄联军团团包围，腓特烈大帝陷入了绝境啊。然而天不该绝普鲁士啊，大家猜猜此时发生了什么事？俄罗斯女王啊，其中一条裙子是吧，伊丽莎白突然驾崩了，她的儿子彼得三世继位。这个彼得三世从小就有一个 idol， 一个偶像，你们再猜猜是谁？对，就是这位腓特烈大帝。你瞧这事儿弄的是吧？彼得从小就崇拜腓特烈，崇拜的一塌糊涂啊。当自个儿的亲妈联手这个法国和奥地利痛打偶像的时候，自个儿干瞪眼没办法呀。现在好，妈死了，自个儿当上国王了，那该怎么对待我的偶像呢？那还用问吗？彼得立刻命令俄罗斯撤军，是吧？不但撤军，还立刻归还了俄军打下来的普鲁士的大片的领土。更过分的是，彼得三世还大大方方地跑去跟腓特烈说：“哎呀，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俄罗斯的军队也可以归您指挥。”这一切对已经穷途末路的腓特烈大帝而言，那简直是一场梦啊，是吧？一个奇迹啊！是的，这就是被后世称为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的奇迹。腓特烈大帝呢，死里逃生，再加上英国人不遗余力的财力的支持，腓特烈大帝不但这个死里逃生，还开始着手反击了。那这仗怎么打呀，是吧？于是1763年的2月，特蕾莎女王极不情愿地和普鲁士言和，七年战争结束。最终西里西亚也没有能回到这个奥地利人的手里面啊，十几年的心血付之一炬啊。特蕾莎女王心情复杂地留下了那句名言：宁要平庸的和平，不要辉煌的战争。腓特烈有惊无险地度过了自己人生中最绝望的时刻啊，并且在七年间啊，他以一国之力顶住了几乎整个欧洲的进攻啊，在天意的眷顾之下，最终赢得了七年战争的胜利。之后几乎欧洲所有的君主都将他视为军神一般的存在，腓特烈大帝成为欧洲战争史上的一个传奇。要到近半个世纪之后，才会有另一个更加传奇的军事天才让整个欧洲都站立在他的铁蹄之下，他就是拿破仑·波拿巴。有时候真的是不能不说，世间是皆由天意，是吧？就在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蓬巴杜夫人病逝，享年42岁。她的葬礼完全按照法国王室的规格操办。下葬那天呢，巴黎下起了小雨，看着拉着棺木的马车在雨中离开的时候啊，路易十五不无哀伤地说道：夫人的旅途没有遇上好天气啊。另一边，面对江河日下的国力，奥地利女王特蕾莎独立支撑大局，直到1780年去世，享年63岁。另外提句啊，我在讲莫扎特那集的时候提到的这个法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就是后来被送上了断头台的那个著名的断头王后，她就是特蕾莎女王最小的女儿。一段风云际会的岁月落下了帷幕，三位不让须眉的巾帼也留下了一段精彩绝伦的篇章。三条裙子大战腓特烈大帝的故事咱们就讲到这儿。大话西游，咱们下次见。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俄罗斯爆发实验室的这个疫情啊，这个样子太像当初的新冠疫情了，像那个武汉病毒所一样，所以搞到全球现在非常的紧张。那么现在除了第一例之外，据说第二例死亡已经发生，到底怎么回事呢？方伟今天给您带来报道。那另外就是说呢，川普跟自己人干起来了哈，他和这个联邦参议员 Tom Cotton 干起来了，为了什么呢？为了下实质。哇，这是什么一个故事哈？这里头涉及相关的美国的知识哈，所以今天给大家来重点讲一讲。另外呢，巴西大选其实哈，虽然第一轮结束，但是在当天晚上是出现计票停滞的一个高度可疑的现象，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像巴西的选举在很多程度上跟美国很像很像哈，所以叫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吧，或者说可以有借鉴的这个地方，所以给大家来详细的掰开来看一看。那么另外呢，就是华人给中共办事情，拿了美国公民照样被剥夺国籍哈，这是今天的一个重要新闻。好，欢迎收听跟收看方伟给您带来的 Good Morning America 早安美国节目， YouTube 的观众朋友好，希望之声硅谷调频961的听众朋友好。好，下面我们就直入正题哈。首先呢，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在中东发生的事情啊。那也门政府集结10万大军，在昨天开始这个对叫做胡塞武装的一个闪电战。因为对我来说，我本来他对外声称是几个星期才会发生这个叫做攻击，结果昨天就发生了，所以确实叫做闪电战哈。那么结果两天下来呢，从胡塞武装手中重新夺回了，据说哈，这是也门政府说的，曼德海峡沿岸直到摩卡市的这么一个地区哈。那与此同时呢，土耳其、巴基斯坦跟沙特阿拉伯同意根据他们所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启动威慑的措施，将迅速向阿拉伯这个沙特阿拉伯集结部队，就是集结土耳其跟巴基斯坦的部队哈。那真的是这样吗？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共同防御协定就是玩真的。但是呢，我是很想看到到底会怎么样哈。四名也门的政府人士向路透社透露说，在沙特这个叫做猛烈空袭的支援之下，也门的政府军呢在周一晚间是抵达了摩卡市。这个摩卡就是那个咖啡啊，那个咖啡摩卡就是以这个城市从这个城市来的哈。所以虽然是个小城市，在红海边上，但是很有名哦。抵达了摩卡郊外，那胡塞武装据说正在向后撤往高地哈，更加高的就是有在战略上比较有这个优势的地方。那也门国防部表示说，这座城市现在呢已经被政府军攻下。那如果这个进展得到核实的话，那就意味着这个胡塞武装对红海的关键的咽喉航线的控制现在被削弱。好，3到4周以前呢，我们都知道哈，胡塞武装就是在一个突如其来的他的闪电战中攻占了摩卡，并且在随后一两天之内就一直攻到了曼德海峡啊，等于是一个也门部队的一个大崩盘呢。那现在呢，这个也门政府军跟沙特的上述进展，那显然就意味着这个战局的一个逆转啊。但是哈，这些进展目前还没有得到独立的核实。与此同时呢，胡塞武装在另外一些地方呢也有他的突破哈。那据五名叫做也门政府军方人士向媒体透露说，也门武装呢在也门的第三大城市叫塔伊兹哈。对不起，附近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夺取了部分的山路，把这个塔伊兹的也门政府军团团围困。那这个塔伊兹这个地方总共有50万人口哈，有几千名这个政府军的士兵在这里驻扎和防卫。那另外呢，在也门政府军发动反攻的几个小时之后，土耳其、巴基斯坦跟沙特就发布了联合声明，共同根据共同防御条约将启动叫做威慑措施，将向沙特阿拉伯部署他们的部队来应对对也门武装这个袭击哈。所以呢，好，什么意思啊？这听起来好像是帮助沙特去防御的样子。那么当然了，这三个国家你这么的加起来的话呢，它总共有140万现役的军队，3400多架军用飞机，6000辆坦克跟340多艘这个海军的舰艇。那对于这个也门的胡塞武装哈，这么个游击队来说，当然要强大很多。但是以前的这个战争呢，也都是这样哈，都是先胜，然后再僵持，再败。但以前的败的一个原因就是联合国经常跑出来搅事儿，动不动就说啊，多少这个叫做难民逃散，你们别打了，别打了。最后呢就把一个赢局勒住哈。那在今天呢，我觉得在川普主持之下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但是双方到底谁能打赢谁能打输，说实话我不知道。 啊，我昨天跟大家讲哈，说这个人家哈马斯游击队很厉害哈，那是基本上这个 Cloud 告诉我的哈，我对这个事情并没有仔细的研究，好吧，我只是尽量的把最新的消息告诉大家。啊，另外呢，这个以色列的国防军的军事情报局长叫宾德哈，那日前在内阁会议中表示说，在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主导袭击的这么一个恐怖事件中，总共参与有6000名这个武装分子，其中4000人都被以军击毙，还有大概2000人下落不明。啊，宾德强调说，这2000人我们会找到最后一个。这句话你看到哈，一个是当然以色列的这个叫做反击力量啊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第二呢，你看得出来他的情报力量多强大，6000人攻击他，每个人我看这个样子，基本上是每个人他都能知道是谁。你说双方两军对垒哈，6000人冲过来打完之后撤回去，哇，你能知道他们是谁吗？以色列都能查得到哈，而且誓言要抓到最后一个人，找到最后一个人哈。那另外呢，这个迪拜航空事件之后呢，航空安全也爆发新的争议，所以呢，内塔尼亚胡日前下令所有飞往以色列的外国民航班机都要进行全面的安全审查。OK， 那么现在呢，目前的调查认为说，这个叫做这个凶手哈，这个恐怖分子，叫哈马米。他在加入叫做迪拜航空之前已经在策划攻击，只是没有得手，最后来到这个迪拜航空才能得手哈，或者功败垂成吧。那么他甚至在考虑在飞往这个，就是说计划把飞机飞到特拉维夫的叫做古里安国际机场的时候再撞上去。他不是简单的一个坠毁啊，他是要找目标撞的。所以这件事情的后果可能啊，那么最糟其实是要糟糕很多啊，但所幸是被以色列的乘客吧，以色列的这个国民吧，真的是公民英雄挡下来了。好，下面我们来讲一讲这个俄罗斯的实验室的疫情的情况哈。那我们说这个之前稍微先歇一下哈，来感谢今天节目的赞助商。这今天节目赞助商是 GNEX 的西洋参的黑高姿，正好现在入秋了，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哈。我给大家讲讲这个《黄帝内经》里头讲一句老话，叫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什么意思？老祖宗看天地哈，悟出一个道理，就是养生要跟着时节走，春夏就养阳气，进了秋冬就反过来啊，养阴滋养收敛，把底子补回来。所以呢，你看哈，为什么一到秋天呢，就是中国人就要张罗炖点什么，补点什么，对不对？顺的就是这个养阴的天时哈，叫做顺时而养，这是这4个字。所以该补的时节补上，才是最合节气的养生。所以呢，秋天养阴呢，我们华人最熟悉的一样就是西洋参了。它因为它真的是补气养阴，性子温和哈，不容易上火。那正好对上这个秋天养阴的时节，特别适合拿来慢慢的调养。可问题就是说呢，整个的西洋参买回家切片麻烦，炖煮费时，这个分量也不好把控，对不对？你到底多少多多少少，你没有经验的话你也很难去判断。但这个 GNEX 的西洋参黑高姿就是把这些麻烦提前给您解决，它所以该补的时节补上，才是最合节气的养生。所以呢，秋天养阴呢，我们华人最熟悉的一样就是西洋参了。它因为它真的是补气养阴，性子温和哈，不容易上火。那正好对上这个秋天养阴的时节，特别适合拿来慢慢的调养。可问题就是说呢，整个的西洋参买回家切片麻烦，炖煮费时，这个分量也不好把控，对不对？你到底多少多多少少，你没有经验的话你也很难去判断。但这个 GNEX 的西洋参黑高姿就是把这些麻烦提前给您解决，它选用是安大

方便时服用哈。你如果想服的多一些的话，就每天两勺都行。那有观众朋友跟我们反馈说呢，说吃了一段时间之后，睡眠比以前睡得沉，夜里不像以前那样容易醒，早上起来呢也觉得清爽很多。那现在黑高自已经开通了叫做季度的订阅制哈，每三个月给您自动寄一次这个货哈，它不像红海参每个月，它这一瓶可以吃好久。所以首次订阅的使用优惠码叫方伟，享受85折哈。从第二次发货开始就自动优惠降到83折。那这个订阅呢，您可以自己修改配送的时间，随时都可以暂停，非常的灵活，也不背什么负担。那不方便上网的长辈就打电话啊，他的客户电话叫做800-368-8878，再说一遍，800-368-8878，会有专人帮您一步一步办好哈。好，我们回到今天的新闻。哦，我再加一句哈，我们的短讯号码，美国短讯号码91985开通以来已经有上这个将近1000个订阅的观众了哈，啊，谢谢大家的叫支持哈。那做这个短讯的主要是两个目的，一个是让大家及时收到这个最新的节目哈，包括直播节目跟这个加播节目，另外就是说大家的信息方位可以看到。那我现在做一个特别抽奖活动哈，奖品就是一瓶价值153美元、100克装的加拿大的西洋参的黑高姿。那这次的抽奖活动呢，如果你想参加怎么办？非常非常简单，超级简单，只要给这个91985这个号码发一个抽奖两个字。啊，就像平时给朋友发短信一样，只要把这两个字抽奖发到91985这个号码。那发送短讯的时间截止到周三晚上12点。那么在只有在截止时间之前啊，发送了抽奖这两个字的朋友呢，那么才有机会参加抽奖啊。所以现在就可以做这个事情了。我会在周四的直播节目中向所有发送抽奖的观众中抽出一位幸运的观众，把这瓶啊这个。我觉得很有价值的哈，珍贵的黑高姿就送给您哈，就这么个情况啊。好，那么就这个其他呢就是说啊，同时嘛也可以得到刚才说的好这个好处哈啊。再说一遍，91985，好，有这个好奖可抽。下面我来讲一下今天的大新闻，就是俄国起疫情到底是什么性质哈啊。那么疫情呢，各地也都会有。关键是这次俄国起的疫情，这个起源很让人很揪心啊，就很担心。怎么情况哈？是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其实中部靠西伯利亚这边的哈，叫伊尔库斯克这个地方哈。那么的一个鼠疫研究室、鼠疫实验室的一个28岁的女研究员啊，那么因为这个叫做感染死亡，那你看看挺真的很年轻哈。所以呢，他是否感染了鼠疫中最危险的肺鼠疫，就肺部的鼠疫，那现在引起高度的关注。那这个女生呢叫做西皮娃娃哈，对不起说错了，西皮洛娃，达里亚西皮洛娃。她呢是在叫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抗鼠疫研究所工作的时候那么出的事儿。那有一个 X 的账号叫做 Nero Amaral 啊，他汇整了所有的资料，他这么说，他说是在9月25号前后啊，那么他在这工作的西皮洛娃呢，疑似因为在实验室意外打翻了病原体的试管，而感到身体不适，随后送往旁边的叫做谢利霍夫医院救治。那么结果呢，在几天之内急剧恶化，在10月2号不治身亡。那么俄罗斯官方并没有证实这个实验室的事故哈，官方只说西皮诺娃呢是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而不是疑似的叫做鼠疫的细菌。但是呢，伊尔库茨克市内和周边地区5家医院同时进入防疫的管控状态。那么这个实验室附近的200多名医护人员和病患全部都被禁止离开，就实验室加上这个医院啊。那么西皮洛娃接受治疗的医院的住院部已经被隔离，停止接收病人，并且暂时禁止病人出院。那在他工作的实验室呢，是60多名工作人员被困几天，只能睡在地板跟椅子上，不能离开。那俄罗斯已经开始对这个从伊尔库茨克飞抵莫斯科的乘客实施强制的体温检测。而这个伊尔库茨克的州的州长叫科布泽夫，把这个病例描绘为疑似叫做极度危险的传染病。和这个蒙古交接，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因为刚才有个图，有没有看出来？那个图我做了个图哈，其实在蒙古北边，大家看到，其实在整个俄罗斯是在中部哈，但是其实已经靠近西伯利亚了。那么基本上呢就是和蒙古交界的这个叫做布尔亚特共和国的领袖哈，叫做 Tistevnov 哈，齐德诺夫也说这个女子可能死于鼠疫。而鼠疫呢，肺鼠疫是什么？肺鼠疫是鼠疫杆菌引发的三种鼠疫之一，

0: 以感染肺部为主哈，可以通过呼吸道飞沫在人与人之间非常轻易的传播，如果没有及时就治疗的话，通常在1到6天之内就会致命。啊，与此同时呢，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叫佩斯科夫哈，就呼吁公众以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不要轻信谣言或者推测。而世卫组织呢，也评估传播风险很低。所以呢，那福克斯新闻说报道说，俄罗斯官员坚称没有证据表明爆发鼠疫的疫情，并表示目前状况稳定。那么然而呢，就是你话听到这，大家听到这，大家心就会紧起来，这像不像这个2020年啊？这个中共的表达，所以一切情况稳定啊、不要相信谣言啊。世卫组织也说评这个传播风险低。那如果世卫组织他很有信誉的话，那你说说话大家是会放心，关键是他自己的信誉还剩几分，他说没事谁相信啊？关键是俄罗斯他是不是开放啊，是这个问题对不对？因为掌握信息毫无疑问就在俄罗斯这边。那目前的核心问题没有得到解答，就是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位女研究员西皮诺娃死于肺炎？如果没有检测到危险的病原体，当局为什么要实施如此大规模的防控措施？不光是封当地的人，而且连飞机飞出去飞到莫斯科都要防控哎。然后你说情况稳定没有事儿。那美国总统川普呢，也是记者不断的问他哈，他说这种疾病，他讲的就是鼠疫哈，这种疾病我们过去是能控制的，但是不知怎么回事，这些微生物变得越来越强，他们就像一支军队一样。这川普总统说的啊，昨天说的，这听起来就很吓人嘛。大家知道武汉的这个病毒史，它是叫做功能增益，把这个病毒养得更狠，然后就会逃出来，才造成这个杀伤全球1700万人呐、啊，死亡了、啊，这么一场大疫情哈。那川普总统说，以前对肺炎有效的一些方法，现在似乎没有那么有效了。也就是说呢，所谓的鼠疫啊，人类是有办法的，但是对付不了现在的这种鼠疫。所以呢，就是我想大家都没有说出来的疑问，就是说俄罗斯在实验室里到底在搞什么名堂，有没有搞危险的东西，然后跑出来了。所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一告诉记者说，有人担心感染至少已经在俄罗斯内部传播，尽管美俄之间的这个人员往来现在非常有限，但就像其他情况一样，一旦疫情外溢，那很可能用各种方式迅速传播。所以呢，卢比奥说，我们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而今天刚刚哈，卢比奥公开说，俄国在这件事情的资讯要保持透明。他说，我想俄罗斯显然有义务跟世界分享更多资讯。这就是跟2020年哈1月10号到我记得是1月10号，美国 CDC 说我们要知道怎么回事，我们要去 CDC， 美国 CDC 不管怎么说哈，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哈，美国的这个疾病防控中心最强大的这个传染病防控中心，要了20多天都不让去啊，2月份才去的。所以呢，这个美国的这个要求哈，我觉得对美国要求的答案就是一个试金石。俄罗斯是否公开讲出来到底怎么回事？那现在呢？大家情急之下、紧张之下，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跟蒙古国哈，这都是靠近的几个国家，在跟俄罗斯接壤的边境口岸，全都实施各种形式的卫生检疫检查，都不敢掉以轻心。连芬兰都在考虑做这件事情了哈。那刚刚出来的消息就是叫做英国的《每日邮报》在美国的分部的报告，说最新的消息是第二个人已经死掉了，也是在被感染的医院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巧合的是什么？今年7月底在美国出了一本书叫《生物战》，描绘了一个什么东西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生物战》这个标题哈，这个封面能不能看能给我们看一下哈？这个书啊，描绘了什么哈？叫《Biology War》，就 Annie Jacobson 他写的这本书，我给大家念给大家听哈。这本书描绘了一场发生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高安全实验室的事故中，一种被基因改造的肺鼠疫病毒病原体逃逸，引发系统崩溃跟无政府状态，这简直像预言一样啊！所以俄罗斯这场这个突发的实验室安全事故真的是引发外界的担忧，那全世界的心都提起来，你千万别搞出什么幺蛾子哈。好吧，这是所以呢，对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哈，大家有没有担心？但我这么去报，大家显然会担心，对吧？那我们就是希望吧 ，let's 我们 let's pray， 我们希望这件事情是一个 false alarm， 或者是一个非常局部的事件。我们也希望俄罗斯真的，坦率公开的处理这些事情，不要酿成巨祸。其实2020年的新冠疫情在2019年12月初就发现了。中共就是一直压，最后压成一个炸弹炸开，在2月份，在次年的1月份炸开。 所以呢，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对吧？那俄罗斯能做得更好一些吗？这是我们的问题哈。好吧，大家对这个事情如果有什么看法的话，欢迎大家留言，特别是医学界的朋友哈，欢迎大家来贡献更多的消息，让我们都了解，能够了解得更加快啊。好，下面来讲一个川普的一个很美国的一个新闻啊，叫川普的下令时大战，这是怎么回事啊？川普跟他的好盟友啊，阿肯色州的参议员叫做 Tom Cotton， 一直都很顶川普的，现在干起来了。然后川普呢，日前呢、啊，在这个出 social 上发推文，就说大家给这个 Tom Cotton 这个打电话，因为他在阻挡我手里的这个案子。这个案子是什么？就下令时的一个法案，把下令时变成全年的就是时间。他不干的话，哎，这是他电话号码，来公布给大家看一下。请阿肯色州的选民给他打电话，他这一做呢，全世界都知道 Tom Cotton 的电话号码了，对吧？所以呢，他就面临巨大的公众压力。显然，他今天就肯定是这个周末要改电话了哈。但不管怎么说呢，现在今天早上川普离开白宫的时候，他一离开白宫，外面围着记者就拦住他哈。他基本上每次离开白宫或者回来，一般都是离开的时候，他心情好就说几句话。结果他今天早上说的话，讲的最多的不是伊朗跟问题。不是伊朗战争，也不是通胀问题，而是跟 Tom Cotton 的下令时战斗。所以到底怎么回事哈？我们先说一下，在7月15号众议院通以308票对117票通过了永久的下令时的制度。那么大家听听看啊，什么叫308对 117？ 这就是美国众议院或者难得的两党联合投票啊，都同意把这个现在大家知道现在美国是下令时哈，把下令时延长全这个叫做什么全年，到今年的11月11号就不要把这个时钟再去往回拨了哈，基本上就是保持这个情况，这就是川普要的啊。所以呢，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这么一件简单的一件小事情要跟 Tom Cotton 干起来哈？所以到底什么情况？因为这件事情，我先说当初大概在50年前也干过一样的事情，那一年呢是1973年哈。是中东战争，叫第四次中东战争，叫赎罪日战争。那个战争之后呢，阿拉伯国家就对，因为美国支持以色列嘛，就对美国实施石油禁运啊，不卖石油给美国。那美国就出现这个油价高涨哈，这样的一个能源紧张问题。然后在当年的12月份呢，这个国会就通过了叫紧急下令时能源节约法。尼克松就签署了啊，叫做为期2年，下令时不变了。全年保持下令时，保持2年，这什么意思哈？什么叫下令时？下令时就是下令时嘛，就是在到夏天的时候哈，白天就变长，对不对？也就是太阳升起来早一些，把时钟呢往前拨一个小时，就是靠近天一亮，我们就日出而作的意思哈。这把时间拨早，那么这个原因最早的原因是来自于1918年，当时是第四次世界大战啊，战争时代嘛，要节省能源。就那个时候什么叫节省能源，就节省开灯，节省照明的能源，别老开灯啊。所以太阳一出来呢，我们就赶紧起床干活啊，然后早起就早睡呗，对不对？那晚上呢，就是开灯的时间就可以缩短一些，就是早上多利用太阳一个小时，晚上呢你用电当然就少一个小时，对吧？你早起早睡嘛，因为人的时间是固定的，早起当然就早睡了，就这意思哈。然后呢到了冬天就要换回去，为什么？因为冬天太阳就晚升起了，对不对？你要是不换回去的话，那就意味着你黑天摸。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2020年10月2号凌晨，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的舍勒霍夫市的中心区医院，28岁的女实验员西皮洛娃停止了呼吸。她生前的单位是伊尔库茨克反鼠疫研究所。这件事最诡异的地方是，她出事前5周，中共跟俄罗斯刚刚在黑龙江抚远演练过一个科目，名字叫鼠疫境外输入跨境联合防控。那场演练啊，伊尔库斯克反鼠疫研究所的所长亲自到场，亲自上台发了言。那西皮洛娃死后，197人确认接触，189人住进了隔离病房。伊尔库斯克是5家医院封院，封期3周。舍列霍夫市的药店，那么跟鼠疫相关的抗生素都被抢空，街上出现了穿防化服的医护。那幼儿园呢，开始发口罩。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蒙古4个邻国在对俄边境口岸升级了卫生检疫。那只有一个国家到现在一声没吭，就是中共国。而从伊尔库斯克飞往北京、上海、哈尔滨、广州的航班照常。那么我们看到啊，我们先把这个零号病人说清楚。西皮洛娃，他28岁，伊尔库斯克反鼠疫研究所的实验员，他的研究方向是鼠疫杆菌以及人体对这种感染的免疫反应。他处理的样本采自西伯利亚、蒙古、阿尔泰一带的鼠疫自然资源地。那么根据这个俄罗斯的RENTV 的报道，他手上的课题里啊，包含这个鼠疫的毒性最强的内竹菌啊，非常危险。大家好，我是大宇，也希望您啊现在就戳订阅和小铃铛按钮，常来看我的节目。那西皮洛娃是怎么染上的呢？现在呢有2个版本啊。那第一个版本呢，也是目前最主流的，9月25号，他在实验室采集生物样本时啊，打碎了一只装有肺鼠疫病原体的试管。最早呢被披露是这样的啊，是俄罗斯的独立媒体贝加尔人。那根据他同事对俄媒的说法，他在医院里亲口跟医生讲过打碎试管这事儿。几天后啊，身体不适。9月29号，他因为重症肺炎住进了舍列霍夫中心区医院。医生起初判断的是重症新冠，把他送进了新冠病区，病情啊急转直下，上了呼吸机。10月2号凌晨就死亡了。那第二个版本呢，由 Telegram 频道的 Mesh 还有 Baza 啊最早放出。他发病前呢，刚从布里亚特共和国出差回来，那里呢靠蒙古边境一带有鼠疫的自然的疫源地。那这个版本呢被2个人掐断了。那一个呢是布里亚特共和国的领导人齐德诺夫，他直接否认死者没有来过布里亚特。那共和国境内目前没有鼠疫的疫点，包括跟蒙古接壤的区域，感染源呢跟其他情况有关。第二个呢是俄罗斯的前首席卫生官奥尼先科，他对俄罗斯的塔斯社说，布里亚特已经下雪了，鼠疫的宿主啊啮齿动物啊还有跳蚤，到10月初已经是进入冬眠。还有一个更早更离谱的版本，那贝加尔人最初引述卫生系统消息人士说呢，死者是从泰国飞回来的。那这个说法呢之后再没有人提到过。那3条线啊走到最后只剩下一条，就是实验室啊。那么我们看到伊尔库斯克啊最近5天呢是封院抢药删帖。10月1号晚，舍列霍夫市中心的这个中心医院住院部封闭，停止收治和出院，化验室停止收样。那舍列霍夫的区长莫金确认封院了。门诊啊是照常运作，但是呢也蛮危险。风控呢很快是扩散到了伊尔库斯克的市区。根据贝加尔人的报道，市的第1、第3和第10医院，还有伊万诺马特列宁儿童医院，还有一家妇产科医院，一共5家封院3周。有当地博主说，他去伊尔库斯克市的一个妇产中心做这个检查，那院方给了他一张疑似鼠疫的核检表。那现在呢我们得到的数据啊是这样的，刚才跟大家分享了，197人确认接触，189人住院，其中呢114人在一家医院，63人呢在另一家，12人直接关在了反鼠疫的研究所内部，8个人留在院外观察。那研究所呢本身也封了，根据自由欧洲电台的消息来源，60多名员工，就那反鼠疫研究所的员工哈，被关在楼里隔离，家属呢只能把食物送到岗哨。贝加尔人的消息来源还说，从10月1号开始啊，运送接触者去做检查的救护车由联邦安全局的人押送。民间的反应呢比官方还快，舍列霍夫的药店跟鼠疫有关的一些抗生素啊很快被抢空，新货呢要等到10月5号以后。
那街上啊，出现了穿防化服、戴口罩、手套的这个医护。那家长反映，幼儿园开始发口罩。10月3号，舍列霍夫的支柱企业伊尔库斯克铝厂正式要求全体员工戴口罩。厂长啊，他的意思呢是小心为上。伊尔库斯克市区呢还突然响起了警报，市民呢是一阵恐慌，当局解释为技术故障。伊尔库斯克的市政府推迟了全城的义务劳动日，一批公众的活动也被取消。根据 Telegram 频道有关的消息，那警方呢已经就涉嫌违反卫生安全规定啊，对一些违反就是规定的活动啊进行了侦查。那么10月2号，俄罗斯的消费者权益监督局的局长波波娃从莫斯科直飞伊尔库斯克，和这个州长科布泽夫一起开了卫生的这个防疫紧急委员会的会议。一个联邦级的首席卫生官为了一例所谓的不明原因肺炎，当天飞了4000多公里，那能的真的是不明原因吗？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俄罗斯官方的口径又是怎么一步一步改出来的。那川普这边说了什么？国务卿卢比奥又说了什么？以及这个病到底有没有可治的，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分享。那现在呢分享一款工商信息，来自加拿大的 Genex 香参黑膏滋。2005年加拿大的医学会期刊他曾经发表针对香参的研究，发现呢300多名的成年人啊连续4个月每天服用一种香参的多糖萃取物，平均的感冒次数比安慰剂它这个一组啊少一些，就是它分成两组，一组呢服用香参的多糖萃取物，另一组呢服用安慰剂组。那这安慰剂呢就是相对而言呢它没有这个多糖就香参多糖萃取物的效果明显。那食用这个香参多糖萃取物这一组反复感冒的比例也是大约减半，感冒天数呢也缩短。那另有几项的针对长者的研究也发现急性的呼吸道感染的发生率下降，但后续的系统性的研究结论是啊，这种产品啊不能够就是刚才说的香参多糖萃取物它不能杜绝类似症状的发生，但是呢对调节免疫有一点效果。不过呢以上是依据香参特定的萃取物的实验，并不是咱们今天推荐的产品本身，所以呢功效可能会有差异，仅供您参考。但香参呢确实是传统的清补食材，现在呢有不少研究在探讨它对身体保养的作用。我自己忙的时候呢也会吃来调养啊，它是食品，不能代替药物或者是治疗，但是呢能支持日常的保养，支持免疫系统的正常运作。此外呢澳洲的斯威本科技大学的团队研究也发现香参对改善人体疲劳、记忆力、专注力，甚至呢血糖代谢都有很好的帮助。很多观众啊想试试香参黑膏滋，但是呢觉得240克一瓶啊有点多，还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不想一下买太多。那大家的顾虑啊我也向厂家反馈了。现在呢您买一瓶100克的黑膏滋，就我手里拿着这么大小的100克的黑膏滋，输入优惠码 DAYU 就大雨啊在这儿也能享受85折。那想尝试的朋友呢可以从小瓶开始，适合自己的话呢再考虑补货。那么已经用的习惯希望定期补货的朋友，您可以选择呀针对240克的大瓶装的季度订阅计划，每3个月自动送货一次。那季度订阅的好处是啊，输入优惠码 DAYU 第一单85折，第二单起啊享受83折。另外呢还有不定期的这个精选的好礼物赠送给您。总之呢无论您单次购买还是季度订阅，都别忘了在结账时输入 DAYU 这优惠码获得优惠。好，那这产品呢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哈，我们接着讲新闻。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鼠疫的问题对吧，也顺便跟大家推荐这产品，可以支持啊您的日常保养。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鼠疫呢在俄罗斯发生，那官方的口径啊发生了一步步的改变啊，我指的俄罗斯的官方。10月2号俄罗斯的这个当地州长叫做科布泽夫只说呀怀疑特别危险传染病，没说什么病。同一天呢邻省的布利亚特领导人齐德诺夫在俄罗斯的官方通讯软体 MAX 上面写下一句话，说里面有死于鼠疫4个字。那这是第一个高官把这几个字啊说出口。那几个小时之后啊他呢也改口了，加了可能2个字，说可能死于鼠疫。到了10月3号早上8点28分，贝加尔斯克市的政府在 Telegram 发文说市民呢不要前往舍列霍夫，理由写的是关于舍列霍夫市发现人感染鼠疫的非官方信息。那么10点21分帖子删了，
这个帖子呢存活不到两个小时。那同一段呢，同一个时间段，亲克里姆林宫的联邦电视台 RENTV 一次性删掉了五条关于鼠疫的帖子。那其中呢包括189人住院还有试管破裂的内容。114号消费者权益监督局正式发出声明，说伊尔库茨克州、伊尔库茨克市还有舍利霍夫市的卫生流行病学的形式稳定啊，说死者的诊断是不明原因肺炎，扩大检验没有在他的生物样本中发现跟其职业活动相关的微生物，指的是波皮洛娃，就刚才这个零号病人啊。那研究所呢没有发生病原体泄漏事故，过去十天没有研究所的员工因为传染病就医。那到了10月5号，州长科布泽夫跟进，说专家委员会做了扩大实验室的实验，结论呢一致。同一天呢，克里姆林宫他发言人佩斯科夫表态，只能相信官方来源，其他的都不具备资格。美联社后来补上一条细节，说接触者的检测结果里，两人查出了普通的感冒病毒，两人查出新冠，其余阴性啊，口径呢是大为改变。所以呢，怎么把这个俄罗斯官方的口径改变呢列出一个顺序，我们就会发现从开始啊特别危险传染病，到鼠疫，再到呢可能是鼠疫，再到不明原因肺炎，再到形势稳定，五天四次口径变化，方向呢只有一个，就掩盖啊。很多人呢说这套流程啊看着实在熟悉，熟悉在哪儿啊？2019年12月的30号那中共武汉市卫健委下发两份紧急通知，那其中一份的标题是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那个词儿是一模一样的，不明原因肺炎。到了12月31号，武汉通报27例，说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现象，说可防可控。那么2020年1月1号，武汉警方以散布谣言为由处理了8个人，那包括李文亮。那再往后的事儿啊，全世界都知道了啊，已经就是也有这个方面的代价。那么这病到底有多凶？川普跟卢比奥说了什么？真的无药可治吗？咱们呢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官方的说法。先说啊，这个病的本身，这鼠疫呢由鼠疫杆菌引起，分3种形态，叫腺鼠疫、肺鼠疫还有败血型鼠疫。那么腺鼠疫呢靠跳蚤的这个叮咬传播，不会人传人。肺鼠疫呢走呼吸道的飞沫，咳嗽啊说话都能传。那是3种里啊最危险的一个，潜伏期1到6天， WHO 给的是最长7天。发病之后呢进展极快，从出现症状到死亡可能不到24小时，不接受治疗的肺鼠疫死亡率接近100%。那跟新冠放在一起啊，它差别很清楚。新冠呢潜伏期长，传播链长，致死率相对低，所以呢能烧遍全球。肺鼠疫呢潜伏期短，进展快，不治疗几乎必死。但是呢也正因为病程太快，感染者呢很快倒下，传播链呢反而容易啊被掐断啊，这是另外一个科学界乐观的看法了。那么在生物战的设想里边呢，鼠疫杆菌通常以气溶胶的形式传播，那制造出来的就是肺鼠疫啊。那网上流传的变异超级品种啊，这个说法，就现在啊，他们说俄罗斯啊正在传播的是变异超级品种。目前呢没有任何官方或者可核实的来源，能查证的只有一个，就是根据 RENTV 的报道，西皮洛娃的研究课题涉及鼠疫毒性最强的那一株。川普11月5号在白宫对记者的回应呢，原话说这么说的，说那个肺炎鼠疫啊，指的俄罗斯的这个哈，他说自己不愿意看到他们遭遇这种病，这病很难对付。你知道以前呢我们是能控制这种病的，但不知怎的现在这些微生物啊变得更强更聪明了，他们就像一支军队，而我们没有同样的医疗，即使医学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些病菌真的变得比以前啊相对更强了。以前对肺炎呢有效的那些办法，现在呢也没那么管用了。我们会给俄罗斯提供帮助，这川普自己讲的。还有美国国务卿的卢比奥，那十月五号呢，他在停机坪对记者说，从俄方提供的信息看，是实验室一名工作人员被感染，而且担心呢已经在内部传播，所以呢才有那种级别的隔离啊。他说呢美俄之间旅行往来非常有限，但这种东西一旦跑出去可能很快呢就会扩散，他不认为这是恐慌的理由，但是呢值得关注啊。那10月6号呢卢比奥又加了一句，说俄罗斯有义务向世界公布更多信息，是不是似曾相识啊？他说呢也许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大，这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所说的。同时呢他敦促莫斯科迅速公开的分享
所有信息，并且说呢，正跟美国的疾控中心等联邦机构密切的监控。那说到这儿呢，希望大家帮助我们把这个节目传播出去，因为话题比较敏感，我们不知道平台啊这个推广力度多大，所以希望呢大家看到我节目的现在帮我把节目的链接分享给您的朋友或者您的群组啊，让更多朋友看到。没有订阅的朋友呢，希望您订阅。当然了，您的按赞留言啊还有转发都能帮到我们啊，那也能刺激算法把我们节目推荐给更多的朋友。那现在呢，回答更多朋友关心的那个问题，就这个鼠疫现在真的是无药可治吗？得这么看哈。那鼠疫杆菌呢，对常见的广谱抗生素高度敏感啊，首选呢包括什么链霉素啊、氢大霉素啊、多西环素啊，还有什么一些类似的什么环丙沙星等等啊。美国的麦卡洛基金会的流行病专家赫尔舍他在 X 上写道，多西环素致鼠疫的存活率是 97%， 这他说的哈。那随机临床试验里30人活了29人，他说呢这不是中世纪。但是呢不知道他指的是普遍的就先前发现的肺鼠疫，还是只针对俄罗斯这一次的。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这个情况，俄罗斯现在的肺鼠疫它的这个疫的病菌呢，有可能哈，有可能不太一样。所以不知道他所说的这个数据是不是也同样适用于俄罗斯的这个肺鼠疫。但这个数字本身呢是真的，出处呢是2006年发表在临床传染病期刊上的坦桑尼亚随机对照试验里边，65个患者，35人呢用氢大霉素，30人呢用多西环素，3人在用药第一或第二天死亡，其余呢全部治疗或者好转。氢大霉素的这有效率是 94%， 多西环素呢是 97%， 但这个实验呢是2006年发表的一个实验结果啊。那么这数字呢还有一个关键的限定，那65名的入组患者绝大多数是腺鼠疫，还不是肺鼠疫，而且呢入组条件是发病三天以内。那 97% 的说法呢是早期用药的情况，所以这个刚才这个专家分享的数据啊，给现在的疫情参考的效用啊是相当有限的啊。那么专门针对肺鼠疫的数据啊，在美国疾控中心的新发传染病期刊2020年有一份统合分析里边有提到，说1946年到2017年接受抗生素治疗的肺鼠疫患者合并死亡率 17%、啊、完全没有治疗的接近 100%。 所以呢准确的说法呢是有药但窗口期极窄，发病24小时内开始用药活下来的概率就很大，过了这个窗口药效会迅速打折扣。这目前啊有限的这个科学研究发现的，就你要发现了24小时内必须救治，不然的话呢往后就是可能很快没希望。但是呢这个研究结论呢也是只限定于先前的，对本次俄罗斯肺鼠疫到底什么情况一无所知啊。那根据美国这边掌握的数据啊，你看无论是川普还是异常严谨的卢比奥，他们提供的警告啊都非常吓人。川普呢说现在啊基本川普的意思接近于无药可治，那卢比奥呢开始说不要惊慌，对吧，后来呢也讲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大啊。所以呢这是美国政府官方的态度，而且他们亲口说的。西皮洛娃呢这零号病人呢是9月25号暴露的，9月29号才住院，而且呢前期还被当成新冠处理，10月2号就死了。那俄方的专家呢也出来说话，病毒学家俄罗斯的科学院的恩格尔塔特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所的首席研究员叫丘马科夫，他对一个媒体说呢，鼠疫现在用抗生素治疗对周围人呢没有危险，公众不必恐慌。大家记住啊，他是俄罗斯的专家，而且他在俄罗斯官媒里边讲，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个明显是要安抚公众的哈。他说呢，接触者会被隔离观察两周左右，过了潜伏期就没有发病啊，就安全了。出现最轻微症状呢，就立刻给抗生素。他同时强调啊，这类实验室的防护规格呢是防鼠疫服近似太空服，操作在封闭箱体内完成，病原体跑出实验室的风险极低。这他安抚公众的说法，这我认为的哈，他在安抚公众。那另一边的声音呢，来自美国的前国防部官员韦伯。他有检查苏联时期实验室的经验，他说呢，如果这是经呼吸道传播的肺鼠疫，扩散可能性相当快啊。这美国官员说的，他说呢，如果我是伦敦的卫生部门，我会盯住从那个地区飞来的航班和乘客，在机场就查啊。所以呢，从俄罗斯飞出来的航班，现在一定要非常警惕。那世界卫生组织10月6号的表态是说呢，俄方已经完成了接触者的确诊，目前呢没有人出现感染症状，这俄罗斯给的信息。
那真相呢要打折扣的哈。对一般公众的公共卫生的风险评估为低啊，这俄罗斯给的。但是呢，就在五个礼拜之前，中俄在黑龙江演练的啊，在黑龙江省演练的就是防鼠疫。这个伊尔库斯克呢，它不是什么与世隔绝的地方哈。那根据伊尔库斯克海关10月3号公布的夏季数据，伊尔库斯克跟中共国之间平均每天最多有6个航班，而且呢航班都飞去北京啊、上海、哈尔滨、广州、满洲里啊，像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地方听到就够吓人的，这都是中国的人口集中地，而且呢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等这些地方呢都有这个航班呢，或者是火车、高铁啊，去扑向全国各地别的地方，所以这听起来很吓人。来，请导播放一下刚刚这个图片，就是飞机划线那个图片。你说那个中心点呢，就是伊尔库斯克，它是有国际机场的，它是分散到各地啊，包括日本的，对吧？你看到啊，是不是日本的？好像不是日本，是吧？你看，但是中国有很多，东南亚也有，是吧？然后中亚也有，欧洲也有。然后呢，我们看下一张图片，就那个地图的。伊尔库斯克在哪儿啊？在这个中间偏右下角的这个绿色的部分，那个是伊尔库斯克，它离蒙古不远，离中国呢也就隔了个蒙古国，其实呢距离也是蛮不是那么太远的哈，相对美国而言。所以呢这个疫情爆发呀，对于中国来讲其实呢是应该蛮注意的，但中共国目前为止啊，截至我直播之前，他们没有给这个公众任何的信息啊。那么今年的6到8月，伊尔库斯克机场海关办理了大约1200架次的国际航班，飞往中共国的客流呢比2025年夏天增长超过 35%。 海关的关长萨班采夫把原因归结为对华免签还有航空公司加密航班，他也别忘了好像就是最近的这个时期的事情，就是中共呢跟俄罗斯啊还有这免签，就是鼓励中国人到俄罗斯旅游，对吧？他现在正好形成了一个很危险的这么样一个举动啊。那这个俄罗斯的海关关长呢，他还提醒说呢，春夏航班啊新开了伊尔库斯克直飞广州和三亚的定期航线，排在中共国之后的热门目的地，那第二是就是泰国、曼谷跟普吉，第三呢是乌兹别克啊，还有蒙古啊等等。那么你看啊，这是伊尔库斯克它的交通状况，可以说也是四通八达。那武汉呢原来叫九省通衢，对吧？那这个地方呢你也可以叫它是亚洲通衢啊，很多亚洲地方啊这地方航班都有直达的。那么现在呢再说一下，就是五个礼拜之前俄罗斯跟这个中共这边呢做的那场演练，是2026年的8月24号到27号，那中俄举行了跨境的传染病疫情联合应急演练，在黑龙江的佳木斯市抚远市举行，主办方呢是黑龙江省疾控，还有省卫健委、省中医药管理局联合辽宁省、吉林省的疾控局，俄方呢由俄罗斯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跟公益监督署，也就是呢这次发声明说的那个形势稳定的那个机构啊，他们派专家参加的。那根据中共健康报9月1号的官方报道，这报道现在还在网上挂着啊，大家还能搜到，说这次演练呢精准贴合边境地区公共卫生防控的实际啊，设了三大实验的实战场景。那么新发的这个蜱虫传染的疾病啊应急处置，还有鼠疫的境外输入跨境联合防控，洪涝灾害灾后卫生防疫啊等等。那报道里还写，在联合会商的这个环节，中俄双方专家模拟跨境疫情突发场景，演练了疫情信息互通、联合风险研判还有防控策略协同制定，为常态化开展中俄边境传染病联防联控积累了成熟可复制的实战经验啊。那么这规模有多大呢？这次演练，那央广网跟黑龙江新闻网啊给了数字，到场的有省外的外事办啊，就省的外事办、省公安厅、哈尔滨海关、中共北部战区的疾控中心，还有军方的啊，中共北部战区的疾控中心等几十个省直部门，东北三省的19支专业卫生应急队伍，300多名队员，40多台应急装备的车辆，在输入性的腺鼠疫那个场景里边呢，双鸭山市的疾控负责高危的标本密封、消杀、转运，牡丹江市疾控啊对疫点做终末的消毒，哈尔滨市疾控同步做病媒的防控。
那俄方到场啊，并发言那个人谁啊？就是伊尔库斯克反鼠疫研究所的所长，就现在这个啊，发生疫情的这个研究所，他的所长叫巴拉霍诺夫，他2087年开始啊就担任这个所的所长，他当时呢也参与了这次疫情的防控。那五个礼拜之后，他手下那个西皮洛娃这个实验员呢就死了，这不是中俄的第一次。那根据伊尔库斯克反鼠研究所自己官网的消息。2026年的6月9号到11号，就今年6月，中俄在哈巴罗夫斯克举行了首次联合应对传染病的威胁演习，动用了消费者监督局的什么移动实验室，两国30名专家参与。那其中啊，就包括伊尔库斯克反鼠研究所和俄罗斯微生物反鼠研究所的人员。那中方这边呢，也都很多是专业的哈。那巴拉霍诺夫就这个反鼠研究所他的这个所长，他讲过一句很值得记住的话，说呢，进入21世纪以后，那位于西伯利亚南部跟蒙古相邻省份的山地跨境鼠疫自然疫源地，它的活性急剧上升，并且呢部分波及中共国的领土。怎么把这几件事啊摆在一张纸上来看啊？8月底，中俄一起演练了鼠疫境外输入跨境联合防控。10月初，俄罗斯那边呢就真的出事儿了。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升级了对俄边境的卫生检疫，蒙古提高了边境地区的戒备。按照8月那份健康报的说法，中俄之间已经建立了疫情信息互通，还有常态化的联防联控机制。那么问题是，中共的海关总署国家疾控局到现在为止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如果信息真的互通，中共知道的应该不少吧？那信息应该没有这么闭塞吧？美国都在讲，为什么中共媒体不报，中共政府不表态呢？如果信息没有互通，那8月那场300多人40多台车的演练，演练的是什么？所以呢，这个事情啊，中共国现在保持沉默是极为让人怀疑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疫情爆发的完整的时间线哈。那8月24号到27号，中俄在幅员演练，俄方伊尔库斯克的反鼠研究所所长到场发言。9月25号，这个反鼠研究所的研究员西皮洛娃在实验室打碎了装有肺鼠疫病原体的试管。9月29号，他因为重症肺炎住进了舍列霍夫市中心的中心区医院，起初呢被当成重症的新冠。10月1号晚，医院呢住院部整个封闭。10月2号晚，那西皮洛娃就死了。当天波波娃，就是俄罗斯的这方面的专门的官员，那飞抵伊尔库斯克主持紧急会议。那么齐德诺夫说出鼠疫，随后呢改口是加上可能是鼠疫，没有直接说。然后呢紧接着就189人住院隔离，还有更多的数据啊都能显示当地的紧张。到了10月3号，贝加尔斯克的劝阻帖文啊发出了不到2小时就被删帖了。那么 RENTV 删掉了5条的相关报道，伊尔库斯克的旅长下达了口哨令，跟媒体删报道，并且官方降低这个疫情严重性啊形成了鲜明对比。就伊尔库斯克旅长，当地最大企业，他给员工下达要一定要戴口罩的这个命令。到了10月4号，伊尔库斯克5家医院封院3个礼拜。消费者监督局声明啊，不明原因肺炎，形势稳定，实验室无事故。这俄罗斯这边呢跟中共非常像操作。那么吉尔吉斯升级对俄边境的检疫，10月5号，佩斯科夫要求只信官方，川普表态呢愿意援助。那么卢比奥说不，这个开始说不必恐慌，但是呢后来他又讲，就是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大，对吧？然后呢哈萨克、乌兹别克跟进加强了边境检疫。10月6号，卢比奥呢也讲啊，就是刚才我说的比他想象更大。那世卫说呢，接触者啊，世卫有的时候总是扮演一个可笑的角色，他说接触者目前呢是无人发病啊，公众风险低啊，这世卫的说法。俄罗斯媒体呢说，第二名感染者10月6号哈，就今天第二名感染者已经，就是不是第二名感染者，就感染者里边已经出现了第二个死者。俄方官方呢目前为止没有证实这一说法，但是呢俄方的媒体已经做了报道。所以目前的情况呢，就是说对世界各地的普通人大家怎么看，我也希望听到大家的声音。如果您认为本次鼠疫十分值得警惕，您可以在留言区写 A 啊。如果您觉得本次鼠疫没什么大不了的啊，大家不用恐慌，您可以写 B， 我看一下大家的看法哈。那么我在这里呢看了一些资料，那这资料呢显示一些建议哈，和还有一些目前的一些情况。那我列了几个要点给大家分享。第一点呢，就是目前呢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啊存在
社区传播啊，接触者全部隔离。那检测结果呢，现在有待看。那世卫风险评估呢是低的啊，这是有关资料显示的，这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呢是肺鼠疫呢，它不是新冠哈，不会悄无声息的烧三个月，这先前对肺鼠疫的资料了啊。它靠的是近距离的飞沫啊，病程呢以小时算，非常紧急。那传播链呢，相对而言吧，也容易被切断啊，这第二点。第三点呢，它是有。目前呢是有一些抗生素是可以一开始啊可能起到，就根据先前的实验结果，可能是这种起到一些抑制作用的啊。关键呢，最关键在于你要发现早，如果早治的话呢，也许有帮助啊。那第四个要点，就真正该盯的呀，还不是病本身，现在呢是信息传播，能不能第一时间知道真相，那就能不能就决定你啊能不能及时的预防。同时呢你自己本身呢，有些朋友啊，就是您在平时的这个观察也是要非常的就是说明确啊，哪些症状属于这个鼠疫，哪些不属于的。那在24小时的窗口里边呢，是一个非常黄金的救治阶段，如果超过24小时，这种病呢就非常危险。所以呢，一方面呢大家要了解这个病的症状啊，然后尽量的就是说避免呢，就是说现在这个时期啊，少去公众场所啊，因为呢比较紧张，你不知道这个东西它到底怎么样，对吧？然后另外呢，大家也关注真相信息啊，以便及时的得到这个我们的报道啊，包括呢您可以看我们大宇潘近期的直播。当初武汉肺炎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呢就是经常啊会给您啊第一时间啊发布消息。在武汉肺炎爆发之前，我们就做了报道，而且是跟进报道。当时全世界很多媒体没有注意，我们。自媒体大宇潘惊奇，原来叫新闻潘惊奇，对吧？我们已经给大家做了报道，所以希望大家现在呢也是来关注我们的这个频道哈、啊。没有订阅的朋友，希望您订阅。那刚才讲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几点哈、啊。那第一点呢，就是说你要知道它的症状，以便及时发现，然后及时救治，对吧？第二点呢，你要关注真相信息，了解它扩散的程度，这个病的危害您都要知道，以及如何防治。那这方面呢，肯定有不断的有科学家呀会发布更新的消息。所以这几点呢，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啊就要注意这个事儿啊，确实不小哈。它一旦传播开来，因为毕竟伊尔库斯克这边呢，它在俄罗斯境内，俄罗斯现在还在掩盖，在掩盖之前，在这个消息发布全世界之前，伊尔库斯克还有航班。以及交通设施啊往外扩散啊，它有人往外走，所以你不知道这个病原体现在已经是扩散到什么程度了。一旦啊，希望不是这样，一旦爆发，那这个事儿啊就是很这个需要关注的啊。那此外呢，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两个事情啊，就是同步的。10月6号也在今天，肯尼亚啊，非洲肯尼亚的卫生部长杜阿莱他宣布，肯尼亚确认首例的埃博拉的这个病例患者呢已经死亡了。然后呢，这名肯尼亚的公民呢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住了7年，大约1个月前发病，在刚果多家医院治疗之后呢，就走陆路经乌干达首都坎帕拉，10月3号飞抵内罗毕，那入境筛检确认阳性，当晚11:30就死了。目前呢有28名接触者，包括家属跟医护。这是刚果第17次埃博拉疫情，病原体呢是罕见的本地不交型，所以呢这埃博拉这边呢在非洲也很严重。那另外一个呢，就在中共国内部，根据10月5号海外媒体的爆料，那中国有个知情人叫陈先生，他对海外说中国11长假假期啊，中国的大量火化厂公布的逝者信息列出了20到40岁的青壮年。那么山东呢有一个就入殓师女士，她说呢心脑问题猝死的太多，30-40岁的比较多。那一名中共卫生部门的，就刚才说的匿名的化名人士陈先生，他对新唐人讲啊，这次大概有3到4个毒株同时发力，也就是说呢，刚才那些20到40岁之间的年轻死者，很多有可能是这种新毒株的这感染者哈、啊，这个刺突呢越来，就是新的毒株呢刺突是越来越多，集合能力越来越强，长假人口啊流动剧增，景点人挤人，现在中国是11长假，到处人都在流动啊，到处都在流动。他也说呢，这个情况可能造成了中国本土的变异的新冠毒株啊，这个扩散更加的快速。那染疫引发的发炎反应啊，导致高凝血状态，容易梗塞或者血栓，造成猝死。他给出的内部预估是，这一轮呢可能要持续6个月，到明年7月。那么大概会带走2000万人，这是国内良心的
机控系统的知情人叫陈先生，他对外讲的这内部评估报告，他是冒死爆料，大家一定要珍惜他的爆料，是冒死爆料哈。他说呢，六个月，这目前中国本土的新冠疫情会持续六个月，这个疫情的病毒毒株啊，它刺突更多，容易跟人体结合啊，不好治愈，而且呢，这个毒株容易造成血栓，所以死状呢，可能就是心梗、脑梗这样猝死，但是呢。本质是这个病毒引起的，它是会持续六个月，可能会带走2000万人，这是他的警告啊。这里呢我们不做背书，但是呢我只给大家提供这个参考，希望大家呢在中国境内也是注意这方面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个参照，就是呢2022年12月，中共突然放弃清零之后，美国有个研究中心呢用中国多所大学公布的死亡数据样本还有网络搜索的数据做过一次测算，结论是呢 ,2022 年12月到2023年1月这两个月，西藏以外各省30岁以上的人口超额死亡大约是187万啊，这是美国这边的一个研究结论呢给的。也就是说呢，中共给的这个数据啊少的比这个外界少的太多了，外界的保守，就刚才这美国研究所还是保守估算啊，比外界的保守估算那都少太多，都是他们的零头啊，零头的零头。所以这一次疫情也一样啊，中共这边呢一定也会掩盖的。那面对现在啊气势汹汹的这个疫情，大家怎么办？我想呢，除了这个科学防疫，大家一定要啊少去公众场所，多洗手，戴口罩，然后呢尽量少跟公众接触，公众场所的这个就说桌子啊什么的也尽量去少摸少碰啊。然后呢，如果您啊在这个比较人口稠密的地区生活，你看能不能搬到人口没那么稠密的地区，也许也都会有帮助哈。所以呢，这是同时呢，您听啊更多医学的医生的介绍啊，听科学家的介绍，不断的吸取新的防治消息，然后呢去升级自己的防控啊，这是我给大家第一个建议。那第二个建议呢，大家也要关注为人，因为呢疫情啊，我一直有这观点，疫情本身啊它是针对，往往它针对特定的事件、特定的人或者特定的某个人群，不然为什么新冠被叫成什么什么病毒，对吧？大家知道吧？就中共这相关的，对吧？那都是有一些原因的。先前呢，这原因我都跟大家有解释过。那么，也就是说呢，面对疫情，它叫"疫"这个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它就有善恶报应的这个说法。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多做善事。那现在开始呢，也就心里啊，把大家平时积累的怨气啊，也都放一放。其实呢，人体是有磁场的，这科学都承认的，人体有磁场的，在特殊的一个磁场下，这个人体的磁场，人体这个场啊，能看出它是会有这个光影的啊。如果你修炼有素的人呢，你这光影会非常的强烈；如果是普通人没有修炼的、没有修行的，那可能没有那么强烈。但是呢，人体它是有辉光的，也就是说呢，人体周围是有一个空间场。这人呢，他是肉体是一部分。那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也会认为，人的肉体之外，他人肉往外一个部分啊，这人体是延伸的，他往外一个周围也是你人体的范围啊。就是说呢，您呢如果说是，比如说多行善事啊，心里啊敞敞亮亮的啊，没有那么多怨气，然后呢很正义啊，为人正直，那您的这个场可能会很强大，可能会给您形成一个，就我个人想吧，有个防护罩啊，或者说呢，您可能啊就是说很多时候会遇难成祥或遇凶啊成吉，这都有可能的，对吧？所以希望大家呢做个好人，同时呢远离中共，远离不祥，因为中共本身呢它就是个凶器啊，它是一个不好的组织。所以您啊入过党的党团队的，您尽量啊能够退党啊就退出来啊。这个东西呢并不是说这个什么迷信，这确实是啊，因为呢古人讲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嘛，而且呢中共本身啊它是个不祥之物，它呢杀伐太多，业债太多，您在它里边呢它是有共债和共业的，您在它的一部分入党了，而且你入党时候宣誓啊要把自己终身啊献给党啊，献给团，献给少相队，献给党，所以这个东西呢您不能不重视，当初您宣誓过的，所以呢您最好啊入过党团队的，我劝您现在退党，远离这个不祥之物。同时呢您的退党，包括您如果退党的时候啊可以写一些自己的观点哈，就为什么退党，也对共产党是个震慑。所以呢您可以在大纪元的退党网站上可以写声明啊，声明退党啊，大纪元的退党网站的退党 .org 就 TUIDANG 啊，退党 .org， 我们的小编啊，如果有这个链接的话呢，可以发在我们的留言区里边，让大陆朋友没有退党的话呢，他可以去那个退党网站退党，请我们的小编呢，把我们的退党网站，就把大纪元的退党网站发到这个
这个留言区里边。但这个观点啊，就是说仅供您参考啊，就是您信可信，您不想信呢也没关系，我只是呢跟您讲远离中共这不祥之物。您入过共产党的共青团的少先队的，哪怕红卫兵，我都希望您呢声明退出来哈，取消当初的誓言，化名也行，因为呢只看人心啊，神只看人心。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再有一点分享呢，就面对疫情，来势汹汹的疫情，除了科学防疫，除了远离不祥啊，做一个好人，对吧？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呢，或许啊，您可以，因为有些信仰嘛，有一些不同的信仰呢，会有一些不同的建议。那么有的信仰呢，比如说我听到这个法轮功学员，他就讲到，如果遇到危急时刻啊，您如果这个诚心诚意的话，可以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这是法轮功学员分享的啊，这个不是我说的，是法轮功学员分享的，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是在心里默念就可以了。如果就说您相信的话，诚心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在危难时刻哈，就万一真的是有生命危险的危难时刻，您可以试一下，不妨就试一下。那不行的话呢，也就是不信的话没关系啊，这里完全是给您供您的参考啊。好，那刚才呢就跟大家讲啊，面对这个防疫，面对疫情，我的三个建议。第一个就科学防疫，这点呢非常重要。第二点呢就是你要远离不祥啊。第三点呢就是万一在真的危急时刻，药啊什么都没有用了，您可以尝试一下信仰啊给您的建议啊，这是我给您的三个建议啊。OK, 那这个疫情的事儿啊就跟大家说这么多。那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啊？中共为什么到现在一声不吭？欢迎呢您在我们的节目下面的留言区告诉我啊，分享您的观点。那在讲完这个事件之后啊，我们再跟大家更新一下关于这个蔡康永的事件啊，这个跨度比较大是吧，刚才讲的鼠疫，现在呢我们讲讲蔡康永。因为这个事情啊现在也有进展，而且呢关注的朋友还是蛮多的，大家都想知道啊，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那这事儿是这样的，10月4号下午，台北市的北平东路，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举行了竞选总部的成立大会。总统赖清德呢，他是就还有副总统萧美琴、行政院长钟泰都到场这个站台嘛。台下贵宾区就坐着一个摇着绿色加油棒的人，这个人呢就是蔡康永啊，他64岁了，主持过康熙来了等等知名的综艺节目，微博粉丝呢有3600多万啊。他在现场待了大约一个小时，没上台没讲话，离开时呢记者追上去就问他，只回了一句就来见识一下。他没说别的，没说支持，也没说反对，就说来见识一下。他也说呢，可能会去看看蒋万安，就国民党那边候选人的参选情况。但是呢，他就是这么简简单单一句话，在现场啊，出来这么的，亮了这么一个相哈、啊。然后呢，这个9月8号，中国大陆这边呢就有反应，不是9月8号哈、啊，就说中国大陆这边呢有一个电动车品牌就有反应了，而他们呢之间签约呢是9月8号签的。那9月8号当时呢，大陆的电动车品牌领跑汽车，这是有官方背景的哈，那就跟这个蔡康永签了一个合作协议。蔡康永啊就相当于他的一个代言人，但是呢他在蔡康永事件之后马上连夜发声明跟蔡康永切割，而且呢下架了全部的合作内容。时尚芭莎呢也删了蔡康永啊9月份对他的专访。上海的比斯特购物全面啊下架了蔡康永相关的信息。那么蔡康永的微博上的贴文呢也一夕啊清空了。北京广播电视台旗下的北京时间骂他是龌龊啊。那这个还呢，就这个报道呢还号召网友在留言区点名其他的台独艺人。前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说呢，一切后果蔡康永自己承担。微博上连他父亲77年前的一场沉船事故都被翻出来上了热搜。同一时间，大陆作家李承鹏在 X 上啊爆了一个料啊，一个秘密。他说呢，每一个去大陆工作的台湾艺人都要秘密签一份保证书，承认一个中国，不签就接不到大活啊。那蔡康永在台下坐的那一个小时，让这份不公开的保证书突然变得就看得见了，是吧？也就说呢，蔡康永啊在国内的曝光度啊一度非常高，想必呢他是签过这份保密协议的，不是保密协议，就签过这个承诺书的，要承认一个中国。但是呢，也许现在蔡康永啊回心转意，那个成了历史文件，是吧？还有一份这个不公开的这个保证书啊，这个李承鹏啊，他讲的非常清楚，原话讲的很直接，
就同一份啊，同一份。他说呢，每一个台湾明星，二三线的都算上，来大陆工作呢，都要签这个秘密承诺书，承认一个中国。基于内容的忠诚度啊，仅次于入党申请书。这份东西啊，党是捏在手里的。他说呢，这是娱乐圈里边公开的秘密，只有外界不知道。那李承鹏还说呢，他以前拍电影做节目，接触过不少台湾艺人，很多人呢比他还正能量，有人呢还纠正过他的不正确发言，多少是真心的，多少是为了生存，他猜一半一半啊。他跟蔡康永呢只合作过一期节目，2011年他在上海呢，记得好像是电竞节目啊，好像是这个表彰上海公交车司机的节目，他记不清了。他对蔡康永的印象呢是温和客气，是人堆里啊最挑不出毛病的那种人啊，很会做人，是班长型的人物啊。然后呢他写了一句，情商再高也怕菜刀。往后呢所有台湾艺人呢都要做一个选择，没有中间地带啊。那么保证书这事儿有没有旁证？有的，而且呢不止一条。就李承鹏说呀，是李承鹏所说的是真的。2024年5月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台湾女演员吴慕贤在大陆主演网剧嘿再靠近一点杀青之后呢，剧组要她签一个中国台湾承诺书，不签这部剧没播就会被下架，他最后签了。他的经纪人啊陈孝志对台湾媒体说，台湾艺人到大陆工作都要签这个承诺书，而且是人家你看在他拍完之后签，人家已经付出劳动了，不签意味着不仅播不了，而且可能拿不到报酬。你看这中共的流氓就在于此啊。那么而且呢你不仅要承认啊，你本人还不能有台独行为，也就是说呢不能说任何倾向。

陆官方的审核。同一篇报道里边有一个在两岸三地影视圈做了多年的业内人士啊，他说官方呢不会发一个正式的文件让台湾艺人签，这可能是给官方在洗地哈。但是呢他说剧组为了自保，合同里呢一定有相关条款，措辞强硬的写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保守一点写的是不支持台独。他还说呢官方确实有一份影视圈黑名单，咱不管是官方要你签的还是剧组签的，这背后肯定都是有官方的意图的，对吧，肯定都是有官方背景的。那更早的2020年台湾媒体报道说大陆要求港台艺人保证十年的政治正确，否则影视公司不准聘用。中共国的这个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出来说这是捏造，但同一段话里呢他也说不允许少数人一面在大陆赚钱，另一面呢却支持台独。然后呢就表态了，2022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欧阳娜娜、杨丞琳呐、陈立农等人在微博转发央视只有一个中国的贴文。中央社当时报道说大陆网友热心整理出的名单至少30多人，这热心当然是带引号的哈。没发的田馥甄就被出征了，田馥甄啊始终是在台湾立场上啊保持清白的。那么2024年3月一个微博用户贴出了一张表格，标题是那么有关的这个微博台湾艺人的转发统计啊，追踪49名台湾艺人呢有没有转发台湾唯一成为就是中国台湾省的贴文。那49人里面有15人转发了，那没转的呢都被中国小粉红网民呢用红色笔标了出来。那表格标题用的词呢是任务，也就说呢中共国呀这些统一的行动，你不管是网络上的还是官方的哈，他们往往呢统一口径统一行动，也就是说呢我怀疑啊在以网民身份去挞伐这些台湾艺人的，很可能也是有背后有中共官方的指使的哈。那么2025年10月台湾陆委会的主委邱垂正公开说很多艺人的发文呢可能是北京的经纪公司主导的，他有可能啊在替艺人们啊在给他们某个台阶下，但同时呢也希望他们呢能够看清楚啊就是两岸的这个形势，同时呢选择正确。还有这个蔡康永的这个例子，胡锡进啊在微博上写说到大陆发展的台湾艺人普遍会主动避开台独相关的造势活动，这是大家默认的自我保护底线。这胡锡进呢是变相去印证了就是李承鹏他提到的这个保密就是保证承诺哈。那今年10月1号根据自由时报报道有19个台湾艺人发文祝贺中共建政77周年。台湾艺人吴奇隆那天呢他自己还在天安门广场手举五星旗拍影片祝国庆快乐。他原本呢受邀10月4号给中职富邦悍将新就是悍将新邦的主场开球，球迷抗议，球团呢公告他身体不适取消了啊。那10月4号这一天呢一位台湾艺人呢因为举五星旗丢了开球，那另一个台湾艺人呢坐进了沈伯阳的竞选总部，都是同一天发生的。那两个人的立场完全不同，吴奇隆呢在这个天安门广场啊挥舞旗帜啊祝祖国生日快乐，对吧。台湾那边呢蔡康永先前中国大陆前的在台湾那边坐进了沈伯阳，被中共视为台独政治人物的沈伯阳坐进了他的竞选总部里边，所以两个人呢表现完全不同，是吧。蔡康永呢目前为止也没有任何的一个具体表态去讲哦，这个我不是这意思，也没有喊一句说这个反对台独，对吧。所以现在呢大陆网民小粉红们已经是默认蔡康永呢可能是台独艺人了啊，已经是有这样的默认了。那再回顾一下对于蔡康永的这个围剿啊是从商业开始的。就刚才说的领跑汽车呢在9月份发了一支2分多钟的广告。蔡康永呢坐在车里边跟另外一个自己对话。台词说的是成长越来越像自己。根据华视报道这支广告啊上线不到一个月 ,10 月4号深夜领跑官方跟这个蔡康永切割之后就下架了。而且呢领跑强调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说蔡康永啊并非代言人，这明显是说谎，对吧。后面呢还有时尚芭莎，对吧，等等跟蔡康永划清界限。最后呢蔡康永的抖音被灌水啊被灌爆了，很多小粉红啊上去骂他。自由时报报道相关话题啊冲上了微博文娱榜的第一名。那再往后呢就三立新闻还报道说这个蔡康永啊8月底才推出了 podcast 节目叫做新生 plus,
多集访谈也被下架，这是蔡康永自己的节目也被中共这边封杀。到11月5号晚上

0: 中共官媒出手。比如说呢，有个官媒说呢，这个从陈水扁1994年竞选到现在，台北选过8次市长，你一个常年住台北的人没见识过竞选吗？接着呢就开始翻旧账啊，这是官媒的报道，说呢2013年金马奖上他对黄渤说，这是我家不是你家，其实当时他是跟黄渤在开玩笑哈，但是呢被小粉红拿来当台独的证据。随后呢2014年他以关心程序正义为名支持反服贸，文章说呀，当年是为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没去计较一些跳梁小丑的行为，这次呢敢做不敢认，这不叫情商，是龌龊啊！这官媒对蔡康永的这种挞伐，说他呢想赚大陆的钱啊，然后呢这边呢赚大陆钱，在台北呢又砸大陆的锅啊，说他龌龊啊。这个文章呢就继续又点了什么别的台独艺人的名字，也鼓励网友呢点这些人的名字啊等等。那胡锡进呢也表态了啊，说这个就他吧也是跟着中共官方一起啊去批这个蔡康永啊。而且呢胡锡进呢还特别交代了沈蓓阳的身份，说2024年10月被国台办列入了台独顽固分子清单，2025年10月被重庆市公安局以涉嫌分裂国家罪立案侦查。他说呢跟台独做斗争目前到了关键阶段，不允许台湾艺人做双面人。那最后一句是一切后果呢要他们自己承担。大家知道啊，现在呢一切的这个言论呢这些影响啊可能都会直接影响到11月28号的台湾九合一选举。蔡康永啊坐进沈蓓阳竞选总部那一天，距离投票呢还有55天。那对于这个沈蓓阳竞选呢一定也是有一些影响。什么影响呢？如果中共继续批下去，很可能是正面的影响啊。那么10月5号蔡康永回应台北市长蒋万安的邀约，说呢收到具体邀请啊就会欣然前往观摩学习。推特账号李老师啊他整理的截图显示，大陆网友呢把这解读成啊这个蔡康永是两面三刀蒙混过关，想主要呢想支持沈蓓阳，同时呢以这个蒋万安为幌子，对吧，去给自己当挡箭牌，就说呢我两边站，其实呢他内心支持的是沈蓓阳，这大陆网友啊骂他是两面三刀提出的理由。那到了10月6号大批的网友的愤怒呢转向了另一点，说呢这个蔡康永啊顶着品牌切割的压力到现在也不道歉也不表态，什么意思，是吧。但台湾这边呢也有回应，沈蓓阳说了解不同候选人的政见在民主社会非常稀松平常，他很高兴看到康永哥因为这件事啊被出很高兴看到康永哥，指的是他去竞总嘛，他很高兴看到他，但是呢因为这件事被出征他觉得呢很不公平。国民党籍的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说，在台湾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参加政治活动，呼吁大陆尊重台湾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不要因为政治倾向不同啊就差别对待。随后呢公开邀请蔡康永到他的竞选总部做摇滚区啊。也就是说呢这个在台湾蓝营跟绿营两边的表态对蔡康永事件的表态是一致的啊。台湾的文化部长李远呢他在立法院也说，我也不懂为什么这样普通的事儿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对吧，就大陆这边呢就完全是政治化的挞伐，这个让台湾艺人呢包括台湾的政界都觉得无法理解啊。那蔡康永呢也表达了类似的说法。那在台湾的日籍的资深媒体人石本明夫他也提醒说呢，蔡康永啊只在台下参加了一场活动就遭到围攻和商业切割。那这个事儿本身呢就是两岸政治环境和社会制度的差别。石本明夫呢自己对这种差别呢有切身体会。他今年7月6号呢他说呢在台中演讲结束，在饭店外面被名持香港护照的33岁大陆籍男子挥拳打脸，嫌犯准备从台中机场出境时被抓。镜周刊报道，那幕后呢是香港黑帮啊，香港黑帮还有盛和的干部陈伟豪花了港币5万元找人动的手啊。那就说呢中共对台湾的这种文攻武吓啊，包括在社会层面的恐吓啊一直都有，而且呢越来越严重。蔡康永本人呢始终是没有正面回应，到了10月4号凌晨4点多，也就是去沈蓓阳竞总的前几个小时，他在 Threads 上面呢回应一个网友说呢，永远承诺是什么这个什么永远的承诺啊， 纯金的名片、上了锁的保险箱、压了血印的宣言，都是用沙堆成的雕塑，我们一不维护它就化为尘埃。后来他又回了一句说，风吹完就消失，但风携带的种子留下来了。什么意思呢？大家来理解吧。那16号呢，他在 IG 贴出照片，戴着白手套给新做的版画签名，说年底呢又有新的展览要准备，版画上的字是一切只是过程啊。那这是蔡康永啊目前的一些回应。那么蔡康永啊，他现在呢麻烦还没有结束。首先呢，就是领跑汽车还有比斯特上海的这个声明里边呢，都写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他在大陆的 podcast 还有这个小红书啊、综艺存档啊，正在一个个被消失。也就是说呢，蔡康永在大陆这边的财源呢，有可能被断啊。中共啊，永远都是用台湾的政治牌来要挟台湾的艺人，对吧？现在呢，稍有不慎，你看之前啊。关系那么热络，对吧？在大陆搞得那么好，稍有不慎，你还没说什么话呢，就坐在沈伯阳的敬总造势大会的下面啊，就坐了，咱们坐了一会儿，就被中共如此对待，你就可以看到啊，就是你跟中共过，你真的是半暴政如半虎一样啊，没有这个几秒钟的好日子可以过啊，朝夕难保。第二层呢，就是呢，他可能还不会还会不断的被中共的小粉红翻旧账。15号到6号，一批微博的博主啊，翻出一桩旧事，说蔡康永的父亲蔡天铎是太平轮营运公司的股东，骂声随之而来。有人说呢，蔡家全家都没底线；有人说呢，从根上就烂透了。那这个事儿怎么回事呢？就是呢，我们看一下啊，这个2013年。中国宁波网就介绍过这个蔡康永写的文章《我家的泰坦尼克号》，台湾版的题目叫《我家的铁达尼号》，那写的呢正是这艘船还有沉船之后的赔偿纠纷。那另一个说法是呢，周家独自还完了所有赔偿款。2014年，《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了周家后人，记录的版本是完全不一样的。什么回事？怎么回事呢？1949年1月27号小年夜。下午将近5点的时候，太平轮呢从上海黄浦江起航，开往台湾基隆。这是年关前去台湾的最后一班船。船呢原定载客508人，实际啊挤上去1000多人。舱里呢还塞了600吨的钢材，跟中央银行的80箱卷宗。暂时海上宵禁，船没开灯。晚上11点45分，在舟山群岛的白节山附近，太平轮撞上了一艘装木材还有煤炭的建元轮，两船都沉了，近1000人啊葬身大海，被一艘澳大利亚军舰救起的只有36人，加上渔民救起的总共生还者也就是40多人。那么太平轮的船东啊也不是蔡家，他是中联企业公司向太平船务公司租来的。起初呢，日租金是300美元，后来呢改成了长租，月租是7000美元。中联公司呢有5个股东，大股东啊周曹啊，他的这个周曹义啊，他全面负责，马思才啊管人事，周庆云呢管财务。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俄罗斯爆出实验室泄露废鼠疫事件，离奇的是，2个月之前，一位美国的普利策奖得主在他的书里精准地预测了这一场发生在西伯利亚的生化噩梦。他是一位调查记者，他怀疑俄罗斯在做生化武器改造，而这个实验室有着长期执行绝密生物武器工程的历史。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起鼠疫泄露事件，以及它背后隐藏的生化阴谋。要讲这个事情呢，先得看这个地方。伊尔库茨克位于东西伯利亚贝加尔湖的边上，离莫斯科将近5000公里，往南不远就是蒙古国，城外有一个几万人口的卫星小城，叫做舍列霍夫。就是在这一片地方啊，坐落着一个单位，全称很长，西伯利亚和远东伊尔库茨克抗鼠疫科学研究所，1934年成立的，里面有90来个研究员。这个研究所的任务呢，只有一个，那就是盯住整个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鼠疫。怎么说呢？因为中俄蒙交界的这一片大草原啊，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鼠疫窝子。草原上的旱獭世世代代是带着鼠疫杆菌。1910年的时候，就是从旱獭开始，中国东北呢爆发了一场废鼠疫，死了大约6万人，得病的人是几乎没有活下来的。而这个研究所每年夏天都要派研究员全副武装下草原抓旱獭、抓跳蚤，再采样化验，看看今年哪一块草场的菌活跃了，好通知地方政府打相应的预防针和灭鼠。采回来的菌株呢，要活着保存在-几十度的冰柜里，再拿出来做实验，那遇到新的菌株就研发新的疫苗和试剂。所以这一座灰扑扑的苏联式的院子里养着鼠疫，防鼠疫。那就是在这个研究所里，有一位28岁的年轻女实验员，叫做达利亚·西皮洛娃。关于她公开能够查到的资料很少，她的同事后来告诉媒体，她并不是科学家，而是实验室里负责最基础一环的实验员，就是负责采样、分装、化验，日复一日的干着同样的工作。那9月25号这一天，根据流亡海外的独立媒体贝加尔人引述当地记者帕维尔·斯杰潘诺夫的说法，他在采样的时候，手里的一只试管碎了，那试管里装着的就是废鼠疫的病原体。作为一个受过训练的实验员，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所以他并没有隐瞒，跟同事说了这件事情。4天之后，9月29号，他发起了高烧，因为严重肺炎被送进了舍列霍夫区医院，上了呼吸机。10月1号，朋友们注意，这个时候人还活着，但是医院的住院部先封了。为什么呢？理由是怀疑有特别危险的传染病。10月2号的凌晨，达利亚死在重症监护室。这里呢，插一句科普，废鼠疫它可怕在哪里啊？鼠疫分为3种，中世纪横扫欧洲的黑死病，主要是腺鼠疫，靠跳蚤叮咬来传播，人传人并不容易。但是一旦这个细菌跑进到肺里，就成了废鼠疫，咳嗽、说话、呼吸，飞沫出去就直接会人传人。不治疗的话呢，死亡率接近100%。美国疾控中心对肺鼠疫的定性是鼠疫里最凶的一种。但是好消息是抗生素管用，但前提是得快。研究生物武器的美国记者安妮雅各布森说，得了肺鼠疫24小时之内用不上抗生素，人就没了。他，朋友们记住一下，是今天的主角之一，这一个安妮的美国记者。那么达利亚到底是不是死于肺鼠疫呢？目前俄罗斯给出的答案，那叫一个罗生门啊。最早冒出来的版本是他刚从泰国旅游回来，带着病回国。那这个是事发当天消息还很乱的时候，贝加尔人引述医疗系统内部的人说的。第二个版本来自于俄罗斯 Telegram 频道大号 Mash， 说他刚从布里亚特出差回来，那边呢挨着蒙古边境，那当地有鼠疫疫源地。结果马上是引得蒙古边境的领导人跳出来说，他根本就没有来过我们这儿，我们这里也没有鼠疫。那第三个版本就是碎了的试管。这三个版本俄罗斯官方是一个都不承认。俄罗斯管防疫的这个女总管啊，10月2号的时候呢，就亲自从莫斯科飞到了伊尔库茨克开紧急会议，然后官方的口径就出来了，总共3句话。第一，他得的是病因不明的肺炎。第二，在他的样本里没有检测到与他工作相关的微生物。第三，两个专家委员会查过了，研究所没有发生涉及病原微生物的事故。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我们不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但是我们非常确定他得的不是我们实验室病毒造成的病，我们的实验室也没有病毒泄露。这个就是急于在撇清关系了。真正可以感受到异样的呢，是地方官员们的嘴。伊尔库茨克州的州长科布泽夫12号的说法是，怀疑本州居民感染了特别危险的传染病，什么病没有说。那到了10月5号他就改口了，跟着中央说不明原因肺炎。邻省布里亚特的首长齐德诺夫12号发帖说，这位女士死于鼠疫。后来这句话被改成了可能死于鼠疫。伊尔库茨克州的贝加尔斯克市官方在 Telegram 上发布通知，提醒市民不要去到舍列霍夫。后来呢，这一条通知删了。本地一家新闻网站发文说，医院隔离是因为怀疑是鼠疫，后来这个文章也删了。贝加尔人说，一家国营电视台呢，是一口气删掉了自己发过的5篇相关报道。整个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根据新闻周刊的统计，只有军方的红星频道在10月2号的傍晚播了一条50秒的相关新闻。乍一看，这群官员承认是鼠疫，然后马上改口，删的删文，改的改口，好像是他们搞错了。但是别忘了，这可是在独裁国家，信他的话那可就太傻了。隐藏在这一切都正常之下的是他们如临大敌的筛查和封锁。达利亚倒下之后呢，俄罗斯的防疫系统开始往回捋他的接触人了，包括他的家人、送他的救护车的班组、接诊的医生护士和他同病房的病人，以及研究所里跟他共事过的同事。俄罗斯消息报说，这样捋出来了197个亲密接触者。那亲克里姆林宫的 REN 电视台说，其中的189个人都被送进了医院观察。那第二圈就是他的同事。自由欧洲电台旗下的西伯利亚现实找到了研究所员工的家属。那根据家属说，从1月2号起60多名员工就被锁在了研究所里面，不许出去，里面没有床，这些研究员就只能睡在地板上，睡在椅子上，家属想进去送一点吃的都不可以，都只能够送到检查站，隔着门再递进去。再到城市，根据贝加尔人，现在伊尔库茨克至少有4家医院被要求封闭3周，并且禁止探视。一个姑娘去市里的一家妇幼中心做产检，结果护士直接递给她了一张表格，这个表格的抬头就写道，疑似鼠疫筛查。这就是在开始筛查去医院的人有没有鼠疫的症状了。还有原定的城市清洁日取消了，理由是流行病学形势不利。舍列霍夫一家最大的铝厂2000多名工人呢，被要求佩戴口罩，厂长发了一个公告说宁可小心一点。警方那边根据俄罗斯112号频道的报道，已经正式就违反卫生安全规定启动了刑事立案了。再大一些的范围，哈萨克斯坦宣布在边境加强卫生检疫，评估输入风险。吉尔吉斯坦所有的卫生检疫口岸呢，全部进入到高度戒备状态。世界卫生组织说，我们注意到有实验室人员死于重症肺炎的报道，死因没有得到官方确认。我们呢，已经通过国际卫生条例的渠道向俄方要信息，并且提议介入协助。今天网上开始流传，伊尔库茨克的医院里又死了第二个人。从整个这一套系统，从对接触人员的排查，到隔离研究所的人员，再到封闭医院，对就医的人员进行鼠疫症状的筛查，对违反卫生安全规定的人进行刑事立案，再到周边的邻国加强边境检疫，这一套组合拳下来，你还信俄罗斯官方嘴里那温吞吞的未知原因吗？您觉得俄罗斯一定是知道，但是在刻意隐瞒？在留言区给我打一个 A。 如果您认为现在病因尚待查证，此时的信息混乱实属正常，给我打一个 B。 就在这一堆封院隔离删帖里，还有一个细节意味深长，正是这一个细节把整件事情从一场公共卫生危机拽进了一个让人细思极恐的领域，生化武器的泄露。贝加尔人引述一位接近当地执法部门的人透露，从10月1号开始，凡是押送那些接触过达利亚的人去做检测的救护车上都坐着 FSB 的人。 FSB 是什么？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他是克格勃的亲儿子，普京当年就在这一个局当过局长。虽然这一条消息呢，暂时没有被俄罗斯官方证实，但是呢，他被美国前白宫新冠疫情协调员、布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前院长 Ashes 贾在 X 上点名提了出来。
他的逻辑是，如果这个消息属实，那这就绝不是一次处理普通自然疫情的架势，甚至不是一次处理普通实验室事故的架势。在俄罗斯，反恐归 FSB 管，生物恐怖也归他管。一个保存着鼠疫菌种的研究所出了事，安全部门不接管这个研究院，反而到场一车一车的去参与押送接触人员。这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封口和销毁证据。这种路数呢，俄罗斯是有前科的。1979年4月份，苏联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也就是现在的叶卡捷琳堡，突然爆发了一种怪病，老百姓们呢是一个接着一个倒下死亡。当时苏联官方是斩钉截铁的对外说，是大家吃了被污染的肉，得了炭疽。与此同时，克格勃呢当时也是倾巢而出，冲进医院搜走了所有的原始病例。这个真相一瞒就是13年，直到1992年苏联解体之后，叶利钦才亲口承认，哪是什么污染的牛肉，是城里一个秘密的军事生物设施泄露了炭疽孢子。后来哈佛的科学家实地调查确认，当时至少60多人死亡，起因据说是有人取下了实验室里排风系统的过滤网，但是呢，交班的时候没有登记，结果下一个人来就把机器打开，导致没有被过滤掉的炭疽孢子就像气雾剂一样被喷洒到了大街上和空气中。所以现在 FSB 的出马就相当于给这件事儿贴上了一个极度危险的标签，也是彻底撬开了大家对实验室泄露的猜想。更加离奇的是，这个剧本居然被一位美国记者在2个多月前就写出来了。但是在继续之前，我们先借着今天节目的赞助商 GeneX 香参黑膏滋来跟朋友们提一个醒。 GeneX 香参黑膏滋10月的现货呢只剩下很少量了，下一批要预计到12月中旬才会到货。如果您近期在服用并且快服用完的话呢，家里存量不够的话，现在建议您呢就安排补货，这一批售完就要等到12月中旬去了。可能有的朋友呢想等到黑五再买，但这一次呢要提醒朋友们，按目前的这个存货量，等到黑五呢可能已经没有现货了。所以黑膏滋厂家呢就特别把黑五的活动提前开始了，现在您在结算的时候呢输入真飞的拼音可以享受到85折的优惠，那折后满399美元呢会再减30美元。本来就打算补货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提前享受到这一次新推出的优惠，那购买的链接呢我就放在评论栏的置顶，需要的朋友欢迎去看。我们再说回来，这一个美国记者叫做安妮·雅各布森，普利策奖的作家，常年跑国防情报和机密项目。前两年呢，他写了一本《核战争：一种推演》，那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版。今年7月28号，他在美国又推出了这一本书的续集，叫做《生物战：一种推演》。他的书里讲了什么呢？西伯利亚的一座生物安全四级，也就是最高级别的实验室，突然发生爆炸。美国的预警卫星立刻捕捉到了闪光，警报送进了白宫。实验室里，他们在偷偷搞一种经过基因改造的鼠疫，是苏联冷战时期留下来的超级鼠疫。里面还被加了一个让人产生快感的基因，那染上的人呢一开始并不会觉得难受，反而会觉得很舒服。一个被感染的科学家就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之下被感染了，他正常的去教堂里做告解，他在小小的告解室里一边说一边咳嗽，鼠疫颗粒悬浮在空气中，神父被感染了。科学家走出去，门一开一关，一个西伯利亚出身在洛杉矶加州大学读书的学生走了进去，吸进了那些颗粒，接着这个学生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在安妮的小说里，从实验室爆炸到全美社会一片混乱，进入无政府状态，一共只花了6天。那这一次鼠疫的事件一出，安妮·雅各布森马上就接受了美国公共电视 PBS 的采访。采访里他直言自己不太相信打碎试管这个说法，他怀疑的是这个研究所当时是不是在偷偷的把鼠疫病原体研磨成粉末，做成气溶胶，从而导致的泄露。如果是经过基因改造能通过空气传播的变种，那传染性得有多强，那就是完全无法估量的了。他在怀疑被泄露的病毒是实验室改造的，并且他怀疑这是有意而为之。他还说，这个研究所在苏联时期曾经被用于生物武器工程，而且美国国务院认为俄罗斯的非法生物武器项目一直都没有停。这一点呢，我们后面会说到。但是说回来，当然这只是他的猜测，并没有证据。
但是这一个研究所跟苏联时期的秘密生物武器工程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我呢，去挖了一下，结果让人不寒而栗。美国蒙特雷防扩散研究中心呢，曾经做过一份很扎实的研究。苏联当年啊，建立过一张庞大的抗鼠疫系统的网络。那这一次出事的伊尔库茨克所就是其中的一个核心大所。这张网络呢，绝大部分干的事情啊，都是正经事，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跑草原、抓旱獭、防疫情、再开发疫苗、保护百姓。但是它同时间还有一层见不得光的暗面。那就是给苏联军方提供细菌种子。军方要搞生化武器，需要最毒的菌株。那种子呢，就是从这一些研究所里选出来的。而军方要练兵，也是由这一个研究所出人培训他们怎么跟高危病原体打交道，而不把自己毒死。还有一些所给军方改造过的病原体研发配套的疫苗和诊断试剂。当年这个伊尔库茨克研究所的所长叫做伊戈尔·马多拉茨基。他的前半生呢，是一个标准的苏联防疫系统的精英，研究鼠疫、霍乱、炭疽、土拉菌病等等。但是从1973年开始，他就踏进了一条幽暗的密道。那一年，苏联成立了一个听起来就像是普通药厂的机构，叫做生物制剂联合体。那伊戈尔就是创始人之一。对外，这家机构呢是民用生物制药系统，生产疫苗、酶制剂和维生素等等。但是这个药厂真实的任务是一个代号叫做"酶"的绝密计划，目标就是用基因工程的手段造出自然界中从来都没有存在过的病原体。而伊戈尔本人主攻的方向，根据他晚年在回忆录《生物战士》里写到的，他主导的研究就是要造出能够抵抗抗生素的鼠疫菌。朋友们，还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说的，人类对抗肺鼠疫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发病24小时之内的抗生素？而他们当年要做的，就是把人类在肺鼠疫面前这最后的救命稻草给掐断。这一件事情后来是怎么被世界知道的？因为三个人的出走。第一个发生在1989年，列宁格勒一家超纯生物制剂研究所的所长利用到法国出差的机会叛逃英国。他带给西方的消息是，苏联一直在做抗药性的鼠疫，而且在研究怎么把它装上导弹。英国和美国情报部门第一次听到这种级别的内情，据说当时房间里是好长时间一片死寂。第二个发生在1992年，生物制剂联合体的第一副主任叛逃到美国，他的身份呢就比前一个人要高得多，他知道的也多得多。他说，这个系统鼎盛时有几万名员工，几十家机构，可以按吨来生产炭疽和鼠疫。同一年，叶利钦承认苏联确实有过进攻性生物武器项目。而第三个人是一个悲惨又疯狂的牺牲品。1988年，一个叫做乌斯季诺夫的研究员在做极度危险的马尔堡病毒实验室，不小心被沾着毒液的针头扎到了手指，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后来在被单独隔离期间呢，他是忍着剧痛在病房里用笔记录下了这个病毒是如何一天天摧毁自己身体的，直到呼吸停止。然后据后来叛逃的高官说，同事们从他的遗体里还取出了毒性更强的毒株，不仅用他的名字命了名，还继续研究更加毒的毒株。直到今天，俄罗斯还在干。2020年的时候，美国就把俄罗斯国防部第48中央研究院等三家机构列入了黑名单，理由就是他们涉嫌继续推进生化武器项目。2024年，自由欧洲电台查到，这个当时被点名的第48研究院在乌俄战争开打之后大规模扩建。就在上一个月，不止如此，上个月自由欧洲电台呢又抛出了一条猛料，在莫斯科西北边的特维尔州有一片水库，水库里面呢有一个小岛叫做离西岛，也叫狐狸岛。当地人过去夏天呢会上岛钓鱼采浆果，那到2023年的时候，这一片水域突然被划成了自然保护区，岛就上不去了。然后在卫星图上，这个岛中央啊就长出了一座崭新的大楼，配备着员工宿舍和景观花园，还有一个直升机坪，挂的牌子叫做实验生理学中心。这个中心的负责人叫马克西莫夫，他的履历是从1999年到2006年领导俄罗斯国防微生物研究所下属的病毒中心，也就是后来被美国制裁的第48中央研究院的前身。
他的专业方向是埃博拉和马尔堡。2004年，他接受俄罗斯军工信使报采访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埃博拉出血热，在我们看来是最有可能被用于生物战的病原体之一。去年8月，乌克兰军情局还指控说，这一座岛正在为俄军研究危险病毒和其他病原体。研究苏联生物武器的权威马里兰大学的教授莱滕贝格解释说，把实验室放在四面环水的孤岛上，这是苏联的老规矩，万一哪一天病原体跑出来了，水就是最后一道隔离带。至于安妮·雅各布森怀疑的气溶胶空气传播，就是说这一次鼠疫的传播是实验室蓄意而为，历史上呢也有过真实的印证。1971年的时候，在咸海的复兴岛，那是苏联露天测试生武器的试验场，当时岛上正在秘密进行天花病毒的气溶胶喷洒测试，结果这个病毒呢就随着风飘到了几公里外的公海上。当时正好有一艘考察船路过，船上一名女研究员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吸入了这个空气当中的天花病毒，结果带着病毒回到了岸上的城市，导致10人感染3人死亡。苏联的生化武器研究的历史和案例，今天呢因为时间问题，我们只是比较粗略的讲了一讲，每一个事件呢都可以单独作为一期精彩的节目的。如果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呢，留言区告诉我，我来给您安排上。那讲到这里，我就想问您了，您认为今天的俄罗斯还在秘密研发生物武器吗？如果您相信的话，给我打一个相信，如果您认为不一定，打一个不一定。这两天呢，我还看见有人说啊，全世界各种语言的预言家呢都非常神奇的在不约而同的预言今年年底会有一场大的瘟疫，说比新冠还严重，死亡率会是新冠的好几倍。我去查了一圈，确实有这么一批预言。保加利亚的盲人预言家巴巴万加预言2026年会有一场比新冠更加致命的大流行。印度古籍《未来之书》今年5月汉坦病毒闹得最凶的时候呢，当时这本书啊在印度刷屏了，书里说2025年到2027年会冒出大量的未知疾病，治不好。菲律宾的通灵师鲁迪·鲍德温去年最后一天发视频说2026年是血腥之年，会有一场大流行，还会再次封城。还有诺查丹马斯，人们从他编号26的四行诗里解读出了瘟疫和蜂群。好了，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不管怎么样，未来的事情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呢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保重好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在这样一个乱世之秋，我们一定要保重好自己，才可以走过这一段动荡时光。好了，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观看啦。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离开之前别忘了给我点赞哦，还有订阅真观点。那接下来的最新的消息呢，我都会在短视频或者长视频来跟朋友们第一时间分享，还有别忘了那个粉丝热推功能，还有把我的视频转发分享给更多的朋友。那在这里呢，真飞就先谢过各位了。好，那感谢朋友们今天的观看，别忘了周四同一时间我们又在真观点不见不散咯，拜拜。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长篇联播时间，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作者李志绥，由文斌播讲。
2: 发生这次所谓反党小集团事件时，我受到很大的震动。我完全明白了，在工作中只能绝对服从，不能丝毫违背上级的意志，如不谨慎而触犯上级的个人意志，威望都会被无情的整，也就是被镇压。采取的方式是群众的制裁办法。群众呢，他们是被指定参加这行动，甚至他们在会上的发言都是早经排好的。这次可真是一次非常生动的教育，让我明白，每一个人都是在一个布置好了的环节内言谈行动。一个人不能有什么个人意志，只能是一部庞大复杂的机器中的一个小零件，不管这零件安装的部位合适不合适，也不管这零件在整个机器运转时能不能起作用，只要甘心在这部位上听命运转下去就可以。这点对于自由知识分子的心灵所造成的痛苦是难以比拟的。在为人民服务，一切服从党的需要的钢铁纪律下，保全自己的唯一途径是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在一片颂扬声中，所有的生机都被灼丧了。违背良心的言论，违背良心的行动成了准则。而更糟的是，唯有这种办法才能保住自己的位置，进而一步步爬上去。40年后的今日，我在美国安全的环境下追忆这些往事，我知道我当年还是会这样做，我没有余地，我那时得保护我的家人，无路可走。如果今天我回了中国，政府要我支持1989年血腥的天安门事件，我也必须同意。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只有一直违背自己的良心，才能在中国生存下去。而40年前的我，在与汪东兴会谈数月后，仍满心欢喜地期待毛的召见，但毛迟迟未召我去。1955年4月25日下午3点多钟，我正在看门诊，护士长匆匆走来叫我。他面色神秘而紧张，悄悄小声对我说，一组来了电话，要你立刻到游泳池去。一组是毛及其人员的代号，两组为刘少奇，三组周恩来，四组朱德，五组原本是任弼时，在他死后则为陈云。室外露天游泳池是原来就有的，为了让毛在冬天也能游泳，就在室外游泳池的南边新建了室内游泳池。室外游泳池在夏季开放，中南海内的工作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内都可以来游泳。室内游泳池夏季不开放，在其余的季节里毛去的时间多，别的首长也来，但逐渐来的越来越少，于是成为毛的专用场所了。为了让毛能好好休息，以后又向南加修了大会课堂与书房，这就是以后接见尼克森总统、田中首相等人的所在。同时又修了卧室。文化大革命后的1966年底，毛迁居到这里，直到1976年去世为止。毛终于召见我了。我将病人处理完毕，交代了工作，骑车出了流水荫。正是5月1日国际劳动节之前，天气仍旧有些凉。我到了中南海怀仁堂北面的游泳池，已经微微出了一些汗。在游泳池的门口，毛的卫士长李银桥正在等我。他看见我立刻迎上来说，你怎么这样久才来？毛主席一直在等你啊。我说，我将门诊的病人处理完，时间长了些。当时我没有带医疗用具，我问他，主席是看病还是检查身体？李说，都不是，主席只是说要见你，谈一谈。我又问他要谈些什么，李回答说不知道。李将我引进室内游泳池，毛泽东正躺在游泳池南端的一个木床上看书。虽然毛躺着，身上盖着毛巾被，可是看得出来，他的身材魁梧，面色红润。上身穿白衬衣，肘已下露在外面，比较起来，手臂显得很长，头发浓黑，前额宽阔，皮肤柔细，两只脚放在毛巾被外面，穿着深咖啡色线袜，小腿很细，脚看上去就大了。李银桥向毛说， 主席，李大夫来了。毛放下书，叫李搬了一张椅子放在床边，要我坐下。他说，张之洞说他自己是起居无时，饮食无常。我同他一样，刚一起床就到这里来了。现在几点钟？我看了表，告诉他现在四点半。毛说，这是我的早晨。你什么时候起床？我不知道毛的生活习惯，他突然一问，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因为这时是下午四时半，我不清楚他是问早上的起床时间，还是午睡后的起床时间。于是我说，我是早上六点多钟起床，午饭后稍微休息一会儿。毛笑起来，说，你是医生，很讲卫生，起居有时。毛的眼神充满智慧，他的眼神而非言辞，使人感到和蔼可亲。我打心底佩服他，我觉得我是跟一位伟人坐在一起。他拿起一支香烟，我注意一看，是英国三个五牌子。他将烟掰了一半，装在烟嘴上，点燃以后吸了几口。他说，这种烟嘴是宋庆龄介绍给我用的，里面可以装滤烟器，据说可以将尼古丁滤掉。我吸烟这么多年了，也不知道尼古丁起了什么作用。你吸烟吗？我说，我也吸烟，不过不多。毛又笑了，说，你是我遇到过的第一个吸烟的医生。然后他深深吸了几口气，眨着眼睛，带着一丝顽皮的笑容说，吸烟也是做深呼吸运动，你说对不对？我笑了笑，没有回音。他看到我的两鬓有不少白发，说，你才三十出头，怎么白发比我的多？我说明人体各部位的遗传特征不相同，人体各系统衰老的表现不一致。然后我说，从头发上看，我比主席要老。他哈哈大笑说，你给我戴高帽子了。然后他问我的学历与经历，我大略说了一遍。他很注意地听我说完，然后他说，你中学时就开始受美国人的教育，解放战争时美国人帮蒋介石，现在又在朝鲜打我们，可是我还是要用你这种英美派。我要学外语。有人说学俄文吧，我不学。我要学外语，就学英文。以后你同我在一起，你教我学。我表示同意。过了一会，他又说，你加入复兴社时只有十六七岁吧，那还是孩子吗？懂什么？你已经向领导上讲清楚了，这没有什么问题了。唐太宗手下有一个大将叫尉迟敬德。尉迟敬德归顺的时候，唐太宗手下的人都说他不可靠，可是唐太宗让尉迟敬德和他睡在一个帐篷里，后来尉迟敬德建立了不少功劳。当然我并不是说我是唐太宗，你是尉迟敬德。这只说明互相之间要以诚相待，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短时间还不行，要长时间的考验才算数。许世友早先在张国焘手下，长征到陕北后，张国焘跑了。1942年整风开始，大家都说许不可靠，把他逗得要死要活。许急了，要拉队伍自己去打游击。康生要将他抓起来枪毙。我说不忙，我找他谈谈。他们都不赞成，怕许害我。我说不会。许到我这里，见到我张开大嘴就哭。我说不要哭，我只问你两句话，你相信张国焘还是相信我？你愿意走还是愿意留下？许说，我当然相信你，我愿意留下。我说，那好，你照旧去带兵，没有事了。许世友到现在不是干得很好吗？毛又说，你那时只是个孩子吗？懂什么？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请您继续收听。
2: 多年的忧虑和阴霾消失无踪，我一下子感到安全无比。毛一语解决了我家庭背景和政治历史的问题。许多人用我的过去来攻击我，阻止我入党，使我活得战战兢兢。毛此番话的逻辑是那么简单，但他使我放下沉重的心理负担。毛是最高领袖，没有人敢向他挑战，我很感激毛救了我。这时卫士长来给他开饭， 他坐在床沿，要我同他一起吃饭。一盘清蒸武昌鱼是两大条，一盘回锅肉，里面放了不少红辣椒，一盘炒油菜，有很多青菜都是整根排在盘中。这时是50年代初期，大家的生活还很清苦，平时在食堂粗食淡饭惯了，一旦吃这样的菜反而油腻的吃不下去了。毛注意到我吃的不多，笑着说，你吃的不踊跃啊。武昌鱼的味道不错嘛，回锅肉也很好。我嗫嚅地说，我不饿。他说，这是我的早饭，也是午饭，我一天吃两次饭，大概同你的吃饭时间合不上。吃完饭后，他要我再谈一会。他问我读没读过哲学，我说，学医的时候，医学的书还读不完，没有学哲学。毕业以后，忙于看病人，也顾不上读。自1949年以后，只是学过主席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我是真的喜欢那两篇文章，毛写的不错，简洁而切中要点。实践论主张真正的知识是从实践中，而非读死书而来，对我这想做外科医生的人来说，可真是一针见血。矛盾论是我了解解决任何问题的方式，在于找出主要的矛盾所在，即寻求解决根本问题之道，而不是专注在外表征兆上的小节。他笑了说，抗日战争发生后，部队到前线，抗日军政大学要我讲讲哲学，我也打算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就写了这两篇。矛盾论，我写了2个星期，只用了2个小时就讲完了。这两篇中，实践论比矛盾论重要。后来我也常常回想，我第一次与毛见面及谈话的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是我第一次与他见面就给他留下了好的印象，能够一见投机呢？我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在毛身边待了一段日子，我才知道他有多么重视这两篇文章。他自觉他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突破，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理论分析。实践论和矛盾论分别在1950年和1951年正式发表以后，苏联方面一直认为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传说斯大林指派苏联有名的马列哲学家尤金仁苏联驻中国大使，是为了就近研究毛的思想，并向当局报告。毛曾经几次与尤金谈这个问题，而且还亲自到尤金在北京的官邸与尤金讨论2次，但是双方都是各持己见，没有结果。毛后来同我讲，难道哲学在马克思和列宁以后就到了止境了？难道中国的经验不应该从哲学上加以总结吗？但那个第一天下午，我并不知道这件事，毛也并未提及。毛又说，哲学要读一点，不读恐怕医生也当不好。我这里有本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你拿回去读。有人告诉我，在美国不论文科、理科、工科等各科的最高学位是 PhD， 也就是哲学博士，可见他们也是将哲学看成统律各学科的科学。另外也要读历史，不知道历史就不清楚现在是怎么来的。还应该学点文学，医生是同人打交道的，只懂医学，语言无味，缺乏共同的语言。然后他说，今天就谈到这里，以后日子长得很，有的谈。他伸出手来与我握了握，我走出室外。我出来以后已经是傍晚7点钟了。我发现毛既凝重又诙谐，很健谈，很善于让人讲出自己的思想，眼睛里不时闪出智慧的火花，似乎有时有玩世不恭的影子。在接近他的时候，自然地感到亲切而和蔼，开始时的紧张心情坐下一谈自然就放松了。那么我见过毛了，以后要经常见到他，负起他的医疗保健的重担了。我立刻到了汪东兴的宿舍。汪笑嘻嘻地说，今天你谈的时间可不短，都谈了什么？我将大体情况告诉了他。他说，我说你干得下来，怎么样？这个开头开得不错，你安心好好干。这时他的电话响了，原来是李银桥打电话来，告诉他，我走了以后，毛很高兴，要我做他的保健医生。李银桥估计我适合在毛处工作。汪放下电话后说， 我会将情况报告罗瑞卿部长，你好好休息，注意保密。主席那里的情况，一律不许对没有工作关系的人讲。我回到南船务宿舍，贤正等着我吃饭。我将下午的事全告诉了他。他很高兴，说，看上去你给毛主席的初步印象不错，否则不会谈这么多，这么久还请你吃了饭。毛好像喜欢我，我自然高兴，但我仍免不了忧心忡忡。我说，这也难说，还要看以后顺利不顺利。贤说，这种性质的工作只能小心谨慎，既然开始了，就不能不干好。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江峰时刻。
2: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江峰。从印第安纳州来的二等兵库尔，在西西里战役之前，在家乡啊是一个铺地毯的工人。这个容光焕发、长相漂亮的年轻士兵，在1943年8月2号这天，凭着军医三个中尉给他开的忧郁型精神病的诊断证明，他来到了后方野战医院。接受治疗后，库尔就蜷缩在帐篷的一个角落，帐篷里充满了负伤的战友的呻吟，不过这要比连续两个星期德军残酷的炮火来得舒适多了。这个帐篷对库尔来说简直就是天堂，可是天堂的美妙没有持续多久，帐篷的门帘儿掀开了，一道强光照射进来，一个巨大的身影出现了，那是巴顿将军。他用粗哑但是天使一般温柔的语气在跟身边的伤员嘘寒问暖。
3: 你哪里负伤了？哦，你是我的英雄。
2: 巴顿亲吻着昏迷中的伤员，慷慨地发放紫心勋章。但是面对身上没有任何绷带的库尔，巴顿把天使的温柔收起来了，只留下了天上的霹雳。库尔当时服用了镇静剂，后来他觉得很有可能他挨的不是霹雳，不是雷电，而是巴顿的一个耳光。库尔第二天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说
4: 巴顿将军昨天打了我一个耳光，还踢了我的屁股，还骂了我，这件事可能还没完呢。
2: 战争时期军人写信是要通过邮件审查的，担心泄密嘛。库尔的这封信呢，并没有任何人阻止，因为这是个人的经历，也没有人担心这封信会对巴顿将军有什么影响。这是一个每天每一时刻都有人死去的战场啊，谁也不会把将军的呵斥当作一回事。库尔的家人后来回信了，意见很一致，
3: 孩子啊，将军那样做一定是情有可原呐，你们毕竟在打仗呢。
2: 哎，这个事好像就那么过去了，巴顿也没在意。巴顿将军凡是战争越激烈，他越习惯性的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往前跑到最前线，把自己的勇气去激荡枪林弹雨中的将士，另一个呢是往后跑到后方医院去看望受伤的战士。巴顿将军呢是一个充满悲悯的人，这一切都来自于他的信仰，在最残暴的敌人前要把腰挺得直直的，在手下的士兵昏迷还有士兵的坟墓前，他会跪着祈祷。但是悲悯不代表他会容忍这种懦弱、自私和虚伪。在战场上，巴顿深深知道一个人的私心和怯懦会让其他真正的勇士付出生命的代价。前线的紧张情况是一点没有缓和的迹象，美军的伤亡开始不断增加。8月10号，巴顿再次来到后方医院。
3: 你绝对不许收留这个狗杂种，他根本就没有病，我不允许医院里塞满了这些怕打仗的狗东西。
2: 巴顿对着医院收容官大声怒吼，因为他再次发现了没有受伤却因为受不了战火而在后方医院里哭泣发抖的士兵。巴顿再次抡起了巴掌，并在惊慌的医生和随从的阻拦下才把腰上挂着的配枪放回枪套，他扬言要亲自毙了这些逃兵。巴顿将军的怒火烧着了西西里炎热的夏天，只有他的贴身勤务兵 Roswitch 理解他烦躁不安的长官。美军在进军墨西拿的路上遇到了希特勒。

从西西里首府到墨西拿只有130英里，就是210公里上下，沿途是丘陵纵横，只有狭长的一条海岸公路，步兵爬山，坦克强攻，海军沿途炮击掩护。巴顿的进攻方法并不多，那独臂将军胡比的防守方法也不多，双方几乎拼的就是士兵的军事技能、指挥官的战术意识还有战斗意志。美军经过北非战斗和西西里登陆战得到了一些锤炼，但比起这经过西线作战、经过苏联前线作战的德国军人来说，差距还是很明显的。就说这一颗炮弹在身边落下吧，就可以看出双方军事长的区别了。美军一定是第一时间抱着头盔，在5-6秒钟炸弹的冲击波过后才抬起头四处张望。德军军事长呢，几乎会在那掀起的泥土还没有落尽的时候，就开始用观察镜和望远镜寻找炮弹的来源。这里倒不是说谁更勇敢，而是说军事素养，这个是需要多少次血雨腥风、枪林弹雨才能锤炼出来的。汉斯·胡比是东线作战的老手，他领导德国装甲兵团突破了顿内茨河还有伏尔加河，在1942年寒冷的冬天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围困与反围困当中，他两次逃生，并成为突围的德国高级将领中唯一被晋升的将军，深得希特勒的信任。他也是德国军队当中罕见的敢对希特勒说，元首，请把东线对付俄国人的军事指挥权交给职业军人，请不要干预他们的前线战略。你说这胆子多大？希特勒说，你别管东方的事情了，去意大利那不勒斯组建第14装甲军团，作为最强大的预备队等候命令吧。在蒙哥马利的进攻势头被抑制住以后，巴顿的异军突起，让西西里的战局迅速发生了变化。那不勒斯的胡比接到了大本营的命令，开始渡过墨西纳海峡，并接过西西里轴心国部队的指挥权，迅速开始有效地组织防御反攻。希特勒的命令很简单，在意大利军队可能发生的崩溃之后，独立将敌军赶下海。胡比知道这将是个棘手的局势，但他绝不认为已经没有希望了。他判断局面，决定把主要兵力放在防守来自西西里岛东部的英军第八集团军，阻滞英军从东部和中线的突破，对于美军使用最有经验的坦克部队机动性的穿梭在西西里北部山区。胡比准确地画出从巴勒莫到墨西拿沿途十几个天然隘口，共兵把你们训练中得到的所有智慧铺设在沿途公路上，你们要把美国人炸得早上起床都不敢把脚放在地上。艾伦就是这个德行。巴顿骂的是美军步兵第一师师长艾伦，那个被巴顿称作怀着小熊

0: 的母熊一样暴脾气的人。日落时分，巴顿将第二军军长布莱德利叫来询问战斗进展情况。他听到的第一条使他烦恼的坏消息就是，艾伦遭遇了强烈的反击，退回到原来的战线上。
1: 他不知道吧，夺回一个阵地要比守住阵地付出更多的牺牲，他怎么不听我的？
0: 尽管艾伦的步兵第一师在西西里登陆战役中顽强挡住了德国格林师的坦克，为整个战役胜利立下头功，但是艾伦那臭名昭著的坏脾气和固执己见让巴顿很恼火。巴顿现在脑海里满是蒙哥马利，他要比蒙哥马利更早拿下墨西拿，赢得这场赛跑，让美国多赢得一些荣誉。
1: 布莱德利，你知道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指挥官吗？
0: 哦，乔治，我洗耳恭听。
1: 那就是简单的很，哪个兔崽子不能完成他的任务，那就让他滚蛋，然后再安排一个能完成任务的兔崽子去干。
0: 巴顿敢于使用艾伦是为了胜利，敢于拿掉艾伦也是为了胜利。巴顿这一点很明白，做大事的人不是没有情感，而是有更高层的考量，那是为了战争更快结束，可以死更少的人，这是悲悯也是慈悲。临阵换将，巴顿决心已下。此外，副师长罗斯福将军是现任总统罗斯福的大儿子，哎，巴顿也毫不犹豫地把他给拿下了，原因是因为他很倔强地捍卫他的部下，这样啊会宠坏了步兵第一师，他们会更加难以驾驭，于是一锅端。就在巴顿给了第二个伤兵一个巴掌的那一天，布莱德利根据巴顿的命令解除了步兵第一师正副师长的职务，从此布莱德利的指挥是越发顺畅，美军的战斗力开始飙升。从野战医院回来的路上，巴顿多少有些懊恼，在吉普车的颠簸当中啊，巴顿甚至产生了一些关于自己前途动荡不安的想法。
1: 哎，管他呢，这想法也许不对吧，把仗打赢了再说。
0: 巴顿回到他的前方司令部，刚刚吃完晚饭，集团军副司令凯斯将军的一番电话又让他坐不住了。
1: 走，
0: 他叫上了参谋长盖伊将军，
1: 我们到卢锡安那里去，这家伙心里头装了一个小鼓，通通作响啊。
0: 怎么了乔治？
1: 哼，你知道吗，他想推迟登陆计划。
0: 巴顿总是在作战中不拘一格地发现新的作战方式。当年巴顿在墨西哥开着一辆导游车去追逐土匪，结果开辟了美军第一次摩托化步兵作战。现在啊，巴顿在西西里搞了个蛙跳行动，利用海军的优势不断地进行两栖登陆，直接可以截断和打击德军的防线。当然两栖登陆难度很大，要考虑潮汐啊、天气啊这些自然因素，还有你毕竟是从水里头出来嘛，很脆弱，必须要具备战斗的突然性。还有就是两栖登陆毕竟它是辅助作战，正面的主攻一定要及时发动才能形成包围，不然两栖部队的伤亡就会特别大。如今呢，这个美军第45步兵师师长卢锡恩遇到的就是这个情况。巴顿的吉普车开了一个小时，来到卢锡恩设在橄榄油厂的指挥所。当他的车到达指挥所的时候，使劲的摁喇叭，大声的吆喝入口处的士兵：“
1: 啊，去告诉你们的头，老头子来了！”
0: 巴顿快步走进指挥所，他看见卢锡恩胳膊里夹着一卷地图，像一只困在笼子里的草原雄狮，不断的来回踱步，每一次抬头。他都带着幽怨和愤怒。
1: 卢锡恩，你要是干不了，我就撤你的职，让别人来干。
0: 将军，你有权这样做。卢锡恩昂起头，似乎喉咙里发出狮子的低吟。其实这卢锡恩跟巴顿是老朋友了，两个人都是骑兵出身，一起打马球。巴顿喜欢他的勇敢和崇高的军人品格。
1: 您认为我不能执行命令，您可以把这个师交给任何一个你喜欢的人，
0: 但是我要告诉您一点，您不会找到一个像我这样能够执行他所不赞成的命令的人。
1: 啊，不管怎么说，行动就是不能推迟。
0: 巴顿坚持说，我把地图都看烂了，乔治。卢锡恩胳膊中还卷着那地图呢，也许这是他找的一个借口，可以不给他心里这怨恨的上级巴顿将军去敬礼。你看，这里有一段平静地带，德国人可以轻松地用三辆坦克把所有的部队全封锁住，而且他们正准备这么做。我们的步兵位置偏西，过不去，这大炮也转不过这个角。
1: 卢锡恩，卢锡恩，别说了，你知道这个独臂将军汉斯·卢比吗？他把自己和德国的14装甲兵军团看成了斯巴达国王廖尼塔一世和他的300名斯巴达战士。嘿嘿嘿，看来你这里正好就像是温泉关那个历史上最有名的战斗，301人堵住了波斯帝国的军队。可是我告诉你，我可不是那娘娘腔的薛西斯一世，你卢锡恩，你也没拿着波斯弯刀。你记住，斯巴达的后面是他的祖国，所以他们得到他们神的眷顾。现在的德国鬼子，他们的确也是勇敢的士兵，也有着优秀的将军，但是他们是恶的，是不善的，上帝不会允许恶人成凶。果敢，果敢，永远果敢，这就是那个当兵出身的皇帝腓特烈大帝说的。果敢呐，别再浪费时间了，你在浪费上帝的安排。
0: 巴顿训斥完又露出了笑脸。
1: 来，卢锡恩，拿你的酒，我们干一杯。
0: 然后巴顿一把搂过卢锡恩，露出他那西部牛仔的坏笑。
1: 嘿嘿嘿，我可舍不得撤你的职。
0: 德克萨斯出身的卢锡恩将军太明白巴顿那西部牛仔的歪嘴坏笑了，那是必须通过冒险才能获得的自由，那是西部牛仔勇敢帅气、天降我才必有用的大自在。
2: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大家好，昨天呢咱们讲了张婉莹的案子，她呢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指控接受中共的指示，专程飞到西雅图去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拍摄了他的住宅、汽车和家人。后来呢又准备从洛杉矶飞往中国。在这个时候啊，在机场的时候他被 FBI 逮捕。昨天呢我们也讲了一下他第一次出庭的情况，所以今天的这些咱们就不重复了。但是呢张婉莹的刑事起诉书里边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我觉得这个细节啊，甚至可能比他监视赖清德儿子这件事情更能帮助我们理解中共今天在海外是怎么工作的。那就是他帮助联络了一个粉丝达到 1.3 亿的超级大网红去访问中国。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哈，就是说是相当可怕的，因为他参与塑造了几千万美国人对于中共的认识，干了一件中共大外宣投了几十亿美元都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所以当然就比拍摄赖清德的儿子更加的可怕。第二个话题呢，我想说一下最近美国科技界最火的一款 AI 的应用啊，不是 ChatGPT， 也不是 Cloud， 而是 Meta 刚刚推出的 Muse， 就是脸书的这个它的后来改名叫做 Meta 嘛。这个 Muse 呢上线不到10天就冲到了美国苹果 App Store 排行榜的第一名，而且连续两周霸占了榜首。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自从9月初 Muse 亮相之后呢， Meta 的股价累计上升了接近 20%。对于一家市值已经如此庞大的公司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字。过去几年呢，大家一直觉得 Meta 在 AI 领域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啊。虽然它有什么Llama， 有这个 Fair， 什么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它开发的那种不太成功的模型，它呢也舍得砸钱去买 GPU 建数据中心啊。但是呢说到大模型的时候，大家首先想到的都是 OpenAI、 Google 和 Anthropic。特别是这个 Llama 4没有达到扎克伯格的预期之后呢， Meta 其实内部经历了一场非常剧烈的 AI 重组。但是呢这个 Muse 突然之间的爆红让华尔街产生了一种感觉，那就是 Meta 可能真的又回来了。那么站在这场反攻最前面啊，就是 turn the tide 啊，就是一下子扭转局面的，是一个今年只有29岁的华裔年轻人啊，叫做 Alexandra王啊，中文的名字叫做汪涛。他呢和扎克伯格两个人都是靠白手起家成为亿万富翁的，而且都是历史上最年轻的 billionaire。 咱们一会儿呢想从他的故事延伸出去讲一个现象，就是硅谷辍学生现象。硅谷有大量的初创公司啊，后来变成万亿规模的这个公司，或者是几千亿规模的公司，都是由硅谷的辍学生来创办的啊，这确实是非常有意思。欢迎大家呢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咱们现在呢先来说第一个新闻，咱们还是先说张婉莹啊。这个联邦调查局取得了张婉莹的微信记录，其中呢提到在2025年10月份，也就是西雅图监视行动结束一个多月以后，张婉莹和中共那边的联系并没有停止。10月22号到24号他开始讨论了另外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就是有一个超级网红准备访问中国。整个行程的话大概是7天，内容还在策划，其中涉及到上海，也有就是也可以有其他别的人参与。那张婉莹呢随后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此前跟他联系的那个中共应该是国安的人员哈，然后呢特别强调了一句话，说这个网红在 YouTube 上有 1.3 亿粉丝，对方马上追问上海行程。张婉莹表示说，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也就是中共国安部门有兴趣的话，他可以介绍双方认识。关于这个 1.3 亿 YouTube 订阅者的这个网红到底是谁呢？这个在网上有不同的猜测哈，这个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哈，就是说在一个月以前呢，根据美国检方的指控，他呢是去寻找赖清德的儿子，那拍摄他的住宅和汽车。那么一个月之后呢，他又再去跟这个同一个中共国安部的人去对接，去谈到这个 1.3 亿粉丝的超级网红。所以说呢，前面那个去跟踪赖清德的儿子呢是具有情报价值，那么后一种资源的话呢是具有巨大的传播价值。而且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放到最近几年中国对外传播的变化里面去看呢，就会发现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北京现在呢正在发现一个非常简单但是非常重要的传播规律，就是如果中共政府自己告诉美国人说中国很好，那效果呢可能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如果一个美国的年轻人本来就信任每天都在看到的超级网红到了中国，那么他面对的几千万美国观众可能就会说，天哪，中国原来是这样的。这个传播效果可能比中共政府自己花几十亿美元搞大外宣还要好。我想把时间倒回来一点，到了2009年。其实呢在2008年中共办这个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在海外遭到了很多的人的抗议，和这个就是当时传奥运圣火的时候都是遭到了很多人的抗议啊。
甚至是阻击。那后来中共的话就深感自己在海外的形象非常的糟糕，于是在2009年就是北京奥运会的次年，中共启动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大外宣计划。当时南华早报报道说，北京是准备投入45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60多亿美元，推动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全面向海外扩张。当时这个新华社是计划大幅度的增加海外分社，这也是毛泽东当时讲的一句话，说这个把新华社派到全球去啊，把整个地球管起来。那其实呢，新华社派到海外有很多人，其实是间谍啊，还有一部分的话就是搞这种大外宣。后来呢，央视建立了 CGTN 这样的国际传播体系，中国日报则进入西方报纸去购买版面，就是你看到是纽约时报什么 China Watch， 但其实是这个中共买的版面啊，然后刊登的话都是中共官方的这种宣传的内容。然后呢，这个中共官方媒体在华盛顿、在纽约、在伦敦等世界主要城市不断扩大影响。这里边呢，我特别要说明一下哈，所谓450亿最初是来自于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报道，在这个中共的这个财政预算案中的话是根本看不到的哈。那么不管这个具体数字是多少，我们都知道中共在那个时期大规模的增加海外宣传投入的话是没有疑问的。2011年胡锦涛访问美国的时候，这种传统大外宣干了一个就是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情，就是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制作了一部60秒的中国国家形象片，里面有姚明啊、杨利伟，就是做这个火箭上天的那个第一个载人飞行的那个中国的航天器哈，还有像郎朗、像章子怡等几十位中国的名人。然后呢，把它放到纽约时代广场最醒目的电子屏幕上播放，六块大屏幕，从早上六点一直播放到凌晨两点，每小时15次，一天300次，连续4个星期，总共播放的话是8400次。这个我感觉的话，中共光这个一个地方的话，可能就砸了几千万甚至几亿美元，就是你才能够在时代广场做这么高频度的这种广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世界的十字路口，纽约的时代广场，六块巨型屏幕，几十位中国的名人啊，一分钟的片子连续播放8400遍。但是呢，这里边有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是说一个美国人从时代广场走过去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他第一秒就知道这是广告，是中共政府花钱让我看的。所以无论画面拍得多么漂亮啊，不管是姚明也好、郎朗也好、章子怡多么的有名，信息到达观众大脑之后已经被自动的打了一个折扣。等到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之后啊，提出了一个大家现在非常熟悉的说法，叫做讲好中国故事。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之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逐渐成为中共对外传播的核心口号。这是习近平真正掌控政府，他是2012年年底的时候成为总书记，2013年成为国家主席的，所以他一上台之后就非常注意这个宣传的问题，所以这是2013年的时候开始提出来的口号，叫做讲好中国故事。那么关键的问题是，到底谁来讲？如果是新华社、人民日报或者是 CGTN 来讲的话，那么摄影可以越来越漂亮，英语可以越来越流利，主持人可以越来越专业啊，像 CNN， 但是美国观众仍然知道讲话的人到底是谁。在传播学里边，这叫做 source credibility 啊，就是信息来源本身的可信度问题。你自己说自己好，本身就存在着一个天然的可信度的折损。那么真正突破是什么呢？就是干脆把中国政府从这个传播者的画面里拿掉。这个时候中共就想到了另外一个破圈的途径，可以说是教科书级别的案例。我觉得这些事情的这个思考啊和这个回顾，其实对我们了解这个社会的运作是非常有帮助的哈。但是呢，在具体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进一段工商信息哈。我们想感谢今天节目的赞助商 Gen-X 西洋参黑膏子啊。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关于苏东坡的故事哈。各位都知道苏东坡这一辈子啊，宦海沉浮啊，被贬到黄州、惠州，一路往南啊，甚至被贬到海南，吃了不少苦。按说这样的人呢，身心早垮了，但是呢，苏东坡偏偏活得非常的豁达，还专门写过养生的文章啊。他的养生观呢，其实就是一个字，就是慢。他讲吃饭呢，别求饱，调养别求快，凡事留点余地，慢慢来。所以你看，一个经历那么多风浪的人呢，最后悟出来的不是什么猛药偏方啊，就是这么一个慢字。调养这种事情从来急不得。那么苏东坡这个慢，放到今天是怎么落地的呢？咱们华人最熟悉的西洋参呢，就很合适。它补气养阴，性子温和，不容易上火，本来就是拿来长期慢慢补的东西啊，急不得，也不用急。问题在哪儿？就是整根参买回家，自己慢慢的切片呢、炖煮啊等等，很费时也很难坚持。那么这詹奈子西洋参黑膏滋呢，就把这些麻烦提前都替您解决了。他选用加拿大安大略的优质西洋参，
把精华浓缩成膏，每天一小勺，不用炖不用泡，省心也方便坚持。有观众朋友跟我们反馈啊，说吃了一阵子之后呢，身边的人都说他的气色啊比以前好，晚上睡得比以前沉，夜里边呢也不像过去那样容易醒，早上起来呢人也觉得清爽一些。现在黑高姿呢开通了季度订阅的制度哈，每三个月会给您自动的寄一次货，首次优惠呢可以使用折扣码 TLTIME 啊，我们打在屏幕的左下方，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从第二次发货开始自动优惠到83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咱们现在屏幕上出现的这个二维码，您呢也可以拨打他们的专属号码 1800-368-8878， 会有专人一步一步的帮您办好。那么如果你要是这个订购的话，比如说是月度，应该是三个月寄一次哈，您呢也可以随时停。 OK， 好，那么咱们现在呢就回过来来接着讲这个中共的大外宣这个事情哈，为什么出现了这么一个教科书式的案例。2025年的时候啊，中国来了一个超级大网红，这个美国的超级大网红叫做 iShowSpeed， 这个人有一个中国网民的这个给他起的一个 nickname 啊，就是一个外号叫做甲亢哥。他是20岁的美国黑人，也是这个在 YouTube 上大概有3000多万的订阅者。他呢从上海开始中国行，然后去北京、成都、重庆、深圳、香港等地一路拿手机直播。他看上海外滩，爬长城，坐中国的高铁，在深圳看华为的折叠手机、机器人、电动车。最经典的一幕就是他坐进比亚迪旗下的仰望 U8， 这辆 SUV 呢直接开到水里还能漂浮行驶。这个 Speed 呀，坐在这个甲亢哥坐在车里边，整个人都疯了啊，不断的惊叫。仅深圳的那一场大约6小时的直播，在 YouTube 上就获得了接近900万人次的观看，其他中国的直播也动辄是数百万乃至接近千万呢。在经过 YouTube 的 Shorts 啊、TikTok、Instagram 以及全球网友无数次的剪接和二度创作，实际触达的人数当然远远超过原始直播，甚至可能会达到上亿人之多。这里边最厉害的地方不是这位甲亢哥到底说了多少句中国真棒，因为他看起来根本就不像是一个宣传员，他还是那个疯疯癫癫的那个甲亢哥，他会乱跑，会大叫，会和街上的人开玩笑，也会碰到完全各种不受控制的事情。比如说在深圳，他习惯性的把身体从汽车天窗探出去，交警，中国的交警当场就叫他下来坐回车里。在成都啊，后来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叔穿着花衣服，拿着一只卤鹅，突然之间从人群里挤到 Speed 的面前，就是甲亢哥的面前啊，结果被 Speed 自己的保镖 Henry 一把拖开。那这位大叔的话，后来居然一路去追着这个甲亢哥，从成都追到重庆啊，又在香港、深圳和长沙出现，不断给他送吃的。最后呢，连这个甲亢哥都认识他了啊，网友干脆就管他叫大叔。这种事情根本不像是剧本啊，恰恰因为它不可预测，观众才会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这一切都是真的啊！我在跟着这个甲亢哥亲眼在看中国。当然直播也会出现一些对中国形象不利的东西，比如说在成都的时候啊，这个一个年轻女子突然跑到甲亢哥的面前说针对黑人，说出针对黑人这种严重种族歧视的语言，把这个甲亢哥都弄得非常的吃惊。但是呢，恰恰这些不可控的东西看起来的话才特别的真实。结果中共官方呢发现这个甲亢哥中国行的整体宣传效果极好啊，于是新华社、央视和中国外交系统就纷纷讨论他的中国行，强调这种未经剪辑的没有剧本的直播让海外年轻人看到了一个与他们原来印象完全不同的中国。随后的话呢，中共方面开始出现了更加制度化的海外网红的交流项目。2025年有项目公开邀请35岁以下在 YouTube、 在 TikTok、 在 Instagram 或者 X 拥有至少30万粉丝的外国创作者参加大概10天的中国之旅，安排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行程，而且费用由中方来承担。那 Channel 叫做 News Asia 啊等媒体当时就注意到北京呢正在尝试通过全球的网红塑造一个更加年轻、现代甚至更酷的中国形象。所以这里边的传播逻辑呢跟2009年的大外宣已经完全不同。以前是中共政府告诉美国人啊，硬告诉你说中国很好，那么现在呢是美国的年轻人本来就喜欢的人来到中国，美国的年轻人跟他们一起看中国。我们知道一个16岁的美国孩子可能一辈子都不会主动的打开 CGTN 啊，不会读新华社的英文版，也不会站在纽约时代广场研究1分钟的中国国家形象片，但是他愿意连续6个小时看这个甲亢哥坐上中国的高铁说这么快，然后呢到这个重庆的看夜景的时候问到底这是什么地方啊，观众会跟他一起惊讶。这个一辆中国的电动车开到水里，这个甲亢哥疯狂大叫的时候，几百万年轻人会跟着他一起大叫。所以
观众最后产生的心理是不是中共在告诉我中国很先进，而是我自己看到的，这两种传播的说服力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吗？这种模式其实可能对台湾更加重要，因为台湾和大陆同文同种，文化相近，一个台湾的 YouTuber 到了上海、北京、重庆、新疆等等，这个拍出来的东西几乎是没有语言障碍的，可以直接就进到台湾年轻人的手机。过去几年呢，台湾不断的出现争议啊，一些网红表示有人愿意邀请他们去大陆旅游，提供住宿、交通、拍摄资源，希望他们制作有关大陆城市生活和社会的内容。所以呢，这个有很多的到这个大陆去讲台湾，这个讲大陆很好的这个台湾的网红，然后呢再传播回台湾。我们必须得给自己这个加一层滤镜啊，或者加一层问号，就是到底他是自己想这样说的，那还是他这个受到了中共的邀请啊，就是或者是说有意在帮助中共宣传。2024年年底的时候，大家记得台湾有一个网红叫八炯啊，他呢和一个台湾饶舌歌手闽南郎啊，就是叫陈柏远啊，就是一起合作拍了一部关于中共统战的纪录片。实际上也就是说，当时闽南郎在疫情期间写过一个叫做全闽抗疫，闽的话就是福建嘛。连中共国台办的发言人朱凤莲都公开称赞闽南郎的这个作品传递了正能量。但是后来这个陈柏源呢，这个闽南郎呢就转变了立场，改跟八炯合作，把过去跟大陆接触的一些运作方式公开的这个就是向媒体呢就透露了出来。按照这个他们纪录片中的说法，中方啊给台湾创作者提供资源、素材、采访机会以及商业利益。而且就是说他这个给的这些东西的话看起来是非常合法的啊，因为你到大陆做生意不是一个正常的事儿嘛，对吧？你赚了钱不是很正常嘛。但是其实给你这个生意的机会本身的话，就是要求你必须要讲中国大陆的好话。所以前两天大家看到这个台湾呢，就是中国大陆那个非常知名的艺人啊，就是康熙来了的那个主持人啊，就是蔡康永，他呢就是因为参加了中共不喜欢的啊所谓的这个台独分子啊，就是他的在台北的竞选集会啊，于是就在大陆的话完全被微博清空啊，3600万粉丝一夜之间全部消失。这也就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你在大陆去做事情做生意啊，讲什么话其实都是有代价的。其实讲到这儿哈，我们应该明白这件事情其实一点都不新鲜。中共在80年以前就懂得这样的一个传播规律，就是自己替自己说话不如找一个站在自己外面的人说话。大家看到现在中国大陆除了共产党之外还有八个所谓的民主党派啊，什么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党啊，这个有这个农工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和台盟啊，一共是八个民主党派。那么今天的这些组织当然已经被正式纳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他们是不以与共产党竞争执政权。这个是很搞笑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作为一个政治性的党派，为啥这些人聚在一块儿？不就是为了比如说在议会选举啊，或者比如说总统大选的时候为了去执政嘛，对吧？但是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都不以执政为目的，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吹捧共产党，这是一个非常搞笑的事情。但是共产党留着他们不让他们加入共产党，就是让他们站在党外去吹捧共产党。实际上在1949年之前啊，这些组织并不是共产党内部的机构，是真正存在于共产党之外的政治力量。他们的来源也不完全一样，有的是知识分子组织，有的是工商界的力量，有的是国民党内部的反蒋的力量，有的是海外华侨背景的政治团体等等。但是呢，这个到了这个国共内战的后期，他们越来越跟共产党结盟啊，绑定在一起，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共产党自己都无法这个获得的这种政治价值，就是他们站在共产党外替这个中共发声。我们知道在1939年10月份的时候，毛泽东啊在共产党人的发刊词中讲了一句话，他说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共夺取政权的三大法宝。其中统一战线的话就是找一些党外人士跟他们一块合作嘛。那种合作的话还是那种非常主动的有意的合作啊，就是我就是要说你的好话，我也知道我在说你的好话。但是现在走到今天，我们看到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虽然这些人也是站在这个中共党外啊或者中共国外来讲中共的好话，但是呢他已经不是统战啊，中共甚至都没有给他们什么特别的统战资源，就像我们刚才讲到那个贾康哥。但是呢却利用他们去达成了对中共本身这种宣传的目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哈，就是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变化。过去呢，就是说这个需要你去支持共产党，现在不需要，你只需要把镜头打开啊，让你的镜头对准那些中共想让你直播的那些角落就足够了。所以我觉得从2009年450亿元的大外宣到2011年纽约时代广场连续播放8400次的国家形象片，到习近平提出讲好中国故事，再到贾抗哥拿着手机直播上海、重庆和深圳，再到中国邀请国际网红访华等等。那么我们会现在再看张婉莹微信里边那个拥有 1.3 亿订阅者的 YouTuber， 我们就觉得这是中共对外宣传策略的一个重要的进化。这里边最值得警惕的是，并不是这些网红展示的东西一定是假的，这个我们不否认啊，他拍的就是他当时看到的东西。中国的高铁确实很快，重庆的夜景确实漂亮，深圳的电动车和无人机产业确实很先进，上海也确实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城市。但是最有效的宣传并不是把100件假的东西硬说成真的，而是从1000件真实的事情里边挑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那100件，然后让镜头长时间的对准它，而另外900件事情根本就进入不了画面，让你无法看到镜头之外中国最底层的百姓的疾苦，包括那些被镇压的异议分子，包括那些被活摘器官的人们。所以最后观众产生的这个想法就是，哦，不是有人说服了我，这是我自己看到的，这就是中共想要达到的结果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张婉莹啊，他干的这个事情就是邀请 1.3 亿粉丝的这个大网红去中国，他可能造成的危害，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的危害，可能远远比跟踪赖清德的儿子本身更具有威胁性啊，因为他在给美国几千万的年轻人在洗脑嘛。接下来呢，我想说一下这个脸书 Meta 公司推出的新的 AI 应用哈，就是然后我想请大家跟我一块来反思一个现象，就是硅谷的辍学生现象。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新的 Meta 应用，就是 AI 的应用，叫做 Muse。Muse 到底有什么惊艳的地方哈？首先我们说一下 ，Muse 并不是第一个能够操作电脑的 AI。Anthropic 推出的 Cloud 早就拥有了 Computer Use， 这个 ChatGPT 以及其他 AI 也在迅速的向 Agent 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它并不是说你问它一个事情，然后呢，它给你一个答案，然后你自己去执行，而是它变成了你的 Agent。你跟他说，我现在想做一件事情啊，比如说，过去大家知道我们是，比如说想买一件，某某品牌的衣服啊，然后的话我就上网搜索，搜索完之后的话 ，Google 给我若干个链接啊，或者啊亚马逊给我若干个链接等等，我点开之后我去看看完之后的话我去买，这是过去的模式。那么 AI 的话，请时代的话，你可以说请帮我找到全网最便宜的这个品牌的 T 恤衫啊，比如说，那么他会帮你找到，但是下单的话需要你自己下。那么现在的这个 Cloud 也好，或者 Muse 也好。它等于是它变成了你的一个私人助理啊！你说你帮我找了之后的话，给我买，买完之后的话给我寄过来，他就把这一套事情全给你办了啊！甚至比如说是当你有一些这个无法解决的功能，他找不到解决方案的时候的话，他可以自己帮你去做 programming 啊，他可以帮你自己写代码，帮你把这个事情给做成了。所以呢，他能够帮你做的事情啊，就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样。你过去你跟他说说，我想把自己的汽车卖掉。那 Google 可能给你回答的是出售二手车的十大技巧，现在不是，你说我自行车，我想把我的汽车卖掉，我想卖多少钱，大概多少多少钱，他呢就会帮你去找人，完了之后帮你把他这个车 list 上去，然后他可能就开始帮你什么约时间的什么什么之类的，帮你推进这个事情啊，就跟一个活人啊，就跟一个秘书是差不多的，当然有些决策的话可能还是需要你自己做。所以呢，这个情况啊，就是说这个 Muse 就有点像 Anthropic提出的那个 cloud， 但是又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那个 cloud 呢，它主要都是让你去工作的啊。比如说我想办一个奶茶店，然后我想去找到什么什么客户，它是帮你工作的。而这个 Muse 的话呢，它很了解你这个人，因为它是跟脸书在一起的嘛，所以它知道你脸书账号，它知道你跟谁联系，它知道你去了哪里，它也知道比如说是你的这个社交圈子是什么样的，消费能力是什么样等等，它全都知道。所以它就是一个你贴身的非常了解你的人在帮你去做一些事情。而且呢，就是说它甚至未来可能还有这种 AI 眼镜啊，比如说我想要买一双鞋，然后呢你带着这个 Meta 给你这个 AI 眼镜，你走过一个橱窗的时候，可能你自己眼镜都没看到，他看到了啊，他马上就是这个图片识别什么之类的，他会告诉你，哎，这有一个你想前两天你要的那个鞋，你想不想进去看一下，哎，他就可以像一个朋友一样跟着你，对吧，告诉你一些事情。然后呢，比如说你也
可以跟他讲说，我今天没时间，我不看了，你过两天记着提醒我啊，或者说你帮我看一看，就是网上有没有比这里边卖的更便宜的，他就帮你把这事全办了啊。所以说这个 Muse 的话就显得非常的个人化和非常人性化。那么把 Muse 送上这个 App Store 第一名的人啊，叫做汪涛，他呢原来是这个 Scale AI 的联合创始人兼 CEO 啊，这个人就长得这个样子哈，这是华尔街日报对他的报道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人很年轻哈，这个弄了一个乱蓬蓬的头发。2025年的时候，在这个 Llama 4没有达到预期之后啊，扎克伯格决心重新组建这个 Meta 的 AI 力量。Meta 拿出了大约143亿美元投资了 Scale AI， 获得了 49% 的股份，同时把汪涛带进 Meta， 让他负责重建 AI 业务。现在看来，这143亿美元真正买到的东西可能并不是 Scale 的股份，而是汪涛本人以及他背后整个的 AI 团队啊，这个人才网络。因为 Scale 过去给几乎所有最重要的 AI 实验室提供数据服务，所以汪涛知道 OpenAI 需要什么， Google 在做什么， Meta 缺什么，他也认识这些公司里真正训练模型的人。那后来呢，他和扎克伯格开始从 OpenAI、 Google DeepMind 等公司疯狂的挖人啊，组建了一个叫做 TBD Lab。这个 lab 是一个精英团队了，团队就在扎克伯格办公室的附近，有特殊的门禁哈，甚至成员名字一度不出现在 Meta 普通员工看到的组织架构图里。现在这个团队里面大概有200人，其中一批是曾经参与过 ChatGPT 4O 和 O 系列推理模型以及 Gemini 等项目的核心研究人员。所以扎克伯格实际上是在拥有数万名工程师的 Meta 里面重新创建了一家 startup， 而汪涛就是这个 startup 的负责人。为什么扎克伯格如此信任汪涛？这里边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巧合，因为扎克伯格和汪涛的人生轨迹实在太像了。扎克伯格19岁左右在哈佛大学创立了 Facebook， 后来就辍学了。23岁因为 Facebook 私人市场估值上升，被福布斯列为全球最年轻的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也就是扎克伯格创业的时候是19岁，23岁成为 billionaire， 就是10亿美元级别的亿万富翁。而汪涛也是19岁创业，他创办了这个 Scale AI， 他跟扎克伯格一样都是辍学生。扎克伯格是从 Harvard 辍学，那汪涛的话是从 MIT 辍学啊，从麻省理工学院辍学。在 Scale 估值快速上升之后，他大约24岁的时候跨过了10亿美元的门槛，也成为当时全球最年轻的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所以扎克伯格和这个汪涛的话可以说是惺惺相惜啊，他们的人生轨迹都有很多非常相似的地方。那么我们甚至可以感觉好像是扎克伯格看到汪涛的时候就看到了年轻的时候的自己。这个汪涛的成长背景也比较特别，他是在新墨西哥州叫做洛斯阿拉莫斯这个地方长大的。他的父母都是物理学家，他们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国家实验室工作。洛斯阿拉莫斯当时是大家知道是当年研制原子弹的地方，就是当年的曼哈顿计划有一部分是在哥大的下面，后来就搬到了这个新墨西哥州，所以这个地方是研究最开始第一颗人类第一颗原子弹的地方。所以汪涛从小生活的环境是大量的成年人啊，他们的职业就是科学家，而且这些科学家不仅是发表论文，他们也是跟美国的国家安全紧密的连在一块的。所以他小时候就参加数学、物理、编程的竞赛啊，后来去了 Quora 去工作。2015年的时候进入了 MIT。 有一个很夸张的细节是，他大一的时候就修了5门研究生级别的计算机科学的课程，但是没多久他就退学了。他后来解释为什么离开 MIT 哈，他说了一句非常能够概括他性格的话，他说 I am just feeling really impatient 啊，就他说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我就是等不及了。注意哈，他不是因为 MIT 太难，也不是因为不喜欢学习，恰恰相反，是因为他学的太快了。他只是觉得现实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比大学课程推进的更快。这就让我想起硅谷历史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哈，就是一大批最伟大的科技公司竟然都是大学的辍学生创办的。微软的 Bill Gates 他是从哈佛大学退学的， Facebook 扎克伯格从 Harvard 退学，苹果的 Steve Jobs 从 Reed College 退学， Oracle 甲骨文的这个 Larry Ellison 先后进入 University of Illinois 和这个 University of Chicago， 但是都没有拿到学位，都退学。 Michael Dell 那个 Dell 啊，戴尔的创始人，他是从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啊退学，在宿舍里边开始组装这个和销售个人电脑，也是19岁退学创建 Dell。 然后 WhatsApp 的创始人啊，他呢是在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读书，后来退学进入了 Yahoo。 Uber 的创始人啊，他是从 UCLA 退学创业。 Twitter 跟 Square 的创始人 Jack Dorsey， 就是咱们现在经常用 X 平台哈，他也没有完成大学学位啊。 Spotify
也是类似情况。所以如果我们把今天世界科技产业的地图摆出来的话，会出现一个很荒诞的画面。Microsoft, 啊，这个苹果 ,Meta, Oracle, 这个 Dell, WhatsApp, Uber, Twitter 等一批改变现代人生活方式的公司，背后的创始人竟然有相当大比例的人根本就没有从大学毕业。当然我们不能够因此得出一个倒过来的结论，说大学辍学比较容易成功，好，这是非常典型的幸存者偏差。世界上每一个扎克伯格的背后都站着成千上万个退了学之后什么都没做成的人。真正值得研究的并不是他们为什么没有毕业，而是他们为什么在某一时刻认为继续留在大学的机会成本已经太高了。比尔盖茨不是拿不下哈佛，而是在1975年的时候个人电脑革命的窗口已经打开。他和他的同学，也是哈佛大学的同学，被他给鼓动跟他一块退学的那个 Paul Allen, 意识到软件产业可能会出现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当然扎克伯格也是一样，他发现 Facebook 正在大学校园内出现爆炸式的增长，他知道再等几年的话可能就已经不属于他的世界了，他必须抓住这个机会。这个戴尔的话也不是不喜欢学习啊，但是他在宿舍里边的电脑生意已经开始真正产生现金流了。汪涛也不是跟不上 MIT 的课程，而是他看到机器学习产业缺少高质量数据这个巨大的基础设施的问题。所以这些人他的共同表现是他们有一种极强的机会成本意识。普通学生可能会想说，我已经读了一年了，再过三年就拿到哈佛或 MIT 的文凭。但他们想到的是，我再等三年的话，这个机会窗口就关闭了啊，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当然像 Steve Jobs 或者是跟 Elon Musk 又有不太一样啊。 Steve Jobs 也是一个退学生，但是呢他退学之后没有马上离开校园，他继续去旁听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课程。大家可以想象吗？ Steve Jobs 感兴趣什么课程？他去学书法，他不是为了满足学位要求，他实际上是在培养自己的审美。关于 Steve Jobs 我觉得有很多故事，我们将来有机会再去讲他。好，那马斯克的话呢，他是读博士的时候读了读，他就后来就退学了啊，就 drop out。 所以我觉得哈，就这些人他们真正共同的东西其实是四个。第一个就是他们都有极强的自主学习的能力，像比尔盖茨离开哈佛之后没有停止学习，对吧？汪涛离开 MIT 也没有停止学习，实际上他们一直在学。他们可能比绝大多数拥有博士学位的人一生学习的东西还要多啊，一直就是永远都是在自主学习。第二就是对机会成本极其敏感。这个一个人生啊，大概是不过百年哈，他们就觉得说我不想在大学里面浪费四年的时间了啊。然后第三个就是他们有极强的这种就是叫 intellectual autonomy, 就知识方面的自主性。教授告诉他们你应该干这个，你应该干那个，我不听你的，我想我自己来做决定，一定要自己做判断。那么再有一个就是说，他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不是最擅长去解决问题，而是最擅长发现问题，就是不是 solving the problem 而是 finding the problem, 就你真正能够找到整个这个时代的痛点到底在哪里，然后的话他们再去解决这个痛点。所以我们会发现传统的教育体系非常擅长培养一种能力，就是老师把问题定义好，考试把时间规定好，评分标准已经确定，然后大家竞争谁最快谁最准确的找到答案。而现实社会是没有标准答案的。那个时候谁知道，这个1975年的时候谁知道个人电脑即将普及，你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软件公司？没有人告诉比尔盖茨，对吧？也没有人告诉扎克伯格说互联网已经成熟，人类的真实身份和社会关系即将搬到网上，你应该建立一个 Facebook。没有人告诉他，对吧？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这些人和一般普通人之间的巨大的差异。比尔盖茨本质上是一个非常理性竞争性很强的一个软件的战略家，然后呢这个乔布斯的话，他对于产品美学和人性的了解啊，几乎都是天才。他不一定是最好的工程师，但是他知道普通人究竟愿意使用什么样的产品。这个 Larry Ellison 创建这个 Oracle, 他的路径跟电子消费是完全不一样的哈，他知道未来最值钱的是数据等等。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这些人他们都看到了这个时代的痛点，然后呢他们把这些痛点一个一个的给你解决啊，于是就形成了就是几乎触及到每一个人的这种应用啊，或者是说这个产业。所以我觉得哈，就是说我们不要看到这些辍学生产生一个错觉，就是我也可以辍学啊，你一定要知道你能不能够发现这个时代的问题啊，我觉得这才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再回来看扎克伯格跟汪涛的相遇就特别有意思。一个是23岁成为当时全球最年轻的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的哈佛辍学生，20年之后找到了另外一个大约24岁成为当时全球最年轻的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
但是这个人呢恰好也是一个 MIT 的辍学生，两个人惺惺相惜就走到了一起。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些东西是不是觉得蛮有意思的哈，就是他们不是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而是自己去定义问题啊，然后呢去解决它。OK， 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呢就是这么两个话题了哈。我希望因为最近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政治新闻哈，我希望咱们聊的这些话题都能够让大家产生一些对这个社会啊，对这些就是对我们这个时代啊，包括这个人性能够有一些更深层的认识。最后呢想感谢一下 Virginia 的秦女士和滨州的徐女士给我的非营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每月捐款。好了，今天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子涵。可以说古诗词对于歌曲的影响是无孔不入的，有时候细看流行感十足的感觉，也能发现满满的古诗词的影子。小刚周传雄的《寂寞沙洲令》就是其中的一个。这首情歌的创作灵感来自苏轼的《卜算子》，歌名正是《卜算子》的最后一句，歌词中也充满元曲的影子，作曲中还加入了接近印度西塔琴的音律，带有特别的印度民族风。除了《卜算子》，歌词中还有围绕着宋代文学家晏殊的《蝶恋花》中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句子，描写恋人分手之后的孤独寂寞。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首集合了两首中国古诗词和印度民族曲调的歌曲，周传雄的《寂寞沙洲令》。

大家好，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聊聊商道。大家都知道不同层次呢有不同层次的道理哈。那作为商人呢，当生意做得非常大的时候，或者是经商理念达到了一定境界的时候呢，考虑的问题和角度以及商业价值观都会发生一些变化。就像是有修为的人呢，到了一定层次之后啊，他就不会去执着于个人的那些得失恩怨一样。有修为的商人呢，他也不会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而是更看重于这个商业之法、商业的责任等等。咱们中国从古到今，这个儒商就是这样的一种典型类型。儒商啊，这是源于儒家的思想，也就是儒与商的结合体，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有商人的财富与成功，是儒客的楷模，也是商界的精英。他们注重个人修养，诚信经营，他们呢也有着较高的文化素质，具有较强的责任感。另外他们还有着超越功利的这个最终目标，就是济世救民的远大抱负和忧患意识，追求达则兼善天下。孔子的弟子当中有一个叫端木子贡，他呢就被称为是最早的儒商。端木子贡呢，这个端木是他的复姓，他的名字只有一个字，次，子贡是他的字号。公元前520年，魏国人，也就是现今的河南省鹤壁市，在孔子的门下有72贤徒啊，他就是72贤徒之一，孔门十哲之一。子贡这个人善于雄辩，办事通达，曾经在鲁国、魏国任丞相，被孔子称为是胡廉之器，也就是说有才能，可堪大任，是这么个意思。同时呢，子贡啊还善于经商，他是在孔子的弟子当中首富的位置。和当朝的那些时代范蠡相比呢，端木子贡虽然是年轻了16岁，但是他思想成熟，经商有道，用一生践行了孔子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思想。端木这个姓氏呢是出自于皇帝，他是皇帝一族的后裔。子贡的父亲端木据辅佐卫灵公，被称作是卫之贤大夫，是一名贤臣呐。他的母亲呢天性善良，仁慈端庄，在怀孕的时候啊，曾经梦见有神灵赐给他一件宝玉，因此呢就在孩子降生的时候就取名为是端木赐。在小的时候，这个子贡就有着不一样的机灵劲儿啊。有一次呢，小子贡在跟家人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不小心跟家人走散了。年幼的孩子当然不认得自己回家的路了，怎么办呢？心里边呢他也是惴惴不安，但是这个子木啊就在原地站立着，稳稳的不动，一脸镇定自若的表情。过路的人看到一个小孩子独自在路边，身边也没有一个大人，就感觉到很好奇，就有人上前

闭口不说话，不理睬对方。过了一会儿，当他看到一个面容和善的老人走过的时候，立马就追了上去，跟老人家讲清楚自己的处境，让这个老人呢把自己给带回家了。果然呢，这个善良的老人听说了小子贡的遭遇，大为同情，就拉着他的小手把他安全的给送回了家。你看，小小的年纪就有这么精准的判断，端木子贡这种临危不惧已经显示出了他的这个与众不同啊。十七八岁的时候，胸怀大志的子贡呢就告别了自己的亲人，怀揣着外祖父的推荐信，干什么去了？到鲁国游历学习，拜投到孔子的门下。但拜师是拜师啊，子贡对孔子的认知呢是循序渐进的。学习了一年之后，子贡觉得孔子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啊，说的话平平常常，甚至还不如自己呢。学了两年之后啊，子贡觉得这个老师嘛还不错，见解不凡，跟自己水平差不多。等到第三年，子贡终于认识到了自己跟孔子的差距那太大了，老师圣贤宽容，绝不是自己一个后生晚辈所能比拟的。于是这个时候，子贡收起了所有的轻慢之心，就开始认真的学习儒家思想。孔子的课程啊，约为四门主修课业，分别是文学、政治、德行、语言。经过苦学，子贡呢很快就从弟子三千当中脱颖而出，成为孔门弟子中深通六艺的出类拔萃的人物。一次，子贡问老师：“贫穷而不谄媚，富贵却不骄傲，这种人如何？”孔子回答说：“可以，但不如贫穷而乐观，富贵而好礼的人。”短短几句对话，高下立判，子贡感到自身的不足啊，就更加的信服自己的老师了。孔子呢是注重道德教化，教导弟子心怀天下。同时呢，孔子把礼放在重要的位置，认为晚辈的礼仪对规范人的行为、培养良好的人格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这些方面，子贡成绩是相当的突出。在言语表达、口才技巧方面呢，那这个子贡是更有独到之处，这些都为他后来的经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有一次，孔子呢对子贡说：“善于施政者，必须要有充足的粮食储备，以及百姓的信任跟军备，这三样。”子贡不大理解啊，就问道：“如果在情非得已的情况下，要去掉一样，该怎么选择呢？”孔子说：“那就除掉军备吧。”子贡道：“如果剩下的两者还必须除去掉一样的话，又该怎么选呢？”孔子说：“那就扣除粮草储备吧。历来生而为人，终须一死，但如果没有百姓信任的话，那何以能有朝廷官衙的存在？”意思就是啊，失去别人的信任，一个人将会被孤立和淘汰，而一个国家就会逐渐衰败，直至政权消亡。子贡回味了老师的这一番话，在内心深处建立起了诚信的理念，也就是在必要的时候，钱财权势都可以抛弃，唯独诚信不可以抛弃。在求学期间，子贡开始了做生意了，他的才能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孔子呢对子贡有一个精确的评价，他说：“子贡这个人呐，经商的本事最强的，就是他特别擅长预测市场，能够精准的预计某一种商品在某一个区域的涨跌。当某一件商品便宜的时候呢，他就大量的收购，等到价格猛涨的时候再拿出来大卖。每一次预测他都不走空，都做到了判断精准，每一次都能从中获利。”就这样，他是积累了很多的财富，后来还成为仅次于范蠡的第二富商。众多弟子当中，子贡为人谦卑，而且不张扬，

0: 有一次啊，孔子问子贡说，你与颜回比谁更强？子贡答，我怎么能跟颜回比呢？他是听到一就知道十的人，我也就是听到一能知道二罢了。孔子满意的点点头，是啊，一箪食一瓢饮的颜回在道德修为上确实是众弟子之首，但孔子也知道，在口才、政绩、理财方面，子贡的才能也是颜回没有办法比的。颜回安贫乐道，但食不果腹，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被孔子誉为通达的子贡却能出入豪车随行，奴仆相随，十分有排场。但孔子并不排斥这种经商的弟子，儒家并不以清贫为终极追求目标，更不是以取利为耻。本来也是，道德跟贫富本来就是两个层面的东西嘛，也不是非此即彼的两个对立面，所以你不能混淆一谈，不能顾此失彼。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是有道理的。在利益和道义之前，永远应该是道义第一。但如果二者并不相悖呢？如果是义而富且贵呢？那就不是浮云了吧，而就是如何正当取利之后兼济天下的问题了。贫穷不是光荣的事儿，安贫乐道，乐的是道而不是贫。贫穷并不是荣耀的事情，无论贫富，能在道中才是最好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才是儒家学子的志向所在。公元前497年，55岁的孔子啊，带领着众弟子呢，开始周游列国，时常在流动的课堂里边就为弟子们授课，推广儒家思想学说。周游的首站是到达的魏国，这儿呢正是子贡的家乡。在魏国啊，孔子得到了子贡的钱财支持，随后呢，子贡是一直跟随在孔子的左右。有这么一次，在孔子受聘于楚国的时候，准备去楚国做官的时候呢，平时啊经常受到楚国欺负的陈国和蔡国就联合起来派人包围了孔子一行，导致师生们不久就断粮了，一些弟子啊也因此生病病倒了。这就是大家熟知的陈蔡之恶，反映出两个国君人性中恶的一面。治不了楚国，我还治不了你吗？这个呢，也就是孔子在周游列国途中遇到的最危险的情况。孔子和弟子们大多是食不果腹，衣衫褴褛，这个时候十分艰苦。最终啊，孔子派子贡前往楚国说明情况，在楚国官兵的保护之下，孔子一行才得以离开。孔子周游列国前后一共是前后14年，子贡呢一直都是陪在身边，为老师游学提供物资保障，车马费、住宿费、伙食费等等，大部分都是子贡出的。甚至有人说子贡是孔子周游的经纪人，负责钱财保证和品牌推广。这么说其实倒也不无道理。后来呢，子贡啊曾经是出使当官，先后出使齐、吴、越、晋等等这些国家做官，也做过魏国和鲁国的相国，大约也就是总理级别的官员吧。他在魏国做官的时候呢，同时在曹国和鲁国还做着自己的生意。他是礼仪端正，为人谦和，每到一处首先想到的就是设法结交各诸侯国的君王，跟君王和大臣们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他乘坐着四马并配齐头千斤的车子，携带着数帛厚礼去访问馈赠那些诸侯。所到之处啊，国君跟他只是行宾主之礼，不行君臣之礼，这也就是所谓的呢分庭抗礼。这种慷慨和谦和让他在各国的经商活动是一路绿灯，也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纠纷。在各个国家中游走，每到一处，子贡都会宣讲一下自己老师的理论和主张。后来呢，司马迁认为啊，孔子的名声布满天下，跟子贡不遗余力的推广 有着相当大的关系。在跟达官贵人的交往当中，这个子贡敏锐地就发现了商业竞争与地缘政治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于是他特别注意各国政局的变化。有这么一年冬天啊，子贡呢听到消息说这个吴国呀要派军队去远征，到北方去作战，于是他马上准备到吴国去贩运出售丝绵。因为他知道啊，当时的北方一定是冰天雪地，御寒的丝绵那是必备的军需物品，他就料定了吴国的国君肯定会强征丝帛，保证将士的顺利远行。这样一来，那吴国国内肯定丝绵必定会紧张，百姓身上没有棉，丝绵的价格自然也就涨价。掌握了这个行情，那下面就该把握商机了。子贡呢迅速地组织人马，分成若干个小组到鲁国各地去收购丝绵，然后准备安排快车运往到吴国。果然不出所料，天寒地冻的天气里边，吴国百姓很快就把丝绵抢购一空。当时一般的商人呢都是囤积居奇，子贡跟他们的做法有些不同。子贡更注重研究商品的供求关系，他注重从市场需求当中发现商机，跨国经商，信息差，这都是子贡获利的一些渠道。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呢，他可以说是创建世界奢侈品品牌的第一个人了。为什么这么说呀？有一次啊，子贡发现呢，各国的达官贵人们都很喜欢穿戴各种珠宝出门游玩，珠宝越精致越被认为时尚，而且这种现象已经慢慢形成了一种潮流的趋势了。于是呢，他来到一些较为贫穷的国家，就开设珠宝作坊。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小旭博士好，谢谢您上我们的播客节目。
1: 大威你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好的，那小旭今天要请你来谈一谈大家都在关注的，就是俄国在远东西伯利亚实验室发生的这样的人员死亡事件。现在呢，外界普遍怀疑这个可能跟感染性的鼠疫这样的，甚至是肺鼠疫这个有关。那我想先说一下最新的情况啊。现在最新的情况是，俄国当局是告诉。对，我先说一下背景，就是在10月2号的时候，西伯利亚的一个研究鼠疫的实验室。等一下，你可以介绍一下这个实验室的情况。这样一个实验室呢，它的一位实验员研究员呢，在10月2号死亡。他是好像9月底，3天前被因为不适被送进医院，结果3天以后就死亡。那当地媒体呢，还有当地的信息呢，传出来说他很可能是因为感染了这个实验室的这个。试管打碎，然后感染了这个鼠疫，甚至是肺鼠疫的，这个细菌吧。那现在呢，俄国当局呢是说，它的官方原因是说不明原因的肺炎，它因为不明原因的肺炎而致死。但是呢，俄国的这当局的行动是，它有进行了大范围的隔离，包括当地好几家医院，就是包括有200多人隔离，那还有就是有医院关闭呀，然后这个包括这个实验室的人员都。就是被他是好像有好几天不能离开实验室这样的，所以呢，
1: 隔
0: 当
1: 离
0: 局
1: 了，
0: 是采
1: 对，
0: 取了很多国力措施，所以外界呢就是质疑说，如果不是传染性的，你为什么要大规模隔离？那么现在呢，今天呢，俄国当局告诉世卫当局说，他们在隔离的人员中迄今没有发现任何鼠疫的这样的一个传染性的这样的一个叫细菌哈，或者等一下您应该叫什么？然后。
1: 细菌，对。
0: 是叫细菌吧？对，他说他没有发现任何，可是呢，外界还是觉得说你的信息太少了，就是这个人为什么死亡，然后你为什么隔离等等。所以现在我看到最新的消息是说，美国方面呢，对俄国施压，说他现在呢，你没有能够告诉外界更多的信息，这一点有违国际的卫生法。就是有违这样国际的卫生准则，那么他施压俄国给外界提供更多的信息，而美国的国务院呢，现在我们看到说是，就是美国驻莫斯科的使馆已经发出了健康警告，督促强烈建议在俄国的美国人离开俄国境内，并且他直接就提出了和这个现在正有可能有的这样一个鼠疫爆发有关，所以先跟我们讲一下你怎么判断目前这个局势，小旭。
1: 对，这里面，当然第一点就是说，俄罗斯自己本身提供的信息是非常非常有限的。那虽然俄罗斯，官方说是否定是这个肺鼠疫，但是其实在之前，就10月2号刚刚曝光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周边的一些，就是当地的一些媒体，还有就当地的一些就是共和国他们自己的个官员有提到这个是属于。肺鼠疫。那后来当然官员又改口说是 possible，原来是比较肯定是肺鼠疫，后来说可能是肺鼠疫。但无论如何，一旦提到肺鼠疫，我觉得这个事情就不可能像俄罗斯政府期望的那样简单的说这个是一个不明的这个肺炎体感染就给压下去了，因为这个是确实是你必须交代清楚这个做鼠疫研究的这个。年轻的28岁的女性研究者，她到底是怎么死亡的？所以这里面第一点就是说，这个人她的感染性是什么？就是她在什么地点感染的，对吧？那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因为现在就是说，有一个叙事版本，就是说这个研究人员在实验室里面出过一个事故，那么他的试管破裂了，造成他的感染。但这个说法其实是蛮有就值得质疑的地方，因为如果是实验室。出现试管破裂这种事故，那这个鼠疫杆菌它当然是最危险的病原体之一嘛，所以它按照俄罗斯的标准，它还是属于低级的，就俄罗斯的低级的这个病原体，就最危险的病原体，它按照国际的世界世卫组织的标准呢，这个是第四级的嘛，就像 Ebola 那样是属于第四级的，俄罗斯是倒过来的顺序，所以它第一级。所以第一的病原体，所以在实验室里面，这种操作肯定是在它的第一级的这个安全防卫的这个设施里面做的这个研究。说一旦有试管破裂，那一定是马上进行 事故处理，对吧？那么现场的这个消毒啊等等，人员的隔离啊等等，
0: 而且他应该是穿着防护服的，对不对？从头到尾那种防护服，
1: 对啊，对啊，
0: 嗯，
1: 对，他也穿防护服的，所以他自己本身能不能被直接感染也是一个问题。然后呢，另外呢，那无论如何安全起见嘛，他肯定也会把他就是在研究所就隔离了，然后观察，对吧？然后整个实验室关闭，甚至整个研究所关闭，然后进行各种各样的处理，对吧？因为你这是最危险的病原体嘛，如果而且你如果在实验试管里面，很可能是经过浓缩过的这个病原体，所以呢你就更危险。所以实验室一旦出现这种事故，那不会让他就是说这个人有机会去有什么 close contact 让他这
0: 到处走啊，再回家什么的，
1: 到处走，对啊，所以不会有这种200个人要隔离起来的问题，就是整个研究所 lockdown 的问题了。所以这个事情就是比较奇怪。所以第一个就是说这种叙事方式说他是因为实验室的一个事故啊，我觉得要打很大的问号。那另外呢，如果不是实验室，那就这个人在哪里感染的，对吧？
0: 嗯，
1: 那所以这个就是说感染点他的，然后他感染以后他什么时候发病的，对吧？那么他就是目前的这200个人跟他是什么样一个接触的时间点，是他就是说刚感染还没有症状，还是说感染以后已经出现症状了以后的这个可疑的或者是紧密接触的这些人员，对吧？就是他到底有多大的风险把这个病感染给其他人，这个在跟他被感染以后的时间点也是非常有这么大关系的嘛，所以这个也没有说清楚。所以俄罗斯对这个人如何感染，到底感染的是什么，他也没有说清楚。他因为俄罗斯现在否定说是这个肺鼠疫的这个鼠疫杆菌感染的，那到底是感染什么，你做了什么检测，俄罗斯也没交代，对吧？因为像这样的研究所无论是快筛还是这个基因测序啊，你这过了这么多天肯定有结果了嘛，所以呢，所以他肯定会知道到底是什么病原体感染的，那么他也没有对外说清楚。你不能是简单说一个不明也能够知道大概是属于哪一类的病原体，对不对？那因为现在基因测序很发达了，不可能说你不知道是属于哪一类的，具体哪一个细菌株可能你需要更细的分析，但是哪一大类的你肯定知道的，所以呢这个是不可能他不知道的。然后呢就是说到底抗药性如何，这个就是说他比如说住院了嘛，那么用了什么抗生素，怎么治疗的，对吧？为什么无效你也都知道，所以这个人的感染过程治疗过程什么都不对外说，你当然就是明确的就是说俄罗斯你在隐瞒信息嘛。
0: 他是28岁很健康的这样一个年轻女性。
1: 对对啊。那所以你在治疗过程中，而且这个鼠疫现在不是说没有药的嘛，所以你用 doxycycline 啊，这个 tetracycline 等其他的这些抗生素的话，甚至是这个广谱的这个一些抗生素吧，都有一定的这个控制的作用的。所以不是说现在的这你得了鼠疫就没有办法抑制，除非你这个鼠疫感觉是功能增强的，就是它的毒性增强的，或者是有抗药性增强的，这样的这个鼠疫感觉才是说很难治，对不对？而且因为你是这个鼠疫的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如果你被感染鼠疫，那当然这个地方是最有最强的防卫能力的。他们明确是肯定是有各种备用的药物的，对吧？你想想，你做鼠疫研究所，你怎么可能说没有这个备用的药物？而且当地的医院也是应该说很有经验处理的。俄罗斯在这个西伯利亚还有蒙古那一带，就靠近蒙古边界那一带，它是过去是有零星的这种这个鼠疫的 cluster case 的爆发的嘛，所以就你个人的这个。就是案例是被确诊过的，对，所以当地肯定是知道是如何这个对付这个疾病的嘛，所以他这个 institute 的名字叫 anti-plague 嘛，
0: 对对对，
1: 对吧？是抗鼠疫的，你说他怎么可能没有这个治疗的药物？所以就反过来说，这个病人的死亡是比较离奇的，就算是肺鼠疫感染，他居然这么年轻就让他死掉了，这个是就是就比较少见的嘛，因为。肺鼠疫的话，如果治疗的话，它的死亡率大概可以从100%降到只剩下10%到20%，所以没那么容易死亡了啊。除非它是发展到败血，就是说败血性的这个鼠疫，败血性可能这个是就是说也用药物的话，死亡率就是说也会下降一些，不会达到100%。但是呢，总的来说，就是说你总归是要告诉哎这个人你用了什么药物治疗，就最后治疗无效，他还是死亡了嘛。
0: 哎，我先问一下，
1: 所以我觉得这里很大的问题，对，
0: 是是是，我先问一下，鼠疫和肺鼠疫，有什么区别？
1: 为鼠疫分几有三大常见的，一个就是腺鼠疫 bubonic， 腺鼠疫就是说你感染以后呢，那主要是在淋巴结这些地方被感染，然后呢，它因为是巨噬细胞和这个还有这个嗜中性细胞在吞噬了这个鼠疫杆菌，然后但是这个鼠疫杆菌它有各种保护因子，所以它在这个被吞噬后仍然活着，但是呢，它会在这个淋巴结的地方，就是这个细菌进一步的繁殖增长，所以呢，就是会现淋巴结的这个肿大呀、啊，这些特征。那等它现就是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呢，这就容易发展成，就是说你感染通过血液进入肺部以后，就变成肺鼠疫，对吧？那当然还可以进一步发展，就是说你变成败血性的，所以就是你在血液里面更大面积的这个细菌得到复制传播到全身去，那就是败血性的。那这是三大类。所以呢，其实肺鼠疫往往它是 secondary 的，它不是原发性的。所以原发性的鼠疫往往在自然界里感染，因为你是通过这个啮齿类动物啊，像这个鼠类啊，还有这个什么土拨鼠啊，还有那个蒙古有一个小动物叫 Pika， Pika 叫什么呢？皮卡，中文我现在忘了中文哈。那anyway， 叫鼠兔，那个像老鼠，但实际上是兔子，叫鼠兔，叫做 Mongolian Pika 这类的东西传播的。然后呢，它当然这些鼠类身上带的跳蚤也是一个媒介，所以呢是跳蚤咬人了以后感染。所以呢，就是说原发性的往往一开始是 bubonic， 是腺鼠疫，然后再发展成这个肺鼠疫等等。当然，你如果直接曝光到呼吸道这个肺鼠疫的这个杆菌，就比如一个人病人感染了，然后他的这个 droplet， 他的呼吸的 droplet 包含了这个肺鼠疫的这个鼠疫杆菌，那当然你就是直接会发展成肺鼠疫。但是一般从接触动物开始，自然界中得到的往往是腺鼠疫开始的。然后当然还有两种少见一点的，就是你会发展成脑膜炎型的，或者是咽炎型的那样的这个鼠疫，但那个更少见一点。所以基本上三大类嘛，所以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这个区分。
0: 那是不是肺鼠疫的这个死亡率，如果没有在24小时内服用抗生素的话，它的死亡率是100%呀？
1: 对，基本上是这样。所以肺鼠疫和败血性鼠疫的死亡率都很高，但是自从发现了有效的抗生素以后，就基本上人们就把它当作是属于中世纪的疾病了，对不对？因为人类这抗生素基本的有效的能够控制嘛，所以刚才才说这个年轻的28岁的研究鼠疫的，而且在抗鼠疫研究所的人居然最后没被救回来，这个是有一点很重大的疑问，是到底他感染的是什么？所以有人就会怀疑他这个是不是他感染是某一种增强型的，
0: 对，
1: 或者是有明确抗药性的
0: gain of function，
1: 更强抗药
0: 性的，又是这个功能增益，又是功能。哎，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怎么让人感觉似曾相识啊？因为那时候武汉病毒所，他不就是说之前有研究员死亡嘛，而且他研究的就是功能增益型的。那你觉得你跟我们对比一下这个情况，有没有可能西伯利亚这个实验室他真的在做功能增益型的研究呢？
1: 西伯利亚这个实验室他做功能增益研究，这个是明明确确的，因为他自己的网站上就写着然后呢他针对某一个这个亚种的这个鼠疫杆菌，他有做过功能增益的研究嘛，这是他自己在网站上列为他的一个 achievement， 就他的成就之一的所以他们做这类的 dual usage research 这个双重用途的这个研究，这个是明确的。然后另外呢，最主要的，我觉得国际社会很紧张，也是因为这个研究所的历史背景。因为这个研究所，它这个在前苏联的时候，它就在做这个生物武器的研究嘛，对生物武器的研究，而且呢，这个它的第一任的这个有一个副所长，当时在这个92年叛逃到美国，后来他的名字叫做 Ken Alibek， 俄罗斯的名字叫 Alibekov。对，然后呢，这个他写了一本书就谈到了，就是前苏联所做的这个生化武器的研究，其中就提到了前苏联是能够当时就是收集了或者说提纯了大约几百公斤的这个抗菌病的这个病菌，然后呢还有几十公斤的这个鼠疫杆菌的这个病菌， 所以呢，这是很明确的，而且他们呢，而且还研发出了一些就是抗生素耐药性的这个鼠疫杆菌，这个是他们当时就已经很明确的，这是90年代初国际社会就知道的，所以呢，你就会担心他们这个研究所就是即使在变成了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政权以后，是不是还在继续？我觉得很有可能还在继续，因为那个研究所他这个实力太强了。因为你想，他长期的在这个俄罗斯、蒙古还有中国边境，可能都收集这些比如说鼠疫杆菌还有其他的一些像托拉瑞米啊等等这一类的病菌的这个病原体嘛，他培养它、收集它、做它的研究嘛。光是2025年，他至少在俄罗斯和这个蒙古就发现了很多新的亚种，而且又在做 culture 的培养这些细菌的，所以他们是有太多的资源。这个地方呢，就好像武汉病毒所是收集冠状病毒、蝙蝠病毒的这个集中点嘛。那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鄂尔库斯克的这个抗鼠疫研究所是鼠疫集大成的地方，鼠疫就是鼠疫菌株集大成最集中的地方。对吧？所以呢，你说他们不会做这个研究吗？这如果他们不做，那是天使下凡，我觉得不太可能。
0: 我觉得这个因为这个信息出来啊，就让人觉得似曾相识。现在呢，还有一个信息就是报道，就是在8月份的时候，俄国和中国做过一个联合的一个反疫的演习，你有看到哈？对，当时这个伊尔库茨克的这个这边的这个好像研究所的人还去参加过这个演习，好像就是防鼠疫的演习，在中俄边境，这也有点太巧了吧？还说这正常啊？
1: 这个其实我没有，这个其实对我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这个鼠疫在中国东北还有蒙古、俄罗斯这个远东这一带啊，西伯利亚这一带，它是属于 endemic， 它本来就有少量的流行。但是呢，反过来说，现在他们要加强演习，是因为这个案例有增加的这个趋势，在过去几年里面是有增加的趋势，所以呢，他们就会加强这个演习，对吧？这个就是说表面上的理由是成立的。我们不能说我就知道它背后有什么其他的目的，但是表面上就加强反应是合理的。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鄂尔库斯克的这个反鼠疫的研究所派人员去，这个一点也不奇怪。那反过来说，就是这个年轻的研究员，他有没有参与这个演习，有没有到这个幅员去，有没有到蒙古去，我们不知道。因为他在8月份的时候，其实这个研究所也有跟这个蒙古那边也有做就是联合样品的收集啊等等。那这个样品收集回来是吧？9月份的可能在处理样品，在培养这些样品，那是不是因为这样原因感染，还是说在收集地就被感染了？当然收集地感染了，按理来说这个鼠疫这个病症发的会比较快，不会拖一个月，所以确实有可能在实验室里面处理的时候被感染，但是反过来说，我就是怎么着，就是俄罗斯现在，我觉得他们在隐瞒一些关键的信息啊，从这个人是如何感染的到如何治疗的，然后以及这个目前当地的医院到底检测到什么程度，对吧？隔离的规模到底是怎么样？我觉得他很多信息都是不透明的，所以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我觉得美国政府确实是应该要加强力道迫使他们对外更进一步的公开信息。
0: 对，我觉得美国政府现在是在加强力道，让他们透露更多信息。但是另外一方面，好像，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情况，就是外界不是太相信俄罗斯政府，迄今为止给出的这样的一个没事没事，一切都没事这样的一个结论。因为你看，就是他的邻国家，就是有4个相邻国家，包括蒙古在内，都已经采取了一些边境的这样的一个封锁措施，或者至少是严格的卫生检疫措施。那么我看网上有传，就是说，有人有那个从伊尔库茨克到飞往莫斯科的飞机上，说是在检测体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昨天还是今天，有人问到川普，他对俄国这个有可能爆发的这样的一个鼠疫怎么看？ 川普说他确实担心，他明确说他确实担心，然后他就说这个，他就直接说啊，这种肺炎，他说这种肺炎啊，如果可以，他说这种肺炎，他说微生物，现在这些微生物变得更强大、更聪明了，他们就像一支军队，那现在以前对付肺炎有效的手段，现在效果已经大不如前了。哎，我就觉得说，要么就是川普什么都懂啊，他对这个什么肺炎病菌有多聪明、多强大，现在药物多有效或者没有效，他都懂，或者就是说有人给他了最新的这样的一个更新，他知道最新的一些信息，对，所以从他这个话来看，我不觉得是什么事都没有。哎，
1: 对啊，他说的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这个病菌变得就是说更强，那就是
0: 更聪明、更强大。
1: 对啊，对啊，你对付他手段有些，那就说明很可能这个现在的这些鼠疫杆菌它的抗药性更强，这抗药性更强可能也是自然接种也会给他提供一些渠道增强这个抗药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没有人为加工的问题嘛。那因为现在普遍的这个细菌的这个抗药性，很多很多细菌的抗药性都增强，这个是全球的就公共健康的四大问题之一，所以这个是这我觉得这个是普遍的问题。那针对鼠疫杆菌是不是自然界都有特别强的，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我看到的一些初步的这个数据，就是说它的亚种变得越来越多，那这个抗生素的这个对抗性其实对于鼠疫杆菌来说它变化也相对容易一些，因为这个它这个鼠疫杆菌它有这个细菌这个基因组外的一些支粒，小的支粒它是可以比较容易插入其他的基因的。所以相对来说它要获得一定的这个抗药性的话呢，其实是在体外也比较容易培养。那刚才提到的这个研究所做的一些这个毒性增强的话，它也是相对容易一点，因为它可以把一些 virulence factor 就是在这个质粒上的让它加强。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川普说的是用很通俗的语言给大家讲了一个现在的这个威胁，而且他形容的也是蛮贴切的，因为就说这些细菌它不是针对一个人的，对吧？是如果针对一个社区、一个社群、一个国家、一个区域来的，所以它就像一个 army， 像一个军队一样来的。它不是说来一个小规模的这个小分队来攻击一下你个人，不是。所以如果川普形容的是一个军队的话，我就说明他大概知道这事情的规模，这个形容还要很生动。
0: 对对。大家好，感谢一下今天节目的赞助商，来自加拿大的 GeneX 西洋参黑膏滋。这款黑膏滋主打温补不上火，非常超值，每天只需要一小勺，活性成分就等同于六根西洋参。那跟大家说一下，黑膏滋十月呢只剩少量的库存，下一批要到12月中才会到货，这两个月里需要补货的朋友呢，建议现在就下单比较好。也因为货量有限，等到黑五当天很可能已经没有现货了。那为了不让大家错过黑五的优惠，我们决定啊，现在就把黑五活动提前。在原本85折的基础上呢，再额外享满399减30。我有一个朋友，他的这个经历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买了这款产品，他说他呢，他50多岁，他说他长期上晚班，前段时间感觉很累，现在每天早上空腹吃一小勺黑膏滋，含在嘴里慢慢化掉，再喝点温水，感觉真的就不那么累了。那中老年人压力大、体质偏虚或者长期熬夜的朋友，不妨试一试这款黑膏滋。需要的朋友请把握机会，结账时输入我的优惠码芳菲，还可以享受全站产品85折的优惠。对，然后你知道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在提说，7月份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写了一本书叫《生物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哈，就是一位女士，她这两天呢，就是各大媒体去请她采访，
1: 采访她，
0: 她说了一个，当然她那本《生物战》，其实这本书就是假设在俄国，在西伯利亚还是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个病菌逃逸，然后这个人感染了，感染之后就，结果呢，也是一个就是 是可他那个书就是说他那个细菌不是是人为的，是改造过的，所以呢加了很多特点，包括什么人刚刚感染这个细菌的时候会出现亢奋状态，会很愿意去social去社交场合，然后呢第二结果呢就是24小时之后才出现不适，但是他在那个社交场合已经把很多东西感染了，所以呢他说如果这个是一个真的是有人在改造这个细菌的话，真的很有可能它会对抗生素就产生抗拒作用，就是抗生素对它没有用了。如果这样的话，
1: 这个我觉得是基本策略。如果从生化武器的研发角度来说，让它增强对一些抗生素的抗药性，基本上是必须的，而且是基本策略，几乎是必须干的。因为你搞了半天，如果人家用常规的抗生素一下就把它治疗好了，你有啥生物武器可言，对不对？所以这个在这方面做加工，这个几乎是把鼠疫杆菌变成生物武器的必经之路，这个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女士写的书，因为她讲的她确实是一个 scenario， 它是一个假设。
0: 是
1: 所以呢它里面有一些东西可能就是确实会更生动一些，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就是改变人们情绪的这样的或者是社交行为的基因能够有特别有针对性的能够筛选出来然后再插入进去，这个可能还
0: 那可能是属于小说的，
1: 不那么容易，
0: 也可能是在小说的范围。
1: 对，但是呢反过来说就是说有一些基因对人体有某一些功能的增强，这个是有的嘛，所以就像就是中共也对一些士兵做一些基因的这个增强的这个比如说抗寒的这种基因的这个实验啊等等，这个也有传出来过，所以我也不觉得奇怪，就某一部分增强人的某一些的体能啊等等，像这样的基因也是可能有的。但是呢这个东西能不能结合到这个细菌上面，这是另外一回事儿，所以也没有那么简单。但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小说来得很及时，就是一种预告吧，我觉得就是人们要特别小心，就是说现在在这个病原体上面做各种各样的加工，在 AI 的辅助下面这些加工越来越容易，还有不仅是 AI 了，还有合成生物学，所以呢人类当然是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这样的一个威胁之下，人们自己给自己制造这个灭顶之灾，这个是很可能的。
0: 对对对，我看到美国那个就是大 V 叫 Benny Johnson 啊，他就做节目讲这个俄国这个事情，他就说好像现在全球的这个就是研究病原体的这个实验室越来越多，有五十几个，他是指一级实验室还是什么，反正我忘了，他就说那个数字越来越多，有五十几个。
1: 那个应该是讲这个 P4 level
0: 对
1: 一般的些当然了，对对 P4 level 的嘛，
0: 对对对，
1: 所以
0: 对就是他就说我们要这些干什么用，他说这个有什么用，我们为什么要越来越多的搞这些实验室，
1: 那这个就要问 Anthony Fauci 了。这个
0: 就是他是背后的赞助者之一是吧，还是最大赞助
1: 者嘛，他是最早的它的概念嘛，因为它就是要在全球做这个pandemic potential pathogen 这样的这个检测，就是有可能带来全球传播的全球流行的这样的病原体的这个研究嘛。那当然就牵扯到收集，那么一收集那很多地方就得建这样的实验室不是吗，所以呢当然就变成很多地方就有了这个能力。所以很多事情呢看起来表面上是很好的一个初衷。但是最后的实际的效果就是让很多地方变成能够建这样的实验室，而他们的安全就不能保障。那更不用说你像俄罗斯或者其他的巴基斯坦很多军方啊的，那明确的可以有生化的这个生物武器的用途嘛，对不对？你把这样的能力你如果交给伊朗，他不会制造生物武器吗？不做那简直是开玩笑的事情，对啊，对，
0: 是是，对，所以很多表面上好像你要预防或者避免某种后果的到来，但是你的行为其实是加速了那个后果的到来。
1: 对啊，这个阿尔库斯克的研究所也说的也是做疫苗研究啊，他也要对抗呢，对啊，一样的，对，很多理由都是一样的。
0: 对，就是中世纪的时候，欧洲不是有一次黑死病的大流行吗？是不是鼠疫就是黑死病啊？
1: 对，这当然就鼠疫就是造成这个黑死病的，对啊，这个直接的这个病因啊，是啊，确实是、
0: 哦，
1: 所以当时保守估计也是死了4000万欧洲人啊，那当然也有高的估计，对啊，
0: 你说鼠疫造成黑死病是什么意思？就是说，
1: 它就是，对，它你感染以后嘛，然后呢，就是那些 bubonic， 这个后来慢慢就是那个病重以后，你这些 bubonic 就开始结痂黑化，所以
0: 就淋巴
1: 慢慢慢慢的就
0: 什么细胞是吗？
1: 它皮肤表面还有淋巴地方，它这些感染又刚开始是 bubonic。然后慢慢就会结痂变黑了嘛，那就是后来很多人就把它简单叫做黑死病，因为那时候并不知道是有这个鼠疫杆菌这些东西嘛。
0: 哦，那它这个鼠疫到底还有这个肺鼠疫，它到底是通过什么东西传播呢？它就是空气传播吗？还是
1: 肺鼠疫就是说它可以通过空气传播，肺鼠疫是唯一鼠疫中唯一的能够通过空气传播的，那其他的就是通过跳蚤啊这类的。这个载体来咬人了以后进入血液，对啊，进入皮肤，对。
0: 那这样的话，如果肺鼠疫它致死率很高，是不是它的传播力低一点呢？就是，
1: 但是它能够空气传播啊，所以它才是最致命的这个病原体之一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全球恐慌的问题啊，因为它既是致病性很强，可是它又能够空气传播呀。
0: 哦，就是说就是说反正就是空气传播这种，你现在就是说即使说他的这个致死率高，比如说这个人得了之后一两天很快就已经死亡了，但是因为他的空气传播，所以还是能够很快的传播到大范围，是这样吗？
1: 他当然不是像那个就是他不是像流感那样，因为这个病毒很小，对不对？所以呢，它在空气中生活的时间很长，所以你病症比较轻的时候，你少量的咳嗽喷出来的这些病毒，你还可能在空气中继续存留一段时间，它体外存活时间长。但是呢，这个 bubonic 它是这个细菌嘛，它比较大一点，然后呢，它是通过 droplet， 就是说你的咳嗽喷出来的唾沫里面包含了这些东西，但它也是一种飞沫传播嘛，对不对？所以呢，它这种传播呢，它就是，当它病症重的时候，它咳出来的这些飞沫里面，它包含的细菌量就比较高，然后它感染性比较强，所以它就是比较容易感染开来，但它没有像流感传播的那么快，但是反过来说，也仍然是有相当大的威胁。
0: 那它的传就是它的潜伏期长嘛，就是比如说这个人如果感染到了。
1: 潜伏期比较短，对，3到8天。
0: 那所以外界就说，如果这个人是在10月2日死亡的，那今天10月6日，如果说这么多天还没有第二个死亡案例，或者没有更多的大范围的有一些什么什么比较明显的传播，那是不是说明这个事情可能也是确实没有传播开呢？
1: 有可能呢。但是现在就是说俄罗斯隐瞒了这么多信息，我们就不知道哪些东西是他也在他的隐瞒范围之内，对吧？就是说到底多少人是有可能确诊的，有多少人有可能死亡，他如果不告诉你，你仍然不知道，对吧？那也有可能他假如说他真的不是这个肺鼠疫感染的，那到底是什么哪一类的病原体嘛，他至少可以对外说嘛，对吧？就我觉得就是从俄罗斯政府的角度，你要想让国际社会安心，你就告诉人家。如果不是肺鼠疫的话，你是什么哪一类的嘛，对吧？那这样子国际社会就确确实实可能也就大家不用这个边界封锁了，等。但是因为你不告诉人家，反而不也就是更说明你可能在隐瞒一些重要的信息嘛？所以反过来说，人们就对你现在到底有多少人感染，到底是有多少人死亡，就连这个数据也开始质疑了嘛。
0: 对，就是个问题，因为我看到反正是有人在说当地媒体说有第二个死亡案例了，但是现在你没有，当然没有正规媒体去确认这个，他只是说哦，也许有这个，你可以说他是小道消息或者什么的，但是问题就是说那我怎么知道你是小道消息还是真的，还说真的就是有人报了之后又被删掉，你知道就一开始好像就像你说的，一开始不是当地媒体都在说鼠疫嘛，然后说有的媒体什么几小时之后就把它删掉了，就是很好几个例子都是这样的，就俄罗斯当地媒体。
1: 所以这样就说明，对，所以俄罗斯肯定在做信息管控，封锁，或者是直接的隐瞒嘛。但是呢， 国际社会对这样的政府，他有时候一时半会也是无能为力，所以呢，就说得看国际压力这个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然后以及这些事情是不是他能控制得住。如果真的是已经周边，假如说好周边某个国家有也有个别的案例出来了，那就另外一回事了嘛，对吧？所以我觉得看这个事情后续的发展会怎样。对，希望不要这么大，我们也希望这个人并不是鼠疫，但是他怎么死的？这么年轻，对不对？
0: 嗯，
1: 所以你也得给社会一个交代。
0: 嗯，对，我看不少人在问说这个会传到中国去吗？对，这个你怎么看？
1: 大家都担心嘛，但是我觉得，当然那个地方还隔着一个蒙古啊，才传到中国，可能没那么容易。但反过来说，这200个被隔离的人里面，对不对？有没有人已经被确诊？那另外反过来说，那就是二级接触。这些人有没有人离开那个地方，然后到其他地方了？这我觉得不好说了。这个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像美国政府一样嘛，就是你也应该施压俄罗斯，让他们把这个更多的信息释放出来，那么中国才会知道自己要采取什么样的有效的防疫的措施嘛。
0: 对，我看有人在网上写的很有意思，他说现在的态度是这样的，俄罗斯当局说可防可控，然后中国当局沉默不作声，美国当局就是施压要求一定要给出更多信息，他说这怎么看着似曾相识啊。
1: 就是历史，但历史都是惊人的相似，但是呢我觉得历史也不会简单的重复，所以这事情可能还是有些变化的。
0: 嗯，真的是，真的是。那你觉得，就是你会对大家有什么样的建议？比如说，有人会说，那我要怎么预防啊？我现在真的要做些什么样的准备啊？买些什么抗生素在家里啊？是不是？你有什么建议？
1: 我觉得也不用囤积抗生素，但是因为其实像 doxycycline、tetracycline 这类的啊，就是其实很多药店也都有，你要自己备一点也行，但是。我觉得也不需要过于恐慌和囤积，因为这个事情如果真的扩散，它肯定有一段时间，因为这个它毕竟是通过飞沫传播的嘛，不是 aerosol 的这种传播，所以它也没有那么快。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多关注一下，看看俄罗斯什么时候能公开信息，然后以及周边国家这个封锁边境的这个措施是否有效。对吧？那我觉得进一步观察一下，至少在一周之内，你也可以看看有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再说。对，那其他的我觉得就是常规的，我觉得其他地方还不至于说过分的紧张。对，
0: 嗯，不是，你刚才说通过飞沫传播而不是 aerosol， 你是说通过飞沫而不是空气凝胶吗？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气溶胶，它不是气溶胶，就是更小的颗粒，更小颗粒在悬浮在空中很多，那么它就会传播的更广。那样子就更难防。那另外一点提醒一下，就是中国其实有很多人在俄罗斯做生意嘛，对吧？有很多人
0: 对，
1: 因为以前合作无上限，然后俄乌战争有那么多中国人跑到俄罗斯去，所以俄罗斯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美国政府提醒这个美国的公民要采取这个安全措施，那我觉得中国到俄罗斯的这些公民也应该。非常非常警惕这件事情、yeah、
0: 嗯，对，没事儿，可能就先不要去俄罗斯，或者赶快离开俄罗斯，因为至少美国使馆是这样、
1: yeah、
0: 就是 advise 美国公民的。那小旭博士，就是你刚才说其实有一些简单的如果想买一点抗生素在家里也可以，那有中文吗？你刚才说的是英文名字，它有中文名字吗？
1: 那个 doxycycline 就是多西环素tetracycline 四环素这类的。
0: 哦、OK，
1: 嗯，
0: 好的好的，那什么口罩之类的，在如果真的有一些情况，
1: 这个当然都是这都是会需要的了，那个呼吸道的传染病嘛，口罩啊、清洁卫生啊，这些都是基本常识嘛，我觉得都需要。对，
0: 嗯，好的好的，好，那我们真的就持续看一下这个事件有没有更多的信息出来啊，那非常感谢小旭博士今天来跟我们解读，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
1: 好，谢谢芳菲，谢谢观众朋友。
0: 好的，谢谢，再见。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1: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四，凭共产党是反宇宙的力量。前言：中国人非常重视道，古时暴虐的帝王被称为无道昏君，做事不符合公认的道德标准叫做没道理，就连农民造反还要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自之曰道。也就是说，道中产生了天地。而近百年来，共产幽灵的轰然入侵，形成了一股违背自然、违背人性的力量，造成了无数的痛苦和悲剧，也将人类文明推到了毁灭的边缘。其叛道的种种暴行，自然也就反天反地，从而成为一种反宇宙的极恶势力。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人自古以来相信和遵守天人合一，人与天地融合，相依生存，天道不变，循环有序，地循天时，四季分明，人尊天地，感恩惜福，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在中国人的概念里，天文、地理、历法、医学、文学，直至社会结构，无不贯穿这一理念。然而，共产党宣扬人定胜天、斗争哲学，藐视天地自然。毛泽东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共产党或许从中获得了真实的欢乐，而人民却为此付出惨痛代价。

一，与人斗灭绝人性。善恶颠倒泯灭人性。人首先是自然的人，然后才是社会的人。人之初性本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们判断是非善恶的准则，很多是与生俱来的。而对共产党来说，人就是动物甚至机器。无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其眼中都是物质力量。共产党的目的是为了操纵人，逐渐把人改造成造反的革命暴徒。马克思说，物质力量必须用物质力量来打倒。理论一经掌握了群众，就会化为物质力量。全部人类历史不是别的，就是人性的不断改变。人性就是阶级性。他认为一切都没有内在的先天的东西，都是环境的产物，都是社会人。反对费尔巴哈的自然人的提法。列宁说，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在工人阶级中自发产生，必须从外面灌输。列宁费尽心思也不能诱导工人从经济斗争转上夺权的政治斗争。他从而寄希望于获诺贝尔奖的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说，说他对于全世界工人阶级有巨大意义。托洛斯基更妄想条件反射不仅能从心理上，而且从生理上改变人，像狗一样一听到午餐铃声就流口水，让士兵一听到枪响就勇往直前，为共产党献身。自古以来，人们认为通过努力劳动会得到报偿，通过勤劳使生活富裕，让人憧憬，而好吃懒做不劳而获则被视为恶劣。共产党像瘟疫一样传入中国后，社会上的流氓懒汉在共产党的鼓励下分土地、抢财产、欺男霸女，全部堂而皇之的成了合法行为。人都知道尊长爱幼好，目无师长不好。古代的儒家教育分为大学和小学。15岁前的小学教育所学的内容就是洒扫进退应对的小节，就是卫生、举止、言谈等方面的教养。之后的大学教育则侧重在尊德性、道问学之类。而在批林批孔、批师道尊严运动中，中共把这些道德规范从青少年的头脑中彻底剔除。古人云，一日为师，终生为父。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卞仲云老师被女学生们戴高帽子，往身上泼黑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子，强迫下跪，用带钉子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等等方法活活打死。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女校长被学生强迫敲着一个破脸盆喊我是牛鬼蛇神，头发乱七八糟被剪光，头打出了血，推倒在地上爬。大家都认为干净好，脏不好，可中共宣传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这样的人思想才是红的，才可以上大学、入党、升官，做共产党的红色接班人。人类的进步是知识进步，而在共产党统治下，知识却成了不好的东西，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有文化的人要向没有文化的人学习，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才能重新做人。为了实施对知识分子的再教育，北京清华大学的教师们被发派到了江西南昌的鲤鱼洲。这个地方血吸虫流行，
原来的劳改营都被迫搬迁，教师们只要沾了河里的水就马上染病，一个个肝硬化、肝腹水，很多人丧失生活劳动的能力。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在周恩来的怂恿下更登峰造极地对知识分子进行迫害，有独立思想的就需要进行改造，从精神上消灭到肉体上消灭。从1975年至1978年，柬埔寨人民被杀害了四分之一，有人就因为脸颊上有戴眼镜的痕迹而难逃厄运。柬共在1975年胜利后，波尔布特开始建立超前的社会主义，就是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人类社会的天堂。最后家庭也解体了，成立男劳动队、女劳动队，一律强制劳动，一起吃大锅饭，一样穿黑色革命服装或军装，夫妻只能在获得批准的前提下方得一周相聚一次。共产党号称天不怕地不怕，妄想改天换地，其实是要彻底否定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和力量。毛泽东说过，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敌旧，然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宇宙之毁也依然，宇宙之毁绝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欲于旧宇宙耶？亲情乃天经地义，夫妻、子女、父母、朋友，人与人的正常交往构成了人类社会。通过不间断的各种政治运动，中国共产党把人变成狼，甚至比虎狼更凶残。虎毒不食子，但在中共统治下，父母、子女、夫妻之间互相揭发、断绝亲属关系的比比皆是。60年代北京的一所小学，一个女老师在给小学生听写生字时，不慎把社会主义和垮台放在了一起，结果被学生揭发出来。之后她天天被批斗，被男生扇嘴巴子，她的女儿跟她断绝了母女关系，一有风吹草动，她女儿就在全班揭发她妈妈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以后几年，这位老师天天在学校打扫卫生、刷厕所。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都不会忘记张志新，他被投入监狱，狱警多次毫无人性地将他衣服扒光，把手反铐在背后，投进男犯人牢房，任人轮奸，终至精神失常。即使这样，在临处决他时，怕他呼喊口号，监狱直接把他的头按在砖块上，不施麻药，动刀切开了他的喉管。即使是最近几年对法轮功的镇压，中共采取的仍然是制造仇恨、鼓动暴力的老一套手段。共产党抑制人的善良本性，鼓动纵容和利用人性中恶的一面来强化统治。一次一次的运动，有良心的人也畏惧于暴力，陷于沉默。共产党系统地把宇宙中普世的道德概念破坏殆尽，以图彻底颠覆人类维持了千万年的善恶廉耻。

超越相生相克的邪恶。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说白了，就是人世间存在着相生相克。不但人分好坏，就一个人本身来说，也是善恶同在的。道直被认为是强盗的代表，但他却对娄罗说，道亦有道，并解释说，当强盗也要圣勇易治人。也就是说，即使为道者也不能胡来，还是有规矩要守的。反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以说是充满了投机和叛卖，没有任何规矩的约束。比如强盗最讲的就是义字，哪怕是分赃的地方都要叫聚义分赃厅。但是中共的同志之间，只要一面临危机，就立刻相互揭发，落井下石，甚至栽赃诬陷，无中生有。以彭德怀为例，毛泽东农民出身，当然知道一亩地种不出13万斤粮食，当然知道彭德怀说的都是真话，当然知道彭德怀并没有想夺他的权利。更何况当年彭以2万部队浴血苦战胡宗南20万部队，几次救了毛泽东的命。然而彭德怀刚批评了毛两句，毛马上就把他亲笔题诗“谁敢横刀立马，为我彭大将军”扔进废纸篓，定要置彭于死地，可以说恩断义绝。共产党残暴杀人，不识人政，同事操戈，不讲义气，出卖国土，没有勇力，与正信为敌，缺少智慧，搞群众运动，非圣人治国之道。可以说，共产党连道义有道的底线都放弃了，其邪恶已经完全超出宇宙间相生相克的道理。共产党彻底颠覆自然人性，目的是为了颠覆善恶标准，颠覆宇宙规律，其狂妄至极，自然难逃覆灭的结局。二，与地斗，违背自然，其祸无穷。阶级斗争延伸到自然。金训华是上海市吴淞第二中学1968届高中毕业生，上海市中学红代会常委。1969年3月，金训华上山下乡赴黑龙江。1969年8月15日，山洪爆发，双河两岸一片汪洋，金训华为抢救生产队的2根电线杆跳下急流，失去了生命。金训华生前的日记是这样写的：7月4日，我现在开始感到了农村阶级斗争的尖锐和激烈。我，一个毛主席的红卫兵，已做好了一切准备，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迎头痛击反动势力，哪怕做出牺牲也是心甘情愿的，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战斗，战斗，战斗。7月19日，某某大队阶级敌人的气焰还很嚣张，知识青年到农村来就是要参加农村三大革命斗争，首先就是参加阶级斗争。我们就应该依靠贫下中农，发动群众，把敌人的气焰压下去。我们知识青年应该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金训华怀着战天斗地、改造人类的理想到农村，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脑袋中充满了斗的思维。
他把与人斗的思维贯彻到天地之间，最后终于丧失了生命。金训华是斗争哲学的一个例子，同时无疑也是牺牲品。恩格斯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毛泽东又补上一句，和对世界的改造。这一画龙点睛的补充，实际上充分点明了共产党对自然的态度，那就是改造自然。共产党认识的必然是盲目的物质，没法解释其来源的规律，认为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认识客观规律性，就可以征服大自然与人类。共产党把俄中这两块试验田改造得一塌糊涂。大跃进的民歌便是中共狂妄愚蠢的写照。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共产党来了，破坏了这个原本和谐的世界，破坏了自然平衡。破坏自然，自食其果。中共推行以粮为纲的农业政策，大肆开垦不适宜耕种的山地和草原，填平中国江河湖海，结果如何？中共声称1952年粮食生产超过了国民政府时期，但中共没有透露的是，到1972年中国粮食总产才超过了同样是和平时期的清朝乾隆年代，而至今中国人均粮食产量仍然远远落后于清朝，只有中国农业鼎盛时期宋代的三分之一。乱砍滥伐、堵河填海的结果是中国自然生态的大破坏，至今中国生态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海河、黄河断流，淮河、长江的污染，把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血脉彻底切断。甘肃、青海、内蒙、新疆草原消失，滚滚黄沙扑向中原大地。1950年代，中共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在黄河修建三门峡水电站，发电量至今只有一条中等河流的水平，却导致上游泥沙淤积，河床抬高，一个大一点的洪水就给两岸民众带来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2003年渭河洪峰最高流量3700立方米每秒，只相当于3-5年一遇的洪水，却形成了50年不遇的洪灾。河南驻马店，当地建造了多个大型水库。1975年大坝连环决堤，短短2小时内6万人丧生，死亡人数总计高达20余万。需要说明的是，中共政权对中华大地的肆意欺夺仍在继续。长江大坝、南水北调，都是准备以万亿计的金钱图谋改变自然生态，而中小型斗地项目更是层出不穷。更有甚者，有人提出以原子弹在青藏高原炸开一条通道，以改变中国西部的自然环境。其对大地的蔑视和狂妄令天下人为之侧目，却也绝不出人意料。在周易八卦中，我们的先人以天为乾，尊之为天道，以地为坤，奉之为坤德。周易象曰，地是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孔子注意，志在坤元，万物滋生。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厚德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其道顺乎，成天而实行。显然以地母之坤德尚且至柔至静，有常而成天，方可厚德载物，万物滋生。
同时提出了人类对乾道坤德之态度，即承天顺地，尊重自然。中共以战天斗地的姿态对大地肆意搜刮掠夺，任行欺压榨取，逆天地而行，最后必然受到天地以及自然规律的惩罚。

0: 三，与天斗，迫害信仰，否定人对神的正信。有限的生命如何认识无限的时空？爱因斯坦的儿子爱德华曾经问他：“爸爸，你为什么这么有名呢？”爱因斯坦说：“你看到这个大皮球上有一只瞎眼的大甲虫吗？他并不知道他爬行的路线是弯曲的，但是爱因斯坦知道。”这句话实在意味深长。中国人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想认识一个系统，就必须跳出系统之外去观察。然而，以人有限的生命去观察宇宙无穷的时空，人类将永远无法窥其全貌，宇宙也就成了人类的永恒之谜。科学无法逾越的障碍自然是形而上的，这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信仰的范畴。信仰，这种人内心世界的活动，对于生命、时空、宇宙的体验与思考，完全不是一个政党应该管理的范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然而，共产党却凭着他们对宇宙和生命可怜又可笑的认识，把他们理论之外的一切都称之为迷信，还要将有神论者洗脑、转化、批倒、批臭，乃至肉体消灭。真正的科学家宇宙观是开阔的，是不会用自己有限的已知去否定无限的未知的。著名科学家牛顿在1678年出版了巨著《数学原理》，书中详述了力学原理，解释了潮汐、行星的运动，并推算了太阳系的运转方式。获得巨大成功与荣誉的牛顿自己却一再表明，他的书完全是一种现象性的描述，他绝不敢谈论至高无上的上帝缔造宇宙的真正意义。《数学原理》第二版出版时，牛顿曾在书中写下这一段，以表达他的信念。这一尽善尽美的包括太阳、行星、彗星的大系统，唯有出于全能的上帝之手，就像一个盲人对于颜色毫无概念一样，我们对于上帝理解万事万物的方法简直是一无所知。且不说是否有超越时空的天国世界，是否修炼人可以达到返本归真的境地，真正信正教的人都相信善恶有报、因果关系的原理。正统信仰能够将人类道德维持在一定的水准。从亚里斯多德到爱因斯坦，他们都相信宇宙中有一个普遍的规则存在。人们通过各种方式不懈地探求宇宙真理。那么除了科学探索之外，宇宙信仰和修炼不也可能是发现真理的另外方式和途径吗？中共摧毁人类的正信。世界上每个民族在历史上都是信神的，正是对神的信仰，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们才会在内心约束自己，才能维持社会道德的水准。古今中外，西方的政教、东方的儒释道都告诫人们，信神敬天，从善惜福，感恩知报，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共产主义的中心指导思想就是鼓吹无神、无佛、无道、无前生、无后世、无因果报应。由此，各国共产党都鼓励穷人、流氓、无产者无需信神，无需偿还业力，无需安分守己，反而应该巧取豪夺、造反发家。在中国古代，皇帝们以其九五之尊仍然自称天子，受到天意的管辖和制约， 不时要下诏罪己，向天忏悔。共产党则自己代表天意，所谓无法无天，绝无丝毫限制，结果制造了一个个人间地狱。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认为，宗教为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他害怕人们相信神和上帝，从而不信他的共产主义。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第一篇收入的就是对门捷列耶夫参与研究灵学团体的批判。恩格斯说过，中世纪及以前的一切都要在人类理性审判台前辩护自己存在的理由。说这话的同时，他已把自己与马克思当成了审判台前的法官了。无政府主义者巴库宁是马克思的朋友，他这样形容马克思，他俨然就是人们的上帝，他不能容忍除了他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人是上帝，他要人们像神一样崇拜他，把他作为偶像顶礼膜拜，否则就大加挞伐或阴谋迫害。而传统的正信对共产党人的这种企图构成了天然的障碍。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迫害可以说达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文革中，无数的寺庙被砸烂，僧人被游街示众，西藏90%的寺庙被破坏，中国至今有数万的家庭基督教会成员被关押。上海的天主教神父龚品梅被中共关押30余年，1980年代末期才来到美国。他在90多岁临终前立下遗嘱，等到共产党不再统治中国时，将我的坟墓迁回中国上海。一个人为信仰而被残暴的邪恶势力单独秘密囚禁30多年，中共曾无数次逼迫他，只要同意归中共的三自爱国委员会领导就可以放他出去。而近几年，中共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的镇压，正是中共战天的延续，也是中共力图强授其间的必然结果。无神论的共产党要领导和控制人们对神的信仰，与天斗其乐无穷，其可笑之程度绝非妄自尊大所能形容其万一。结语：共产主义实践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彻底失败了。世界最后一个共产大国的魁首江泽民，在2002年3月对《华盛顿邮报》记者曾这样宣称：“我年轻的时候曾相信共产主义会很快来临，但我现在不这样认为了。”现在仍然真正信仰共产主义者已经寥寥无几。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是必然的，其违背宇宙规律，逆天而行，是一股反宇宙的势力，因而必然受天意神灵的惩罚。中国共产党虽然一次次变换嘴脸，一次次抓住救命稻草度过危机，但其最后的结局举世了然。中共虽然在一件件除去其美丽外衣，赤裸裸地暴露出他贪婪、凶狠、无耻、流氓和反宇宙的本性，但他仍然在钳制人的思想，扼杀人类的道德伦理。他对人类的道德文明、对人类的和平进步也仍然极具祸害。茫茫宇宙携带着无法抗拒的天意，或称之为神的意志，或称之为自然规律，或称之为大自然的力量。人类唯有敬天意、顺自然、尊重宇宙规律、关爱天下生灵，才可能有自己的未来。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九平之四，凭中国共产党是反宇宙的力量，是由陈刚为您播出的。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1: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五，平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前言：张富珍，女，约38岁，原山东省平度市县河公园职工。他于2000年11月份上北京为法轮功申冤，后被绑架。知情人说，公安强行把张富珍扒光衣服、剃光头发，折磨侮辱他，把他呈大字形绑在床上，大小便都在床上。而后，公安强行给他打了一种不知名的毒针。打完后，张富珍痛苦的就像疯了一样，直到他在床上痛苦的挣扎着死去。整个过程，610的大小官员都在场观看。杨丽荣，女，34岁，河北省保定地区定州市北门街人。因修炼法轮功，家人经常被警察骚扰恐吓。2002年2月8日晚，在警察离去后，作为计量局司机的丈夫怕丢掉工作，承受不住压力。次日凌晨，趁家中老人不在，掐住妻子的喉部。杨丽荣就这样凄惨地丢下10岁的儿子走了。随后，她丈夫立即报案，警察赶来现场，将体温尚存的杨丽荣抛尸验体，弄走了很多器官，掏出内脏时还冒着热气，鲜血哗哗的流。一位定州市公安局的人说，这哪是在解剖死人，原来是在解剖活人呐。黑龙江省万家劳教所，一个怀孕约6到7个月的孕妇，双手被强行绑在横梁上，然后垫脚的凳子被蹬开，整个身体被悬空，横梁离地有3米高，粗绳子一头在房梁的滑轮上，一头在狱警手里，手一拉，吊着的人就悬空，一松手，人就急速下坠。这位孕妇就这样在无法言表的痛苦下被折磨到流产。更残忍的是，警察让她的丈夫在旁边看着他妻子受刑。这些触目惊心的惨案发生在现代中国，发生在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身上，而且只是5年来持续迫害中无数惨案的冰山一角。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力图在国际上塑造一个正面开明的形象，然而近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之血腥与非理性，范围之广，力度之大，手段之残忍，再次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共真实的一面，成为中共最大的人权污点。在人们习惯于把责任推到警察的低素质，误认为中共在改良进步的时候，这场从上到下无所不在、系统性的和制度性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彻底打破了人们的幻想。许多人在思考，为什么这场血腥而又荒谬的迫害能够在中国发生？为什么20多年前刚刚对文革拨乱反正，今天又重新落入历史的邪恶循环？为什么以真善忍为原则的法轮功红传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只有在中国遭到迫害？在这场迫害中，江泽民和中共到底是什么关系？江泽民无德无能，如果没有中共这样一架运转精准、专以杀人和谎言为事的暴力机器相助，他绝没有能力发动一场波及全中国甚至海外的群体灭绝式迫害。同样， 中共在当前的开放政策与世界接轨的国际大气候下，如果没有江泽民这样一个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邪恶的独裁者，中共也难以逆历史的潮流而动。正是江泽民与共产邪灵互相呼应、共鸣，恰如攀登雪山者的声音与积雪共振可以发生雪崩式的灾难性后果一样，江泽民和中共相互利用，将镇压之邪恶放大到史无前例的地步。

一，相似的发家史带来相同的危机感。江泽民是在1926年应劫而生的，与中共一直向人民隐瞒其血腥的发家史一样，江泽民也一直向中共和人民掩盖他自己的汉奸历史。江泽民17岁那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如火如荼，在爱国青年纷纷奔赴前线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时候，江泽民却选择了汪精卫伪政府1942年在南京创办的伪中央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据多方调查，其原因是江泽民的生父江世俊在日本占领江苏期间任侵华日军反华宣传机构的高官，是一个真正的汉奸。在卖国当汉奸方面，江泽民与中共如出一辙，对中国人民缺乏感情，可以肆意屠杀中国人民。在中共取得内战胜利后，江泽民为混入中共谋求富贵，谎称自己过继给了早年加入中共后来被土匪乱枪打死的叔父江上清，并利用这个关系，几年时间就从一个处级干部升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一望可知，江的升迁并非依靠本事，而是靠拍马屁和人际关系上的钻营。在江泽民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对每年到上海过春节的李先念、陈云等党内大佬极尽巴结之能事，曾为给李先念送一块生日蛋糕，而以上海市委书记的身份在大雪地里站立恭候数小时之久。1989年的六四屠城是江泽民生涯中的另一个转折点，他依靠强力镇压敢言的世界经济导报，软禁人大委员长万里和支持血腥镇压学生而成为中共总书记。早在屠城之前，江泽民就给邓小平送上密信，要求采取果断措施，否则就会亡党亡国。15年来，江更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名，对一切异议人士和独立信仰团体大肆镇压屠杀。中俄双方从1991年起堪分边界，江泽民全面承认了沙皇俄国和前苏联对中国的侵略，全面接受了自《瑷珲条约》开始的所有中俄不平等条约，出卖的中国领土达100多万平方公里。纵观江泽民的简历，他以汉奸长子冒充烈士遗孤，亲身实践共产党的骗自觉，支持屠杀学生，镇压民运和信仰人士，亲身实践共产党的杀自觉。中共曾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支部处处听命于苏联，江泽民则无偿献上土地，亲身实践共产党的卖自觉。江泽民和中共具有相似的不光彩发家史，这注定了二者对权力都有着极度的不安全感。

二，江泽民与中共同样惧怕真善人。国际共运的历史是用上亿人的血写成的。每一个共产国家几乎都有斯大林式的肃反，滥杀无辜动辄以百万千万计。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共产阵营几乎一夜之间丢掉了大半壁江山。中共从这件事汲取的教训是，停止镇压，广开言路，就等于自取灭亡。如果广开言路，血腥暴行如何掩盖？意识形态上的欺骗如何自圆其说？如果停止镇压，人民岂不是没有了恐惧的威胁，而敢于选择共产党以外的生活方式和信仰？共产党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何在？中共万变不离其宗，所以欺骗民众一定要欺骗到死，镇压人民就一定要镇压到底。这就是六四后高喊把一切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江泽民在极度恐惧中得出的结论。此时中国却出现了法轮功。虽然法轮功在一开始被许多人认为是具有祛病健身奇效的气功，然而人们却渐渐注意到，法轮功的核心并不是其简便易行的五套功法，而是以真善忍指导人们做一个好人。法轮功讲真善忍，共产党讲假恶斗。法轮功倡导真，这包括说真话，做真事，而中共却一直依靠谎言洗脑。如果人人讲真话，民众就会知道中共原来是靠投靠苏联，杀人、绑架、逃跑、种鸦片、假抗日等等起家。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见证之后又在历次运动中欠下累累血债，这对中共来说简直是末日临头。法轮功倡导善，包括遇事考虑他人，与人为善，而共产党一直提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中共的模范英雄雷锋说，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其实中共不但对敌如此，对待自己人也好不到哪儿去。中共的开国元老元帅，包括国家主席，都受到过毫不留情的批斗、毒打和酷刑。对于阶级敌人的屠杀则更令人发指。如果善在社会上占据上风，那些以恶为基础的暴政和群众运动就无法出现。共产党宣言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代表了共产党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法轮功则倡导出现矛盾时反思自己的问题，这种世界观无疑是向内自省的，与中共向外的斗争哲学截然对立。斗争却是共产党获得政权和维持生存的主要手段。周期性的发动整人的政治运动，就是让自己不断充电，焕发革命斗志。这种暴力与谎言的再加强、再熟悉过程，也是刷新人们恐惧，从而维持其统治的过程。从意识形态上来说，共产党的赖以生存的哲学与法轮功的教导是截然对立的。信仰使人无畏，而中共却要靠恐惧维持政权。认识和掌握了真理的人是无畏的。基督教曾经过将近300年的迫害，无数的基督徒被罗马皇帝砍头、烧死、淹死，甚至直接喂狮子。但基督徒没有屈服。历史上佛教在经历法难时，也都有类似的坚贞表现。无神论宣传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人相信没有天国地狱，没有善恶报应，从而放弃良心的束缚，转而看重现实的荣华与享乐。此时对人性中的弱点才可操作，威逼利诱才会充分发挥效力。
而信仰者能够看穿生死，看破红尘，此时世俗的诱惑与生命的威胁变得轻如鸿毛，使共产党失去控制人的着力点。法轮功在道德上的高标准使中共很难堪。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共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尤其是1991年八月苏共垮台，而信仰者能够看穿生死，看破红尘，此时世俗的诱惑与生命的威胁变得轻如鸿毛，使共产党失去控制人的着力点。法轮功在道德上的高标准使中共很难堪。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共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尤其是1991年八月苏共垮台和随之而来的

此时中共已经无法用马列毛的原教旨主义整合其党徒，而转向了用全面腐败来换取党徒的忠心。换句话说，只要谁跟着党，党就允许他通过贪污等方式换取不入党就得不到的好处。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从官倒横行到房地产和股市的投机，从包二奶到走私遍地，黄赌毒蔓延，虽不能说红铜县内无好人，但民间对于中共反腐早已失去信心，认为中高级干部的腐败比例超过一半以上。此时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忍，展示出来的道德风貌打动了民众尚存的内心善良，引来上亿民众的敬意参与修炼。法轮功这面道德的镜子照出了中共的一切不正。法轮功的发展与管理方式让中共十分嫉妒。法轮功的发展方式是人传人，心传心，采取的管理方式是来去自由，松散管理，这与中共的严密组织十分不同。尽管如此，中共每周一次乃至多次的政治学习，组织生活却形同虚设，党员对党意识形态的认同几乎等于零，而法轮功修炼者则自觉实践着真善忍。同时，法轮功对人身心健康的改善使修炼人数快速增长，修炼者自觉自愿地学习李洪志先生的系列著作并自费弘法，短短7年的时间就从无到有，发展到1亿人。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公园都有法轮功晨练时的功法音乐声。共产党说法轮功和中共争夺群众是宗教，实际上法轮功带给了人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是中国人失落已久的祖宗文化和传统的根。法轮功之所以让江泽民和共产党如此害怕，是因为这种传统的道德一旦和群众融为一体，则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其迅速扩大的趋势。这种久远传承的价值观被共产党几十年硬给切断和篡改，重新拾回传统本身就是历史的选择，一种广大群众经历苦难后自己选择的回归。这种选择的必然结果就是明辨是非，抛弃邪恶，当然也就是对共产党的一套从根本上的否定和抛弃，这就等于点了中共的死穴。尤其当修炼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人数的时候，中共发自内心的恐惧与嫉妒可想而知。同时，中共对社会是一控到底的，农村是村村都有党支部，城市中党支部深入到街道办事处，军队、政府和企业的最基层都有党的组织。这种绝对的垄断性和排他性是中共维持政权的重要手段。宪法中美其名曰坚持党的领导，而法轮功的修炼者显然更愿意以真善忍为标准，在中共看来，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否定党的领导。共产党认为法轮功信仰有神论，危及其执政合法性。真正的有神论信仰对于共产党一定是重大挑战，因为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来源就是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要建立人间天堂，所以只能依靠人间的先锋队，也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同时，无神论使得道德善恶可以被共产党随意解释，因此也就根本无真正道德善恶可言。民众只要记得党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就行了。然而有神论给了民众一套不变的善恶标准，对法轮功修炼者来说，一件事情对不对是用真善忍来衡量，这对于中共一贯的统一思想显然也成了障碍。如果总

接下去还有很多原因，但是上述五个原因中的任何一个对中共都十分致命。其实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也可以说出自于同样的原因。江泽民靠谎报简历起家，当然害怕真，以镇压民众而飞黄腾达，当然不喜欢善，以勾心斗角的党内斗争维持权力，当然不爱听忍。江泽民心眼之小，妒忌心之强，从一件小事上可见一斑。浙江省余姚县有个河姆渡遗址博物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时的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招牌题词是由乔石所写。1992年9月，江泽民去参观时，看到乔石写的题词，脸就阴沉得很厉害。陪同人员很紧张，因为他们知道，一方面江容不下乔石，另一方面江爱出风头，走到哪里题词要摆到哪里。连去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和郑州市退休工程师协会都要题词。博物馆领导不敢怠慢心胸狭窄的江泽民，于是在1993年5月，借口博物馆整理后重新对外开放，换上了江泽民的题字。毛泽东号称雄文四卷，邓小平文选里也有一套猫论的实用主义思想。江泽民费尽脑子只想出来三句话，还要号称三讲。印成书后，经过中共组织系统层层推广，强制订购才销出去。而党员不但对江泽民没有丝毫尊敬，反而到处流传他与女歌星的绯闻，以及他在国外卖唱《我的太阳》，在西班牙国王面前梳头等等糗事。法轮功创始人平民出身，讲法时各路教授、专家、留学生云集，许多博士、硕士甚至不远万里飞去听法。李洪志先生洋洋洒洒讲上几个小时，不需要草稿，随即把讲课录音直接抄录到纸上，就可出版成书。这都令虚荣、妒忌、心胸狭窄的江泽民无法忍受。江泽民的生活极其荒淫腐化，花费9亿给自己购置豪华专机，动辄拿出国库里上百亿人民币交给儿子做生意，利用裙带关系把所有的亲属和亲信提拔成部级以上的高官，庇护亲信贪污犯罪，无所不用其极。因此江显然十分惧怕法轮功的道德力量，更害怕法轮功讲的天堂地狱、善恶报应是真的。江泽民虽然掌握中共最高权力，但是由于缺乏政绩和才能，时时担心自己在中共残酷的权力斗争中被赶下台，对其核心权威非常敏感。为了清除异己，江泽民耍阴谋诡计，除去政敌杨尚昆、杨白冰兄弟，在1997年的中共15大和2002年的中共16大，江泽民把异己赶下台，自己却不顾有关规定练权不退。1989年中共新的总书记江泽民等有次举行中外记者会，当一个法国记者问及一个女大学生因6·4被发配到四川农场搬砖，当地农民多次强奸了她，江回答说：“我不知道你说的事情是否是事实，他是暴徒，如果是真的，那也是罪有应得。”文革中，张志新在中共监狱里被轮奸和割喉，这在江泽民看来也都是罪有应得。由此可见江泽民的流氓变态和残暴人格。概括地说，江泽民的阴暗心理、独裁权欲、残暴人格和对真善忍的恐惧，成为江泽民无端发起镇压法轮功的原因，这与共产党组织是高度一致的。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年底买了新车，旧车不要直接trade in，那抵不了多少钱的。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希望之声在买车后马上回过户转责任，让您无后续烦恼，无后顾之忧。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重音口琴一般都用来和其他种类的口琴做二重奏、三重奏、四重奏，甚至是大合奏。它最适合演奏老式民族音乐和爱尔兰音乐。然而在《小酒窝》这首歌中，重音口琴典雅厚重的声音为这首歌的俏皮中增加了一些踏实感。一起来听林俊杰和蔡卓妍的这首《小酒窝》。

有个同事跟我说，安吉，你做音乐节目吧，怎么总是带个语气词儿，什么呢啊呀的，你以为是在给幼儿园的小朋友上课呢？不好意思啊，安吉以前做过儿童节目的，所以有时候呢说着说着就忘了。说到儿童节目呢，安吉这儿呢有很多好听的儿歌，咱们先来听听这首吧。

这首歌太有耻了，不知道的听了真的以为咱们做的是儿童节目了，我们还是换一首吧。前几年美国出了 3D 动画电影 Smurfs， 就是蓝精灵。电视连续剧版的蓝精灵80年代的时候在中国大陆上演，里面的蓝爸爸、蓝妹妹、蓝宝宝、格格巫、阿兹猫以及笨笨、舵舵、楚楚、燕燕等角色生动可爱，深受小朋友们的欢迎。电视剧里的主题曲《蓝精灵之歌》也被填写了中文歌词。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蓝精灵，他们活泼又聪明，他们调皮又灵敏，他们自由自在生活在那绿色的大森林。

80年代有一部少女风格的日本动画片《花仙子》，这是一部阳光灿烂、花香四溢、健康而又美丽的动画片。当年呢，一度极其轰动，吸引了许许多多的小女孩，欣赏花仙子的勇敢和毅力，也幻想着能够拥有那个充满魔力的花钥匙。这部动画片至今还被人们津津乐道，花仙子这个词儿呢，也常被拿来称赞女孩子漂亮可爱，而剧中的中文主题曲也成为经典的儿童歌曲被传唱。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子涵。如果要说古诗词改编的歌曲，琼瑶可谓经验丰富，她的每一首歌都成为传唱一时的流行歌曲。她的第一部搬上大陆荧屏的电视剧就是《在水一方》，同名主题曲的歌词就是根据《诗经》的名篇《蒹葭》改编的。比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改成了绿草苍苍，白露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而后面的溯洄从之，道阻且长，也改成了我愿逆流而上，依偎在他身旁，无奈前有险滩，道路又远又长。这首歌经过邓丽君演唱以后，成了华语歌坛的经典曲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邓丽君的这首《在水一方》。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您和孩子都可以放心观看的网站《干净世界》上线了。干净世界采用高新技术，保护您的数据安全，提供真实无污染的资讯。这里汇集了大纪元、新唐人、希望之声、看中国等华语媒体，以及江峰、张天亮、李牧阳、大宇、文昭、胡乃文等自媒体人的节目。看新闻、看视频，就来干净世界。网址是3W 干净 world.com， GANJINGWORLD.com。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2: 我有部车子要捐，车主证找不到了 ，smug 没过，注册好像过期了，能捐吗？
3: 可以，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好了，申请书给我们，取车收据给您，我们当天就可以把车拖走，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4: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5: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6: 宝岛台湾是一个集文化、历史、美味小吃和绚丽风光于一身的地方。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希望之声台湾环岛之旅，从台北的故宫、蒋介石的官邸，到日月潭、阿里山、太鲁阁国家公园，看日出、观云海、泡温泉，体验原住民文化，品味台湾小吃，这将是一个多元文化和各种体验的美妙旅行。如果您一直想去台湾，那么赶快行动吧。咨询热线855-955-5227，855-955-5227。
7: 好消息，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正式上线了，在这里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所有过往节目的点播，内容涵盖新闻、生活、文史、娱乐、教育、儿童以及粤语节目，请快拿起您的手机，在应用商店搜索希望之声，或者搜索 SOH 下载安装吧，让希望之声24小时陪伴您。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不违和事，比如说圣诞节的装饰挂件、家庭的摆设的物品，或者带有节日标志的日用品等等。只要是你花了心思购买的，朋友同事都会十分感谢的。网上有一些统计数据显示圣诞节每件礼物的平均价格是多少，听众朋友您也猜猜看大概的价格区间会是多少呢？当然每年的数据不同，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相关资料，发现美国人基本上花在每件圣诞礼物的价格在20元到30元左右呢。讲到这儿，我还想提醒一下听众朋友，我们一定要重视礼物的包装哦。我们华人朋友通常会有一种误区，就是觉得包装反正是也要拆开的，没啥用，所以随随便便的包一下就好了。有的时候甚至不带有任何的包装，这样会让原本很特别的一件礼物失去惊喜的机会，那送礼的意义也会因此降低，您说是吧？另外，美国人送礼物的时候，通常不仅保留包装和标签，而且还常常会附上购买时的收据。如果收到礼物的人不喜欢，或者礼品有瑕疵的时候，可以直接拿着收据去店家退换。这跟我们华人送礼的时候常常会将标签撕掉，避免让对方知道礼物的价钱的传统完全不一样。所以送礼物给美国人的时候，我们最好也随箱入俗，附上购买的收据。美国人喜欢白色，认为白色是纯洁的象征，偏爱黄色，认为黄色和谐，也喜欢蓝色和红色，认为这是好运的代表。很多人喜欢白猫，认为白猫可以带来好运，欣赏白头鹰，认为它威武强悍，并把它作为国徽的图案。和宗教有关，大多数的美国人讨厌蝙蝠，认为它是吸血鬼和凶神的象征。所以基于这些美国人传统的习惯，听众朋友，您在送礼的时候是不是也要适当的考虑一下这些相关的问题呢？美国人送礼物的特点是简单务实，礼品的价值和形式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看重这份礼物对于收礼物的人是否有意义。所以简单实用的东西，比如说一盒巧克力、一本书、一瓶葡萄酒等，甚至是一束鲜花、一张卡片，都是很受欢迎的礼物。有一位美国专栏作家曾经说过，虽然自己是个作家，但是如果知道对方不喜欢看书，就不会送书给他，以免收到礼物以后反而为难。有一位朋友刚从中国大陆来，他带来了很多的剪纸窗花来分送给美国的同学，但是美国人并没有在窗户上贴装饰的习惯，所以礼物也就一直被搁在桌上闲置。由此看来，在美国送礼物实用是第一要考量的因素。最后给大家一些小的提示，送美国人什么样的中国礼物最好？中国的工艺品很多人误以为是送美国人的最佳选择，其实真正喜欢中国民间工艺品的美国人非常少，大部分都会束之高阁了。但是做工很精致而又实用的工艺品还是可以送的，比如说檀木匠的梳子、镜子，非常漂亮的扇子，精美的首饰盒，关键是做工一定要特别的好。和京剧有关的最好就不用考虑了，因为没有几个美国人看过京剧，而且京剧的脸谱对于小孩子来讲也觉得好像有点吓人，景泰蓝的东西也已经太泛滥了，还有泥人、剪纸、国画这些地道的中国货，欣赏的美国人都很少。那对于刺绣来讲，如果不是特别精美的也不要送。中国茶的话一定要送红茶，美国人几乎都喝红茶，不习惯其他茶的味道。中国瓷器可能是最受欢迎的，可以考虑挂牌和小套的茶具，但是就是一定要注意是质量好的，而且花样也比较素雅一点的。花样好的丝巾也是比较受欢迎的，而且不受尺寸的限制，但是图案的选择要注意比较时尚的，比较符合西方审美观的。今天林林总总我们聊了很多送礼物的一些习惯和知识，希望这些内容能在日常生活中对您有所帮助，也感谢您一直陪伴在收音机旁和我们一起度过短暂的美好时光。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WQER FM 96.7。如果您是政府、学校、宗教团体或非营利组织，我们愿意为您提供免费的公众服务信息 PSA 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 我们的网站地址是 wquer.us， 也可以电邮 fm967wquer@gmail.com 与我们联系。本台保留拒绝和修改 PSA 内容的权利。
2: 听众朋友好，请继续收听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演播雪莉。
1: 第八章，陌生人的来访。前一天学校就放暑假了，舞蹈教室里异常安静，狭窄的走廊也失去了往日的喧嚣。同学们早些时候就纷纷搭公车或火车赶回家了，而我则留下来，准备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独自占据整个教室跳舞。在即将毕业的这一年，我打算加倍努力，以优等生的身份毕业，这样就有可能被分配到北京芭蕾舞团担任领舞。八月初的早晨，我踏入舞蹈教室，心里充满了这样的幻想。我穿上舞鞋，抓紧把杆，开始了我所期待的艰苦练习。但那天早上，似乎一切都不按照我的计划进行。舞蹈教室里像蒸笼一样闷热，阳光照得晃眼，灰尘从窗户涌入，几乎让我喘不过气来。或许我应该换个教室，当我不停地擦汗时，这个想法在我脑海中反复出现。就在那时，我好像看到走廊外一个影子在晃动，我有点不安，悄悄走向大门，心想可能是某个清洁工吧。当我走到门口偷偷张望时，一个穿着军装的年轻人正用一双好奇的眼睛盯着我。你好，你好，他很镇定地说。当他发现我震惊的表情时，愣了一下，然后露出了微笑。你是谁？我有些恐慌，怎么会有一个陌生人在这里，而且也没有任何老师陪同？别担心，我是团委书记，我来这里是有公事的，但是今天这里没有人能帮到您。我结结巴巴地说，学校放暑假了，或许您可以下个月再来。他递给我一张小纸条，说是关于你的事，我已经和你的老师谈过了。我做了什么？我喘着气问道。我想起妈妈警告过的中共的残酷手段和最近失踪的表哥。你什么也没做，他好像被我的天真逗乐了。我来这里是告诉你，你被党组织选中了，做一个建国十周年纪念雕塑的模特。我对这些大型建设项目非常清楚，在过去的一年中，北京市充斥着震耳欲聋的喧哗和令人窒息的尘土，大家都知道这件事。你想让我做什么？我问，接过一张印有中共徽章的精致纸片。这是新建的工人体育场的地址，他说，明天早上九点到那里报到。我仍然不确定是不是应该相信眼前这个陌生人，喃喃自语道，我不明白为什么是我，你为什么挑中我？这座雕塑代表着完美，我们需要一个拥有完美身材和美丽面容的模特。你的老师推荐了你，我们接受了他的建议。你应该感到自豪，因为你被选中了，这是无上的荣耀啊。然后他转身离开，消失在黑暗的走廊中。这是真的吗？我喘着气跑出大楼，赶紧回家，告诉家人这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第二天早上，我搭上了一辆室内公共汽车，在早上八点半之前， 到达了新建的工人体育场前面。这是为了庆祝中共建政十周年而在十个月内兴建的十座建筑之一。这座体育场的造型很奇特，就像是在荒无人烟的地方突然落下的一个巨大的混凝土大碗。这和我过去见到的许多中国传统建筑的设计形成鲜明对比。在清晨灰暗天空的背景下，体育场也摆出了一个不祥的姿态，这让我感到很不舒服。我是不是来错了地方？我问自己，把脸贴在溅满泥浆的车窗上，想更仔细地观察这里。我很欣慰地看到，远处那个中共官员已经到了，并在这建筑群前焦急地来回踱步。快点，快点！他看到我时大喊，雕塑家已经来了，而且准备开始工作了。然后他转身进入大楼。我忧心忡忡地追上他，跟在他的身后。我们走过一条走廊，穿过一扇门，爬上一些楼梯，走下一些楼梯，然后来到一个室外的地方。在尘土飞扬的阴霾中，有几个人正在那里叮叮当当地敲打金属，将大桶里的灰色泥状物混合起来，吵吵嚷嚷地忙碌着。我和那名中共官员在一起，但似乎没人注意到我的存在。从别人问候那位官员的态度来看，他的官职应该不小。你需要弄些水，他在我们走进工地时告诉我，然后指挥我走向一个装满搪瓷盆的大车，指示我拿一个盆并将里面盛满水。那个盆很沉，我把里面装满了水，然后端着朝工地的方向走去。那里有一位瘦削的中年男子，他的头发乱蓬蓬的，双手粗糙，脸上皱纹很深。他正忙着在一大块金属上涂抹厚厚的混凝土。我推测他应该就是那名雕塑家。在他的正前方，一名年轻男子和一名年轻女子正举着火炬摆姿势。我从他指示他们的方式推断，他们是他的模特。我还可以从工作情况中推断出，这名雕塑家已经跟这两个模特合作一段时间了。我开始感到疑惑，是不是我误解了那名中共官员的话？雕塑家是不是已经选好了自己的模特？雕塑家知道我是谁，或者我来这里的目的吗？我感到很困惑，寻找那名奇怪的官员，期待能听到他进一步的指示，但他没有给我任何指示，反而消失不见了，这让我感到十分尴尬。我换了个姿势，抱着沉重的水盆，想缓解一下背部的压力。就在这一刻，那名男模特转过头来，注意到了我。我来帮你端水吧。他跳下平台，跑来援救我。啊，好的，拜托你了。我一边结结巴巴地说道，一边盯着他那微笑的乌黑的眼睛。那一刻，我感觉浑身一震。他是我见过的最英俊的男子，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完美的轮廓，分明的颧骨，乌黑且浓密的头发，散发出一种善良且有力量的气息。我被他深深迷住了，有点不知所措。我叫郑建新，他说我们将一起工作。然后他拿起盆，低下头走开了。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我跟着他来到工作区。他把我介绍给了那位刘姓雕塑家，还把我介绍给了一个名叫红的年轻女模特。之前他一直在于红摆姿势， 刘非常和蔼可亲。当我听说他一直在期待我时，我松了一口气。他非常专注自己的工作，立即指示我站在建新身旁的平台上。我工作的时候请不要说话，而且尽量不要动，他突然命令道。尽管我有点被他的粗鲁吓到，但从多年芭蕾舞演员的训练中，我了解到规则是追求完美的基本要素。我立即爬上平台准备开始工作。这时红离开了建新身边，在我看他时，他嘲弄地瞪了我一眼。红是一个排球运动员，她很漂亮，有一双杏眼、高颧骨和一张完美的鹅蛋脸，但她的性格却让人反感，散发出一种恶意，这让我在她面前感觉极其不舒服。当时我所不知道的是，红被选中与建新一起给雕塑做模特，然而在她开始工作之后，组织上认为虽然她的脸很漂亮，但她的体型并没有达到他们期望的标准，所以他们来到舞蹈学院寻找她的替代人。红只有15岁，很明显她被这种抛弃给压垮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她对建新十分的迷恋，并对另一名他认为是自己对手的女人的存在感到愤怒。为了表达他的这种烦恼，红尽一切可能让我感到不舒服。他一整天都在工作区周围徘徊，而每当他引起我的注意时，他都会对我怒目而视。当雕刻家暂停工作，让每个人都休息一下时，红会立刻赶到建新身边，独占他每一刻的空闲时间。这让我很失落，因为我也喜欢建新，希望有机会和他交谈，但是一整天我都没有找到机会。那天工作结束时，我想至少我明天不会再见到红了，因为这里没有他的工作了。那天晚上，建新的形象一直在我脑中浮现，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吸引我，也许是他温暖的微笑，也许是他英俊的面孔，也许是他文雅的举止，也许是像人们说的命中注定的缘分。总之，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我不再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了，我的生活将永远不会再像从前一样了。那天晚上，我在星空下独自一人坐在院子里，满脑子都在想着和建新的事情。我渴望进一步了解他，可是如果没有父母的预先批准，没有两个家庭传统性的互相介绍，我不能和一个男子私自建立任何关系。我也知道利用工作机会谈恋爱是不被允许的。最终我下决心要冒一下险，我想在了解了他之后，如果他喜欢我就像我喜欢他那样，我们会找到办法的。第二天一早，我赶到运动场，希望在工作开始前能有机会与建新交谈。幸运的是，当我到达时，建新已经在那里了。虽然我在他面前感到很尴尬，但我鼓起勇气，尽力显得轻松地跟他谈话。建新非常害羞，他也在努力地找话和我说，但房间里的每个人似乎都已经注意到并盯着我们看，这让我们都很拘促。工作开始后，我们并肩站着，不用再找话说。我紧张地来回偷看他，我可以看出来建新对我也很好奇， 这让我心生希望。可是这个希望并没有持续太久，几个小时后，红意外地出现了，而且他跟前一天一样，继续待在剑心身边。他阴沉地皱起眉头，竭尽全力地疏远我。在那天剩下来的时间里，我和剑心独处的唯一机会就是站在平台上摆姿势。接下来，红每天都会来到体育场，然后我一个人失望地独处。但我对剑心的依恋日益增长，可我知道，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发展恋爱关系的可能性正在减少。我拒绝承认自己已经完全失败。自从我第一次见到剑心之后，我就梦想和他一起创建未来，而且我确信他对我的感受也是这样。因为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他见到我都会显得很高兴，而每当我引起他的注意时，他的眼睛看起来都在微笑。唯一阻碍我的是红，尽管他坚决要独占剑心的注意力，但我同样下决心要找到一条通向剑心内心的路。但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两周后，刘宣布雕塑已经完成了。那天要离开体育场时，我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应该问剑心是否可以和他单独谈话吗？我应该告诉他我想再见到他吗？我应该给他我在学校的电话号码，甚至是我的家庭住址吗？最终我什么也没有做，因为一直有人围着剑心，而红也一直在他身边，我没有勇气去做任何事。我感到非常沮丧，在我溜向出口时，我终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剑心记得我是舞蹈学院的学生，如果我幸运的话，他会在我秋季开学的时候来联系我。我跑到外面去搭公车回家，就在那时，我看到了那位最初选择我做雕塑模特的官员。
3: 你工作得很好，
1: 他一边向我跑过来一边喊道，
3: 这座雕塑很完美。
1: 然后他邀请我第二天晚上去剧院庆祝雕塑的完成。他说剑心也会来的。这令人难以置信的邀请让我欣喜若狂，我觉得我还有机会跟剑心发展关系。我赶回家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约会做准备。可是我怎么告诉妈妈呢？我知道妈妈会强烈反对没有经过她预先批准的任何恋爱关系。我盘算着，也许我可以带妈妈去剧院见她，然后妈妈可以联系她的父母安排两家的会面。我决定找到某种方式来说服妈妈。那天晚上，我耐心等待奶奶和弟弟妹妹上床睡觉后，鼓起勇气，请求妈妈和我一起在院子里坐一坐。当我们在屋外蚊帐下坐下时，我脱口而出，我遇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人，妈妈，我想请您见见他。
4: 你什么意思？
1: 妈妈压低声音叫道，与此同时，她瞥了一眼庭院，确保没有任何邻居在附近。
4: 我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人，我们一起为那座雕塑摆姿势。
1: 你怎么能和工作中遇到的人谈恋爱呢？这是非常不恰当的。
4: 我还没跟他有任何关系呢，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你能先见见他。
1: 这怎么可能？我都不认识他的家人。
4: 如果你喜欢他，也许你可以安排见见他的家人呢。 哎呀，没那么简单，铁军。你不能见到一个人觉得喜欢，就要跟人家建立恋爱关系啊。
3: 为什么不能？
4: 我们对他的家庭一无所知，他们有什么社会关系？他们是城里的还是农村的？他们有钱吗？他受过教育吗？他是否有一个好职位，或者有本事赚到足够的钱来养你呢？妈妈问道。
3: 我只是知道他是体育队的跨栏运动员，因为受伤了，他现在没有办法参加比赛，所以他有时间为这个雕塑当模特。
4: 但他有钱吗？妈妈重复着这个问题。他对我明显的神魂颠倒，变得越来越不耐烦。
3: 他父母有钱吗？我不知道这些，妈妈，我才刚刚认识他。
1: 在开始谈恋爱之前，你必须先了解这些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你的父母先参与进来，否则你最终将在农村的一个劳改营饿死。
3: 我不在乎，我只想嫁给我爱的人。
4: 但是我很在乎，我绝对不允许你跟刚刚在工作中遇见的人约会。
3: 反正现在已经太迟了，我被领导邀请去剧院，我说我会去的。
4: 那个年轻人也会在那里？
3: 对，他的名字是建新，他会在那里。
4: 妈妈，跟我去吧，我只是想让你见见他。
3: 我不能那样做，我们已经对李家做出了承诺，我们现在不能违约。
4: 我什么也没有承诺呀，妈妈。
0: 我反驳道，并震惊地意识到，妈妈已经擅自行动了，而且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又和文的家人见面了。
3: 你已经同意成为文的女朋友了？
4: 我没有同意过任何事情。
3: 但你的家庭同意了，而且我们现在有义务兑现这个承诺。
4: 我对李家没有任何义务，而且我永远都不会同意嫁给文，我甚至都不喜欢他。
0: 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呀？为什么两个月之前我们和他们见面的时候你不说话？
4: 我们家在李家面前会很丢脸的，
0: 你也会在附近一带坏了名声，
4: 在这之后没有人会同意跟你结婚的。
3: 我不在乎，
0: 我哭了起来，妈妈的反应让我感到心痛。
3: 我明天晚上会去剧院，我希望你也过去，我会向你介绍建新，然后你可以决定是不是会喜欢他。
1: 面对这样的最后通牒，妈妈不想和我吵起来，就勉强同意了。
3: 好吧，我会去的，但只是为了不想让你做我们以后都会后悔的事情。
1: 不管什么原因，妈妈已经同意去剧院，我就放心了，并立即开始为第二天晚上做计划。
0: 我需要考虑很多事情，穿什么样的衣服，怎么样梳理我的头发等等。我也考虑了自己应该说些什么，应该如何表现等等。我不想显得过于热切，但我得想办法让建新知道我想再次见到他。
2: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WQER FM 96.7。
0: 朋友，
5: 第十七届亚裔美国商业亚洲之珠颁奖晚会将于10月22日星期四上午9点至晚上9点30在费尔法克斯县
6: Crystal View Weddings and Events Center
5: 中心举行。表彰在领导力、创业精神、社区服务及国际交流等领域有杰出贡献的个人与机构，是亚美商界年度盛事之一。该活动将邀请到重量级主讲嘉宾、政府政要，庆祝亚裔美国企业家的成就，并与社区中的优秀领导者交流。如需更多信息赞助与报名，可访问亚裔美国商会的网站 Asian American Chamber，
7: 使用优惠码 WQER 即可享受峰会与晚宴门票九折优惠。
8: 这里是 FM96.7 为您带来最新天气预报，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周四，农历8月28， Rockville 地区预计平均气温64华氏度，最高温75度，最低温54度，晴朗，西北风，每小时2至10英里。明天周五预计平均气温66华氏度，最高温75度，最低温56度，局部多云，东北风，每小时0至10英里。以上就是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9: 开心宝贝幼儿园开设中文、数学、英语、艺术等学前教育课程，并提供营养午餐。服务对象18个月到5岁幼儿。地址位于波托马克以北，紧邻盖城。联系人黄老师，电话301-728-9595，电话301-728-9595。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WQER FM 96.7，我们为 Rockville、Gaithersburg、Germantown 这一带的社区提供电台服务。您可以以多种方式来支持 WQER， 包括旧车捐献、网络捐献、网络购物，或者是赞助我们的节目制作。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qer.us， 也可以电邮 fm967wqer@gmail.com 与我们联系，或者拨打电话240-780-8859 240-780-8859。
8: 听众朋友好，我是月宁，下面请听一组来自华府本地的消息。维吉尼亚州教育厅10月7日公布最新学校评估结果，获评卓越的学校比例由去年的 23% 升至 44%， 增加21个百分点。需要密集支持的学校比例由 11% 降至 7%。教育厅表示，小学阅读和数学成绩的进步是主要推动因素。全州学校完全认证率升至 99.7%， 学生长期缺勤率由 13.3% 降至 11.5%， 但仍高于疫情前水平。州教育厅将预留$2600万支持需要重点改善的学校，并计划在2028至2029学年实施调整后的评估框架，加强对薄弱学校及残障学生教育的支持。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正审议法案，要求5层及以上出租公寓楼储备防烟逃生头罩，供消防员疏散居民时使用，最低数量为楼宇容纳人数的 5%，必要时可提高至 10%。 头罩通过过滤有毒烟气，保护眼睛、面部和呼吸道。提案源于2023年银泉公寓致命火灾及遇难者家属的推动，消防部门和遇难者家属支持提案，认为可提高救援安全。部分物业业主担忧采购、储存及维护成本推高租金，并质疑设备取用安排。法案尚未通过，下一次工作会议定于11月2日。以上新闻由东柏编辑，月宁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FM96.7 为您带来最新天气预报，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周四，农历8月28， Rockville 地区预计平均气温64华氏度，最高温75度，最低温54度，晴朗，西北风，每小时2至10英里。明天周五预计平均气温66华氏度，最高温75度，最低温56度，局部多云，东北风，每小时0至10英里。以上就是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9: 本地理财专业人士徐先生随时为本地社区提供免费 401K 转储、年金、人寿保险及相关理财规划服务。联系电话或短信301-820-5587，徐先生，电邮 rservices.md@outlook.com。联系电话或短信301-820-5587，徐先生，电邮 rservices.md@outlook.com。
2: 神韵经典。

卡门幻想曲作品第25号。著名小提琴大师萨拉萨蒂于1883年谱写了卡门幻想曲，同时将这首乐曲题献给杰出的奥地利小提琴演奏家与作曲家 Joseph Heil Massberg。 此曲目是小提琴作品里最有名的幻想曲之一，分为五个乐章，每个乐章都选用了1875年比才创作的卡门歌剧里不同的主题。第一乐章中庸的快板的主题改编了歌剧第四幕前的幕间曲，一首西班牙三拍子阿拉贡舞曲，并加入了小提琴滑音技巧与左手拨弦为点缀。中板速度的第二乐章使用了哈巴涅拉舞曲爱情是一只自由的鸟，这首主题来自歌剧第一幕女主角卡门入场的著名情节。第三乐章是一首悠缓而闪烁的非常慢的慢板，与其前后的乐章相比表现出了鲜明的对比。慢板以一个延长的泛音结束后迅速返回到中庸的快板。第四乐章来自歌剧第一幕的另一首舞曲塞吉迪亚舞曲。最后幻想曲以歌剧第二幕的开幕曲相送为主题收尾，一段生动的中板渐快到结尾，展现小提琴独奏的卓越技巧。下面请听神韵交响乐团演奏的乐曲《卡门幻想曲》作品第25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WQER FM 96.7。如果您的社团组织或教会团体希望通过定期的电台节目来更有效地与社区成员互动，如果您希望将您的网络电台或者 Podcast 节目通过我们的空中时段播出，请拨打电话240-780-8859或电邮 fm967wqer@gmail.com 与我们联系。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月宁，下面请听一组来自华府本地的消息。维吉尼亚州教育厅10月7日公布最新学校评估结果，获评卓越的学校比例由去年的 23% 升至 44%， 增加21个百分点，需要密集支持的学校比例由 11% 降至 7%。 教育厅表示，小学阅读和数学成绩的进步是主要推动因素。全州学校完全认证率升至 99.7%，学生长期缺勤率由 13.3% 降至 11.5%， 但仍高于疫情前水平。州教育厅将预留2600万美元支持需要重点改善的学校，并计划在2028至2029学年实施调整后的评估框架，加强对薄弱学校及残障学生教育的支持。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正审议法案，要求五层及以上出租公寓楼储备防烟逃生头罩，供消防员疏散居民时使用，最低数量为楼宇容纳人数的 5%， 必要时可提高至 10%。 头罩通过过滤有毒烟气，保护眼睛、面部和呼吸道。提案源于2023年民权公寓致命火灾及遇难者家属的推动，消防部门和遇难者家属支持提案，认为可提高救援安全。部分物业业主担忧采购、储存及维护成本推高租金，并质疑设备取用安排。法案尚未通过，下一次工作会议定于11月2日。以上新闻由东柏编辑岳宁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FM96.7 为您带来最新天气预报。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周四，农历8月28。 Rockville 地区预计平均气温64华氏度，最高温75度，最低温54度，晴朗，西北风，每小时2至10英里。明天周五预计平均气温66华氏度，最高温75度，最低温56度，局部多云，东北风，每小时0至10英里。以上就是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2: 第十七届亚裔美国商业亚洲之珠颁奖晚会将于10月22日星期四上午9点至晚上9点30在费尔法克斯县
3: Crystal View Weddings and Events Center
2: 中心举行，表彰在领导力、创业精神、社区服务及国际交流等领域有杰出贡献的个人与机构，是亚美商界年度盛事之一。该活动将邀请到重量级主讲嘉宾、政府政要，庆祝亚裔美国企业家的成就，并与社区中的优秀领导者交流。如需更多信息、赞助与报名，可访问亚裔美国商会的网站 Asian American Chamber，
4: 使用优惠码 WQE2 即可享受峰会与晚宴门票九折优惠。
5: 又死一个。
2: 第十七届亚裔美国商业亚洲之珠颁奖晚会将于10月22日星期四上午9点至晚上9点30

0: Event Center
1: 中心举行，表彰在领导力、创业精神、社区服务及国际交流等领域有杰出贡献的个人与机构，是亚美商界年度盛事之一。该活动将邀请到重量级主讲嘉宾、政府政要，庆祝亚裔美国企业家的成就，并与社区中的优秀领导者交流。如需更多信息赞助与报名，可访问亚裔美国商会的网站 Asian American Chamber，
2: 使用优惠码 WQ12即可享受峰会与晚宴门票九折优惠。
3: 传奇的经历，不一样的人生。现在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传奇人生节目。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妈妈的胸怀挽救了爸爸。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满婷，在上中学时，他父亲随波逐流，在外面沾花惹草，于是母亲提出了离婚。多年后，满婷大学即将毕业时，他父亲向他的母亲提出了复婚。不过这时的父亲不但一身恶习没改，还欠了一屁股的债。那么满婷的母亲是如何对待的呢？这个家庭又经历了什么？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满婷家的故事。我叫满婷，大概从我上小学五六年级起，爸爸留给我的印象就越来越差，我和爸爸的感情也越来越疏远。他经常不是招呼一帮人来家里喝酒划拳，就是打麻将到半夜，弄得满屋子烟味儿，妈妈还得忙前忙后给他们做饭。每次爸爸半夜喝得烂醉回来耍酒疯，一边骂一边吐得满地，我总会被惊醒，然后害怕的把头蒙在被子里，什么声音都不想听到。我读初二那年，爸爸妈妈离婚了，因为爸爸在舞厅嫖娼的事被妈妈知道了。妈妈是个眼里容不下沙子的人，她不能容忍爸爸的行为。当时妈妈问我，他们离婚后想跟谁生活，我几乎没有犹豫地说，我跟你。对父母离婚，我打心眼里高兴，爸爸不回家，这个家就清静了。然而妈妈刚和爸爸离婚那段时间，生活的压力让妈妈身心疲惫，他的三叉神经痛已经让他觉得活着没有意思，神经衰弱又让他得靠大量安眠药才能入睡。他曾经对我说，好几次想过自杀，但每次都是因为我年纪还小，实在割舍不下。后来妈妈修炼了法轮功，才让他的日子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妈妈的三叉神经痛、神经衰弱、心脏病在练功初期就都好了。妈妈还有鸡蛋大的甲状腺囊肿，修炼法轮功之后不但没有再发展，还变小到几乎看不出来了。而妈妈的一个同事就因为这个病癌变去世了。妈妈从此没再为吃药看病花过一分钱。亲朋好友们看到妈妈的变化都感到很神奇，我们的生活也渐渐活出了光彩。我即将大学毕业，马上就能工作自立了，妈妈也有自己的房子，有退休工资，很快就可以自在地过她的下半生了。那时候爸爸妈妈离婚已经八年了。然而就在这时，妈妈却突然说爸爸提出想复婚。那时爸爸欠了一屁股债，还沾染着许多坏习气。听到妈妈说爸爸想复婚，我和亲戚们都强烈的反对。我原本以为按妈妈的洁身自好和做事的决绝，就算爸爸再后悔他也不会原谅的。当年因为警察找到家里要找爸爸去问话，妈妈才知道了爸爸在舞厅嫖娼的事。知道这事后，妈妈没有哭闹纠缠，没跟任何人商量一下，第一时间毫不犹豫地就提出离婚。 甚至连爸爸以死相逼都没能改变。

0: 这就是我印象中刚烈倔强的妈妈。但现在的妈妈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妈妈说，其实爸爸这个人以前很好，他始终很顾家，挣的钱都交给妈妈，家里的事也都听妈妈的。爸爸虽然后来慢慢学坏，沾染了很多坏的习气，一直瞒着妈妈在外面沾花惹草，却从来没有想过要和妈妈离婚。妈妈连犹豫都没犹豫，坚决离婚，让爸爸非常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妈妈还说了我自己几乎都忘记的事，其实从我出生起，爸爸就很疼我，哄我时特别有耐心。我刚上小学时，爸爸天天去学校接我放学。爸爸打从心里疼我，只是他文化不高，并不会说很多大道理。后来因为妈妈修炼法轮功，为了给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而遭到中共多次非法关押和劳教，前后累计被关了5年多的时间。当时在法轮功遭到铺天盖地的抹黑迫害，法轮功学员们遭受最严酷迫害期间，很多人都躲得远远的，尽管那时爸妈早就离婚了，但爸爸却一直坚持去看妈妈，有时喝点酒就去公安局和政府大闹，让他们放人。后来妈妈放出来之后，爸爸知道妈妈还在外面发放有关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时，他就经常陪着妈妈一起出去。妈妈挨家的把资料放在门口，爸爸就站在胡同口抽烟等着他。偶尔有人路过，看见爸爸抽着烟瞪个眼睛瞅人，就赶紧走开了。爸爸这么做都是为了保护妈妈，避免妈妈被中共的便衣绑架。妈妈说，这让他看到了爸爸人性中难能可贵的道义和善良。提起离婚的事，妈妈说，修炼法轮大法后，他才发觉其实离婚也有他自己的错，因为自己以前脾气大，家里什么事都要自己说了算，爸爸也只能顺着他，所以经常受他的压制。而且如果在得知爸爸嫖娼时，如果他能让一步，以善心宽容对待，这个家就不会散。妈妈说，如果不复婚，我们母女的确可以清静自在地过日子，可是没人管爸爸，爸爸会在社会上沾染的恶习中越学越坏。而如果复婚，爸爸有了归宿，并且在妈妈修炼大法的环境中，不至于继续堕落下去。听着妈妈讲述她的想法，完全没有了以往的怨恨，和以前她的个性相比，简直是翻天覆地的改变。但妈妈同意和爸爸复婚，也有两个条件。一个是要爸爸永远支持妈妈修炼法轮大法，第二是爸爸必须和其他女人断绝来往，专一对待婚姻。于是爸爸妈妈在离婚8年后复婚了，但这是一次不被祝福的复婚，因为亲朋好友都知道，这时的爸爸已经不再是年轻时的那个爸爸，他有各种恶习，在外面还欠了债，眼见下半生晚景凄凉，谁都想不到妈妈会原谅爸爸。父母复婚后，还完爸爸的债务，日子刚有好转，爸爸却在几年间先后因为脑梗多次住院，后来又因为溃疡性全结肠炎入院。出院没多久，接着又患重症肺炎再度住院。爸爸的肺部 CT 检查出来之后，医生建议我们带爸爸回家，度过他人生最后的时光。回想自己年轻时那样潇洒行乐、无所顾忌的一个人，现在到了这般田地，爸爸心里落差很大，有了轻生的念头。妈妈就经常开导爸爸，告诉他法轮大法中讲过，自杀是有罪的，自杀也是杀生。妈妈鼓励爸爸不要胡思乱想， 要坚强起来。那次从爸爸住院到出院后将近两个月，妈妈一个囫囵觉都没睡过，每天晚上顶多能睡两三个小时。爸爸一会儿要拉，一会儿要尿，一招呼妈妈就必须赶紧起来，动作稍微慢点，爸爸就拉床上了。要知道，照顾这种重症病人，真的是对身心的双重煎熬。当时，我跟同事说了妈妈每天不眠不休照顾爸爸的事，同事立刻说：“你妈身体真好，要是换了我妈，两天就倒下了。”可我心里明白，是妈妈修炼了法轮大法，才有这么好的身体和那么顽强的意志，能够渡过难关。这时，在全结肠炎和重症肺炎的双重打击下，1米8的爸爸受到脱相，眼看就不行了。亲朋好友都开始给爸爸预备后事了。但是妈妈说，她只想着尽心尽力好好照顾爸爸，不去想爸爸会怎样。妈妈还经常鼓励爸爸，让他常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在妈妈的照顾和鼓励下，被医院判了死刑的爸爸从靠氧气瓶支撑到能吃小半碗米饭，从靠着墙坐几分钟到能下地走路，而现在爸爸已经是红光满面，声如洪钟了。那次康复后，爸爸整个人变得勤劳了。他那么爱睡懒觉的人，现在每天早晨4点多就起床练法轮大法的5套功法，雷打不动。他还每天下午坚持和妈妈读一讲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亲朋好友谁也没想到，在鬼门关上走了一回的爸爸能活过来。看到爸爸现在的变化，大家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而我也觉得命运很奇妙。以前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半生放浪形骸的爸爸会修炼法轮大法，并时不时地用大法中智慧的话鼓励我前行。回想从妈妈开始修炼大法至今已经26年了，妈妈修炼后带给这个家的巨大改变是那么真实生动，妈妈也挽回了爸爸的生命，而我又有一个完整和睦的家了。听众朋友，这就是满庭一家的故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1: 悠悠岁月，世道沧桑，漫漫人生，跌宕起伏。风云人物带您穿越时空，找寻近代风云人物的生命轨迹，讲述他们真实的人生故事。

0: 观众朋友好，欢迎回到风云人物，我是子琳，今天给各位继续讲电影皇帝赵丹的故事。在开始讲故事之前呢，我还是想提醒一下各位朋友，如果您对哪位人物感兴趣，或者您有什么线索，欢迎提供给我们，我们将通过寻找他们的人生轨迹，为您展现他们的真实故事。如果您喜欢风云人物的频道，记得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或者分享传播我们的频道，我们将不胜感激，谢谢。上期节目我们讲到了赵丹在排练话剧《娜拉》的过程中呢，一直表现不佳，一个主要的因素呢是赵丹第一次尝试西方人的角色，另外呢就是因为他过于简单机械地理解这个反面人物的性格特征。后来呢，赵丹终于意识到，要想塑造好赫尔曼，必须用以正求反的表现手法来刻画人物，意思就是呢，不去刻意的丑化这个角色，而是先按照剧中的情节努力地刻画出一个有教养、温文尔雅的正人君子的形象。其实呀，剧本开始的时候呢，赫尔曼这个人物的角色正是个正人君子的形象，但是呢，随着剧情的发展，赫尔曼呢发觉温顺的妻子竟然瞒着自己违反了法律的条规，私自借下了高利贷的时候呢，巨大的震惊和对自己利益得失的盘算才触动了他自私的那一面。剧作家认为呢，这样才能强烈地对比出这个表面的正人君子的虚伪性吗？为什么左派文艺界这么推崇这部戏呢？他们就是想借这部戏来摧毁人们在传统意义上建立起来的正人君子的形象。那么在赫尔曼知道娜拉为了要救他而撒谎借高利贷之后呢，突然他就翻脸了，毫不掩饰地和盘托出了他的人生哲学，变成了另外一个冷酷而又工于算计的人。这种前后巨大的反差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它充分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让这个角色活生生地出现在了舞台上。1935年6月，娜拉第一次在卡尔登剧院演出，竟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赵丹的演技和阅历也得到了大大的提升。赵丹在排演娜拉的过程中，从张敏那里第一次听到了许多艺术大师的名字，他心里升起了一种为艺术而献身的使命感。赵丹认为呢，每一个有志向、有理想的干艺术的人呢，他一生的工作都应该汇入到中国表演艺术体系的这一长河中去，这样嘛，才有价值，才有意义。从出演《娜拉》这部戏开始呢，赵丹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表演风格，他注重体验和体现，要求每一个动作和姿态都和角色的情感一致，因此呢，博得了观众的赞赏。赵丹为人是很谦逊的，他会不断地从赞誉声中寻找和剖析不足，把每一次创作都当成了一次艺术上的探索，同时呢，也作为新的起点。很多人都发现，赵丹这个演员呢，他不但帅气、有才华，热爱表演艺术，而且还认真刻苦。很快，在很多演员当中呢，就脱颖而出，成了明星。从娜拉以后呢，赵丹又和蓝萍在《大雷雨》中合作，扮演一对夫妻。之后呢，赵丹又接演了莎士比亚的名著《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曾志成的历史剧《太平天国》，而且呢，每一次都获得了成功，他也成了深圳舞台的话剧演员。1937年，赵丹和周旋主演的《马路天使》开拍，这部影片呢，成为中国有声电影走向成熟的标志。当时呢，已经是当红小生的赵丹，领着17岁的周旋一起出演。周旋呢，也是把活泼单纯的女孩小红演绎得楚楚动人。影片中由田汉、贺绿汀联手制作的插曲《 四季歌、天涯歌女，经过周璇演唱过以后呢，成为家喻户晓的名曲，而且呢是经久不衰。赵丹在影片中扮演青年吹鼓手陈少平，他真实地刻画了一个醇厚朴实、心地善良、热情助人、还喜欢自作聪明的小伙子的形象。马路天使呢，被称作是赵丹表演艺术的一个转折点。电影公映以后呢，赵丹被誉为中国影坛上开放的一朵奇葩。赵丹在舞台上、荧幕上有过许许多多和他配戏的女主角，而且是个个美丽动人，非常的漂亮。而赵丹的生活中呢，也有一个女主角，在赵丹的眼里啊，她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她就是赵丹的第一任妻子叶露倩。赵丹和叶露倩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呢？事情是这样的，赵丹的一个好朋友金山有一天呢，邀请他去商业学校去看一个剧团演出。当他来到校门口的时候呢，在门口他就碰到了一群女孩，这群女孩当中呢就有叶露倩，而且呢叶露倩是这个商业学校的校花。正当是豆蔻年华的叶露倩，一双美丽动人的大眼睛一下子把赵丹给迷住了。这时呢，金山赶紧给他们俩做了介绍，两个人给对方也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吧。从那次以后呢，赵丹和叶露倩开始了频繁的交往，他们常常在一起谈戏剧表演，切磋技艺，非常的情投意合，彼此间呢有得更深的了解和认识。从此以后，只要不拍戏，赵丹就经常去商业学校见叶露倩。很快呢，情窦初开的赵丹和叶露倩坠入了爱河。赵丹自豪地说，我成了快乐王子，因为我拥有世界上最美的女人。1936年4月，赵丹和叶露倩结婚了。他们的婚礼堪称是中国电影史上一场特殊的集体婚礼。怎么说是集体的婚礼呢？那又是个怎么特殊法呢？原来呀，这场婚礼一共有三对新人，除了赵丹和叶露倩以外呀，还有其他两对，分别是唐娜和蓝萍，这个蓝萍也就是后来的江青，还有顾尔乙和杜小娟。他们三对艺人在杭州六合塔下旅行结婚，拍下了一张著名的合照，取六个新人永结同心的意思。不过呢，这三对新人最终哪一对也没有白头偕老，后来呢被戏称为六合塔下六不合。因为呢，杜小娟因病过世，顾尔乙又再娶，唐娜和蓝萍结婚才两个月就开始吵架，唐娜甚至两次自杀未遂，蓝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我的自白》，讲婚姻的郁闷，最终呢分手投奔延安，后来成了权倾一时的毛夫人。赵丹和叶露倩呢，则经历了悲剧的一幕，生离死别。赵丹和叶露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当年的赵丹和叶露倩结婚以后呢，小两口是非常的恩爱。叶露倩一共为赵丹生下了两个孩子，大女儿赵青，儿子赵毛。为了照顾好家庭呢，叶露倩放弃了自己的演艺事业，一家人过的是其乐融融。可是呢，抗战的突然爆发打破了这个平静，赵丹和叶露倩离开了上海的家，参加了话剧宣传队，一起踏上了抗日卫国的道路。1939年6月，生活周刊创始人杜仲远向赵丹宣传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如何的好，管理如何的开明，简直就像现实版的乌托邦一样。充满了向往的赵丹带着妻儿和王维一、朱金明、徐涛三对夫妇以及单身汉易烈很快的就奔赴了新疆。赵丹和叶露倩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去彻底改变了他们夫妻俩一生的命运。 这里呢介绍一下这个盛世才。盛世才呢，他是当时新疆的军阀，他在1933年到1944年间任中华民国新疆省政府主席，兼任新疆军事政治首长。据说呢，盛世才这个人呢、政治立场是很不稳定。他在统治新疆的11年里，亦或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亦或是民族主义、民生主义，亦或是联共党员，亦或又是国民党员。其实呢，这一切啊，都是为了左右逢源，保住新疆王的宝座罢了。为了吸引人才，盛世才呢，当时提出了一些看似开明的施政纲领。所有在赵丹去新疆之前，杜仲远、茅盾他们已经先期到达了新疆。但是呢，赵丹抵达以后，在谈起时局的时候呢，发现茅盾等人都是闪烁其词的。事后呢，他才知道那个时候他们的电话电报已经被盛世才当局给监控了，很多话呢是不能直说的。政治气候和这些热血青年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快呢，杜仲远阴谋暴动案被逮捕入狱，茅盾出逃，而赵丹和一起来的朋友们也相继以杜仲远阴谋暴动案嫌疑被捕入狱。他们被上了几十种酷刑，打的是遍体鳞伤。赵丹被抓以后呢，叶汝倩是心急如焚，四处奔波打听赵丹的下落。徐涛和王唯一的妻子在多方努力无果后深感绝望，每天是泪流不止。叶汝倩不死心，她听说宋美龄来新疆视察，就冲上去拦截宋美龄的专车。宋美龄看过《马路天使》，觉得一个电影明星被关押实在是不应该，就向盛世才提出这件事情。盛世才假装不知道赵丹的下落，他花言巧语瞒过了宋美龄。等宋美龄走后，立刻决定对叶汝倩等人下手。盛世才欺骗叶汝倩说赵丹他们已经获释，让他们几个女眷到兰州去团聚。叶汝倩当然不相信盛世才的话，但是呢，盛世才软硬兼施，在盛世才的士兵保护下呢，被迫离开了新疆。叶汝倩怀抱着儿子辗转回到了重庆。1943年，新疆传来了赵丹、徐涛、王唯一、易烈等被盛世才枪杀的消息，报纸呢也刊登了消息说赵丹被枪杀了。其实啊，这是个假消息，赵丹仍然还活着，只是外界不知道。在监狱里煎熬的赵丹哪里知道千里之外的重庆，妻子和朋友深信他已经遇难，还为他举办了追悼会。追悼会以后不久，在朋友们的劝说下，叶汝倩带着一双儿女远嫁昆明。1944年，新疆局势突变，盛世才被蒋介石派兵逼下新疆王的宝座，国民党当局派审判团处理积案，被关押将近5年的赵丹、徐涛等人终于等到了获得自由的机会。1945年的清明节前后，赵丹获释，活着从新疆回到了重庆。这时候他才知道自己在朋友的记忆中已经死去多年了。观众朋友，赵丹的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他总是感觉自己心漂泊不定，没有着落，直到黄宗英的出现，才让赵丹痛苦孤独的心又有了新的归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WQER FM 96.7。
2: 本地理财专业人士徐先生随时为本地社区提供免费 401K 转储、年金、人寿保险及相关理财规划服务。联系电话或短信301-820-5587，徐先生，电邮 rservices.md@outlook.com。联系电话或短信301-820-5587，徐先生，电邮 rservices.md@outlook.com。
3: You are listening to WQER LP FM 96.7, Chinese Public Radio for Rockville and Gaithersburg.
4: 朋友好，我是岳宁。下面请听一组来自华府本地的消息。维吉尼亚州教育厅10月7日公布最新学校评估结果，获评卓越的学校比例由去年的 23% 升至 44%， 增加21个百分点。需要密集支持的学校比例由 11% 降至 7%。 教育厅表示，小学阅读和数学成绩的进步是主要推动因素。全州学校完全认证率升至 99.7%，学生长期缺勤率由 13.3% 降至 11.5%， 但仍高于疫情前水平。州教育厅将预留2600万美元支持需要重点改善的学校，并计划在2028至2029学年实施调整后的评估框架，加强对薄弱学校及残障学生教育的支持。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正审议法案，要求五层及以上出租公寓楼储备防烟逃生头罩，供消防员疏散居民时使用，最低数量为楼宇容纳人数的 5%， 必要时可提高至 10%。 头罩通过过滤有毒烟气，保护眼睛、面部和呼吸道。提案源于2023年民权公寓致命火灾及遇难者家属的推动，消防部门和遇难者家属支持提案，认为可提高救援安全。部分物业业主担忧采购、储存及维护成本推高租金，并质疑设备取用安排。法案尚未通过，下一次工作会议定于11月2日。以上新闻由东北编辑岳宁为您播报，感谢您收听。这里是 FM96.7 为您带来最新天气预报。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周四，农历8月28。 Rockville 地区预计平均气温64华氏度，最高温75度，最低温54度，晴朗，西北风，每小时2至10英里。明天周五预计平均气温66华氏度，最高温75度，最低温56度，局部多云，东北风，每小时0至10英里。以上就是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扶摇。
6: 第十七届亚裔美国商业亚洲之珠颁奖晚会将于10月22日星期四上午9点至晚上9:30，在费尔法克斯县
7: Crystal View Weddings and Events Center
6: 中心举行。表彰在领导力、创业精神、社区服务及国际交流等领域有杰出贡献的个人与机构，是亚美商界年度盛事之一。该活动将邀请到重量级主讲嘉宾、政府政要，庆祝亚裔美国企业家的成就，并与社区中的优秀领导者交流。如需更多信息、赞助与报名，可访问亚裔美国商会的网站 Asian American Chamber，
5: 使用优惠码 WQER 即可享受峰会与晚宴门票九折优惠。

0: 在古典音乐的浩瀚星河中，与你一起找回久违的天地。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古典101，我是陈轩。
1: 我是陈瑞。
0: 哎，陈瑞，我们在之前的几期节目中呢，其实讲到过古典乐派时期的音乐，也讲到过巴洛克时期的音乐，而且我们也有讲说，其实古典乐派时期是在巴洛克乐派时期之后又发展出来的一个不同时期的音乐。那你觉得如果说用一句话来总结这两个时期的音乐的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
1: 大概最有意思的差别呢，就是巴洛克时期的音乐我们叫是复音音乐。
0: 那到了古典乐派时期呢？
1: 古典乐派就是只有单一主旋律的主调音乐。
0: 那我的理解就是说复音音乐就是不止一个主旋律咯？
1: 对，复音音乐呢就是说有两条或者是多条相互独立的旋律同时发生并且彼此融洽在一起的一种曲式。
0: 那如果通俗一点讲，我今天去听了一个主调音乐回来，我知道说哎，我可以哼着那个调说我今天听了这个音乐，我今天如果听了一个复音音乐，我必须同时有多张嘴我才能把它哼出来，对吧？
1: 就是你只知道很好听，但是你不记得它到底是唱什么了。
0: 那它就值得一听再听，因为它太复杂了。
1: 嗯，是。
0: 那复音音乐这种音乐形式，它是巴洛克时期的一种发明吗？
1: 其实也不是耶，巴洛克时期对这个东西运用的是很成熟，但是我们说出现的时候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出现了这种复音音乐。
0: 哎，那我这里要再次确认一下啊，就是文艺复兴时期是在巴洛克时期之前，对吧？
1: 对，是。
0: 那陈瑞有没有在文艺复兴时期比较著名的这种复音音乐可以让我们来欣赏一下呢？
1: 嗯，有，我们听一首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作曲家叫拉素士，他的诗篇中的忏悔诗，好不好？
0: 好啊。

0: 哎，陈瑞，我不得不说呢，这首曲子虽然很好听，但是我想呢，这种宗教类型的音乐应该大部分时间都不会出现在我们年轻人的 playlist 里面。
1: 这我可以理解。所以陈轩，你就是要等了。
0: 那你还有别的宝贝要拿出来吗？
1: 我们说这种复音音乐呢，在巴洛克时期就成熟很多，也好听很多哈。那我们说巴克是巴洛克时期的伟大作曲家嘛，他
0: 对，
1: 写了很多叫 Three Part Invention，叫三部创意曲。
0: 叫三部创意曲的意思是它同时有三个主旋律在 play 吗？
1: 对，他写的是给键盘乐器，所以是大键琴啊，那个钢琴都可以弹。那你要两只手，要弹出三种不同的 color 音色出来的声音，然后好像三个人合唱在一起。
0: 哦，那我们先来欣赏一下。
1: 好。

0: 在复音音乐这种形式中呢，其实有两种重要的技术。
1: 嗯哼，
0: 一个就是不同旋律间纵向的融合，在音乐理论上叫做和声。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是旋律在横向的融合，那我们叫对位法 counterpoint。
1: 哦，这个我在学音乐理论的时候有学过一点点，所以我知道大概通俗一点讲呢，就是说如果现在要写一个四部和声的曲子，然后这个和声呢就是规定了说我在这个时间点上可以用哪些音，它就是用一些和弦来确定说我这些音是可以用的，来保证说你这些音对在一起是和谐
0: 的。
1: 而对位法呢，其实是说我在每一个时间点上我知道说我可以用哪些音之后呢，我这些音到底每个音应该放在哪条线上，然后组成四个不同的旋律，所以它主要是在考虑时间上的东西。
0: 对，这两种技术都是在文艺复兴的时候啊慢慢成熟起来的。
1: 所以它其实是在文艺复兴的时候已经慢慢成熟了，到了巴洛克时期把它发扬光大了，然后曲子变得好听了。
0: 嗯。

0: 美国城市故事，带您游历美国。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城市故事，我是小文。我们今天继续介绍帕萨迪纳这个城市。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提到因为这个城市每年举办两项大型的活动，玫瑰花车游行和美国大学玫瑰网橄榄球赛，所以帕萨迪纳这个城市非常有名。而且您看，这两项活动都是用玫瑰命名，所以帕萨迪纳这个城市也被叫做玫瑰之城。我们在上次的节目中提到，在1869年的时候，横贯美国东西的太平洋铁路修通了，之后有很多的富翁从东部搬来帕萨迪纳居住。而早期来这里居住的人很多都是非富即贵，既有一些大公司的老板，也有当时的社会名流。这些新来的富贵阶层决定在帕萨迪纳定居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建造自家的房屋了。和东部比起来，西部的这个小城市地广人稀，地价也便宜，这些人又非常有钱。在帕萨迪纳，他们沿着城林大道就新建了一批花园豪宅。据说在这条街上，当时每英里就有15位百万富翁，所以城林大道也被人叫做百万富翁街。城林大道也就成了20世纪初美国富翁聚集的地方。后来又有更多的富人在城林大道附近建房居住。在1900年到1930年这30年间，在城林大道附近建起了800多座豪宅，其中大部分现在还存在。这片小区后来被叫做花园别墅天堂。这里的每一座豪宅都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当时的建筑大师们把豪宅的艺术美和普通的家庭生活融为一体。在2008年，整个花园别墅天堂建筑群被正式列入美国国家历史性地标，也曾经被评为美国十大名胜之一。美国著名的建筑大师格林兄弟在这里留下了他们最多的作品。不过这片花园别墅的范围太大了，有16个街区呢。如果您来这里参观，最好是租辆车，在幽静的街道上慢慢的开着，静静的去体味一下100多年前那份优雅奢华的贵族气息。而在这群别墅中，最不容错过的也是最重要的瑰宝，就是著名的盖博别墅。这栋别墅是建筑大师格林兄弟最成功最著名的作品。盖博别墅的主人是保洁公司的第二代家族成员大卫·盖博，他退休后和妻子来帕萨迪纳度假，一看这里太好了，就决定搬来这里定居。盖博看到左邻右舍有好几栋豪宅都是格林兄弟建造的，他觉得挺好，也委托格林兄弟来建造自家的房子。至于建房子的预算呢，他没有确定，也就是说建房子花多少钱都不成问题。这样一来，格林兄弟就有了很大的自由发挥空间。花了10个月的时间，盖博别墅在1908年建成了，之后定制的木家具也到位了。盖博别墅是经典的工匠风格建筑，简洁又时尚，别墅的整体设计还有建筑的细节都让人赞叹。整座别墅全部是用木材建造的，而且全都是手工制作。别墅内外的色调统一柔和，室内还有雕刻精美的木头装饰品。有人评价说，盖博别墅是美国最精雕细琢的建筑之一。盖博夫妇和他们的3个孩子还有孩子的姨妈就一直幸福地住在别墅里。幸福是小文想当然的了，一大家子住在这么优美精致的花园豪宅中，当然是很幸福了。在盖博夫妇和姨妈这些老一辈的人去世后，盖博的大儿子塞西尔·盖博想要卖掉这所房子。有一位买家看了房子以后说，要把房子里的木结构，像是房梁、门窗、门框啦等等，都涂成白色的。塞西尔一听，马上就改变主意了，这房子不能卖，这么一件杰出的建筑艺术品可不能给破坏了。 后来小盖伯夫妇把这栋别墅捐给了帕萨迪纳市政府，他们还和南加州大学的建筑系签约，让建筑系的专业人士来负责保管别墅。小盖伯夫妇的举动使盖伯别墅成了一所博物馆，现在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来参观。参观完了盖伯别墅，在街的斜对面步行三分钟还有一座豪宅，那是比盖伯别墅更大更奢华的豪宅，叫做芬尼斯庄园。它比盖伯别墅早三年建成。这座豪宅曾经是南加州上流社会的聚会点，室内的装饰品大多都是主人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古董家具、地毯和东方艺术品等等。芬尼斯庄园现在也是博物馆了，它是帕萨迪纳历史博物馆的一部分。这座庄园里的一部分还是美国唯一的芬兰民间艺术博物馆，展出19世纪传统的芬兰桑拿浴室、家具和物品等等。那这座庄园为什么和芬兰有了关系呢？这是因为芬尼斯的孙女嫁给了一名芬兰的外交官，在1949年以后的十几年里，芬尼斯庄园还成了芬兰驻美国的领事馆，当时建有宾馆和传统的芬兰桑拿浴室。在离盖伯别墅和芬尼斯庄园不远的地方，大约三分钟的车程，还有一家私人艺术藏品博物馆，它就是著名的诺顿西蒙博物馆。诺顿西蒙这个人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在20世纪30年代，年纪轻轻的他就已经是美国的食品工业巨头了。他对艺术非常狂热，喜欢收藏艺术品，后来他从企业家转型成了收藏家。诺顿西蒙博物馆收藏了大量的欧洲绘画作品，还有很多南亚和东南亚的艺术珍品。听众朋友，关于帕萨迪纳这个城市，我们就先讲这么多了。在下次的节目中，小文会给大家介绍和帕萨迪纳紧挨着的一座城市。虽然他们是近邻，但城市的风格却很不一样。这座城市叫做 Arcadia。感谢您收听《美国城市故事》，我们下次再见。
2: 观众朋友好，欢迎。
3: You are listening to WQER LP FM 96.7 Chinese Public Radio for Rockville and Gaithersburg。
4: 第十七届亚裔美国商业亚洲之珠颁奖晚会将于10月22日星期四上午9点至晚上9点30在费尔法克斯县
5: Crystal View Weddings and Events Center
4: 中心举行，表彰在领导力、创业精神、社区服务及国际交流等领域有杰出贡献的个人与机构，是亚美商界年度盛事之一。该活动将邀请到重量级主讲嘉宾、政府政要，庆祝亚裔美国企业家的成就，并与社区中的优秀领导者交流。如需更多信息赞助与报名，可访问亚裔美国商会的网站 Asian American Chamber，
2: 使用优惠码 WQER 即可享受峰会与晚宴门票九折优惠。
6: 听众朋友好，我是岳宁，下面请听一组来自华府本地的消息。维吉尼亚州教育厅10月7日公布最新学校评估结果，获评卓越的学校比例由去年的 23% 升至 44%， 增加21个百分点，需要密集支持的学校比例由 11% 降至 7%。 教育厅表示，小学阅读和数学成绩的进步是主要推动因素。全州学校完全认证率升至 99.7%， 学生长期缺勤率由 13.3% 降至 11.5%， 但仍高于疫情前水平。州教育厅将预留2600万美元支持需要重点改善的学校，并计划在2028至2029学年实施调整后的评估框架，加强对薄弱学校及残障学生教育的支持。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正审议法案，要求五层及以上出租公寓楼储备防烟逃生头罩，供消防员疏散居民时使用，最低数量为楼宇容纳人数的 5%，必要时可提高至 10%。 头罩通过过滤有毒烟气，保护眼睛、面部和呼吸道。提案源于2023年银泉公寓致命火灾及遇难者家属的推动，消防部门和遇难者家属支持提案，认为可提高救援安全， 部分物业业主担忧采购、储存及维护成本，推高租金，并质疑设备取用安排。法案尚未通过，下一次工作会议定于11月2日。以上新闻由东柏编辑岳宁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FM96.7 为您带来最新天气预报。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周四，农历8月28。 Rockville 地区预计平均气温64华氏度，最高温75度，最低温54度，晴朗，西北风，每小时2至10英里。明天周五预计平均气温66华氏度，最高温75度，最低温56度，局部多云，东北风，每小时0至10英里。以上就是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7: 开心宝贝幼儿园开设中文、数学、英语、艺术等学前教育课程，并提供营养午餐。服务对象18个月到5岁幼儿。地址位于波托马克以北紧邻盖城。联系人黄老师，电话 301-728-9595, 电话 301-728-9595。

动人的故事讲述着西方艺术史。大家好，欢迎来到大话西游。1469年，当美第奇家族的族长皮耶罗美第奇去世的时候呢，长子洛伦佐美第奇才刚满20岁。洛伦佐天性开朗愉悦，幽默风趣，不仅朋友们喜欢和他在一起，就连他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充满了魅力的人。年轻的洛伦佐身材健硕颀长，英姿勃发，天资聪颖，精力旺盛。他留着一头乌黑的长发，眼神深邃而温柔，且极具洞察力。五官中啊，就属这个鼻子不太好看哈、长而扁平啊，而且他天生啊没有嗅觉啊，再好吃的美食都会缺失一部分最重要的这个气味的感知啊，这也是他一生引以为憾的事情。整体而言呢，洛伦佐的长相算不上是英俊漂亮，但是呢，当他一开口讲话的时候啊，整个人一瞬间就鲜活了起来。浑厚且略带这个沙哑的声音非常的好听啊，细长的手指在丰富的肢体语言的伴随下尤其好看，哎，加上这个良好的贵族教育啊，使他的举止极为的优雅迷人，再加上渊博的知识、优雅的谈吐、高贵的气质，人们会一下子忽略他所有的缺点，他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魅力的男人。他还很喜欢搞恶作剧啊，最离谱的一次啊是这样的啊。他的一个医生的朋友啊，喝的是烂醉如泥，洛伦佐就让手下人把医生五花大绑啊扔到车上，然后偷偷的送到遥远的乡下啊，关在了一间这个农舍里，然后呢叫人满世界的这个造谣啊，说这个医生已经死了。哎呀，左邻右舍街坊邻居，很快人们都相信了这个传言。后来当这个倒霉的医生挣脱了束缚，从乡下跑回家的时候，他的妻子看着眼前这个面色苍白、衣衫褴褛、胡子拉碴的家伙，死活也不肯让他进门，是吧？以为看见鬼了呢。当然了，他的这个善良体贴、有情有义、乐善好施，在朋友们中啊也是出了名的。他就是这样一个善良、正直、有趣又有些冷酷的家伙。刚刚继承家业的时候啊，佛罗伦萨共和国经济蓬勃，百业兴旺啊，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他的父亲皮耶罗呢，外号叫做痛风者皮耶罗，可见这个身体不太好啊。由于痛风，经常的卧床不起。痛风者皮耶罗执掌家族大权的那几年呢，家族的生意管理的倒是井井有条，哎，但是在佛罗伦萨的执政地位却有点岌岌可危。皮耶罗的性格本来就有点软弱嘛，再加上身体不好啊，所以其他几个大家族就打起了扳倒美第奇的图谋。等到洛伦佐上位之后，佛罗伦萨是暗潮涌动啊，以帕奇家族为首的敌对势力是虎视眈眈。虽然年纪轻轻，但是洛伦佐一上位便显出了一代雄主的气韵。他深知啊，要想稳固家族统治，民心极为重要。那要如何笼络民心呢？哎，让人民真切地感受到经济繁荣了之后的蓬勃昂扬，让人民真实地得到经济发展了之后的富足和实惠，让人民真心地为自己的共和国感到骄傲啊，为自己是佛罗伦萨人而感到自豪。于是洛伦佐依仗美第奇家族雄厚的财力，主办了一系列的公共娱乐活动啊，什么露天表演呀、化妆舞会啊、花车游行啊、各类音乐节、狂欢节、锦标赛以及各种庆典活动啊，并定期给市民免费的分发食物以及生活日用品。佛罗伦萨这个城市啊，本来就以丰富的文化活动而闻名欧洲，洛伦佐这大搞特搞，那就更加出名了嘛啊！当时的欧洲再也没有哪个城市能像佛罗伦萨这样拥有如此精彩繁多的公众娱乐活动。不仅如此，洛伦佐还延聘了大量优秀的建筑师、设计师、雕刻师，投入大量的财力建筑了一大批的公共建筑啊，像什么修道院呀、收容所呀、儿童福利院呀、公共图书馆呀、市民广场、喷泉道路等等等等啊，绿荫如织，花木扶疏，整个城市看起来是美轮美奂。你想啊，老百姓又能拿到各种各样的实惠，又能看到各种各样这个丰富的文艺表演，城市建设的又是这么的美轮美奂，哪能不开心啊，是吧？一时间美第奇声名远播，佛罗伦萨人民对他的统治极为的拥戴，洛伦佐本人呢也在民众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和威望啊。在这里我要特别隆重地介绍一场盛大的比武锦标赛，那是在1475年，那年洛伦佐的弟弟朱利安诺年满22岁。
朱利安诺·美第奇是一个英俊魁梧的青年，也是城中著名的美男子啊。今年的这场锦标赛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为了让弟弟开心啊，洛伦佐慷慨的一掷千金啊，让这场赛事成了一场文艺复兴时期绝无仅有的盛事。武艺高强的朱利安诺毫无争议地成为锦标赛的冠军啊！盛大的颁奖仪式上，盛装的朱利安诺骑着一匹白马入场的时候，引起了阵阵的欢呼。这个英俊青年的手里面还举着一面锦旗。当人们看清了旗帜上娟秀的人物之后啊，更是爆发出了一阵更为巨大的欢呼啊！为什么呢？因为这面旗帜上绣着的正是当时佛罗伦萨的橙花西蒙内塔啊，佛罗伦萨最美的女人，甚至有人说她是15世纪意大利的第一美人。来，咱们有图为证。西蒙内塔生于热那亚的一个贵族家庭，16岁那年嫁给了佛罗伦萨的贵族马可·韦斯普奇。这里插一句啊，这个马可·韦斯普奇啊，有一个远房表哥叫做亚美利哥·韦斯普奇，是一个航海家，哎，和哥伦布是好哥们儿。当哥伦布错误的把这个美洲大陆当成了印度的时候啊，正是这个亚美利哥·韦斯普奇纠正了这个错误，他是第一个确认这片土地并不是印度，而是一块新大陆的人。于是今天的美洲大陆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了，那个亚美利哥 America， 哎，就是他的名字啊。韦斯普奇家族呢是佛罗伦萨的名门望族，一直和美第奇家交好。西蒙内塔嫁过来之后啊，在当地的上流社会的圈子里面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啊，太美了嘛啊！从那时起，朱利安诺就一直迷恋着这位佛罗伦萨的橙花。后来在一次盛大的宴会上，西蒙内塔兴致很高啊，和着丝竹之声，即席翩然起舞，引为一时之佳

利亚诺大胆地向西蒙内塔表达了爱慕之情。据说西蒙内塔从此就成了这位英俊公子的情人啊。北宋词人柳永有一首《少年游》，大约应该就是当时这位红粉佳丽妩媚动人姿态的写照吧。林斋无送燕游平，罗绮簇簪深，诗珠敷粉，风肌轻骨，空态尽天真。五音歌扇花光里，翻回雪住行云，奇袭阑珊，凤灯明灭，谁是意中人。林斋无送燕游平，罗绮簇簪深，就是说呢，这阵子呀工作不是太忙，于是呢就频频参加了不少社交活动啊。罗绮簇簪深，罗绮指的是美人，簪深指的是有官爵的男子，就是达官显贵啊。罗绮簇簪深呢，就是美人簇拥着风流的那些达官显贵们啊。风流才子柳永笔下的风情写尽了绮罗美人和少年英雄们的浪漫风雅。在迷恋西蒙内塔的一众英雄才子中，还有一位大画家啊，就是波提切利。波提切利啊，还以他为模特创作了好几幅传世之作啊。关于波提切利的故事，我以后会讲啊。在这次锦标赛上啊，朱利亚诺举着美人的旗帜昂然入场，旗子上还写着一行法语啊，无以伦比，哈哈，赢得了四座欢呼。朱利亚诺径直地走到西蒙内塔的面前，将旗帜献给了这位倾城佳丽。在当时的欧洲啊，这个骑士在比武的时候将胜利献给并非自己妻子的其他的贵妇人，是一种风尚啊。可惜啊，红颜多薄命啊。锦标赛结束后的第二年，西蒙内塔就因为偶染风寒一病不起，很快竟然就香消玉殒了，年仅22岁啊。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位骑士朱利亚诺两年之后就在那场帕奇的阴谋中身中19刀，一命呜呼，真是这个命运是吧。关于帕奇的阴谋，我在上一集中有这个详细的讲述啊。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啊，无疑是欧洲文化艺术的中心啊，王公贵族们过着豪奢放荡的生活，但又极尽风雅之能事。当时的学者们说呀，说意大利的君主们认为啊，一个国君的才干在于能欣赏幽默辛辣的文字，能写出措辞优美的书信，谈吐间流露着锋芒与机智，身上用金银宝石装饰，饮食起居豪华奢靡，声色犬马的享用那是应有尽有。当然了，这绝不意味着那就是一个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啊。与辉煌的文化艺术并行不悖的，还有城邦间无数次大大小小的结盟、背叛、征战、和谈，无数的阴谋、放逐、杀戮和豪赌，还有没完没了的拔刀相向、快意恩仇。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啊，洛伦佐一步一步稳固着自己的权力，并迎来了佛罗伦萨的黄金时代。比起当时欧洲的其他的那些君主啊，洛伦佐的文化艺术修养无疑是更胜一筹。他本人就是一个极为出色的诗人，还是个鉴赏家和艺术评论家。据说今天意大利的中小学的这个课本中依然收录着洛伦佐的诗。他仿效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开办雅典学院啊，他开办了美第奇人文学院。这所学院里面当年常年啊，这个聚集着当时欧洲最优秀的学者、文人和艺术家。这里培养过的最灿烂的明星就是西方艺术史千古第一人米开朗基罗。接下来啊，我要说一说洛伦佐和这个米开朗基罗之间的故事啊。这天上午，从吉兰达约工作坊接学生的马车停在了美第奇宫的门前，14岁的米开朗基罗从车上走了下来。管家呢先带他去换了一身干干净净的这个衣服啊，然后呢去餐厅吃饭。此时呢餐厅里面已经有好几个跟他差不多大的男孩子了。饭后管家带着他们往花园走去。小米啊远远的就看见在花园的这个凉亭里坐着一个人，一身华贵的长袍，黑色的长发梳理得整整齐齐，正笑盈盈的看着他们。米开朗基罗的小心脏轻轻的一跳，是洛伦佐先生。他爸爸呢曾经带着他们兄弟参加这个当地的游行庆典嘛，他远远的看见过洛伦佐，此刻一眼就认了出来。其他孩子呢向洛伦佐行了礼之后呢就跟着管家走了，但是米开朗基罗被洛伦佐叫住了。洛伦佐笑眯眯的看着他说，你叫米开朗基罗对吧。小米点了点头，撅着个小嘴巴，好奇的打量着这位佛罗伦萨最有权势的人。洛伦佐说，吉兰达约老师跟我说起过你啊，他认为你

0: 很有天分，但是听说你不太喜欢拉丁文和这个文学课。小米有点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哎呀，小声的这个狡辩道，我喜欢素描和雕塑，哎呀，画画和雕塑也用不着拉丁文嘛。洛伦佐哈哈一笑，走过来轻轻地摸了摸他的小脑袋，然后表情有些严肃地说道，如果你只想成为一个工匠啊，就像你见过的那些石匠一样是吧，那你不需要在我这学习啊，你待在吉兰拉约老师那儿就足够了啊。但在我看来，你是要想成为一个更厉害的人的，对不对？那你就要记住啊，要想让你的作品啊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不学习拉丁文，不学习希腊文，不学习最伟大的文学作品，那是做不到的。哎，如果没有一个充满了文化气息和灵感的脑袋，那么你的手就仅仅只能是工匠的手。哎，而我希望看到的是一只可以创造伟大奇迹的手，你明白吗？米开朗基罗是第一次感受到一种。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请听本台记者带来的今日焦点。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2: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3: 大家好，这里是微语双谈，我是陈微语。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前美军研究所病毒学专家林晓旭博士。晓旭博士好。
4: 微语你好，观众朋友好。
3: 今天呢我其实还有一个话题想要找您谈，因为近期啊这个中国大陆网络上呀出现一些就是让人感觉心惊肉跳的讨论吧。因为有些网友留言，就有一个网友留言说呢，他说工作12年认识的同事啊已经走了6个，全都没有到退休年龄，那最小的只有24岁，还有一个32岁的年轻人，他发视频他说自己的同学居然都已经死了8个了，他才32岁啊。所以说然后还有就是各地一些火葬场啊流出一那个火化的那个电子屏幕上的名单，名单上面它是有年龄的啊，所以它那个逝者呢密密麻麻的那些年龄放在那里一看啊，几乎都是青壮年，就是有的是45岁，有的是15岁、17岁、60岁以上的都很少，偶尔有一个70岁的。然后呢新疆的心脑血管这个心脑血管医院的院长近期披露了一个数据，说18岁到35岁人群的猝死占比已经从2015年的 12% 暴涨到2024年的 28%， 这是2024年的数字，上升超过一倍。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话题让我感觉到有点担忧，我说为什么现在这种青壮年这种猝死的现象越来越多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过这个现象。
4: 对这个现象我觉得网络上大家讨论的其实挺多的，但是就是真正可靠的数据真的不容易拿到，因为大多数人比如说你一个人说我的朋友中不是，我只有32岁，我的朋友中死了8个，对吧？但是因为你没有提供相应的比如这些人死亡的这个病因，对吧？然后时间点又是什么样的，对不对？就是说你就很难分析出到底是什么原因。因为其实很大一部分大青壮年里面，你就是说如果非常客观的去说，其实因为很多事故伤害造成的死亡，青壮年的比例也是高于老人，对不对？那么这个怎么看？所以你刚才提到的一些数据里面，我觉得那个心血管中心所提到的就是年轻人所占的比例从2015年的 12% 到2024年的 28%，这个我觉得算是一个比较客观的数据，所以这个当然也是一个非常 alarming 的，非常令人惊醒的一个数据。因为这种情况心血管疾病本来就是它就是整个社会观测整个社会健康状态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嘛。那么怎么会青壮年在这么一个短短的就是不到10年的时间，这个翻倍的还不止，对吧？你这几乎是占这么大的比例，28%，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警惕、让人警惕的数字。那当然，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些就是很重要的因素，大家要分析一下。这十年里面的一个是，我觉得年轻人现在的压力。工作的压力，工作的严重的超支过劳，什么996啊等等，这就是工作过劳的状态和他的这个心血管的这个严重损耗的这个状态，这个我觉得是密切相关的。疲劳工作带来的这个透支疲劳，这个我是非常非常大的问题。而且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多年轻人现在的这个紧张和焦虑所带来的问题，它也会严重的影响心血管的这个状态。中国还有一个指标，就对年轻人来说，就是这个精神抑郁、精神病的比例，这个也已经翻了好几倍。所以这个就跟十年前相比较，已经翻了至少我看到是差不多超过5倍。就是说这个 精神状态很有问题，那现在很多年轻人更是找不到工作，那么特别是青壮年一代，很多人是上有老下有小，那么这个整个家庭如何支撑，自己如何生存下去，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压力。所以看起来说这个社会好像失业就只是一个数据，但是它面临的是一代年轻人可能就很多人会要崩溃的问题，因为他们如果找不到工作，他们的孩子他们的老人怎么办，他自己怎么办，这个都是巨大的问题。所以这一部分年轻人他承受的巨大压力时候会带来严重的心血管的压力，就是这方面呢也特别容易造成心梗猝死这一系列的问题。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整个社会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冲击。
3: 我觉得这您说这十年那刚好是习近平执政的这个十年，我感觉你这说起来罪魁祸首还真的就是他了，就是把这个国家弄成这个样子。
4: 对，因为当然你说这个整个失业率现在这么飙升的这个情况，包括很多年轻人大学毕业以后都找不到工作，对不对？出现巨大的啃老族，出现巨大面积的这个躺平族。你说躺平的人他没有精神压力吗？其实不完全是，他不是说只是简简单单躺平，他心里其实也承受很大的压力，只不过是找个理由反正能活下去，对不对？所以呢还有一些啃老的也是，就是说他是属于那样一个，其实你看不见的精神负担和压力也是很大，就算是啃老你有地方啃，这些人其实也是精神压力很大。所以总体上来说，就这一批年轻人其实变成是在精神领域精神疾病领域是一个高危的群体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当然就是中国的年轻人那一代呢，他其实当然也赶上了 COVID 期间，那时候就大面积种疫苗，那时候是很多单位要求你种疫苗，年纪大的人还未必这个有人上门逼你要种这种疫苗，但是在很多工作单位的话，很多年轻人当然是逼着种疫苗。当然中国的疫苗的副作用其实当然我觉得大家心里有数，但是我们虽然没有数字来说，那也会造成一部分人就是说他的心血管疾病的诱因多了一个额外的诱因嘛。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呢为了这个所谓的健身，年轻人为了健身他服用各种类固醇的这个或者是所谓的 protein 这一类的这个保健品，其实那些东西对心血管的负担也非常大。
3: 哦，是这样的吗？就是我听到有一个说法是说打过疫苗的人不要做剧烈运动，是跟这个有关吗？
4: 也不完全，因为打疫苗的话，但是很多人是有这个微血管里面这个有些纤维化的那样的，所以它就是容易造成心梗。对，但是呢，那个你如果健身服用那些所谓的保健品的话呢，但是整个代谢的紊乱的东西，所以它也会促成。就是你如果剧烈运动的时候也可能容易这个出现严重的这个心梗。那疫苗呢，很多是它是从这个心肌炎心周炎那些就是也有可能你就说你长期有这个亚健康的状态，你不知道那剧烈运动的时候你也可能有猝死的。那但是那个我觉得现在因为很普遍，就是各种健身房里面那很多年轻人
3: 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4: 他就觉得我一方面锻炼身体，我一边吃一点东西，所以我的肌肉长得会更好一点，我看起来更健康一点。但是呢那些东西其实对心血管的伤害也很大。然后还有的当然就是烟酒这一块就是中国普遍的这个年轻人中吸烟的比例也是非常高的，然后还有环境的因素等等。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年轻人现在就是说如果说跟10年前比较的话，我觉得家庭的压力、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压力，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因。然后再加上就是说你整体上从 COVID 以后很多很多的疾病年复一年很多疾病轮流来，对不对？那 COVID 也没有完全离去，然后 COVID 每年其实中国都有1次到2次的小高潮，那加上其他的叠加的这个不管是这个支原体肺炎啊还是其他的就是中国政府每年都会找一点理由嘛，就是说新的共同传播，对不对？也可能有禽流感的这种传播啊等等，就是说它又叠加在一起。那么这一部分的传染性疾病它本身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负担， 这个跟四年前比也是不一样的。不管是冠状病毒、B 病毒、这个支原体肺炎、禽流感各方面，这十年的这个负担都比以前高。OK， 然后这是环境中的这些因素，对不对？然后呢，再加上你自己工作中你给你巨额的透支。996的这种计划也是这个十年里面才提出来的嘛，以前没有要求到996，普遍的要求996，对吧？所以这个是就是也是额外的这个负担。然后这些年轻人如果面临失业找不到工作，巨大的精神的压力，然后看不到希望，这个是整个社会，因为他整个社会进入这样一种状态，你看不到整个国家的就是一个美好的前景，你政府的高层全部都是腐败的这样的状况，对不对？然后这个体制的腐败，经济的这个崩盘和各种暴雷，对不对？然后呢，你变成人们只能在这个娱乐平台上啊，这个消遣自己。所以其实有很多方面，它促成了整个社会的整个状态是严重的透支的这样的状态。所以呢，我觉得就会反映到人们的健康方面。那么年轻人和青壮年这一代，他们所面临的负担是最大的。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猝死的比例严重增高是很多因素促成的。
3: 我非常同意你刚刚说到的，就是他的那种生存状态吧，就是十年里面中国这个地方他已经就是用别人最简单的话讲，就是已经不是人可以生活
4: 的地方。对，还有食品安全，我们还没说食品安全。
3: 食品安全还没说，真的就是这些都是原因，而且有时候精神上的原因可能比这种实际的身体原因更重，是不是？
4: 更重。我觉得顺便说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说你反映的就是中国整个青壮年年轻人一代他们所面临的一种非常 desperate 的一个绝望的一个状态。就因为你可以反过来看中国的为什么这个 AI 的短剧这么红火啊，而且红火的类型里面最顶级的几个基本都是这个妖魔神仙，这就是说另外空间里面的这类的东西的这种对抗的东西，
3: 神鬼啊，
4: 神鬼类的，对不对？就是说其实你在如果人世间很多东西都很美好，你不见得马上期望到你的精神寄托到那个好像有点虚无缥缈的东西，但是反过来它又显示中人们看得到，就是个就是说他必须在生活中找到一个希望。你比如说你现在看修仙的剧，他特别红火啊，这个因为人们现实中你达不到这个状态，因为你现实中被压抑的很厉害，所以你就特别渴望你有一个超能力，所以呢借助于各种穿越，就是说我有这么的穿越回去了，我就可以改变这个社会现状，我改变这个命运，我可以通过 AI 感觉到我要修仙了，我增加了自己的超能力，我就找到一种解脱，心理上得到一个安慰，有一个梦想，有一个寄托。
3: 对，
4: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反衬了那这种修仙剧的这个巨大的红火，其实是反映了人类社会它就是当时这个设置的一种绝望，它找不到这个现实生活中能够有一个正正常常的平安幸福的生活的这种状态的时候，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他才会非常大的寄托到那方面。
3: 对，中国人的那种幸福感真的是很低很低的，就是有一个调查，我忘了是哪里的调查，就是里面大概数字我也忘了，但是呢就是说中国人的那种快乐呀，比很多很多地方的人都要低，就是其实我们也看得到，就是大多数时候你到外面去看那些旅游的中国人啊，他们在飞机上也好，在其他景点也好，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笑容，你会发现很少，他没有很少有发自内心的那种灿烂的笑容，轻松的，非常放松的，或者跟人之间没有警惕的那种状态都很少，
4: 绷得很紧，
3: 绷得很紧，
4: 内卷的一塌糊涂。所以你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这是很常见的一些事。
3: 这也可以看得出来，确实是中国那个环境，它就是大环境导致人整个身心的这种压力，巨大的压力下面，他可能也很难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
4: 对对，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对身体的一个巨大的伤害。因为你的情绪跟你的这个五脏六腑的健康非常关联。
3: 但是有一个，就是刚我们是讲很多都是普通人这种草民吧，我们说是草根，大家就是真的就是 过世了猝死了都没有人知道你叫什么、
4: 嗯、
3: 但是呢有很多名人、
4: 嗯、
3: 其实他们都功成名就的、
4: 嗯、
3: 比如说像前段时间张雪峰你知道了、
4: 嗯、
3: 这个人他是41岁、
4: 嗯、
3: 他是教育博主非常有名的一个教育博主也考研名师吧、
4: 嗯、
3: 就是他也是跑步的时候就是猝死的、嗯、
4: 对
3: 还有一个叫于兆红他是一个探银数字绿能公司的董事长、
4: 嗯、
3: 48岁也是心肌梗死的、
4: 嗯、
3: 然后还有一个叫李卫他是个音乐人、
4: 嗯、
3: 然后也是51岁突发心梗还有金泽是一个短剧演员、
4: 嗯、
3: 那个这个也是很火的一个演员、
4: 嗯、
3: 然后他也是在33岁的时候据说是连续熬夜然后怎么样就猝死了、
4: 嗯、对
3: 你说这些人都是你说他们的压力一定不会就是不会有那么大到那么那个程度
4: 你说不像一般草民对不对但是反过来说他们也可能就是为了维持他们这个社会地位也可能有
3: 他当然每个人也有自己的压力
4: 大的压力嘛
3: 对
4: 对啊所以当然你说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那个睡眠的问题睡眠的问题就是现在普遍熬夜然后晚上刷手机啊搞得很晚啊等等那么其实当然这个对于自主神经这方面的这个伤害对人体的生命的节律的伤害这是很大的所以现在刚才说 AI 短剧、
3: 嗯、
4: AI 短剧经常一出来好几个小时所以你看的时间就更长是因为它确实是这个方面中国的这个行销很厉害它特别吸引人所以呢就是说其实也增加了更多的人陷入一种就是说生活节律的这个紊乱那这个我觉得也是伤害很大所以你说一些知名的人像张雪峰那样子就是说他本来就经常跑步啊等等那这些是不是他本身这个跑步有一些透支的状况也有可能还有就是很多你看中国国内有些状态它其实不是那么正常就是像很多人就是因为前几年就特别流行跑马拉松
3: 对
4: 对不对其实很多年轻人他是名人他又不是马拉松运动员但是呢变成了一个好像是一种健康的这种标志所以呢经常跑其实那个对身体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像这种很长就是超出你自己的这种负荷的做这种超级损耗型的这个运动的话对身体的伤害是很大的所以也容易出事
3: 不是锻炼了
4: 不是锻炼它不是一般的锻炼那个很多人身体是不适合跑马拉松的所以流行的几年跑马拉松尤其很多人都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3: 嗯，而尤其是有些人就说是打过疫苗的人真的就不适合做那种剧烈的
4: 运动
3: 和马拉松之类的而且他们说这次就是有人怀疑就是这么多猝死的现象是不是还是有疫苗的问题那像这个疫苗它会不会真的就会引发一些长期的什么心肌炎啊微血栓啊或者这种自体免疫性的疾病啊是不是会
4: 有
3: 长期作用
4: 有可能呢我觉得其实当时在 COVID 期间的时候就已经讨论过就是这类的就是如果你不好的疫苗也会带来这样的风险对吧呢也有个别的案例你在显微镜下就能够看到有微血栓的形成。
3: 好的疫苗就不会了吗
4: 没有它只是程度不同嘛。但当然整个 COVID 期间的疫苗推出来都是太仓促了。所以这个就是有很多东西现在这个任何政府的官方的这个健康机构都不太愿意谈疫苗的副作用。
3: 对。
4: 但是呢慢慢的我觉得以后真相会总是会透露出来的嘛。但现在呢这个目前阶段你很难拿到一手的证据就是因为它并不是像一个毒药像你打了马上就看到这个副作用对不对它是一个慢性的东西一个长期的东西所以你就很难拿到直接的证据。
3: 而且我觉得。
4: 这个是需要一个比如说某一个政府一个它很系统的全面的去做去调查追踪。
3: 嗯、
4: 对啊他还要从你打疫苗开始追踪因为你时间稍微一长你就很难说明这是疫苗带来的嘛。
3: 现在有哪个国家在做这个事情吗这没有吗
4: 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在做这样的事情。
3: 哇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政府在几乎每个政府尤其是中国政府在要别人打疫苗的时候那可是强制性的、
4: 嗯、对
3: 强制性的但是在事后呢就是现在面临一些后续的问题就是后遗症啊是不是有后遗症啊之类的问题的时候好像这些人就 已经销声匿迹了，或者说政府也没有说去像你刚刚说到的去组织这样的一些科研调研，或者说
4: 这很难嘛，因为你本来这些疫苗的话，你这些医药公司推出来的时候，他们是有责任的做 post market survey 嘛，啊，就是已经上市了以后，他们是需要去监督的。但是反过来说，你整个疫苗的监督的机制不完善的话呢，他们有些案例到底是不是属于疫苗相关性的副作用，都可以 debate， 都可以 argue。所以呢，你就很难，
3: 你就很难直接关联，
4: 对啊，这关键就是关联上能证明啊。
3: 可是真的没有一个方法可以去分清楚到底是不是吗？如果你搜一个大，你用一个大模型搜集更多的广泛的数据的时候，你发现如果
4: 可能有关联，
3: 人群和没有打疫苗人群，
4: 可能有关联啊，
3: 对吧？
4: 对啊，但是呢，反过来说，政府取信不取信于这样的数据啊，或者说你这样证据是不是足够直接？它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因为牵扯到你要比如说你说是疫苗副作用嘛，牵扯到赔偿嘛，那赔偿的话，对吧？你有足够，是不是有足够的证据？是不是在 legal 上能不能站得住脚？又是一大堆问题。就像日本有民间的这个机构、民间的组织，他们还有民间的比较有名的医生，他们带领日本的这种志愿团体在收集这样的数据，他们拿到一些数据，说明打疫苗前后的这个变化。就是算这样子，他们收集了在日本，我现在一下忘了数据，但是应该是差不多有几千万日本人就接种疫苗的这样的历史的 record， 他们有就大规模的了。但是呢，日本政府也很难采取任何行动，因为你只不过说好像从一个现象上说有可能疫苗带来，但是呢，你没办法直接证明就是这样子，因为那只是一个统计上的一个好像有一点的关联性。
3: 就是我觉得科学上面如果要真的要做研究的话，总会有办法吧。就是他做那些什么病毒的功能增益研究，花那么多资金精力，科学家都去研究那些，对人类有什么用啊？就这些重要的东西没有人去研究。
4: 我觉得其实疫苗公司可能有一些一手的数据，因为比如说做三期临床试验的时候，你比如说当初几万人，对吧？做三期临床试验，那么比如说现在已经过去五年了，这就算一个 long term effect， 对不对？那么这五年下来，这些人到底什么结果？那是不是需要他们出一个报告？比如说像这样的数据，有政府有没有强迫要求这些医药公司出一个报告，对吧？那当然，本来这些设计的时候本来就是有问题的，因为临床试验的时候你本来。
3: 他就没有达到安全程度的。
4: 不是，他筛选的人群为什么叫筛选呢？就是做临床线你筛选的人群就是有讲究的。你对于这些医药公司当然是希望找到健康的人群，找到这些人他就是说比如说一个年龄段的人群啊，这些人打了疫苗以后相对来说是本来就比较健康嘛。
3: 他本来就是想要证实这个疫苗没有作
4: 用。哎，对，他筛选的时候就带有这个偏见去筛选的，对不对？他不是像在疫苗释放者的大众里面各种各样的这个健康的背景都有，对不对？所以他当然就是只是就是反映一部分你，但是就算是这样子，按理来说你这个疫苗过了，比如说你有个 long term effect， 你过了五年
3: 还是可以，
4: 也还是应该要，就是你有没有追踪下去是一方面，然后你追踪下去以后你这些数据能不能报道出来也是一个问题。
3: 所以很多东西它涉及到利益之后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很难透明了。
4: 是，
3: 就是你想求一个公正透明或者科学的态度，但是因为有利益在后面做的话，你就真的很难。
4: 对，那当然，那就像是前一段那个 Moderna 的不是对外宣布他们的关于这个黑色素瘤的这个疫苗的三期临床试验看到一个好的效果嘛，那当然它很快的公司的这个股票就飙升了嘛。但是你细看一下那个疫苗，其实并不是单独使用的疫苗，它是跟 Pfizer 的一个跟 Merck 的一个疫苗一起使用的，而且呢它是在这些黑色素瘤的病人已经把这个黑色素瘤摘掉以后，为了防止复发的时候跟 Merck 的一个药一起使用，能够看到有一点效果，所以根本就不像媒体宣传的那么牛逼啊。所以有很多东西当然是这些公司是为了利益的。
3: 对，是因为医药这一行它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利益，所以你这个普通人真的是太难了。你是你生病了吧，你不得不吃药，但是你问题是这些药安不安全呢？你连这个怎么说呢，你也没有权威的，你也没有知识去鉴定它，你只能够接受。所以普通人我觉得这一点
4: 当然是很困难，当然是很困难，
3: 太困难了。
4: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些健康你都需要通过医院来给你做，比如说健康体检，对吧？然后你的指标各方面告诉你正常，你才觉得自己正常。它跟过去我觉得古人们对健康的一个简单的判断有很大的区别，因为你慢慢的其实你对健康的这个理解，你越来越依赖于外来的这种判定的指标，而不是根据自己身心的这种比如说融合调整这个一致性上来判断嘛。你过去人你说健康我需要去找个医院去做个这个全面体检才知道我自己健康吗？
3: 他要认数字。
4: 对，现在是这样一个概念。那这个数字往往又都是波动的，所以呢就是你是确实多了一套机制，说我来保证这个社会好像这个健康，你有问题我早知道。但实际上在这个背后是人们对健康的理解在脱离人自身的判断，自身的感觉，慢慢越来越依赖于仪器。
3: 那在你看来，你比如说像你自己，你是怎么样去判断自己的健康状态，或者说你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健康状态？你会有什么样的？
4: 我觉得其实当然，我比较相信自身的感觉哈，就是说，当然你自己通过打坐练功，你会知道自己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就是说你会有一个更一手的这种感觉嘛。就是说其实很多人为什么很多人喜欢早上起来去公园练各种，你是太极啊法轮功啊什么都可以，对吧？因为那个时候你就在身心就在调整，你就知道我前一天的这个比如说积累下来的东西，我通过早上的锻炼把它清理掉，对不对？你就知道你就在做维护的事情嘛，对不对？然后呢你这个过程中你就在随时的调整自己，不是吗？那你就不需要我等到一年一次的健康体检才知道我在那一瞬间体检的那瞬间我是健康的嘛。所以呢其实就是说你人们应该关注的是自己日常的健康，而不是等到某个体检的时候那个指标告诉你很健康嘛。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观念上的一个调整，所以我觉得这是东方医学上这方面其实是很强的优势，而且东方医学上很注意，就是说很多东西健康是针对你内脏的健康。西医很难告诉你，你中医可以说我怎么样养肝养肾，西医会告诉你怎么养肝养肾，没有啊。西医是基本上是治病的，它不是养护的这个医学。
3: 你有病了才给你治，你没病之前它没有办法帮你预防。
4: 对，它没有那个概念说，比如说西医说有没有什么药是养护你的肾和肝，没有。中国但是东方里面它是有这个养生的概念，而且它可以针对不同的内脏，五脏六腑它都可以有调理的，对吧？所以这个就很大的区别。
3: 说这个我也忍不住要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黑膏滋了啊。
4: 是，
3: 就是感谢我们这期节目的这个赞助商金 X 的黑膏滋。这个就是刚刚小徐博士说的，就是东方的这个养生之道，就是用一些方法来养护自己的健康。因为西洋参大家其实有很多人都吃西洋参啊，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香参是很温和的，它不容易上火。你要是长期熬夜的人呢，像那些年轻人啊，长期熬夜其实都可以吃一吃西洋参。但是呢，因为你西洋参泡水的话呢，它吸收比较慢，就不如这个黑膏滋来得快。你每天吃一勺，就相当于把一天需要的西洋参的这个里面的那些营养成分全都吸收进去了，所以这一点是最好的。而且它是用古法来制作的，就是通过九蒸九铺啊，把这个西洋参的这个精华都给提炼出来。然后呢，它很讲究的，就是高温的时候是不行的，就夏天温度太高了都不适合来那个炼这种高脂的，所以它是每年是有固定的时间啊，和这个温度啊、气温、湿度的情况下呢，才能做出来。到年底的时候呢，等于说这一年做出来的就已经只有这一批货了，就要卖完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啊！如果想要今年还赶上最后一批货，就赶紧买，因为过了今年十月份，可能后面就没有货了。大家记得点击我们留言区的链接，然后用我的优惠码 WEIYU 来购买，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好像现在它有一个 新的优惠，就是所有哪怕你只买100克的都可以享受85折。如果你是按照季度订阅的方式呢，到第二次发货的时候还可以享受83折，在第三次呢还会给你其他的这个惊喜吧，所以非常划算啊，划算啊。然后而且这个就是今年最后一批，等到你明年再想买要到明年了，所以这就是赶紧给大家推荐一下，也是对我们身体的这种提高免疫力呀、非常好的一个帮助。刚刚小徐博士有提到，就是我们自身就是怎么样去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啊，去做一些锻炼呢、比如说早晨去晨练，刚刚有提到像练法轮功之类的啊，一些气功呀或者什么都会非常好。那法轮功确确实实，说到这里我就想说，法轮功它确实对身体的这种怎么说呢，锻炼身体全面健身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也是这么多年就是哪怕中共一直不停的打压法轮功，但是有很多人他就是因为从中受益。比如说有些人他真的是以前病死了，就是医生已经给他判死刑了，一些病都没有办法好，但他通过修炼法轮功呢就好了。所以其实他确确实实就是有很多人真正的从中感受到这种锻炼的好处了，他所以他才会坚持，是吧？所以也建议大家，如果想要在这种我觉得真的是乱世吧，你怎么样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病毒，也不知道这种压力之下怎么样有什么药是可信的情况下，就靠你们自己就是通过一些方法去改善自己的身心。你练法轮功的同时，它不仅是一些动作可以锻炼，它所提倡的这种真善忍的理念，小徐博士是知道的。你说一个人如果长期以真善忍的这种理念去作为自己的行为标准的话，他是不是精神上也会更加
4: 我觉得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正面，非常就说中医讲的非常有积极作用的这样一个力量。所以他其实不是单一的一个就是像你到这个健身房里面锻炼身体那样一种运动。它其实是holistic, 就是身心灵全方面的一个提升嘛。所以你如果思想中老是有邪念，你想你怎么可能有一个正的能量来指导你的身体呢，对不对？就是说你那个，其实我觉得刚才我们提到那层的 AI 短剧，你看到其实人们都明白是说到这个阴的邪的都是冒黑气的黑恐龙、对不对？那个魔君出来什么都是黑气的、对吧？就是它很明确的，中国人其实这个概念是很深的、就是你这个不好的事情想的东西它都是黑的能量、它暗的能量、黑乎乎的，对不对？飘着过来的只不过是这个是浓的还是稀的，对不对？对，所以这个概念实际是非常对的。那么正的它都是光明的、阳光的，对吧？那不管你是一见定乾坤还是怎么样的，你就是一个很正的能量嘛。那么法轮功讲的真善人，当然就是这个是一个很正的一个理念、正的概念，它背后对应的就是正的能量。所以呢，你如果追随这样的一个想法去指导你的生活，当然你就会更加阳光、更加有正面的能量。那么对于负面的这些阴的这些能量上来的时候，你就有抵御的能力嘛。所以不管
3: 是正气什么叫
4: 邪不可干嘛，
3: 邪不可干，
4: 对对，邪不可干，
3: 存内邪不可干。
4: 对啊，对啊。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你就不管它是病毒、细菌还是负面的能量，因为有的人他老灌输你不好的思想，他其实给你的是负的能量嘛，对不对？所以不管是这种负面的思想还是负面的病菌、病毒、疾病，你都多了一个正面的能量来抵御，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当然是很好的。
3: 所以大家其实不要听信中共的一些谎言啊，就是真的就是我们的切身体验，就是你通过这种气功的锻炼确实能够让自己获得一个健康的身体。其实中共它只是污名化或者是妖魔化法轮功了，其实在海外很多很多的人他都现在越来越明白了，都知道法轮功是崇尚真善人呐、做好人呐、然后又非常的健康呀。包括最近好像美国政府还美国参议院已经通过一个保护法轮功法案，是不是？
4: 对，参议院通过了。那下面好像就等到全院通过，然后让这个总统签署成为正式的法律嘛。所以呢，我觉得作为一个被迫害的团体，很多人会觉得他们是很弱势的，就是好像是一个很弱小的一个状态，对吧？但其实如果从能量这个层面去看，它不一定。 对吧？那么美国政府给予他保护，也不见得是就说法轮功就是只是一个弱小的一个团体，而是说它是一个正义的力量，你需要站出来去保护它，去维护它，来捍卫这个社会应有的公义和正义，对吧？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其实对所有的国家都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信息。所以我希望这个美国政府通过这个法案以后，有更多的国家能够追随，能够都有类似的法案嘛。因为中共没有停止迫害的话，每个国家都可以采取更积极的行动。这个不仅仅是保护法轮功，其实这个事情呢，它其实也是保护本国的国民嘛，对吧？因为你像这个保护法轮功法案，你还提到了这个保护活在器官的这个受害者嘛，
3: 对，
4: 对不对？其实这个活在器官的受害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已。那法轮功学所遭受的各种迫害多了，对不对？那其他的就是国家的人的话，他们其实在支持法轮功的过程中，他其实也在保护自己的国民。因为你比如说像活在器官这种案例，现在很多的人，你如果到中国甚至到其他地方去去做移植器官的话呢，那些器官很可能本身就不是不健康的。所以你好像是做了一个移植，在国外做了一个移植，可能带回来的器官可能本来就有病，
3: 或者就是花了冤枉钱。
4: 不仅仅是花了冤枉钱，你把一个危险的病菌，比如说是梅毒或者是什么样的，你也带回到自己国内来，你成为这个自己国家的社会负担。所以其实保护法轮功的法案通过的话，它也会保护到更多的普通人，更多的国民，而且你不会不知不觉或者无知中成为助纣为虐的这样的一个对象，这不就是保护你自己的国民吗？
3: 对，听说这个法案里面就是说生效以后呢，就是说这个总统必须在180天内向国会提交名单，列出蓄意直接参与和协助中共境内强摘器官的一些外国人士，并且实施签证限制啊和冻结资产。然后
4: 主要是国务院做这个事的。
3: 对，而且他们追责的那些人不仅仅是医生，还可能包括背后的一些医院、军队、公安、司法系统对对对，包括一些帮助他们掩盖罪行的人。违法者最高面临$100万的罚款和20年监禁。所以我觉得这个法案真的出台以后真的是一件大好事情。像你刚才说的，它不仅保护的是法轮功人士，更现在因为中共的活在器官已经涉及到方方面泛滥到所有的年轻人小孩子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保护一个全世界的小孩的一个最好的东西。所以
4: 都应该做，我觉得各个国家都应该积极的采取相应的立法。
3: 是，
4: 对，
3: 好，谢谢大家啊，谢谢小旭博士今天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知识。我觉得健康吧，真的需要自己去维护和自己做决定，怎么样让自己更健康。光相信这些药，真的医院或者药，我觉得是没什么。当然不是说没有用，但真的是很有限的力量。好，希望大家每个人呢，就是在这样的乱世之下，都还是能够保持一个善良的心态，然后一个健康的身体状态，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小旭博士，
4: 谢谢，谢谢，
3: 再见。
2: 在手机上听希望之声，更方便、更清楚，也没有地区的限制。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现在已经推出，您可以随时随地的收听希望之声的直播节目。还可以从分类当中选取您喜欢的栏目，比如天南海北话汽车、后院小天地、理财有道等等。请到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希望之声，或者是英文 SOH， 请记住关键词希望之声或英文 SOH。

大纪元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之三，灌输手段下。五，利用多种文艺形式灌输党文化。共产党认为文艺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只能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中共夺取政权以后，从经济上把文艺演出团体收归国有，从组织上把文艺界人士变成体制内人，并对他们实行思想改造，在创作上对文艺界耳提面命严密控制，在短时间内把所有的文艺形式，如电影、戏剧、歌舞、曲艺等，都变成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和灌输党文化的工具。利用电影灌输党文化。电影是最重要的艺术。20世纪初兴起的电影作为一种全新的艺术和娱乐形式，与传统艺术形式相比具有很大的优势，迅速在社会上普及开来。嗅觉灵敏的共产党很早就注意到电影。列宁说，电影是教育群众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1949年8月，中共宣传部发布了关于加强电影事业的决定，指出，电影艺术具有最广大的群众性与最广大的宣传效果，必须加强这一事业，以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及在国际上更有力地进行我党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宣传工作。1951年，中共夺权后第一个思想改造运动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毛泽东亲自着刀，对《武训传》进行高调批判。毛泽东此举预示着其后的中共历任党魁都对电影这一艺术形式格外重视。1953年，对电影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部完成，早于对其他民族工业的改造。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共把电影生产纳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对电影进行行政指令性管理。从1949年到1966年间，中共总共拍摄了700多部故事片，全面编造历史，选择了中共的谎言，图解中共各个时期的政策，正面烘托党代表人物，贬低传统文化和传统人物。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有《白毛女》《钢铁战士》《南征北战》《青春之歌》《红旗谱》《地雷战》《地道战》《李双双》《红日》《小兵张嘎》《英雄儿女》《野火春风斗古城》《霓虹灯下的哨兵》等。在这些影片里，中共领导人、中共的所谓英雄模范人物，甚至心理阴暗、行为下贱的中共特务，都成为被歌颂的对象。电影这种媒体形式使中共能够逼真的造假。俊美的男女演员，诗情画意的环境氛围，传奇般的或史诗性的情节设计，最大限度地达到了烘托党代表人物的作用。人们心理上觉得艺术作品里的人物形象更本质，更具有普遍性，更有资格代表党。殊不知，他们看到的只是党的假面具而已。1949年以前，电影主要是一种城市艺术。为了扩大电影的宣传范围，中共以行政区为单位进行电影发行，系统建立电影放映队，把宣传触角伸向农村和厂矿基层。1949年，全国电影放映单位为646个，到1957年增加到9965个，其中电影院1030个，电影放映队6692个。
工会放映队在1954年一年放映114000多场，观众达 1.1 亿人次。这种电影放映队一直活跃到80年代中期，对普及党文化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 ,90% 以上的17年 ,1949 年到1966年电影被打成毒草，文艺领域成了样板戏的天下。1979年 ,17 年影片被大量解禁。当年全民平均观看电影28次，全国电影观众达293亿人次之多。这种现象其实反映了中共的一个统治策略，在经济上把人民剥夺到一无所有，所以只要经济状况略有好转，人们就对中共感恩戴德。在文艺领域把人民剥夺到一无所有，人们就会对灌输党文化的宣传品甘之如饴。传媒研究发现，一种媒体越是诉诸人的多种感官，越是容易取得较好的效果。电影作为一种艺术，综合了文学、音乐、美术、表演等等，全面诉诸人的各种感官，是一种非常强有力的宣传形式。中共在电影里塑造了大量的党代表人物，他们的说话声调、面部表情、肢体语言等等，成为人们尤其是青少年模仿的对象。比如毛泽东在地图前指挥若定的形象，苏联影片中列宁的演讲动作等等，很多电影中的语汇进入人们的日常语言之中。例如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台词，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就一直流行到今天。电影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改变着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模式，其效果之巨难以估量。中共对电影的重视程度超过对文学的重视程度，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越来越是如此。1989年之后，中共在意识形态上趋于收紧。1990年到1992年之间，在电影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主旋律高峰。主旋律与多样化。80年代以来，随着中共的经济改革，电影界也尝试引入企业管理和竞争模式。目前中共大陆上映的国产影片中，大约 25% 是所谓主旋律影片， 70% 是娱乐片， 5% 为艺术片。然而电影的宣传功能并没有被削弱，它只不过采取了更为复杂精致的形式。首先，主旋律电影仍然承负重要的灌输党文化的职能。中共政策保证了主旋律电影的高投入、大制作、红头文件发行、各级组织观看。大决战投资数千万元，拍摄地区涉及13个省，参拍群众多达15万余人次。中共对此的重视可见一斑。中宣部、中组部、国家教委、广播电影电视部、文化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等单位多次就主旋律影片的发行放映发出联合通知，要求各级单位组织观看。开国大典、焦裕禄、毛泽东和他的儿子等影片的观众数量都相当巨大。其次，主旋律电影向高科技化、精致化、人情化发展。80年代以后，由于国门打开，观众的辨别力加强，中共从前编造的赤裸裸的谎言行不通了。中共的御用电影人揣摩观众心理，发展出一套复杂的主旋律策略。在所谓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里，创作者刻意制造出纪录片的假象，把具有倾向性的对历史的陈述假扮成客观的历史。
战争影片注重大场面的表现，以逼真的战争幻象冲击观众的理性判断，使其不愿去分辨历史与叙事。影片中的革命领袖被塑造成有血有肉的个人，以对他们的亲情、爱情、友情等的呈现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党的敌人也不复是以前电影中那副庸碌无能的模样，他们被表现为有一定才华和人格高度的人物，但在历史的较量中败在中共手下，以此烘托中共领导人的奇高一招。江泽民奇人中记录了一件事，可以佐证中共主旋律电影手法的精致。江泽民曾应邀观看电影《开国大典》，影片中的一些镜头让他十分好奇，因为看起来像是极为珍贵的纪录片。江泽民问导演那些镜头是从哪里找到的，导演回答说，那些镜头根本就不是找的，而是他们刚刚拍摄的，经过特殊技术处理后，看起来就像纪录片一样。江十分满意，看完电影后总结说，真的和假的糅合在一起，我都被骗过去了。中共的经典宣传片的基调是伪光正，人物形象高大全。随着他历史上越来越多的罪恶被揭露出来，并且陷入一个又一个现实的困境，中共必须采取不同的宣传策略为自己辩护。在有些影片中，中共领袖被塑造成虽具有崇高人格，但在无情而必然的历史进程面前也无能为力的悲剧型人物，以求得观众对他们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的谅解，同时使观众体会到普通人的快乐，从而更安于现存的社会秩序。另外一个被广泛采用的手段是煽情。电影《邓小平》的导演声称，我们必须把邓小平的一系列伟大革命创举变成巨大的情感冲击波，把一切理性的事件化为感性的情绪。《焦裕禄》和《孔繁森》中都有大段的群众性葬礼场面，用银幕上群众的哀哭感染剧院中的观众，使观众在被影片主人翁的高尚道德感动之余，认同他们所代表的党的形象。第三，娱乐片也同样承担着灌输党文化的职能。电影通讯1991年第五期评论员文章说，作为一种创作精神，它主旋律不是一个量的概念，不是指多数作品与少数作品的关系，不是指这一题材与那一题材的关系，不仅不排斥任何创作，反而要求渗透于一切作品的创作指导之中。一些影片因为有娱乐片的外包装，其中的党文化非常隐蔽，观众在欣赏历史传奇、爱情故事或感叹视觉奇观时，不知不觉地被灌输了党文化的观念和趣味。电影《英雄》耗资 2.5 亿人民币，以美轮美奂的电影语言讴歌独裁强权和暴力征服。漂亮妈妈把下岗工人的悲惨遭遇归咎于生理原因，女主人翁的儿子耳聋，间接掩盖了中共政策失当造成城市工人大面积失业的事实。更多的影片编造故事，替中共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第四，中共利用电影贬低传统文化和传统人物。经过长时间的党文化宣传灌输，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不知道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的本来面目。80年代以来，很多电影人虽然力图反抗党文化，但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在共产党的统治下长大，
因此只能用党文化的逻辑推想传统社会的真实样貌。因此很多影片中的传统中国社会即封闭、压抑、野蛮于一身，似乎还没有中共统治之后的社会开化进步。其实这也是按照进化论那套逻辑推出来的，是在用另一种方式重复党文化。第五，无所不在的党文化成为电影的党文化的逻辑推想传统社会的真实样貌。因此很多影片中的传统中国社会即封闭、压抑、野蛮于一身，似乎还没有中共统治之后的社会开化进步。其实这也是按照进化论那套逻辑推出来的，是在用另一种方式重复党文化。第五，无所不在的党文化成为电影的审美风格元素。

之中，利用观众的怀旧情绪，巩固党文化对人心灵的桎梏。与其他艺术式样相比，电影有自己的特点，比如文学、美术、音乐表现什么，不表现什么，有很大的自由空间，而电影必须全面表现故事发生时的物质环境，因此电影画面的背景和道具都要经过精心布置，使它们能再现故事发生年代的典型环境。比如表现文革时期的环境，要有毛像、大字报、绿军装、红宝书等。1949年以后的中国是共产党一党的天下，要想表现这一时期的典型环境，只能使用带有浓重党文化色彩的物品、声音和场面。这些场景往往唤起观众的怀旧情绪，使观众觉得虽然那个时代有很多缺点，但毕竟自己曾经拼搏过一回。就像普希金说的，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美好的回忆。过去的日子不管多么痛苦和荒谬，但人们那时还年轻，现在回想起来不免有一种浪漫的感觉。充满说教意味的影片在今天一般会招致反感，所以这种顺手捎带的方式就成了影视作品在客观上帮助中共灌输党文化的主要形式之一。这种勾起人怀旧情绪的电影元素，往往是电影要表现的故事的背景。唯其如此，这些符号携带的信息才不会引起人们的警戒心理，畅通无阻地进入观众的头脑之中。影视，激情燃烧的岁月，歌舞、文学、时尚，甚至广告。北京中关村曾经有一个巨型广告，仿照文革宣传画风格，上书 Internet 就一定要实现。旅游、红色旅游等等都在加入这个怀旧情绪的大合奏，其实都是在帮助中共巩固党文化对中国人心灵的桎梏。利用戏剧、歌舞、曲艺等多种文艺形式灌输党文化。中共的文艺宣传形式很多是从苏联生搬硬套来的，但是因为灌输党文化的对象是所有中国人，中共必须利用一切民族文化资源，以适应不同人群的口味，使灌输效果最大化。歌舞、京剧、话剧、评剧、豫剧、吕剧、粤剧、越剧、秦腔、秧歌、黄梅戏、花鼓戏、二人转、京韵大鼓、河北梆子、山东快书、相声、评书，中共无所不到。党文化附体在这些传统文艺形式上，流毒可谓广而且深。我们这里重点探讨几个相关的问题。附体在民族文化之上。既然中共给人民带来了那么多的灾难，为什么有那么多民歌歌颂共产党、毛泽东？这难道不是中共得民心的体现吗？其实不然。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嘛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嘿呦，哎呀我的三哥哥。1943年，这首陕北高原上传唱数百年的情歌被重新填词改编成《东方红》，芝麻、白菜和豆角被置换成了东方、太阳和毛泽东，从此在中国大地上唱响，成为党文化的主打歌曲之一。类似的借尸还魂的例子数不胜数，比较有名的有把惩恶扬善、扶危济困的白毛仙姑变成苦大仇深的白毛女，演绎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民歌《刘三姐》中的唱词，塘边洗手鱼也死，路过青山树也枯，原来是讽刺忘恩负义的狠心人，被篡改成莫夸

0: 财主家豪富，财主心肠比蛇毒，塘边洗手鱼也死，路过青山树也枯，把刘三姐变成阶级斗争的先行者。形形色色的新编历史剧利用古人的嘴宣扬中共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如逼上梁山，林冲从恨高俅个人到恨整个剥削阶级。
1: 要把这中医认为牙病主要来源于风寒湿燥火毒情绪脏腑功能失调等原因。美好生活小铺出售的牙太保牙粉，美国生产，采用天然珍贵植物强力配方，直接激活牙肤细胞，抑制病变，对牙齿疼痛、过敏、松动、出血、牙龈萎缩、口腔异味等问题都有一定帮助。请听来自客户的见证。
2: 我叫 Lucy， 当时有一个同事呢，他的牙肉收缩，他大概用了有两三个月吧，效果很好，那个牙肉收缩的已经停止下来，还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牙齿刷得非常白，他原来有一些小小毛病都已经没有了。后来我看到他这样效果这么好，我也来买了一瓶，到现在用隔有应该七八个月了。我有一个左下角那个大牙呢有点问题的，我刷了以后呢就感觉好了很多，尤其是我有不舒服的时候，那个牙齿我感觉到好像可能痛了，我一刷了第二天就不痛，所以我这次又来买。
1: 购买请登录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致电408-915-6658 408-915-6658。
3: 车抛锚了，需要拖车，但是我英语不好，没法跟保险公司沟通啊，这可怎么办呢？真是急死我了！
4: 打电话给 AutoStar 拖车公司，中文服务，快速出车，而且开具的发票保险公司全额报销，请存下这个电话以备不时之需。 AutoStar 拖车650-459-9449 650-459-9449。
5: 我最近下载了希望之声的手机 APP， 在家用 WiFi 听，确实挺方便的。那如果要是在外面听的话，是不是要费很多上网流量呢？
6: 这么跟你说吧，你如果是听直播节目，每天在路上听一个小时，一个月的流量还不到一个 G 呢。如果你的手机是无线流量，就更不用担心啦。还有啊，如果你的车有蓝牙功能，把手机和车载的蓝牙连上，就可以随时随地在车里收听希望之声咯，声音特别的清楚。最主要的是啊，你就不用担心开车呀会开出广播信号的覆盖区了。
7: 无论是车内还是车外，无论是苹果还是安卓手机，可以随时随地收听希望之声24小时的精彩节目。
8: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在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来自台湾的三高代谢宝，以两大传统医学汉方本草和印度的阿育吠陀为理念，选取纯天然食材，全食物配方，有效地调整三高症状，还可消除自由基，抗发炎。请听来自我们听众的见证。
9: 现在差不多吃了4瓶半了，这血压改变非常好。
10: 您原来没吃三高宝之前血压有多少？
9: 190-180，209都有啊。但是呢，我吃了一个半月，早上中午两颗血压药我都不吃了，现在的血压呢在130左右，夏天就是87-86左右。我以前的心率呢早上45-50多一点点左右，现在的心高到78，心率也心高起来了。
8: 三高代谢宝，遵循自然疗法，健康的新选择。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11: 有辆二手车想卖掉，作为车主，卖车前您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第一，要提供3个月内通过 smog 检查的报告。第二，要适当的打理一下车辆，如果有机械故障的，最好是先修理好，以免卖车后产生问题被追究责任 liability。 当然也包括把车辆外观和内饰弄得漂亮和整洁些。第三，在流量比较大的卖车网站上开户，提供车辆状况的描述和照片。第四，接电话应答潜在买家的提问和约见试驾。
4: 第五，与买家讨价还价咯。第六，成交后一定要确认买家到 DMV 转换车主及免责手续，不然的话，他们还在开着您名下的车，闯红灯出了事故，罚单和责任还是会找到您的哦。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擅长跟人打交道，英语不好，不了解 DMV 的规定和卖车流程，自己亲自卖车啊，那真的是费心费时费力。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希望之声还是 DMV 的全业务代理，卖车后直接为买家办理过户和转责任手续，产生新的车牌照，免除您的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12: 爸，您看，这是咱家买的新车。
13: 哟，这车可真够气派。那外边那台旧车你打算怎么办呢？
12: 我早想好了，买了新车，旧车就捐给希望之声电台，打个电话就行，他们上门取车，都不用咱跑一趟了。
13: 对呀，咱们全家都喜欢听希望之声，是该支持人家一下。
7: 希望之声公共电台提供丰富的资讯，呵护您的生活。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您喜欢的节目，请拨打855-578-0088，855-578-0088。
6: 五月、六月、七月，希望之声约您一同走进日本的关东，带您漫步于日本的竹林小路，观赏富士山与知樱花海，感受大自然的独特魅力。
7: 无论是品尝美食、购物狂欢，还是体验传统文化，都将成为您最难忘的时光。
14: 因为是希望之声组织的，所以很放心的跟着来，我们很满意。对这个日本的这个饮食文化的一些了解，吃的也是非常好了，很新鲜的东西啊，而且很新奇。
15: 另外呢，整个这个旅行团呢，很温暖的感觉，就像一个新的大家庭一样。
16: 吃的、住的、行程。这些文化内容都好，
17: 我发现到出去之后啊，真的变成年轻人了。
7: 希望之声日本关东之旅即将开始，加入我们的旅程吧，让这个夏天成为您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记忆。
6: 咨询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8: OK， 咁呢个自由时报咧，咁我哋而家睇呢个画面咧，佢就话呢个就系 I did a screen capture， 去嗰度去睇，你睇 Consumer Report Pomo's Electric 就话已经广。
19: 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有国语节目，每天还有两个小时的粤语节目，就在 AM 1400频道，下午5点到7点。节目内容丰富多彩，有大家熟悉的天南海北话汽车粤语版，还有美食、健康节目、时事新闻以及深度的本地话题。说粤语的朋友，请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 AM 1400，收听粤语希望之声精彩节目。
20: 集会呢刚刚结束，本来呢他们已经约好了在11月和12月呢分别有两次再一次见面的机会，其中呢就有一个深圳举办的 IPAC 会议，今天呢传出中国方面的消息，他们主动呢将这次峰会的规模呢大量的缩小。那么这件事情呢还引起了多个国家的反对，那么到底因为什么呢？而且呢在我们这两天全世界的媒体包括美国总统川普都呢在关注着俄罗斯鼠疫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不仅让我们去发生一些联想，他们在躲什么呢？那今天呢我们要好好的去聊一聊，那么这样的一个缩减的情况之下，川普和习近平的见面，普京他们的见面还能不能够发生，那么这里边背后到底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中共呢在这个时候突然做了这样的举动。同时呢我们看今天呢、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小的新闻也非常的有意思。最近呢我们看到美国和台湾之间合作非常的紧密，不仅呢是有 F-16 的战斗机， 还有呢五角大楼的专家派到台湾。今天呢我们看到包括欧盟在内的啊，美国方面呢也是14个国家联合呢，他们都在发布了一些声明。欧洲议会呢发这个声明呢可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标志。那呢他在这里边呢直接对台湾问题对中国问题呢叫做对中政策建议。这件事情一发出来之后呢，中共那边直接就跳脚了。那么到底这个建议当中说了啥？我们简单的说呢，这个可以说把欧洲整个在接下来对中国方面的经贸、政治、外交、地缘政治所有的方方面面全部囊括了，来了一个几乎是重大的调整。那么咱们今天必须要讲一讲。另外呢，我们看到台湾在亚利桑那 Arizona 这边呢建立了它第11个驻美国的办事处。那这件事情呢又惹得中共不高兴了，那他们呢直接写信告州长啊，包括官员女谁都不能去。结果呢亚利桑那州长非常的猛，根本不理他，而且呢直接号召下面的各个议员呢市长啊，说大家都应该去啊，现场去接盘。那么这些呢我们也一起去聊一聊，你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吗？在过去几十年当中，美国对台方面呢其实也是小心翼翼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动作不断的在升级。今天呢还有一件事情啊，那我们得问我们的大家了，想发财吗？现在美国发了一个1000万美元的通缉令，通缉一个姓张的，叫张宇啊，张宇啊，这么一个黑客啊，他到底干了什么？1000万美金，他现在不知道在哪儿呢？如果你有消息的话，可以到 FBI 举报去获奖了。咱们一会儿呢一起去聊一聊。好了，那早安中国和大事局的观众朋友呢，如果您是我们的新老观众朋友，请拜托您给我们点击一下订阅，按下一下关注哈。美东时间晚7点，高杰诗珊和秦鹏为大家呢关注当天的新闻热点。今天呢，诗珊和秦鹏已经在这里了。诗珊，
0: 大家好。
20: 秦鹏。
21: 大家好。
20: 哎，那我们先说呢峰会的事儿。
21: 嗯，
20: 峰会呢英国的金融时报等等的都在报道啊。那本来呢是11月18号到19号嘛，然后呢之前都说了，川普也说了啊，我今年还有2次跟你见面的机会嘛，对不对？结果呢非常诡异哦，他把这个会议呢从18号到19号的呢全部给缩水了，大幅的缩水。
21: 嗯，
20: 第一个呢他把部长级的会议啊，他先有一个部长级的，然后是高峰会议嘛，部长级的会议呢直接改成线上视频举行了。
21: 对，
20: 这个就很有意思。然后呢第二个呢他取消了领袖的闭门会议。这两个的举动呢几乎就把这个，你想啊，你这是个 iPad 会议，是各国首脑都要去的，都要站队拍这个会谈，然后呢还要拍合影的，一下子做了这样的一个缩水，所以引起了真的舆论上的议论，然后呢猜测，关键的各个国家都很烦，人家安排了所有的这种行程之后全部给打乱了。
21: 嗯，
20: 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情？
0: APEC 会议以前都要穿当地的衣服，
20: 什么在印尼啊等等的，
0: 对对，
20: 在俄罗斯。
0: 对，
20: 对，
0: 对，我估计这中国找不出衣服来了。嗯，
21: 没衣服穿了。
0: 每个人穿个中山装这个体有点奇怪，每个人穿个龙袍也不对。
20: 过去他们穿过唐装，
0: 唐装，
21: 假唐装，
0: 假唐装，
20: 所以最起码不至于，
0: 难看死了，
20: 不至于说是因为这个原因了，
0: 不
20: 至于了，
0: 不会是因为衣服，
20: 不会不会的。你总是把新闻说成一个笑话。
0: 那就是因为其实当然我也想过，我觉得有可能是习近平不想开。
20: 嗯，
0: 你想他这次来美国，大幅度这个减少了那个。Wall Street Journal 不是讲吗？中方安排行程根据三个原则，大家记着，他能站多久，能走多久，能坐多久，就是根据这几个原则吗？那这一次，毫无疑问 ，APEC 在深圳也是中方去安排嘛？
20: 啊，你是这么看的？
0: 哎，他可能也是，他这个几个原则也是最重要，他能站多久啊？他能谈多久啊？他能坐多久啊？这个他可能真的没这个心气儿了。对不对？
20: 嗯，这是
21: 我觉得身体恐怕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20: 你们太猛了，
21: 因为你大家都出现的时候，习近平，你想这个说我不参加，你还不好意思。
0: 对啊，
20: 道主嘛，
21: 因为他在印度那个时候也因为身体原因他缺席了当时晚宴了。
0: 对，
20: 但你不是东道主，你是客人，对不对？
21: 没错
0: 啊，所以你可以选择不去。
20: 对，
0: 但你东道主，所有的这领袖在这个地方
21: 由王毅代表出席，
20: 真有点
0: 那你就太奇怪了，
20: 降格了，那就、
21: 啊、
0: 对
20: 那不得了了。嗯，
21: 对，所以有可能是这个重要原因。
20: 我说你们俩太狠了，直接就说习近平身体的问题。人家这边分析是什么呢？就是这么大家都在分析。 系吗？就是怎么会突然呢？他说第一 APEC 会议上是非常少数的有台湾以中华台北的名义会和中国同时具备会员资格的多边组织呢进行会谈、
0: 嗯、
20: 说避免与台湾的这种尴尬。
21: 这个不对呀、啊、以前的时候在中国和在其他国家也举行过这种 APEC 会议 啊也没有取消啊，在中国也没有取消啊，
20: 嗯，
21: 为什么这一次到深圳就取消了呢？说不过去啊，
0: 嗯，
20: 对吧？
21: 这个没道理，对。
20: 哎，然后呢？另外呢？现在舆论上分析啊，就是西方媒体也都在说呢，避免川习三会，就是普京啊，他们三会呢过度喧宾夺主，哈，这也是他们认为的一种可能性。
21: 其实反而说反了，
20: 嗯，
21: 如果这个川普，因为现在已经定下来的会议是什么呢？双边会议肯定是有的，
0: 嗯，
21: 川普和习近平肯定有会，习近平和这个普京肯定有会，现在唯一没有定下来的是三方会谈。如果怕喧宾夺主，那么呢应该把别的那些行程，把那些活动搞得声势更大一点，这样呢显得这个川普或者是他们这些会议就显得好像没那么大动静，对吧？
0: 对、
21: 啊、你显得好像我就是要给这个世界各国做的，那所以这个你再加上啊，中共的宣传怎么地，你新闻联播你的这个多放点时间就行了，不需要就在那个形式上去搞。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解释不通，
20: 解释不了哈。第三个，今天呢，大家我们西方舆论呢就是质疑，说中共呢要把IPAC 呢搞成自己的舞台秀，什么意思呢？他就说你似乎呢他想把 IPAC 会议呢打造成他展示中国的科技力量，就是以我为主哈、
0: 嗯、
20: IPAC 会议是多国峰会在这样对话的嘛，
0: 对，多边的。
20: 哎，他呢这样的话呢就把别的国家的这种对话呀机会呀都已经给降低了，甚至给削弱了，然后变成他的一个展示台了、
0: 嗯、
20: 所以呢他这个呢第三个就是说你把你中共呢你把 IPAC 会议当成了一个秀你自己肌肉甚至是一个武器一个舞台，你自己来 control 这个东西，淡化了 IPAC 会议。哎，对对对，这是西方分析的三个原因。你们俩可倒好，上来就问习近平身体有问题了。
0: 因为这个太不正常了、啊、太不正常了、
20: 嗯、都给、
0: 况且这种啊都是加分项，你如果在深圳一个多边会取得重大成果，大家很热热闹闹的，
21: 对对对，
0: 互相这个扳脖子搂腰的，那个很亲密，这个是对中国是加分的呀，
21: 嗯，
0: 它不是说减分的。你不能说你这个在这个你不能想的就是说开个会我把别人这个腿锯一截我显得高个高，这是做不到的。问题是这个就是把别人摁下去然后我显得怎么怎么样，这是第一小家子气给别人，这个是做不到的，所以这个很怪，这个很怪，
20: 他这种分析就比较怪了。
0: 对、嗯、要不然呢还有一个可能性，会不会？
21: 对对对对，还有一个可能性，
0: 就俄罗斯那个
21: 鼠疫，对吧？
20: 你看我们下面就有观众就在说了，他说呢鼠疫的原因不去中国说不定心里觉得更好，这是 Grace Peter 说的。对呀、啊、我当时看到这个时候呢就会觉得哇，在这么敏感的这个时期十一月份他们是不是知道点啥了，然后呢躲什么呢啊，就会有这样的一种质疑，因为太巧了。
0: 对对，
21: 真有可能。你知道在这个时候人多手杂，防呢你说在过去中共防自己是可以的，你要求每个这种什么里三层外三层这种叫做这个检查隔离，问题是呢你一旦说有来一大帮的这个外国人，
0: 对，
21: 你不可能太强迫所有的人都做相关的这个检查，
0: 个每
21: 个
0: 人鼻子捅每天捅好几次，这个他很难做到。
21: 对，那第二个呢，你为了照顾这么多人，那你相应的投入的这种力量也会多，同样的那你也要增加这个筛查和整个这种部署的这个时间和这种东西，再一个发生了更多事儿的时候那就很麻烦。反而呢他现在相当于差不多是搞成了一些类似元首参加的会议，而且呢只有习近平基本上是参加双边的加上这个晚宴，
0: 嗯，
21: 身体也舒服了啊，就是到时候去敬个酒给大家祝个词然后就拜拜了就可以了，或者在那儿坐着就完了，所以他很轻松。另外呢他这样的一来呢，就是因为元首无论如何他们的这个安保啊他们的这个身体啊那照顾的是更简单一点，
0: 嗯，
21: 所以我觉得这个鼠疫的原因是可能是很大的，
0: 嗯，
20: 那我就更吓人了。昨天我们给大家详细的讲了一讲，其实今天呢川普对这件事情也回应了这个鼠疫的事情哈。那今天川普是怎么讲的呢？
21: 川普当时记者呀有问说这是个生化武器吗？
1: 嗯，
21: 川普说我们觉得可能还不是，但是呢我们现在呀想跟俄罗斯这边再确认一下，把这个事儿得搞清楚。
0: 嗯，
21: 因为他们呢这个现在给我们的信息很少，就跟我们以前碰到的那样，
0: 嗯，
21: 所以呢现在我们想了解更多。啥意思？
1: 嗯，
21: 把中共这边其实给打了一把。因为他说现在呢这个中共给的消息就有点非常像当初，
1: 把中共提了一下，
21: 就像当初中共那边的话也给的消息非常少。
1: 嗯，
21: 俄罗斯现在给的消息非常少。
1: 嗯，
21: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呢相应的这个病毒株，对吧，它叫细菌株，到底是什么序列，和以前的有没有区别，还是发生了你说是别的这种病原体，那也可以，
1: 嗯，
21: 你给一个这个病原体的序列或者病原体的一个检测结果也没有，到底发生了什么别的事情也没有，所以这里边很诡异。所以这个时候呢川普给刺了一下，他说好像，
1: 嗯，
21: 我今天会跟他打电话，但好像现在我没看到他什么时候打电话。
1: 对，到现在还没有信息呢。
21: 因为普京今天好像还是生日。
0: 嗯，
1: 10月7号，哇，
21: 74岁的生日
1: 啊，他还挺好记的呢。10月7号，你知道今天还是加沙10月7号那个屠杀事件，
0: 嗯，
1: 也是今天，
21: 哦，也是今天。
1: 对，为什么？我今天在哥伦比亚大学里边摆了很多空椅子来纪念大屠杀。我当时看到，哇，哥伦比亚大学居然反过来了。那个时候都支持巴勒斯坦嘛，
0: 都是巴勒斯坦旗，
1: 对吧？这个普京是10月7号的。这样的一个生日，
21: 对
1: 啊，那所以打电话是有可能的喽，
0: 嗯。
1: 但是现在还不知道具体的消息。今天呢，川普呢回应记者的时候已经是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我们能看到就这一次，记者都直接问出生化武器的这个字样了。还有呢，就是联合国在昨天和今天都已经要求俄罗斯，而且他提出了第二个人死亡。就是已经第二个人死亡了，死亡的这个人呢就是在第一个死亡的那位女研究员的同样的那个医院里边。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所以刚才秦鹏说消息少，他现在不是消息不仅仅是少的问题，他根本就说我不是鼠疫，是肺炎，就是些新冠流感
0: 不明肺炎。
1: 对，他根本他就不承认现在。
0: 嗯，现在确实是搞不清楚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1: 嗯，
0: 你知道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啊特别害怕这种东西。因为什么呢，在上次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仔细看你就知道，中国领导人尤其是习出访大幅度减少，基本上就不出去了，就躲在国内了。公开活动也不参，就也大幅度减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有很多人给换器官。
21: 嗯，对对对，
0: 换器官以后他要打针，要那个
21: 免疫
1: 排斥，
21: 免排斥
0: 就是把你的免疫力给降低，
21: 对对，
0: 给抗，所以你就特别容易感染，你就需要在一个无菌啊，无病毒的环境里面。所以为什么那时候拼命，全世界没有，只有中国拼命喊清零清零清零，为什么清成那个样子，就是我认为就是跟那个
21: 老干部们，
0: 对，那些那老头那些，最后你知道后来死了，确实死，开放以后
21: 死
0: 了
21: 好多
0: 老
21: 头，所以那帮那个老家伙们那些家族特别讨厌这个习近平，就是都是你这个他妈瞎清零清的一塌糊涂。
1: 其实呢现在还有一个我们补充说，昨天我讲了很多具体的情况，其实现在就在出事的一个西伯利亚的这个城市，他现在很多中国人，大量的中国人在那旅游。西伯利亚因为现在已经十月初了，
0: 对，
1: 接着马上就已经是冰天雪地了，现在呢恰恰是旅游的最后的一个最佳时机了，一个窗口。
0: 库尔什么，哎，我怎么一下子想不起来，库尔涅茨克是吧，啊，库尔伊尔库斯克，
1: 伊尔库斯克，
0: 伊尔库斯克，你知道在哪儿吗？
1: 嗯，
0: 确实很漂亮。
1: 嗯，
0: 伊尔库斯克就在贝尔加湖那个地方。
21: 哦，
1: 对，他们到那儿就是到这个贝尔加湖去看，
21: 看贝尔加湖去了。
0: 对，他就是这个
21: 贝加尔湖
0: ，这贝加尔湖这个地方呢，你看中国有很多什么这个白桦树，你记得，
21: 对对对对，
0: 那个有歌曲，
21: 有首歌，
0: 还有首歌，白桦树，
1: 那是
0: 就是那个地方，
1: 那是
20: 东北黑龙江省白桦树是一个特产，
0: 嗯，
20: 它那个树皮是白色的，
0: 对，
20: 把它剥下来之后
0: 就很漂亮，秋天的时候很漂亮，
20: 黄叶，
0: 树叶是黄的，
20: 树干
0: 是白的，
20: 那是我们家乡的景色，
0: 是非常漂亮。
20: 然后那桦树皮叫桦树皮，
21: 没有，
20: 把它剥下来，
21: 人家那是有首歌，
0: 对，它是有首歌，
21: 就贝加尔湖畔，还有一个叫白桦林，
20: 对，
21: 那是很有名的，
0: 所以那个景色确实是很漂亮，
20: 嗯，
0: 那个景色，但是大家要记住，那个地方还是那个树木牧羊的地方，
20: 发配的地方，
0: 哎，
20: 在那待了很多。
21: 对对对，
0: 树牧羊的地方，以前匈奴控制的那一个区域啊，
21: 嗯，
0: 哎，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唐代的时候，就是那个谁在那儿呢？那个李陵，大家记得李陵吗？
21: 啊，对对对对，
0: 李陵啊，李广的孙子，他不是投降匈奴了吗？他的地盘就在那个地方，
20: 嗯，
0: 所以他去那儿不是说劝苏武，哎，就你别干，你看我老婆全是白人，嘿，这个都是很开心的。那个当时有那个侠吉斯，在唐代的时候有一个这个部落，他们那个部落其实挺大，叫侠吉斯，这个还跟唐代一起去打回鹘。还把回鹘给灭了，这个就是那个侠吉斯，当时他们派人回到中国，《新唐书》啊里面有记载，说这个侠吉斯啊都是什么赤发，白皮，他不是这么写，他是皮，这个这个皮肤特别白，然后赤发，然后碧瞳，就是这个眼睛啊是
20: 蓝
0: 或者绿的，哎，但是他们里面有黑瞳的。只要是黑瞳的，
20: 嗯，
0: 就是李陵的后代
20: 啊，
0: 哎，就是这么个说啊。结果当时那个唐朝皇帝特高兴，说：“哎呀，这啊，一笔写不出俩李字儿啊，咱们都是兄弟啊，一块儿打呀！”他就这样跟那个侠吉斯一块儿合伙，就把这个回鹘给消灭了。有这么一段故事啊，就那个地方就是那个伊尔库茨克，
20: 嗯，
0: 就是那儿。
20: 所以很多华人在那边去旅游啊，
0: 对
20: 啊，然后我不说吗，这已经是季节的最好的时候了，再过两天就非常非常冷了，
21: 冷
20: 了，那边已经很冷了，
0: 贝加尔湖可能是最后的这个
20: 最后的
0: 旅游的
20: 季节，
0: 所以刚好是这个刚好是黄金周，对不对？
20: 对，
0: 是很多人要去，
20: 很多人。然后你刚才看那个图片呢，你就知道到什么程度啊，
21: 人皆长大，赤发西面绿瞳，
0: 对，
20: 嗯。那个刚才那张图片请导播再放一下，你看哈，他现在呢就是对整个的这个俄罗斯是支持无上限嘛，光是伊尔库茨克啊，就刚才说到这个地方，直飞中国的飞机，北京每周九班，大兴国航每周7班，看着了吗？光是北京直飞就这么多，上海西伯利亚航空每周现在是2班，十月底呢，东航季呢每周还加了1班，3班了。广州西伯利亚航空每周2班，哈尔滨也是伊尔航空阶段性增加，十月下旬每周2班，三亚俄航每周3班，满洲里每周1班，看到了，所以你就知道现在就多少人在来往啊！而这个地方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他的那个鼠疫研究所从1930几年建立之后就在这儿，
0: 嗯，
20: 就在这儿。所以我说，
0: 所以中国要出事儿，可能就这几个地方开始出事儿。万一的话，
20: 你就看了为什么今天在网上有一个网友呢曝光说他的一个体制内的老大哥给他打电话，他说看来体制内人都知道了，干啥？让大家囤口罩、囤
0: 药。
20: 啊，各种囤啊，大家中国很有经验了，而且呢，关于那种羟氯喹啊，还有什么大青霉素啊，这种可能对鼠疫产生作用的抗生素，销量，大家看这张图，3天啊，今天是7号，从3号到现在3天的时间，看到了吗？
0: 抢起来了
20: 啊，
0: 价格是吧？
20: 对
0: 啊，就是
21: 价格，
20: 对呀。看看之前才多少天，才3块多钱，
0: 嗯，
20: 现在都14块多钱，
0: 嗯，
20: 价格往上涨，买量
21: 涨了8倍，
0: 在网上还有这个叫鼠疫概念股也出来了，
20: 你看看，
0: 对，说是大家这个买哪些药股啊，什么这个，就说这一旦出来，大家都有经验了，这个
21: 对对
0: 这个，
21: 嗯，
0: 过去这个叫是抗疫概念股，
20: 对啊，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天哪。会不会他这个缩小，中共那边也掌握一些消息呢？昨天秦鹏不也讲了吗？他刚刚跟抚远，黑龙江那边的抚远做了一个联合的演习。
0: 对。
20: 然后你回去2-3周，这边就死人了，
0: 嗯，
20: 就简直太诡异了，
0: 嗯，
20: 啊，都凑到了一起。
0: 对，
21: 中共这边啊，跟俄罗斯的消息可能有可能他们通的会更勤一些，
0: 嗯，
21: 更直接一些，但给美国或者给世界这边的消息，现在看起来整个是封闭的。
0: 对，
21: 嗯
0: 嗯，所以这个我记得东北啊，东北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概二几年、三几年，曾经弄过一次。有过一次大型的鼠疫，死了不少人。
20: 对，东北那边。
0: 东北有一次，那个据说就是从俄罗斯这边带过来的一些东西。
20: 嗯，而且呢，现在呢，这昨天美国这边各路专家都出来做分析啊。现在呢，一些病毒实验室的真正的这些实验室里的专家、学者、研究员，他们看这个他们都不相信。就现在俄罗斯官方所透露出来的什么试管打了，所有这些他们都不认为这
0: 是
20: 事实。
0: 真的是不像，因为我看到有人说你们就是一看就是胡说，你在为什么？他说那个实验室里面的那个试管啊，那玻璃拿锤子砸都砸不烂的。他说你怎么能够掉地下就摔烂了呢？这不可能，是不是他们这太土了，还是怎么样？设备太糟糕了，我们真是不知道。
20: 嗯，
21: 对他他那个试管或者他那个瓶子呀，他是要求的那种叫能够零下196度，
0: 嗯，
21: 就那种液氮嘛，最后的话然后才能够长期保存这个病毒，因为做实验的时候才会把它拿出来做一些这种活性的分析，平常其实就都给冻起来。
0: 嗯，
21: 所以这种情况下它的那些瓶子好多是那种聚丙烯，
0: 嗯，
21: 还有一些是那种好像是那种玻璃，就它在这里边是很严格的。另外一点其实还不仅仅是这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它的这个是个 P3 实验室，这实际上是跟军方跟保密单位相关的这种实验室，这种实验室都是这种非常非常严格的这个安保控制的。
0: 嗯，
21: 你进去之后不经过层层的这个检查，层层的控制，你进不去出不来。所以在这个里头按照规章制度，就是如果这个人是打对了一个瓶子或发生了某些这种泄露发生事故，第一件事儿一定先把这个人控制起来。
0: 对，
21: 不可能允许你说你跑出去再然后感染一帮人
0: 自行就医、
21: 他一定是给他先控制起来，然后呢是观察或者打针或者等等的。而打如果是打针，如果是正常的这个鼠疫的这种菌株，那么呢现有的情况下那些抗生素是管用的。
0: 嗯，
21: 那么可是我们说这个人死了，所以呢他就很多人怀疑，就包括原来的前那个 CDC， 就是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的那个美国的疾控中心的主任，
0: 嗯，
21: 他就怀疑说这个里边不对，这个恐怕是呢有俄罗斯在搞了一个
0: 加强版
21: 的改造的这种病株，因为否则的话你的这个抗生素一定起作用的，起作用之后的话你这个人死不了。
20: 对呀，
21: 对吧？所以
20: 他28岁嘛，也非常的年轻，
21: 非常年轻，
20: 抗力比较强嘛。
0: 他百分现在是鼠疫，这个只要你48小时内，去治疗的话，人为干预的话，大概是97%存活率。
21: 嗯，
0: 所以这个确实是他有一点，有一点大家就担心了。所以你说的这些所有这些疑点啊，
21: 嗯，
0: 俄罗斯周边的国家第一时间，你看什么
20: 提高了
0: 什么哈萨克啊，什么蒙古啊，
20: 包括
0: 第一时间先把
20: 包括波兰
0: 啊，先把边境先封了再说。
20: 嗯，他周边的国家都非常的反应快，而且呢像 MIT， 这是美国的生物安全专家，他呢叫做Aspect， 但他呢就提出了一个更加黑暗的这种可能性。因为啥呢？他说如果只是普通的肺鼠疫的话，他说俄罗斯为什么要采取这么重要的风控手段，他的逻辑很简单，他说肺鼠疫呢确实是危险，也能够人传人，就黑死病嘛。
0: 对。
20: 但是呢通常对抗生素非常的敏感，密切接触者可以呢预防性用药都可以的。但是呢在伊尔库斯克的这个事件当中呢，他是我们都知道了，现在消息是医院隔离，他们自己官方还说60%的人已经不隔离了，就说明他确实是做了隔离。第二个，安全部门为什么介入？第三个，大量的防护装备，现在俄罗斯当地的这个城市周边城市的抗生素全部药店全部抢光啊，这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强烈的物理封控措施啊，包括呢旅场已经要求戴口罩，而且呢这个消息本来呢说感染的等等消息，透出来2个小时、3个小时之后全部 被删掉，
0: 对，
20: 太诡异了。所以呢，这位专家呢就认为，他说他的政府当地所传出来的讯息的反应和普通的废鼠疫完全不匹配，就是你的动作和不匹配。他说最有可能的两种才会采取这样的一个防疫手段：第一，高度的耐药的病原体；第二，根本不是鼠疫，而是另外一种病原体。
0: 嗯，
20: 所以他就说，他说不排除呢，有可能就是人造出来的啊，人这个叫做工程化病原体的可能性。
21: 嗯，
20: 啊，
21: 就是改造的嘛，制造人造的，对。
20: 哎，对，所以到现在为止，俄罗斯仍然不承认嘛。
0: 嗯，
20: 啊，包括 WTO 也WHO 也都在问。都已经提到了有第二人死亡，要求更多的情况，但是呢，俄罗斯全面从否认，昨天到今天，所以大家都在看着川普跟普京通话之后会不会拿到更多的讯息。
21: 普京啊，跟习近平他们学坏了，
20: 学坏了，
21: 真的学坏了。你看以前其实俄罗斯在整个文化或者很多操作上来讲，在苏联解体之后，他其实是很多方面是努力的向欧洲学习的，因为他也一直认为他虽然是一个横跨这个亚欧大陆的这么一个国家，但是呢它的这个文化，它的这个人群，它的这种习惯都是在那个头，就两头鹰，但实际上它最喜欢是被称为欧洲人。
20: 嗯，
21: 可是现在呢，你看它处理这件事的这个做法上跟中共那儿简直是一模一样，能封锁消息封锁消息，能不跟这个国际上去交代就不交代，对吧？能这个撒谎就撒谎。你正常来讲，你作为一个这个联合国的国家是有义务向国际社会去报告的，因为三天之内你得告诉我说这个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
0: 对。
21: 然后呢，几天之后你得把病原体的这些序列
0: 要告诉大家，
21: 要告诉大家，要发布给大家的。结果现在也都没有。
0: 对，就跟这个是跟中共学的，中共不但那个，不但不告诉大家，而且那个原来的
21: 库给删了，
0: 对对，资料库全部删掉，那个是非常恶劣的一件事。
20: 嗯，
0: 中共那边
20: 现在呢最新的消息哈，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伊尔库斯克，他那个孕妇，就是妇产中心的这个地方呢，对这些孕妇实施了隔离和口罩令，要求他们填写疑似鼠疫检查表。
0: 嗯，
20: 啊，就是这是网友啊在这里边PO出来的这些东西，孕妇们会被测量体温，要求伸出舌头，填两份问卷，其中一份呢是遗传性啊，就是传染病鼠疫检查表。
0: 嗯，
20: 你看所有的这些反应，大家都非常的诡异啊！你没有，你填这个表干什么？然后你对国际社会，你一概的去否认。而呢，鼠疫这件事情，所有人都知道的，因为历史上欧洲
0: 对，没错，
20: 对吧？被受害，那简直死的是最多的这么一场瘟疫，所以大家都知道鼠疫很可怕的嘛。
0: 嗯，对，没错，以前就是鼠疫有好几波袭击欧洲啊。什么腺鼠疫啊、肺鼠疫啊，各种各样不都最可怕的就是肺鼠疫，
20: 嗯，
0: 因为它是通过这个空气直接传染的，它不是接触传染。所以这个鼠疫很有意思。鼠疫可以说是在欧洲人的个心里啊埋下了深深的阴影，对不
21: 对？
0: 对
21: 对对。
0: 欧洲到现在你知道那个多少文学作品啊，就是文艺复兴这个时期的多少作品都跟鼠疫有关。
20: 哎，
0: 是，对对，都是就非常多非常多。
20: 举些例子。
0: 大家最有名的就是罗密欧朱丽叶啊，
20: 嗯，
0: 这个莎士比亚的这罗密欧与朱丽叶，人家那朱丽叶为了就是两家不让结婚嘛，结果他就什么呢，假死，自杀，假死，吃了一个药躺在那儿，然后写了一封信告诉这个罗密欧说，你这个我是假死，你回来等我，到时候自己爬出来，我就咱们俩就团聚了啊。结果他就送信的这个人，结果经过一个村儿，那个村儿爆发了这个，就是这个黑死病，
20: 嗯，
0: 爆发了，
20: 就是鼠疫。
0: 哎，结果这个信使就被当地的这个防疫人员，就是大白啊，当地的大白，
21: 当地大白，
0: 当地的大白就给他扣在那儿了，他不能走
20: 了。
0: 结果这个信就没传过去，所以这个罗密欧就得到消息以后就跑回来一看，哎。
20: 人死了，
0: 人已经死了，
20: 嗯，
0: 悲痛之下自杀，
20: 嗯，殉情
0: 啊。然后这罗密欧，这个那个朱丽叶醒了以后，一看自杀了，他也自杀了。
20: 嗯，
0: 这就是这个整个这个剧情嘛，
20: 嗯，
0: 这个悲剧。
20: 嗯嗯嗯，
0: 所以那个你看，那个就是这个，就是就跟那个就跟这个疫情跟大白，你看都有关系。
20: 嗯嗯，
0: 很多啊，很多，包括那个，包括但丁的那个《神曲》。 也讲了很多，
1: 嗯，
0: 这些方面的这个问题。
1: 怎么讲的？
0: 这个就是说，这个是上帝的这个惩罚，
1: 嗯，
0: 他是就是所谓旧世纪最后一个诗人，新世纪第一个诗人嘛，就是他就说这些人都是这个病啊，根本就是上帝的一个惩罚，对不信神的，对什么什么这些人的一种惩罚。他那个诗里面有这样写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人还非常有名的，大家知道那个人，诺查丹马斯，
1: 法国
0: 那哥们儿，那哥们儿是个医生啊，他到处去看病。那时候法国也是到处都是黑死病的时候，他到处去看，给人治病。
1: 嗯，
0: 结果他就发现了，哎，有的人呢，就一很容易就感染就死了，但有的人就不死，像他自己就他就
1: 天天
0: 救病人啊，
1: 嗯，
0: 他也不死。最后他还写了很多这个
1: 预言、嗯，
0: 对，他是说他跟这个神呐、啊，就有一个沟通，有一个决定了，
21: 嗯，
0: 就说好像就是说你可以去救人，但是你就不会死了，
21: 嗯，
0: 这个
21: 天选之人那是啊，
0: 对，他天选之人，
1: 嗯，
0: 所以他是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
1: 嗯。
0: 这个
1: 黑死病在欧洲很久，它不是短期的，
0: 一百多，将近200年。
1: 嗯，
0: 它分了三大波，欧洲30%，有的保守的说30%，有的说40%，有的甚至说50%的人口被消灭，
1: 嗯，
0: 死掉。
1: 所以
0: 非常厉害。
1: 对俄罗斯人来讲，对欧洲人来讲。大家都清楚，一旦是属于的话，所以如果是他真是这件事情的话，那俄罗斯普京方面得增加，他要掩盖这个东西，那得多大的压力？所以大家都全世界都反应非常快。这次跟那个时候不一样，那个时候川普要去封城，要去这个断了飞机的时候，哇，这舆论也骂川普，
0: 说他种族主义，
1: 对吧？民主党也出去骂，就现在你看没有？而记者呢，连生物武器是不是这样的，都全都出来了。所以这次呢，大家就非常的敏感，你不用教育大家啊，都知道，真要是属于。的话不得了的这么一件事儿，
0: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和以前不一样。嗯，你知道那个鼠疫在中国从来就没有真正灭绝过的，
1: 对，
0: 没有真正灭绝，
1: 美国有的时候也会发生。
0: 中国政府绝对不会通报的，
1: 嗯，
0: 不会告诉你的。我们在西藏工作的时候啊，曾经穿过这个封锁线的，
1: 嗯，
0: 封锁线呢，就它是这样，它50公里一个圈，
1: 50公里哪个
0: 地方有一个发病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突然发病了以后，就50公里一个大圆圈就给你封起来
1: 了。为啥是50公里呢？那我们再请石山回答这个，为啥是50公里一个圈？那在中共呢？过去一旦有传染病的时候，他就封村子，他是有一定怎么封呢？不是说在你村口啊，村口是一道，但实际上是50公里一个的都把它封死在里边了，那是很惨烈的一些事情啊。那我呢给大家带一下工商资讯啊，那今天呢还是给大家推荐一下黑高资，马上呢大家很多人觉得，哎，我要等着黑五，那其实呢黑五呢。黑高资厂家呢现在就开跑，提早开跑，为啥呢？手里货不多了，到黑五呢，到真正的黑五的时候，估计手里的货这一批货就差不多了，
0: 嗯，
1: 那他呢现在生产也得再出来的新产品呢也得到12月中下旬了才能够有，所以干脆呢人家就把黑五提前了。所以在这里呢就给大家提醒一下哈，因为现在正好秋季了吗？换季了吗？如果你自己什么这个熬夜呀，开会脑子转不够使啊，困呐，啊，然后隔天还是累呀，啊，等等的，你要补一补嘛。秋季进补的话，很多人都知道是人参嘛，对不对？但是呢，黑高资啊，就是西洋参跟高丽参啊是不一样的，跟中国的野参是不一样的。它呢走滋阴补气的，不会呢越补越燥啊，这是呢它的一个特点。同时呢，它自己呢也是真 X 西洋参黑高资呢也没有加什么芝麻呀、蜂蜜啊，没有这些杂粮的这些东西，就是加拿大安德略的西洋参的根儿浓缩出来的这种唇膏啊，九蒸九晒的这种方式，100克的这个膏体呢，大约要用掉1公斤的这个参的这个须根。的这部分，而的呢的皂苷浓度呢能够做到5%到8%，所以呢它的吸收率啊等等的是非常之好，也比一般的你切片啊泡水的那个吸收率高很多啊。
20: 那我们呢就有一位观众呢就给我们讲到哈，他说呢他自己啊长期呢是吃素的哈，主要以吃素为主，偶尔吃一点蛋啊奶啊肉，长期呢身体轻微贫血，而且呢手脚冰冷。他吃了三分之一的这个黑高滋之后呢，就感觉哎手脚不那么冰冷了，手还温温的，月经呢也正常了，所以呢他呢就是很高兴啦。所以你吃黑高滋呢，有的人当天就有感觉，有的呢吃一吃很快呢就有这样的一些效果。像日本的一些朋友就跟我们讲嘛，他出差不再迷迷糊糊的了，觉得精力很充沛啊。还有的人吃了之后呢，哎，睡眠的质量都已经好了啊，有很好的镇静啊、安神的这样一个效果，也有呢降心火的这样的一些功效。好了呢，我们在这儿呢就给大家提醒，他提前跑的这个黑五呢，现在是有这样的一个黑五特别的促销的。那你点击下面我们这个 link 呢，就可以享受85折。同时呢，打完折，打完85折，你还满399美元的话再立减30美元。所以呢有的一些朋友想补货的，或想提前囤一点货，感恩节呀或者是黑五的时候想购买送朋友的话呢，你现在就干脆就提前把它买了吧。到黑五的时候肯定啊商家是没有的，我听说他们现在一共整体的库存也就是1000来瓶了啊，就是没有都没有了，因为它必须是在天冷的时候才能够去生产，所以一年呢也就产量就那么多啊，也没有办法呢生产很多了。那您呢自己呢可以到下面呢输入 China 啊，享受的这样的优惠啊，这个买购买的人呢，他的回购率也非常的高。前一段时间呢，厂家告诉我们回购率高达43%，那这段时间没有统计了。所以如果您想试试看啊，想在这个时候进补的话呢，就可以尝试一下黑高滋。谢谢我们观众朋友们对我们的理解和支持啊，非常感谢你。好了，咱们现在回到石山讲故事这一部分。
0: 嗯，
20: 我们都知道中共以前啊，有一些他甚至是就管你自生自灭呀都不管，他确实一个村子就围起来了，为什么具体到50公里这么一个范围嘞？
0: 嗯，以前都不能说鼠疫啊、霍乱呐、啊，这不能说。
20: 为啥？
0: 叫做1号病、2号病。
20: 为啥不能说呢？怕大家害怕。
0: 哎，对，这是内部人这么说，大家一听就知道了、
20: 啊。
0: 但是老百姓就算听到了什么2号病、2号病什么病，搞不清楚。
20: 一说怕引起恐慌，
0: 哎，怕引起恐慌。
20: 哇，过去现在他们都一样的手段，哎，
0: 对
20: 啊，怕社会动乱是这样，他不是怕你害怕。
0: 没错，
21: 他也不一定是怕动乱，有的时候在中共来讲，他认为好多事儿是个丑事儿，因为他觉得，因为党既然鼓吹这叫的这个伟大光荣正确，
20: 嗯，
21: 既然党鼓吹能够战天斗地斗人，
20: 嗯，
21: 那你说你突然间来了个这个瘟疫或来了个什么病，你党都治不了他，还能斗死好多人，甚至对这种事情不能说呀。
20: 而且老百姓或者老百姓中国人更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21: 没错，
20: 天秤。
21: 天成
20: 了、做了缺德事儿了。
21: 对，所以这个时候他这种掩蔽，某种意义上还为了这个，为了脸面。
20: 嗯，
21: 他不仅仅是说是好像是这个，不愿让大家知道怕什么社会动荡，我觉得不是，他是怕他的政权动荡。
20: 嗯，
0: 那个东西都自己作出来的。
21: 对对对，
0: 自己作出来的。
20: 嗯，一旦发现了1号病、2号病，
0: 对对，因为那个时候你就刚刚问的为什么50公里？因为以前呢，就普通的这种鼠疫呢，大概它潜伏期，人体潜伏期就2天，也就是说，如果你接触了这个病毒啊，2天之内。2天左右你就会发病。
20: 嗯，
0: 发病如果你不发病，那就说明没事了。
21: 对对对。
0: 所以他在那个草地上，就是在草原上，在那个西部的这个地方，一旦这个地方发病，他50公里的意思是什么？2天之内你走路或者骑马最
20: 长
0: 的
20: 距
0: 离，你跑不出去，就是他这个地方一下就围起来了。然后我们听说过以前有一些工作人员，就是你跑野外的工作人员，进到那个圈里面去就不许出来了，你得在里面待2天，待那个圈里就不让你出来啊。你待了2天，自己弄一帐篷，给你送点吃的，你要出来，哎，2天没事儿，你出来是吧？我们是没有经过那个第一个圈，它外面还有一个圈，还有100公里，还有一个圈。100公里呢，主要就是交通要道了。我是碰到过这个，就是你们车从那儿经过是吧，他叫你停下来，然后拿一个东西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给你们车里面人身上稀里哗啦一通乱喷，喷的你的很呛很难受的一个东西，然后你就可以走了。
20: 嗯，
0: 但是他这个是一圈一圈的，反正是他有这么一个措施吧。这个措施，这个是80年代初的事情。
20: 嗯，
0: 80年，因为中国以前 我听到的故事呢，也是跟这个这挺有意思的。我在格尔木听到的，格尔木大家知道在青海的，就靠西靠北，再往外走就是什么可可托海啊，什么可可西里啊，
21: 哦、
0: 什么就那种无人区了，
21: 无人区了。
0: 哎，对，对再往外，你看他曾经发生过一次什么事情呢？发生过一次几千头狼进市区的这么一个事件。
20: 嗯，
0: 就是在70年代初啊。这个狼群聚集进城，
20: 这个太罕见了。
0: 非常罕见。我跟你讲，这个通常是什么呢？你知道狼啊，它是群居动物，是吧？狼是很有意思的一种动物，它平时也就十几只、二十来只就一群了，就这样的一个狼群。
20: 嗯，
0: 太大了，它就会分散了啊。但是狼有个特点，一旦有什么自然灾害，没东西吃，寒冷或者怎么样。他们会开始不断的聚集，聚集了以后就形成一个大狼群，
20: 有意思
0: 啊！会形成一个巨型的狼群。
20: 他看人，他狼多，叫狼多力量大。
0: 对，狼多力量大，就这个他一多了以后，很多大型动物、巨型动物，包括人什么，他就不怕你了，他就可以干了，是吧？
20: 赶进城了，
0: 就赶进城了。所以他那一次就是大概有个旱灾，有个什么，就当地的这个很多动物都死了，这狼群太冷了，找不到吃的，
20: 嗯，
0: 结果就下山了，就进城了。进城了，当然其实在城里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害，但是把人吓得够呛，
20: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格尔木大概也就几万人，这个城啊，
20: 对呀、啊，几百上千头狼吓死了。
0: 对，还有当然还有几万当兵的，但问题是当兵的有枪也没用，没子弹，
21: 啊、
0: 对吧？
20: 对
0: 你当
21: 枪弹分离，
0: 对你是一个烧火棍、哦、
20: 那个时候就枪弹分离了，
0: 对，这早就是枪弹分离了，所以他就没办法，大家就把窗门关起来。但是跟我说的这朋友说，当地有一个大型军马场倒霉了。军马场，结果那个损失巨大，
20: 成狼的口粮了。
0: 对，损失巨大。嗯、这个狼呢，后来就走了。后来是据说是兰州军区非常生气，说他妈的是剿匪，
20: 剿狼。
0: 对，就派每年就派部队啊，这子弹一发就去剿匪去了。
20: 嗯，
0: 然后剿了连续剿了4-5年，基本上把那一带的狼基本上全部给消灭了。
20: 狼都没想到惹了一群比狼性还狠的狼，我天哪！
0: 但是这个当地的这个青海的这个草原上的狼被剿灭以后，
20: 嗯，
0: 再过几年鼠疫就爆发了。
20: 哦，这么
0: 对，它是什么？因为那个。鼠疫不光是老鼠啊，不光是草原鼠，旱獭、
21: 嗯、
0: 兔子这种东西都是狼的口粮。冬天啊、
21: 嗯、
0: 什么时候他们的口粮。这狼没有了，这玩意儿就是。
20: 繁殖了。
0: 巨大繁殖。那个时候那个牧民有跟我们说，他说以前不是这样的，现在很可怕。你骑马在草原上狂奔跑、
20: 嗯、
0: 很容易就一脚踩下去，因为那个它很多洞。太多了，
20: 嗯，
0: 一脚踩下去就马腿会断，人会摔下去就很惨，所以这个最后就太多，结果就从青海开始的这个鼠疫开始，80年代初开始
21: 爆发了，鼠疫
0: 开始爆发，最后就现在最近这些年也是偶尔过那么几年，反正会听到有这么一个这个事情，
21: 偶尔几例，对，
0: 对对对对
21: 对，
20: 嗯、
21: 对这个生态平衡其实蛮重要的。
0: 这个是一个很大自然是一个很奇妙的一种平衡。
21: 嗯，
20: 毛泽东那时候打麻雀不也是吧？麻雀打完了之后，这蝗灾就上来了。
0: 对对，这蝗虫就开始，
20: 对呀、
0: 啊，虫灾就开始犯了。
20: 对呀、
0: 啊，
20: 这与天斗与地斗，中共是很狠的、
0: 嗯，
20: 但是他自己最后也不得不把麻雀改成什么别的了，对吧？他也不敢再去打麻雀去了。
21: 啊、一开始四害里边是包括麻雀的，
0: 对
20: 对吧？
21: 对，
20: 所以你
0: 后来改成什么臭虫？
21: 啊，对对，
20: 所以你看这个历史上就发生的这些事儿，你再回过头来看呢，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鼠疫，在这个时候发生，不光是历史上，你知道这次还有些诡异的地方，除了他们一起联合去进行演习，对吧？我昨天给大家讲了新书，居然都这么巧合，更重要的是有些预言，你知道吗？
0: 嗯，
20: 这个预言呢，东西方预言都在讲这件事情，现代的预言、古代的预言都在讲这件事情，
0: 指向现在这个时间。
20: 对，今天、
21: 哦、
20: 昨天、
21: 啊、也太奇怪了，
20: 对吧？你也看了，昨天秦鹏走的时候还特意嘱咐我，你把那预言给大家讲一讲。你印象最深的是有哪几个？
21: 泰国那个预言，
20: 对，
21: 泰国有个神婆，
20: 嗯，
21: 他是说是这个阎王。 会给他这个传达很多信息。结果在去年的12月份的时候，他当时就预言说，这个今年会有呢，像这种什么黑死病，
0: 嗯
21: 啊，然后呢，会可能在哪儿爆发呢？是这个阿拉伯和是他说的
20: 俄罗斯边境，
21: 俄罗斯
20: 肺痨，症状是肺痨和黑病，就是黑死病，
21: 黑死病
20: 讲得很清楚，而且呢，是说2020年年底。
21: 哇，
20: 这个
21: 天，这个太惊人了！你这个不胡说都不可能胡说的这么准。
0: 对
21: 啊，
20: 嗯，对啊。然后他不是现在说的，他在
21: 去年12月份，
20: 对，去年十二月份说的。其实2025年他也说过类似的要发生什么事儿。然后还有个帕克啊，帕克也，
0: 英国的，
20: 对，英国的那个。
21: 哎，帕克那件事儿也很神奇，
20: 也很神奇。
21: 他是9月25号的时候，
20: 对
21: 对吧？他发了一个视频，当时在讲呢，说。有两个西藏的僧人跑不远万里的跑来找他，
20: 嗯，
21: 找他之后呢就告诉他说会有一场这个瘟疫，
0: 嗯，
21: 然后这个瘟疫呢是由这个中国和俄罗斯他们原来是准备主动放出来的，
0: 哦哟，
21: 后来呢好像是没有，最后还是没有放，但是呢后来还是发生了类似的，
0: 嗯，
21: 结果你看他刚说完几天，也就一个星期，
0: 对，
21: 哎，这边爆发了。
20: 嗯，历史上也有记载，刚才你说的诺查达马斯也有过这样的记载，
0: 嗯，
20: 啊，就是那个诺查达马斯大预言。

0: 文呐、啊，等等的都有嘛，十户不胜一呀、啊，这个穷人一万留一千，富人一万留二三，这些都有这样的说法。只不过呢，时间点他不给你讲得很清楚。还有呢，历史上什么霍皮人呐、啊，等等的，就各个民族不同时间段都讲到过这件事情。咱们之前还讲过赤马弘扬节嘛，这不都是这段时间吗？
1: 赤刀人也在，
0: 赤刀人也在讲，对不对？然后今天还看到一个所谓的穿越，这晚上吧，人家讲了时间都说了，从十一月份年底开始爆发，到明年的2027年的3月17号左右才能够抑制住。然后呢，这件事情呢会反复的，不就像跟历史上很像，它不是像新冠疫情似的通通通通全都爆发，它不是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就那么轮流的这么去传染啊，这也是很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情况，说时间点都挤到一起了，就大家啊，你说你信还是不信吧？你怎么去看？
1: 我今天去买铲子。
0: 买铲子，
1: 我回家挖一洞把自己埋起来躲在洞里头
0: 刚才呢高阳是在中国大陆的朋友，他说呢他昨天还去问了药店，说没有鼠疫的药，你是测试社会实验是不是？你得买青大霉素这一类的，你买鼠疫他没有专门鼠疫的药，你就买各种抗生素，然后呢怎么吃法按你的体重去查一查，在家里囤上一点哈，而且这个东西可以预防的，真要周围情况的话你就先把抗生素可以预先服上的啊。然后呢刚才呢这位还有一位叫做 Sidewankley，他说呢抗生素已经大幅上涨，那我猜你也是中国大陆的对吗？还有中国大陆的朋友，你们要听到什么消息的，周边有什么变化，也可以把讯息呢给我们打过来。因为现在呢毕竟手机很发达，俄罗斯怎么掩盖呢？现在这个网络在小红书上，包括呢很大量的中国人都在俄罗斯，所以呢很多信息它是挡不住的，反倒民间呢会第一反应就出来了。我们现在有自媒体之后，我们知道基本上传统媒体政府都比民间的消息要慢很多，相反的民间的消息更快，像今天你刚才咱说这个为什么深圳 IPAC 会议一下子缩水这么大，你们上来就说习近平的这个身体的问题哪有啊，现在西方媒体他都不说，说的冠冕堂皇，那些
1: 我说的是找不到衣服好吗
0: 没有了，我都给你否定了是吧，第一个就说习近平的这个身体，第二个就说到这个疫情的问题，而这两个时间点啊，全部放到这儿。今天网上还爆料呢，很多就来自中国的各种的异议人士，他们爆料说习近平呢其实现在他的接班问题，他的身体导致了他接班问题，他呢很有可能在21大他只保留军权，他现在拼命的要去培养他的女儿和他的弟弟，他要在21大的时候呢把这个习家王朝给他安排好，那主席和这个军委党的啊这个
1: 总书记
0: 谁呢去做，那现在呢他在做这件事情，那因为条件也说的是他身体的问题。
1: 对，因为前两天那个蒋网正发了一个东西，他是说什么浦江新军、枝江新军、闽江新军三条线发出了一个共同的一个消息，习近平21大只留军委主席。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啊，然后说这个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呢会让给谁呢？李强啊，然后丁薛祥呢会当总理，然后李书磊会当人大，然后还有陈敏尔会当政协，就大概说了这么一通啊，说了一通，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个话啊。但我觉得这个呢，这感觉像是一个报价。习派的一个报价，习派想这么做，别人同不同意还未必呢。
2: 有可能，因为有的时候他们的这种内幕交易或者某一派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就会通过这种外部叫什么出口转内销，把消息放出来，然后再试探一下各界的这种想法。
1: 对，
2: 要是成功了呢，那就是这个就这么干；要不成功呢，那就是谣言。
1: 对，反正这个事情呢，就是你说来说去啊，最有可能大家都觉得可能是他身体可能不行了嘛，但是可能就是根本就挨不住了。
2: 对对对对，
1: 这有可能。要另外还有就是，其实我们之前有讲过，说八月份传出过说5点的什么这个妥协，对不对？说各派的有个妥协，其中第一条。

0: 啊，他已经，你就是根本你就不知道你的国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习近平是不是这个状态啊？
1: 那是张居正和一个什么义气王谈的谈话，
0: 谈的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段历史故事嘛，对不 对？人出来就说完蛋了，你就不要去想了。那你说习近平有没有可能处于现在这个情况？自我感觉好得很。
2: 没有没有，我倒觉得习近平真要去试图保全的原因，恐怕不是因为自我感觉良好，是没有安全感。
1: 嗯，
2: 你知道他现在得罪了几乎所有人。他特别呢，包括这个军队上，他实际上是现在没有完全安抚的。
1: 对，
2: 怎么办呢？所以他无论如何的话，他是要想方设法保自己的权的。一方面，他会想方设法一定保军权，军权呢，那才有枪杆子才能指挥得住党。但是呢，同时他又在收拾张幼侠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光保有军权，有的时候还不管用。
1: 嗯，
2: 你看张幼侠有军权吧，他一旦跳出他那个一亩三分地儿，完了。被人家给收拾了，所以习近平真的那么老实吗？我真的也怀疑。
1: 嗯
0: 嗯，这是我其实呢，习近平现在内交外患呢，他内部的这些事情，咱们都在分析他的身体啊，然后呢，客观的这些权力啊，接班人呢，他去外边的这些事情，他也真的是压力挺大的。今天我看到这个欧洲，
2: 这个习主席和不是那个川普。现在一点没给习近平面子，这两天他忙得很呢。
0: 对呀，
2: 嗯，
0: 都哪些事儿说说？
2: 那你前两天不这个刚把这个张婉莹给抓了？
1: 嗯，
0: 张婉莹对，
2: 嗯，然后呢在忙着。
0: 张婉莹是监控了三年呢、哦。
2: 对，然后习近平刚离开，然后啪抓了。
0: 对，
2: 然后现在呢跟欧洲再去合作，对吧？你刚提到的，然后呢现在呢又抓中共的这个间谍，一个又来了。现在今天是通缉了一个1000万美元，通缉一个中国的黑客，
0: 张宇，反正就是张宇吧，
2: 张宇，
0: 嗯，
2: 这个人呢是这个金额实际上够高的，1000万美元，而且呢，如果你提供信息或者得到美国的这种确认的，最后还会给嘛呢？叫 relocation，
1: 哦，
2: 就是。给你绿卡，
0: 对呀、
2: 啊，给你居留权，
0: 这机会来了啊！去好好认认这个人啊！那你要能知道他的下落，能告诉 FBI 的话，你不仅是拿到身份啊，你还能够这个拿到1000万美金哦。
1: 这个名字太难搞了，我都认识好几个章鱼，
2: 长得这个样
1: 章鱼、章鱼、
2: 嗯、
1: 长什么这个、嗯、这个。
2: 他干了好几件轰动美国的事儿。
0: 对啊，这么值钱。
2: 对，一个他是在疫情期间，就2020年那个时候呢，中共不是被疫情给冲击的这种很痛苦吗？
1: 嗯，
2: 开始就到美国大学研究机构拼命的去偷那些这个关于疫苗的、关于这个药物的、关于这种什么治疗方法的各种各样的资料，
1: 还有数据，
2: 数据，哎，就这个张宇领头偷的，还有呢是。之前有一个微软的叫 Exchanger 的那些零日漏洞被发现了之后，
1: 嗯、
2: 他们呢就利用了这个零日漏洞，开始是攻陷了美国的有几千个服务器，
1: 嗯，
2: 那把美国的一些政治人士，还有呢一些这个商业机构，还有一些政府机构等等的话呢，都那个信息好多都给偷去了，
1: 嗯
2: 嗯，再有呢，他还和这个人。这个呢是中共的另一个黑客，叫徐德平，是吧？叫徐德什么？
0: 徐德伟。嗯、
2: 啊，对，今年呢，他是在意大利被抓了，被抓了之后引渡到美国来受审。
1: 哦、
2: 他和这个人呢也做了一些很多合作，
1: 嗯，
2: 所以现在呢是要抓这个张宇1000万美元，这个做奖赏。有机会的，有这样信息的，赶快这个别忘记这个发财机会。
1: 我见了行走的1000万。
2: 我看网上有人开玩笑，你知道吧？
0: 嗯、
2: 他说：“哎呀，这么高的悬赏，估计他的很多同事，他的很多的这个领导
0: 都按耐不住了，
2: 按耐不住了。”
0: 嗯，其实今天还有一个呢，是那个。就这两天，加州有一个科技公司的老板，倒卖了3亿美元的，英伟达的这个芯片，
1: 嗯，
0: 然后也给抓起来了啊，这也是一个。今天呢，还有这个这个叫王爱林呢，就是 加州那位市长嘛，那位女的市长嘛，
1: 嗯，
0: 那她现在呢，昨天应该受审，正常应该是判刑的，但是拖了，拖到一月份。
1: 什么加州什么阿凯迪亚市？
0: 对对，
2: 啊，对对对对，
0: 哎，那个
2: 是不是
0: 那个城市很有名？现在
2: 那个是，
1: 那张曼玉也是那儿的呀？
0: 对呀，啊，那个地方华人
1: 也是那
0: 多嘛，他能选出华人市长来吗？
2: 那个昨天被抓的搞代孕的那两口子也是那个城市的，
0: 嗯，
1: 宣国军。
2: 向国军夫妇，
1: 嗯，
2: 然后呢这个检方要求他们的保释金额每个人夫妇两个每个人$1亿，后来法官给砍了个价格，
1: 嗯，
2: 每个人$2000万，
1: 嗯，
2: 保释金额，
0: 嗯，21个小孩代孕然后还虐待这个孩子，
2: 嗯，
0: 他们那个豪宅哦，他们都是那个区域很多都是豪宅哦，
2: 豪宅
0: 啊，所以那个张婉莹和他先生也是
2: 都在附近，反正都
0: 是
2: 耳湾，啊，张婉莹是耳湾的，对
0: 对，他们也是那 agent， 然后他们两个就上亿的这样的一些房地产的交易额啊，所以你就知道呢，这个中共啊，挺很难受的。今天还有一件消息很有意思，台湾嘛，他那个在台湾跑到那个 Arizona
1: 凤凰城对，
0: 成立了他第11个办事处，那这个办事处成立呢？调门很高，因为呢中共吵吵的也很厉害，
1: 嗯，
0: 然后呢凤凰城的州长
1: 第14个上面写的是第14个
0: 了，
1: 第14个
0: 啊，然后呢他们的州长呢 Arizona 的州长呢包括市长啊都去给剪彩去了，
1: 嗯，
2: 其实更可怕的不是带这个州长给剪彩，
0: 嗯，
2: 你知道这个男的是谁吗？
0: 嗯，
2: 这个男的是台湾的这外交部部长，
0: 直接在美国这个地方建立自己办事处，啊，
2: 对，
1: 嗯，
2: 所以这个其实让中共非常恼火，也非常这个难受。
1: 嗯，
2: 中共的这个驻美大使谢峰亲自打电话给州长，人家州长不接，
1: 不接，
2: 然后呢，那个洛杉矶领馆的这个领事也在那儿拼命的写信呢，啊，打电话，人家也不搭理他们。
1: 发了两封信，
2: 对，
1: 这是被美国媒体爆出来的。
2: 嗯，
1: 然后这个州长还把那个信的给大家看，说你看看，你看看，而且他州长好像还跟下面各个县市的这些人说，别怕啊，议员是什么不用怕，大家都应该去支持。这个支持台湾的投资啊，台湾的这些，说如果以后有发生任何问题，只要有中方来的任何问题，第一时间找国务院，
0: 一点不给面子，
1: 直接找国务院。
0: 对呀，啊，你中共从谢峰到他好多都在给人家写信的。以前呢，中共一直用这种方式，你比如在我们加州的时候，他就直接给加州的议员，每一个议员啊，不算州长，每一个议员，包括呢旧金山市的市长，就写信，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不能去到看神韵演出，
1: 嗯，
0: 然后呢，到加拿大也这么干，
1: 对
0: 啊，给每一个加拿大的议员都写信，你们不能去看。然后呢，就是这中共威胁我们加州，就直接威胁，如果你们要去的话呢，我们就不会再和加州建立呢留学生啊、旅游啊各方面的这个合作，赤裸裸的在信当中直接就这么威胁，这么多年都这么干的。结果我就觉得这次很好玩，威胁这个凤凰城的这个州长直接给他拍回去了，
1: 嗯，对，
0: 他不知道这个州长跟
1: 台湾的关系吗？你又不买我们的牛肉。哎，你又不买这牛肉，进口我们的大理石，你要，啊，光叫我这个，反正这个太搞笑了。
0: 不是，我觉得中共这些官员，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无聊，也很无能。你说你现在被人家给这么直接媒体都报道出来了，你中共更没脸，对不对？你知道这个阿拉宗纳的这州长跟台湾关系超好的，在旧金山呢，马上双十了嘛，双十国庆嘛，啊，中华民国的国庆，每次他们都要举行大型的宴会的。那宴会的时候就请侨团的首领啊，有的是台湾本土都要来人去，海外侨团都要参与的嘛。然后呢，也邀请呢，就是美国驻台湾办事处的代表那位女士，其中我去采访的时候就有这个州长直接从阿拉宗纳过来到旧金山参加当地的这个双十国庆，还有呢感恩节等等的这种大型的聚会的，包括就是凤凰城的那个市长，
1: 嗯，
0: 直接过去
1: 都去，
0: 你就知道对台湾的支持非常的支持的，
1: 嗯，
0: 所以我就说你中共的外交部你不知道这些人都什么关系吗？我们当记者的都知道，你说你们知道不知道？知道了，你对这么一个铁杆的支持台湾，知道你中共怎么回事了？你拿这种方式威胁，你不找包吗？
1: 对， 不是这个都是靠那个的嘛？你知道台湾在凤凰城那个附近尔桑纳总共投了多少钱吗？
2: 吓人是吧？
1: 投
0: 陆陆续续
1: 已经投的和马上要投的2000亿美元，2000亿啊，
0: 2650。个亿，
1: 对，
0: 我记得今年年初吧，是去年的时候，他那个台积电的那位 CEO 不就跟川普同台吗？要给美国投资吗？
1: 没错，
0: 十个晶圆厂啊，在他那个地方，在
2: 凤凰城，他不光是他自己投资啊，
0: 嗯、
2: 他把这个台湾的那些供应链的那些企业稀里糊涂全搬到美国来呀、啊，
0: 九个这个芯片厂，
2: 对呀、
0: 啊，
2: 我
0: 天，
2: 这太这个规模，你这个
0: 他广他们的那个台积电从台湾本土过来的这些工程师啊，就芯片这些工程师都有上千人，
2: 对，
0: 就在当地
2: 几千人嘛，家属，你再加上供应链的这些人，加起来可能都快，我估计最后可能快10000人了，
0: 对呀、
2: 啊，那你这个时候当然人家从客观上也需要有这么一个类似领事馆的这么一个机构。在这儿对吧，帮着人家办好多这个事务，所以这个很正常啊，但中共就非得捣乱你这个、
1: 哎、当然他因为这个这就我你这么说的我都想搬过去住了凤凰城啊，
0: 沙漠城市很热、
1: 嗯、
0: 很干燥、
1: 嗯、对好、
0: 但是呢很新兴的这么一个城市，都是年轻的工程师，
2: 查理克克
0: 他的、
2: 这个、
0: 他家，他和他太太家就住。
2: 对，我去过
0: 早期的时候，
2: 那个葬礼的时候，那时候我去看过。
0: 嗯
2: 啊
1: ，Phoenix。
0: 对，那边有很多养老的这个退休区啊，很多老人都在那边养老，干热干热。
1: 从那个Phoenix 一直到洛杉矶前面的 High Desert 那边，很多老人在那边养老。
0: 是
1: 那个他那个气候，第一个它比较热，第二比较干燥，这都属于这个相对来讲这养老比较合适的地方，
2: 也非常适合建这个晶圆厂芯片厂，
0: 对呀、
2: 啊，因为干燥、
0: 对
2: 啊，因为建晶圆厂最害怕的就是不干燥，然后这个里边进空气，然后这个工艺就不好办。
0: 你想美国对 AI 有多重视，对芯片有多重视，尤其台积电啊，这个高阶芯片90%-95%都是台湾的，这是未来的黄金，这是未来的石油，川普这么重视，你说阿尔宗那未来我们看到的这一波科技呢，那个地方是绝对的重中之重的，还中共这个时候跑上去撩吃人家，还要去给人家威胁，你这种威胁之后呢，你让人家美国一曝光出来，你真的、
1: 就是、
0: 我觉得
1: 这是一定会做的。我告诉你那个2000几年我忘记了，温家宝到美国来访问，那时候我们公司就派我去采访他，他在哈佛大学演讲，
0: 嗯，
1: 我去哈佛大学，然后呢就都已经登记好了，都已经说好了，然后我就去的时候呢，哎，就发现这个哈佛大学的那个 security 和那个他的那个保安的队长和另外一个中国的男的站在外面、
0: 嗯、
1: 一个名单一个名单看，我和美国之音的那个记者，我们俩聊一聊，我们就往里走嘛。然后他们一说、嗯，不行，这两个人都不能进，就把我们卡在外头了。
0: 美国之音也拦
1: 啊，
2: 你们是政府机构
1: 啊？对啊，我们就卡在外头了。
0: 啊、
1: 卡在外头以后，我们说 OK， 那这个就跟他说，这我们有上面有，你看他名字在上头嘛，名单、
0: 嗯、
1: 我们有证件，他就 no 不行。后来呢，我们两个就在那个地方。吵说了一下呢，那个美国之音就放进去了，
0: 嗯，
1: 自由亚洲电台还是不能进，
0: 嗯，
1: 那时候一大早啊8点钟左右我就打电话给我们头嘛，他说好，他说那你等一下，他打电话给另外就是给他的头就直接打给 Massachusetts 的 Senator 就给这个那个哈佛大学打电话，哈佛大学就打电话给这个哥们儿说不行啊，这个阿尔菲这个一定要进去啊，
0: 嗯，
1: 后来就在他们在交接的时候，那个我们那头说你放心没事没问题，因为那个Massachusetts 的这个 Senator 是铁杆，就是阿尔菲的铁就是支持的，嗯，你等一下我去联系，他就去联系那个中国领事馆的，就是那个男的他是住芝加哥领事馆的，他就一寸步不离就跟着我了，
0: 嗯，
1: 我走哪儿他就跟着哪儿，
0: 凭啥呀，
1: 他就跟我聊天啊，哎呀你是什么地方来的呀、
0: 啊、
1: 什么就是说哎咱们俩合影啊照张相，我说你别来这套，你要拍偷偷拍我那个、
0: 啊、
1: 我没办法是吧、
0: 啊、
1: 你是什么人我又不是不知道、
0: 啊、
1: 你领事馆你芝加哥一个参战，您 就是他说哎呀就是什么招都来了，说你看咱们在美国咱们也不搞这个走后门这一套对不对，我心想你怎么跟我讲这种他妈太可笑了、
0: 哎、
1: 就反正他明知道没用、
0: 嗯、
1: 他明知道最后一定可以进去、
0: 嗯、
1: 他就是要在这中间
2: 就来捣捣乱，
1: 就是要搞你、
2: 嗯、
0: 他去给他自己内部系统做着看，
1: 对，因为内部系统说了嘛、嗯、他就一定要做嘛、
0: 嗯、
1: 他就现在这个凤凰同志也是一样，他明知道就是不行他也要做，
0: 对呀、啊、中共你驻美大使都继续写去，
1: 对，
0: 写了人家啪一巴掌给你打回来，
1: 哎，至于说成没成功、
0: 嗯、不管，
1: 我这有个交代，
2: 对，
1: 我对这个北京有个交代，你看我用尽了我的力量，我给他打电话给他写信，我已经怎么样，我就差拿 AK-47 过去了，其他我都已经做了，那个这些上面不会，如果你什么都不做、
0: 嗯、
1: 你就完蛋了，
2: 没错没错，
0: 内部人对手该给你举报，
1: 对对对对、嗯、所以那当时那个贴着我身边那个人，我说我知道你跟着我哎，这无所谓，咱们俩聊聊天没什么是吧，
0: 嗯，
1: 但是说你就得了，你就差不多就行了，这意思，
0: 所以我党的脸丢了不要紧，
1: 哎，对，
0: 不能让对手抓到我的毛病，
1: 对，因为这是任务下给你了，
0: 嗯，
1: 你要是这个的确实
2: 对，
1: 就这么回事。
2: 对，他们去捣乱，其实挺丢人的。
0: 他怎么捣乱，就给做广告嘛。所以那个时候，神韵这边也是，你越说，那加拿大的所有的议员都跑去看神韵，他说我们在这可以开一场议会了。
1: 但是他还是有用啊。
0: 嗯，
1: 他那个在加拿大这两年，渥太华首都就不能演了。
0: 嗯。嗯
1: 就这两年都没演了，
0: 这两年加拿大也被渗透的很厉害呀，为啥川普跟加拿大干这么厉害呀，
1: 加拿大连总理都已经干掉了，
0: 对 对呀所以一点都不奇怪呀，就看到你也看到了美国这些年的转变对吧，然后你也看到呢加拿大这边呢还继续勾兑，今天还有一件事儿，你就看到转变啊，美国这艘大船掉头的时候舰队慢慢慢慢都会跟上，虽然不不愣愣的大家在这船头各自乱七八糟的，今天是10月7号嘛，欧洲议会今天是454票赞成，86票反对，110票弃权，这就是大比例的了啊，压倒性的通过了关于强化且有原则的欧盟对中政策建议，听到了、
1: 嗯嗯嗯、
0: 叫做强化有原则的欧盟对中政策建议啊，
1: 嗯，
0: 它这个建议呢，它不带有法律约束，
1: 嗯，
0: 但是呢，它已经是呢对中国的这个调门全部转了哈、啊。我大概把主要的内容给大家说一说，你就知道了怎么个调法。第一部分台海，
1: 嗯，
0: 第一部分就是台海，这就有意思啊。他说呢，要求欧盟成员国、区域民主伙伴加强安全协调，包括持续海军存在和联合演习，以稳定区域，重申欧盟既有一中政策，但明确反对任何一方以武力或胁迫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大白话说白了，军舰照样到台海去，联合演习照样做，以后台海这个地方不仅美国在那儿，我们也要插进去，讲得很清楚。第一个就是台海部分、
1: 嗯、
0: 第二部分呢就经济的问题，经济问题更厉害，说了把中国工业产能过剩、政府补贴、限制欧洲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列为欧盟日益严重的挑战。中国电动车在安全和经济上都被写成了叫做重大威胁。
1: 嗯，
0: 然后呢，说要求贸易和投资对等、公平竞争。如果中国不进一步开放内部市场，欧盟应采取符合比例的措施支持加强 Global Gateway， 就是全球门户，尤其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作为一带一路的替代。现在不光美国冲进去了，欧盟也要去进到你这一带一路，不能让你把周围的地方都抢走。这第二个，第一个台湾海峡，第二个中共的产能过剩，第三个呢俄乌啊，他也讲到了指控啊，这里边直接指控北京是俄罗斯对乌克兰非法且无端侵略战争的决定性促成者，称中共呢是俄罗斯最大的军民两用物资供应者，并协助规避西方制裁，呼吁中国呢要对俄罗斯利用对俄的影响力呢协助结束战争，狠吧，直接就公开就说了，然后呢紧接就是安全和干涉，要求提高抵御网络攻击、外国干预、间谍活动和混合威胁的能力。这个呢是对中国的建议，什么叫外国，就说你中共嘛，你干什么了呢，我们攻击我们的网络，你对我们自己的选举各方面进行各种干预，然后呢间谍活动啊等等。最后呢还讲了人权，要求持续施压，改善对一亿人士的压制，关注呢什么西藏、西疆啊等等等等的。等等，然后呢保留呢对话， 你听听对中国的建议。所以今天这个一出来之后，央视下边有个什么玉潭什么什么
1: 玉渊潭，
0: 对
2: 玉渊潭天，那是他的就是所谓的以自媒体形式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官方账号，其实
0: 说白就官方的意思，
2: 就是官方
0: 直接就说了，欧洲你们这么干，我们要对你们进行对等制裁，
1: 嗯，
0: 就我们跟你打贸易战了，
1: 嗯，
0: 直接就今天说出来，今天马上那边就跳起来了，
1: 嗯，
0: 欧洲是中共美国跟他做贸易之后呢，他一直在跟欧洲搞好关系的地方，所以现在整个的这个气氛你看到了吗？欧洲今天这个，我觉得他虽然不是一个法律，但是他这个是表明了一个重大的一个方向性的东西，对不对？
1: 嗯，
2: 他在政策上啊，就是虽然他叫做非执行力，
0: 嗯，
2: 非法律约束力，但实际上呢，很多的这个有约束力的这些法律，像比如先会欧盟委员会、执委会，他们再去制定了某些这个法律之后，再通过，再往下去推动，它其实相当于是一个这种前奏一样的东西。所以以前的这种政策建议，其实好多都先有了这么一个。这个议会，欧洲议会通过，然后再通过这个执委会这边去执行去做的，其实都是这么个过程。像以前那种叫做这个反胁迫工具的这种 act， 还有呢是供应链去风险的政策，供应链的这个尽职调查法案，还有和这个提升和台湾高层互动，原来都是以这种方式发起的，但最后都变成了这么一个法律性的东西。
0: 嗯，
2: 对，
0: 嗯，
2: 所以这个呢，其实对中共来说，他为啥那么紧张？因为他懂，他知道呢，说接下去这个代表说整个欧洲在这些方面开始整个定下方向了，然后掉头了，开始做好这方面准备了。
1: 嗯
0: 嗯，所以你看这里边包括台湾这方面，刚才我们讲到的在美国它第十四个这个办事处，还有呢刚才讲的欧盟，整个国际形势都在变。
1: 对，
0: 嗯，
1: 这个真是满则盈满则溢盈则亏啊，这个都是一定是这样的。过去那几年中共这个是太嚣张了，走到这个份儿上了。
2: 对对对，
1: 其实如果从贸易的角度来看呢，一定会走出这样一个结果来的，这是不可持续的。就是你生产东西，天天叫我买，我也买到我没钱了，我还能买吗？一定是不能买了吗？现在就是这种情况。然后你说，哎，你不买我的，那就属于歧视。这个东西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这个搞笑啊！
2: 而且中共这种低价倾销，把原来欧洲的很多的这些产业都给冲垮了，
1: 全部冲光了。
2: 对，把人家的这些就业，把这些整个社会搞得乱了。所以呢，这帮肯定是要联合起来跟中共去打的。
1: 嗯，就只不过欧洲比较麻烦一点，欧洲那个国家，这个想法也不一样，团不团结，各种各样的，包括那个德国这个叫什么选择党是吧？
2: 啊，对对对对，
0: 嗯，
1: 他们说如果他们上台，第一时间退出欧盟，德国退出欧盟就搞笑了，这法国也退出，德国也退出，欧盟就没了。
2: 我倒觉得说归说，退出的可能性不大。
1: 这看欧盟还存不存在？
2: 对，因为你要德国，你要退出，它里边涉及到太多的这些事儿了，没那么简单。
1: 嗯
0: 嗯。啊，今天呢，我们把大家给弄一圈呢，你就看到呢，其实中共呢把深圳的 APEC 会议给缩小规模之后呢，这些背后的原因穿成一串哈。那习近平那边就亚历山大，那国际的、台湾的，现在所有的事情呢，真是一团糟。他最后呢，他怎么去应对这一团糟的局面？他把这个权力交给谁？最重要的呢，就是哎，他这次缩小规模，到底是因为习近平的身体呢，还是说刚才我们讲的乱七八糟的？咱们大家你怎么看啊？如果你觉得哎是习近平的身体有问题了，你不妨打一个一啊。然后呢，你说哎呦，搞不好和疫情有关系，那你就打个二。你说不是，你说搞不整不明白，你就我有其他原因，你就打个三吧，一二三，好不好？大家可以发表一下你自己的看法啊。总之呢，我们大家看到了，我觉得对中共的这些问题呢， 看法呢，你还得看我们的节目啊。那石山呢，秦鹏呢，我们对中共政权非常了解的人啊，一下就抓到那个核心的东西。啊，我看他们分析的时候，我怎么觉得这些西方媒体到现在也没整明白中共是怎么回事？《华尔街日报》都已经爆了吗？习近平五个小时刚说完，又在这胡说八道，又在这就，所以我觉得你们俩今天说的习近平的身体有问题了，这个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1: 对，
0: 安排的会议到底怎么样？
1: 真的是，真的是。
0: 啊对吧？
1: 对，
0: 嗯，
2: 就有一个问题啊，刚才有网友在讲说这个李陵是汉代的，不是唐代的，
1: 是汉代的，
2: 对，
1: 没错。
0: 你刚才说这个
2: 石山不石山说的就
1: 是
2: 汉代的，他是因为这个李广的孙子李陵呢，那时候不是去打匈奴，结果中了埋伏就打败了。打败了之后呢，被封王，
1: 就投降了。
2: 投降了，封王。封王之后，那个时候不劝这个苏武嘛，
0: 嗯，
2: 然后这个过了几百年之后，到了唐朝的时候，就是唐太宗的时候，然后李陵的后代那个时候是已经成了一个，那边的那个一个部落了，是吧？
1: 对，他当时在匈奴里面是一个什么一个，反正一个叫什么王我忘了，他是匈奴的一个王，
2: 右校王好像。
1: 对
2: 对
1: 对，然后他就在这个贝加尔湖这一带吧，他们那个部族就在那个地方待下来了。就是这个话说啊，多少年空一下就到了唐朝的时候，这批人就回去说我们是李陵后代啊，跟你们家都姓李，对不对？就过了几百年，
2: 唐太宗很高兴。
1: 对对对对。
0: 嗯，好啦，到今天呢就给大家把这个热点新闻呢讲到这儿哈。那有很多的一些具体的消息，每天呢我们会把时事热点呢跟大家讲。今天呢是一个10月7号的一个日子，几年前了，三年就是，加沙事件啊，川普呢刚才刚发了一个帖子，在纪念呢被屠杀的这些人。我们知道呢，也从加沙事件到现在为止呢，整个地缘政治中东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哈。更重要的呢是川普呢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我刚才提到的呢，哥伦比亚大学呢今天居然空椅子来纪念被杀的，而呢当年的，哈佛呀、哥伦比亚呀、美国这些藤校、高校、名校里边的，那已经左倾的不得了。那这里边呢，就有川普呢，在这一任当中大刀阔斧的进行许多的改革。那在《华尔街日报》今天有一篇文章呢，就在讲到说觉醒文化啊，川普已经做得非常的棒了，已经把几乎把各个领域，什么博物馆的啊、学校的、企业的啊，包括呢其他的一些媒体的，都在把它清除出去。那川普呢，现在面临着中期选举，他现在呢每天一个 rally 啊，就是几乎要有30多场的 rally， 就是聚会，造势啊，那他不断的拉票，那每天都在去拼命的在去做。而呢疫情，然后呢这个伊朗，包括呢昨天委内瑞拉的炼油厂还给炸了。
1: 那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0: 现在不
1: 知
0: 道。
1: 对
0: 啊，现在不知道情况，但是炸了。本来现在就因为炼油能力的问题，
1: 对，
0: 油价居高不下啊，现在加州普通的油都6块钱以上。
1: 嗯，
0: 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对吧？加州为了环保把几个炼油厂全逼走了，那都是在那上百年的炼油厂，所以没有炼油能力现在啊。所以这些呢，
1: 你知道洛杉矶本身就是坐在一个油田上面吗？
0: 嗯
2: 啊，
1: 洛杉矶就是一个油田上面的这个城市啊。
0: 嗯，
1: 所以这个全世界看到的一个奇景就是城市里面有打油井，在那打那个城市中间
2: 那个磕头机，
1: 对，磕头机在这个就是，加州是很多油的，结果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很奇怪的。
0: 每天看吧啊，到中期选举之前呢，会有很多精彩的发生啊。那中期选举的紧接着就是 APEC 会议哈，这个世界动荡的很厉害。而鼠疫呢，现在预言都说这个今年年底和明年到底怎么样，咱们就睁大眼睛每天关注新闻热点。好了，那今天咱们节目就到这儿啊，谢谢石山，谢谢秦鹏，谢谢信任和支持我们的每位观众朋友们，别忘了给我们点击一下订阅哟。咱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拜拜
1: 拜拜。
3: 中医认为牙病主要来源于风寒湿燥火毒情绪脏腑功能失调等原因。美好生活小铺出售的牙太保牙粉美国生产，采用天然珍贵植物强力配方，直接激活牙肤细胞，抑制病变，对牙齿疼痛、过敏、松动、出血、牙龈萎缩、口腔异味等问题都有一定帮助。请听来自客户的见证。
4: 我姓杨，我是专程过来买亚太宝的。 但星期六过来就买了一盒，然后就约了一个礼拜。哇，觉得真神奇。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约医生检查完以后，拍片完以后发现牙齿已经都蛀掉了，需要把牙齿那做根管治疗了。偶尔在收音机里面听到这上个礼拜六过来买一盒，哎，结果天天刷，根据你们说的一天刷三次，哎，结果本来已经有两个月只能吃面条之类软的东西，牙齿都不能咬嘛，哎，结果刷了第三天以后就开始吃东西，那像跟大家一模一样的，什么切梗啊、牛排什么都可以吃的。你看，真的，我是想不到。然后我现在六月十七号已经看守掉，不用去医生里面看什么根管治疗，真的是想不到，非常感谢你们。
3: 购买请登录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致电408-915-6658 408-915-6658。
5: 2026年9月24日，英国林梅帕克紧急直播了一期节目。他透露，前不久一个毫无预兆的下午，两位来自神秘藏地的僧人突然推开了他家的大门，带来了一封正在逐步显现的藏地古老文本与未知天机。而在现实中，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几天国际局势出现了一种极其诡异的节奏？一边是万众瞩目的川习会刚刚落幕，表面上看美国给了习近平非常高规格的接待，双方大谈贸易与 AI 安全，还说要继续见面。而另一边呢，中国红墙内部的政治空气却在一夜之间降到了冰点，从军方高层的大清洗到党内人事震荡以及五中全会前的权力重组传闻，一个接一个的在黑暗中浮出水面。更敏感的是，台湾问题并没有因为川习会而降温，相反，台湾军售、台海灰色地带压力、美国是否会在交易中牺牲台湾，都成了这次峰会之后最让人不安的暗线。而就在这个极其微妙的时间节点，推开帕克家大门的那两位藏地僧人带来了一个惊天秘密。他们说，许多尘封了千百年的藏地羊皮卷和古老经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所承载的未来信息正随着地缘政治的剧烈震荡，像水滴在宣纸上一样正在慢慢的晕染，一条一条的向当下的世人显示出全新的文字。而这些最新显现的秘闻直接就扯下了中南海的权力幕布，直指达赖喇嘛四个转世源头的宿命，习近平权力危机背后的食人鱼暗涌，2028年台海的最终走向，以及2030到2040年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逃避的全球性精神文明大转折。如果这只是神秘的都市传说，我们当然可以一笑而过，但是我们未来验证计划要做的不是盲信，也不是嘲笑，我们要做的是把预言的每一个骨牌拆开，把现实的刀光剑影线索摆上桌面，然后问一个问题，这到底是不可思议的巧合，还是某些历史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的开始进入可验证的阶段了呢？今天我们就开启未来验证计划第13期，结合帕克预言中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惊人细节，对照现实中刚刚发生轰动全球的川习会，以及习近平回国后中国政治层面上演的诡异变化，为大家做一次最深度的盘点、推测与独家验证分析。大家好，欢迎来到信不信由你，我是李明。在正式开启我们今天的未来验证计划第13期之前，我想请屏幕前的新老朋友们先花3秒钟时间，动动手指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点赞，并且把这期视频转发给你身边同样在寻找生命真相的朋友。您的每一次互动啊，都是我们在迷雾中共同前行的光芒，也完全符合油管最新的算法推荐机制，能够让更多的同频寻找生命。
6: 我明天晚上会去剧院，我希望你也过去，我会向你介绍剑心，然后你可以决定是不是会喜欢他。面对这样的最后通牒，妈妈不想和我吵起来，就勉强同意了。好吧，我会去的，但只是为了不想让你做我们以后都会后悔的事情。不管什么原因，妈妈已经同意去剧院， 我就放心了，并立即开始为第二天晚上做计划。我需要考虑很多事情，穿什么样的衣服，怎么样梳理我的头发等等。我也考虑了自己应该说些什么，应该如何表现等等。我不想显得过于热切，但我得想办法让建勋知道我想再次见到他。
3: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7: 大家好，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我是宁静。古人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非常相信宿命论，处处顺应天命。但也有人呢，就是不信这个邪，偏要为人改命。古代皇帝可以说是呼风唤雨，掌握着天下百姓生杀予夺的大权。按理说呀，皇帝应该能够说了算哈，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吧。但事实是这样吗？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聊几个皇帝强行给人改命的故事。汉文帝时期呢，有个宠臣叫邓通，出则随皇帝一起，甚至睡觉呢也同在皇帝旁边，那是恩幸无比啊。中国古代第一女相是许富，当时呢给邓通相面，有纵礼文入口，说此人必当穷饿而死。文帝听之大怒，说富贵我说了算，谁人穷得了邓通？于是将蜀道铜山赐给邓通，使得自铸钱。当时邓氏之前不满天下，其父敌国。一日呢，文帝偶然生下个毒疮，脓血尽流，疼痛难忍，邓痛跪而惜之。文帝觉得爽快，便问道，天下挚爱者何人？邓通答道，莫如父子。恰好皇太子入宫问疾，文帝也叫他吸纳毒疮。太子推辞说，臣方识鲜鱼，恐不易尽胜。太子出宫去了，文帝叹道，挚爱莫如父子，尚且不肯为我西窗，邓通爱我胜如无子，于是更加恩宠。皇太子闻之此语，深恨邓通西窗之事。后来文帝死了，太子即位，是为景帝，遂治邓通之罪，说他西窗献媚，坏乱前法，及其家产，也就是说我们俗称的抄家，然后呢将其避于空室之内，绝其饮食。邓通果然饿死，许父的预言果真是神准应验呢。接下来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呢，发生在北宋第四代皇帝宋仁宗身上。话说宋仁宗闲暇时喜欢悄悄在皇宫里面四处溜达。有一次呢，当他走到便殿时，忽然听到有争吵的声音，他躲在柱子后面一看，原来是自己的两名侍卫在聊天，好像是在争辩什么，讲得很热闹。宋仁宗觉得好奇，就把他们叫来一问，才知道啊，他们两人在争论人的贵贱是谁定的。侍卫甲说，人的贵贱是由上天注定的。侍卫乙说，人的贵贱是皇帝决定的。宋仁宗听了沉思默想了好一会儿，他也不能肯定这二人究竟谁讲的对，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要来试一试。于是呢，宋仁宗命人取两个小金盒来，写了两个同样的字条，分别藏到小金盒里。这两个字条写的是，先到你那里的人有劳你对他施恩，请给他个侍卫长的官当。宋仁宗把字条写好以后呢，各放入一个小盒后密封甚严。然后啊，宋仁宗先让讲人的贵贱是由皇帝决定的那个侍卫乙携带一只小金盒送到安排官职的内东门司去。你看哈，他有私心了。那宋仁宗估计侍卫乙呢已经到半路了，这时呢才命讲人的贵贱是由上天注定的那个侍卫甲携带另一只小金盒呢也送往内东门司去。他要跟上天比高低哈。但令人意外的是呢，不久后内东门司却让侍卫甲当了侍卫长，而先出发的侍卫乙并没有当上。宋仁宗就大惑不解了，询问之后才知道啊，原来先出发的侍卫乙走到半路上却摔了一跤，脚跌伤得很厉害，因此啊，侍卫甲虽然出发的晚，反而先到了。 那这个事呢，发生在唐朝唐太宗身上的一个故事哈。话说王显呢，与唐太宗李世民有着严子陵与汉光武帝那样的童年伙伴的交情，经常扯裤子玩，拿帽子取乐。那唐太宗呢，还没有显贵时哈，常常就开玩笑说了，王显呢，到老也不会出事。等到唐太宗登基坐殿时呢，王显就前往拜见了，趁机就上奏了，说：“我现在可以出事吗？”唐太宗笑着说：“不知可不可以啊。”于是呢，就招王显的三个儿子都授予了五品官职。王显看自己的官职还赶不上儿子们，就请唐太宗啊也授给他官职。唐太宗说：“你没有贵相，我不给你官职，并不为你感到惋惜。”王显就执着说了：“哪怕早晨当官，晚上死也满足了。”当时呢，仆射房玄龄就说了：“陛下，您既然同他有老交情，为什么不试试给他官做呢？”于是啊，唐太宗就授予了王显三品官，又叫人拿来紫袍金带赏给他。就在当天夜里，王显就死了。那也应了王显自己那句话了哈，哪怕早晨当官，晚上就死了也满足了，这也是一语成谶。那说白了，他就这个命，不做这个官啊，说不定还能延一些寿命。因为你有得必有失啊，你要得的东西一定是拿什么东西换的，那也许就是命也说不定。从这三个故事也可以看出哈，人的命运是由天定的，就算皇帝也得顺应天命，无法改变。如果大家不信呢，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个发生在距离我们现在不远的军阀时代，大概也就是100年的时间吧。那么北洋第一号军阀吴佩孚啊，有一位少时的老师，他姓张，是山东人。这位张老师他是一个老秀才，学问虽好，而功名却止于秀才，三世举人都不第。这功名之事呢，也确实是很奇怪哈。那有很多学问很好的，他偏偏就考不上。从前呢，考廪生和秀才时呢，也有舞弊代替别人做文章的事儿，常常就替别人家做的哈，那偏偏就中了，自己做的呢却不中。这完全是关系于命运，与文章的好坏呢是没有关系的。吴佩孚这一位张老师大概也是命中并无官运，所以呢也就只中了个秀才，就没有下文了。据说他考秀才那年曾算过命，说他那年呢功名有成，但又说他功名不显。果然他那年是中了秀才，当然他是准备考举人，中进士的，中状元的。当第一次考举人不中时呢，他又去算一次命。算命的说他呀从此不再有功名了，他不信，因为那时他才20岁，哪有这种年少就登科的人以后会没有功名之理啊。然而事实上偏是这样，连考三科举人都不第，因为每三年呢才考举人一次，所以当他第三次去考举人的时候，心里就想了，如果此次我要再落地啊，就不打算再考了。本来中了举人呢，还有截取知县去当县老爷的机会，举人要中不成呢，做官就没份儿了。于是呢他就开馆授徒啊，做起私塾的教书先生了。那么吴佩孚成为张老师的学生以后呢，就深得这位张老师的喜欢。想不到啊，吴佩孚的科举功名却也和张老师同运，中了秀才之后就不再中举人了。吴佩孚此人呢，自少年时啊就雄心勃勃，对于功名失意是甚为抑郁不欢。有一次呢，吴佩孚来看张老师，这时这位张老师呢，对于这个中国的五行命理之学呢，已有很深湛的功夫了，就替这个吴佩孚算算命。哎呀，这一算哈，竟然发现吴佩孚的这个命太不寻常了，不但贵居一品之尊呢，且有出将入相、功勋彪炳、叱咤风云之日。于是呢，张就劝这个吴佩孚说：“你的命和我不同，我的命要等到晚年才有官运，而你的命前程不可限量，不能考中举人正合你的命运，因为此命一武不一文。”吴佩孚于是就听了张老师的话，就决定了放弃科举，弃文就武，去读讲武堂了。若干年以后，那吴佩孚果然是由营长而团长而荣任旅长了。那有一天呢，又来拜见老师，为的是呢，他时常不忘自己之所以决心弃文就武，乃是接受老师的劝告，也是心怀报答师恩之心哈。那么就很想帮老师完成心愿。吴佩孚记起啊，从前在张老师私塾里读书的时候呢，曾听过老师说起，因为不能考中举人，以致满心想做县长，终成泡影，引为抱憾之事。 那时吴佩孚已身为旅长，要保荐这个老师做一个七品官，县长那是毫无问题的。所以他那天呢就想征求张老师的意见，想保荐呢他去做县长，要问他喜欢当哪一县的县长，让他自己挑选一个去上任。哪知这位张老师此一时彼一时哈，那心愿和从前又不同了。他明白吴佩孚的来意之后呢，就微笑着说，那现在呢你都当了旅长了，我也应当高升了。吴佩孚就恭敬地说，是老师就当一个省长也不太过，不过呢目下学生还没有那么大的势力，只好请老师啊屈就一下，等待将来有机会的时候再说。张老师就接着说了，我已把你我两人的八字都看过了，15年以后当你显赫一时的日子我还活着，到那时呢你若有心的话哈，我很想能当一任山东省长。果然15年以后呢，吴佩孚以直奉战争的实惠一跃而为奉系军事首领，曹锟为大总统，他为大元帅，军权在握，显赫一时。那时候呢，这位张老师也早已定居北京了，虽然他已届花甲之年呢还体魄硕健，并没有老态。那么有一天张老师啊叫人去给吴佩孚送话了，说我这15年来呢居贫清闲，为的呢就不要使你今日啊有为难。吴佩孚当时因为权高势盲啊，对来人所说的话一时还不明白，就问来人，你知道老师这话的意思吗？来人就说了，张老师的意思是说呀，如果他15年前愿意去当一个县长的话，今日要想由一个县长高升为省长，便使你有为难了。这句话却把吴佩孚提醒了，于是呢，他就吩咐秘书处啊，去把张老师的籍贯、履历、年龄等拿来，那么预备呢，向总统府秘书厅推荐老师出任山东省长。当时啊，北京政府和北洋军阀中人差不多个个都是相信命运之事的，于是呢，元帅府秘书处中有人呢，就能算命的哈，那就把张老师的这个八字呢，就给排了一排。这一看呢，显而易见呢，这个老师他并没有高官之命，连小官的命运都没有。而且呢，从八字中更可以看出呢，本年呢还有一个大关口，那寿命都成问题。于是呢，秘书处中的这个人呢，就把这个事儿告知给这个吴佩孚了。吴佩孚当然是不便把这话转告老师，只好暂把推荐之事就压后一下，一面呢托一个会算命的人去和张老师谈谈命理之事，希望能提醒张老师对自己的命运不要看错。那个人就受吴佩孚之托呢，就拜访张老师去了。此人说呀，张老师，我们要先向你预贺了，因为吴佩孚敬重这位老师啊，所以说元帅府中的人也都称他为张老师，都行弟子之礼。张老师看见这位是元帅府秘书处里的熟人呢，就知道他所谓预贺是什么意思，就问我的东西送去总统府了没有。接着呢，张老师又微笑着说哈，那不要先行预贺了，现今世界的事要等公文到手才算真实的事。那个人就回答说，听说总统府的会期还要等10天，张老师的东西大约3-5天之内就要送出的。此时张老师好像因为听见他的东西还没有送出呢，这个脸上就有些不悦之色。于是呢，那个人便补充说，大帅要做的事还怕不成吗？我想在下月之内总会见于明令的。张老师说，我不是说子玉啊，也就是说吴佩孚的一个别号啊，对这件事会办不通，而是说这件事呢还要靠我自己的命运，如果我没有这样大的官运呢，子玉呢也无可奈何的。张老师这句话正好就给那个人趁此机会谈到命运的问题了，于是那个人就接着说，说提起命运呢，我今天要请教张老师一件事儿，我们秘书处里几个人也曾把遵照啊看过了，今年张老师确实一生的大奇运，不过呢我们几人对于命理只是入门而已，那么对于遵照今年三申冲寅之局应做如何看法还没有把握，现在顺便呢要向张老师请教了。张老师说，对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有疑惑哈。那么依常理而言呢，这是旺冲衰，今年颇有性命之危，但因寅中丙火乃我的官星，而今年呢又逢子玉得意之时，有这好机会为我进行，而我的体力也一点没有见到异象，所以我以为这可能会把我这一生隐藏的官星冲出来。不过呢，最好我能在立秋前奉到明令，否则恐怕又有变化了。张老师最后又对那个人说，你回去吧，告诉子玉说我这一生呢没有做过官，是此生最大的遗憾，希望他能在立秋前呢替我办好，不要挨过立秋，让我多谢他的帮忙。 原来张老师自己也明白自己的命运今年有性命之危，为的呢希望能把这个官星啊冲出来转危为安的。吴佩孚知道老师既是此种意思，就只好请总统府在立秋前十天发表张老师为山东省长了。哪知张老师的这个看法仍是有错哈，所谓三身冲银，不是把官星冲出，而是把官星冲倒。山东省长的命令啊，虽然在立秋前发表，而张老师却在立秋后五天，因为一面高兴过度，一面忙于见客，竟然还未到任就中风去世了。看完这四个故事，不知道你有何感想哈？为什么精通周易八卦的那些算命先生能够占卜预测别人的命运呢？这不就是因为人的一生早就定好了吗？好，今天的节目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9: 朋友，
8: 希望之，
9: 如果有一天您家五岁的孩子突然跟您说：“我以前不是现在这个我，我以前是另外一个人。”您会相信吗？我想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可能都是：“这孩子是不是做了什么奇怪的梦了？”美国有一位妈妈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他的儿子叫莱恩·哈蒙斯。莱恩五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在一本好莱坞的书里看到了一张几十年前的电影剧照，照片上站着好几个人，莱恩却突然指着其中一个陌生男人说：“妈妈，这就是我，这个就是以前的我。”妈妈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可谁也没有想到，后来有人顺着这张照片查了下去，竟然真的找到了照片里的男人。更不可思议的是，莱恩之前说过的一些事情竟然和这个人的一生一一对上了。一个五岁的孩子怎么会知道这些呢？欢迎来到文史大观园，我是雪莉。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莱恩·哈蒙斯的故事。莱恩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父母跟电影圈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很小的时候开始，莱恩就特别喜欢电影。别的小孩玩自己的游戏，他却喜欢假装自己在拍电影，还会喊开拍
10: Action。
9: 他会冷不丁地冒出一些以前的事情。这些记忆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一小段一小段突然冒出来的。他说自己以前住在好莱坞，住的是一栋很漂亮的大房子，外面还有游泳池。他说自己很有钱，认识很多的电影明星，还说自己开过一辆绿色的汽车。而且这些话不是一天说出来的，有的时候吃着饭他突然想起一句，有的时候玩着玩着又冒出来一点。妈妈 Cindy 越听越觉得这些话不能听过就算了，于是从莱恩五岁的时候开始，他把孩子说过的事情一条一条地记了下来。可问题是，这个人到底是谁呢？莱恩不知道名字，也不知道地址。辛迪的记录里只有一些零零碎碎的线索。直到后来，辛迪找来一本关于好莱坞的书，也就是在那本书里，莱恩看到了我们开头提到的那张照片。那是一张1932年的电影《Night After Night》的剧照。莱恩指着照片中一个不起眼的男人说：“妈妈，这个就是我。”那么，莱恩指的这个男人究竟是谁呢？后来，辛迪联系上了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精神科医生吉姆·塔克。塔克长期调查那些声称有前世记忆的儿童的案例。可塔克首先需要弄清楚照片里的这个男人究竟是谁。没想到这件事还走了一段弯路，最开始参与调查的电视制作团队认错了人，所以查来查去，那个人的人生经历怎么也对不上莱恩说的那些事情。后来一位电影档案人员专门去了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资料馆，继续追查这些老照片。最后那个不起眼的男人真的被找到了，他叫马蒂·马丁。 马蒂年轻的时候曾经在百老汇跳舞，后来去了好莱坞。他也尝试过做演员，不过他的演艺事业并没有真正走红。后来他转行做艺人经纪，反而做得相当的成功。1964年马蒂去世，而莱恩出生的时候，这个人已经离开世界几十年了。调查人员开始一项一项的核对。莱恩说自己以前住在一栋很大的房子里，外面有游泳池。查下来，马蒂后来确实住在比弗利山庄的大房子里，而且有室外游泳池。莱恩说自己以前很有钱，马蒂后来经营艺人经纪公司，事业成功，生活确实相当的富裕。还有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小细节，

0: 灵性的层面上，都只是高维业力降维显化时的表现。有观众就问帕克，哎，你有没有看过2040年呢？有人预测2040年会永久的改变社会，帕克就给出了一个极其震撼的回答。他说啊，是的，我认为很多我们正在谈论的精神复兴都发生在2030到2040之间。这句话很短，但是后面他的解释很关键。他说啊，自己正在做一个类似表格的东西，把从1990年代以来其他研究者提供并留下的印度古老纳迪预言中关于未来的日期，与他自己过去几十年做过的所有精准预言逐一的横向进行对比，整理成一个按部就班逐年推进的时间表。不过他马上又强调说，一切都是灵活的， Everything is flexible。这就是一个颠覆传统宿命论的宣告了。帕克用自己的人生经历来解释这个世界的本质。他说，就像当年纳迪叶预言他自己的人生一样，很多大事确实发生了，但是呢，也绝对没有在预言中指定的那个精确的时间发生，有的提前了，有的推迟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未来的大事件呢，本质上只是一种准备进入生命的业力，或者是像睡着的东西，它就像一个放在那里的剧本，至于它什么时候开机，以多大的烈度上演，完全就取决于人的精神状态，也取决于人如何回应。帕克呢，就把这种时间的弹性扩大到了全人类的集体层面。他认为啊，显化从来就不仅仅是某一个觉醒者的特权，而是人类意识的集体共振。那如果一个人能够看见自己处在一个更幸福的未来里面，他就可能把自己推向一个事情更正确的现实层级。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灵性的预言呢？但是如果换成现代一点的说法呢，它其实是在讲集体意识是如何影响历史选择的。一个社会如果长期活在恐惧里面，它就会选择控制；一个社会如果长期活在仇恨里面，它就会选择战争；一个社会如果长期活在麻木里面，它就会把自己的自由一点点的交出去。那如果越来越多的人现在就开始问，哎，我们为什么要被恐惧操控呢？我们为什么要把命运交给权力呢？我们为什么不能用更高的意识来选择未来呢？这就是精神复兴的开端了。帕克最后还提到了古老经卷 Jnana Nadi， 也就是精神纳迪给他的最神圣的启示。这个藏地僧人呢，也告诉他，无论未来的世界发生什么，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不管是阳光普照还是暴雨倾盆，人类最重要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始终保持你内心的绝对平静。不要总是把眼光盯在外面的新闻上，追逐外在的变局和物质的崩塌。要明白，真正的高维觉醒者是从内在而活的。帕克把灵魂定义为内在那个说我是的部分，而这个我是就来自存在深处的巨大的和平和平静。只有当我们每个人都找到了内在的锚点，外在的物质世界自然就会随之归位。2030到2040的精神复兴就是这样由内而外实现的。这段话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这期未来验证计划最核心的底层逻辑了。不是为了让人害怕中国会乱、台海会战、世界会变坏，而是在说未来不是铁板一块，预言不是判决书，预言更像是警报器，它提醒你某条时间线正在靠近。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和印度的阿育吠陀为理念，选取纯天然食材，全食物配方，有效地调整三高症状，还可消除自由基，抗发炎。
1: 哎，就是睡眠太好了。哎呀，我以前的这睡眠是太不行，每天半夜起来醒了以后啊，就睡不着觉，就是翻来覆去得多长时间才能睡。这个就是八点了钟，我就晚上就是八点多钟一般的就睡了，到早晨一觉一醒来，哎呀我天，太舒服了，四点多了，我一觉睡到这时候，嗯，挺好。
0: 三高代谢宝，遵循自然疗法，健康的新选择。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由紫琳为您主持的《你的心情我的歌》。接下来紫琳为您送出一首百变天后张韶涵领衔电视剧《独步天下》演唱的一首片尾曲《传世之爱》。歌曲由淡月东作词，谭旋作曲。《传世之爱》传递的是一种无奈又深情的爱。长路漫漫，要绕多少弯，离合悲欢聚或散，我多想陪你把谎言看穿，心斗转不变幻。就像歌词里说的，最精彩的爱叫做平凡。其实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对爱情的一种渴望。张韶涵倾情演唱电视剧《独步天下》片尾曲，相信这种极具穿透力的声音演唱这首《传世之爱》，一定能感动收音机旁的你。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0: 请听本台记者带来的科技方面消息。
1: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在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来自台湾的三高代谢宝，以两大传统医学汉方本草

今天节目的最后，子琳为您送出一首歌曲，叫做《未摘花》。《未摘花》这首歌曲是由甘世佳作词，霍尊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旋律轻柔悠然，引人入胜，节奏不急不躁，歌词借物言志，以花抒情。霍尊独特的唱腔，迂回百转，余音绕梁，正所谓未摘其花，已知花意。这无疑是一首既有温度又有深度的古风歌曲。那朵花藏在荆棘下，沾满风沙，少年为了那朵花寻了一生。霍尊，歌里的少年就是他自己，也是我们每个人。那朵花就是我们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坚守不变的初心。这首歌不是爱情故事，而是少年的一生。在那浑浊的沙漠里，总有一朵未摘的花在努力绽放，等你来摘。我们一起来欣赏由霍尊带来的这朵未摘花。

亲爱的听众朋友，希望美好的音乐能够跨越时空，让我们彼此心有灵犀。很高兴能一起与您度过这短暂的美好时光。我们今天《你的心情，我的歌》节目暂时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子琳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和您空中再会，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你的心情，我的歌》。

0: 整理一下后院，哎，明天再说吧。
1: 收拾一下车库，哎，明天再说吧。
2: 买了台新车，旧车捐了吧，哎，过段时间再说吧。
3: 妈妈，咱家停在马路边的旧车被人偷走了。
4: 爸，咱家那台旧车发动不了啊。
5: 拖延让原本的爱车价值骤减，是您的损失，也是社会资源的损失。当您买了新车，或旧车长期不开，或修理费太贵，或 smog 不过，请尽早把车捐给希望之声。我们快速取车，免费拖车，没有后续的烦恼，支持公益事业。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6: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7: 家里买了新车，我不舍得把这部老车卖掉。
8: 小主人，把我捐给希望之声吧。
7: 我们每天在路上听的希望之声电台吗？
8: 是啊，希望之声电台的捐车组，我们旧车老车最喜欢去那里了。
7: 为什么呢？
8: 因为我们在那里能被修理得漂漂亮亮的，能帮助希望之声来造福湾区的华人。
7: 哦，旧车老车也想帮助华人社区能有更大的使用价值，对吗？
8: 对呀，而且这样你们每天一听到希望之声，就能感受到我还在你们身边啦。
7: 这就叫一举两得吧。
9: 爸爸妈妈，旧车老车要捐给希望之声。
10: 希望之声公共电台提供丰富的资讯，呵护您的生活。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您喜欢的节目，请拨打855-578-0088，855-578-0088。
1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2: 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正式上线了，产品功能包括音频直播、各地电台和播客，内容涵盖了新闻、生活、教育、儿童和粤语节目，在低流量下也可以流畅收听。大家赶紧拿起手机，在应用商店中下载安装吧。记住喽，搜索希望之声或 SOH 就可以找到我们，支持简体繁体英文界面，希望之声24小时陪伴您。
13: 希望之声日本关东之旅，一个融合传统与现代的精彩体验。
14: 东京的繁华，
13: 箱根的海盗船，
14: 富士五湖的美丽风光，
13: 热海的养生温泉，
14: 横滨中华街的特色美食。
13: 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身心放松、体验传统与文化的回归之旅。
14: 加入我们这场美好与快乐的旅程吧！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您的日本关东之旅即将开始。
13: 报名热线855-955-5227，855-955-5227。
6: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皇帝，那么他在文化上都有哪些建树呢？
1: 燕王呢，之所以能够取得靖难之役的成功，道衍是第一功臣。虽然他没有像张玉或者是朱能那样冲锋陷阵啊，但几乎每到最关键的时刻，他都给这个燕王提供了一个最关键的建议。所以呢，在明史上说，道衍未尝临战阵，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这样的靖难功臣呢，当然成祖要重赏啊。这个成祖呢，就封他做太子少师。道衍因为是个和尚嘛，是吧？所以这个成祖呢，就劝他还俗啊，希望呢他这个享受一下荣华富贵啊。但是道衍这人确实很奇怪啊，你给他这个豪宅美人啊，他都不要啊，让他还俗他也拒绝啊。他白天的时候呢，穿上朝服去上朝讨论国家大事，晚上的时候就穿上僧衣啊，然后在寺院中青灯礼佛啊。他是这么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人。那皇帝赏赐给他的这个金银呢，全部散给宗族或者是乡里。道衍这个人呢是非常有才的啊，他儒释道三教精通。这个他还做了一件将永远被后世记住的事情，就是作为永乐大典的编修。在永乐元年的时候呢，这个当时的这个明朝大才子是谢晋啊，这个人是内阁的第一个成员，就是明朝第一次有内阁，然后第一次有内阁成员，这个人就是谢晋。这个谢晋呢以才名闻于天下啊，所以当时成祖呢就让谢晋呢编修一部类书啊，要求呢他把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医药卜筮这个等等很多各方面的这个知识呢都搜集起来啊，编一部大百科全书。谢晋呢就组织了100多人，花了一年的时间啊，编了100多卷的书啊给这个成祖看啊。成祖呢赐名文献大成啊。实际上成祖对这个书呢编得不满意啊，因为他想编一部的是包罗万象的一个大百科全书啊，但是这个文献大成呢太偏儒家的东西了，所以呢这个成祖就任命道衍啊为这个永乐大典的这个总编修啊，然后让这个谢晋配合。当时在全国找了2100个编辑啊，都是最有名的这些最有学问的人啊，然后还找了很多抄写人员啊，历时4年的时间啊，编了一部书。这本书呢一共是22877卷啊，总字数的话是3.7亿。当时这个全国到处去购买各种各样就是非常难得一见的书啊，因为这个通常一到战乱之后很多书散落民间，有的书就变成孤本啊，到处到民间去搜集这种书啊，一共从先秦到当时大明的书籍呢搜集了7000-8000种。最后的话把这本书编完之后，这个成祖赐名为永乐大典。我们说这个中国也好，或者是中华民族也好啊，它不是一个血缘或者是地缘的概念啊，它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所以我们才认为像鲜卑人的后裔隋和唐，我们都认为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是吧？包括元朝，我们认为是中国的一个朝代。所以呢，谁在去更续这个民族的文化传承，那么这个人的话呢，就是在更续民族的生命力。就凭成祖呢，以倾国之力编修永乐大典。所以成祖时期的话呢就无愧于大明时期文化的巅峰。当然这个成祖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不止于此啊，就是我们知道在唐朝的时候，之所以说这个贞观一朝啊或者大唐王朝是这个一个文化鼎盛的时期啊，是因为儒释道三教都非常兴盛，是吧？那么在成祖这一朝呢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当然儒家呢我们就不用说了啊，成祖是比较重视教育的啊。最开始呢在南京是有一个最高学府啊叫做国子监。那么成祖呢在北京也开了一个国子监啊，就当时全国有2个最高学府。这个极盛的时期这个太学生的人数达到9900人。你说当时人口中国人口的话几千万啊，这个所以那个太学生的比例的话可以说是相当高了。成祖和道家呢也有着不解之缘。我们只讲两件事情啊，一个事情的话呢就是他去寻访道家的真人张三丰。张三丰呢在明史中也有他的传啊，说他的全名呢叫做张全一啊，也叫做张君宝。这个人呢龟形鹤背啊，身材非常的高大啊，长得仙风道骨，这个大耳圆目啊，眼睛很圆，耳朵很大啊，虚然如己啊。这个人就是穿的衣服不换啊，就整天不管是这个春夏秋冬啊，天气冷天气热，永远是穿一件单衣，然后外面披一件蓑衣啊。大家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张邋遢。那个时候就很多人知道他是一个奇人啊，他可以一顿饭吃1斗米啊，1斗米是1-2十斤呢、啊、一顿饭。 然后的话呢，他也可以几个月不吃，他这个看东西过目不忘啊，然后有前肢之能，可以什么一日行千里等等，就当时就有很多关于张三丰的传说。太祖朱元璋在位的时候就派人去找过他啊，没有找到他。后来这个张三丰呢到达宝鸡啊，到宝鸡之后，他有一次跟大家说他要圆寂了啊，就是要死了吧，大家就把他埋到棺材里边啊，然后呢他就念了一首诗啊，就死了。大家把他这个放到棺材里边要埋的时候，听到棺材里边有声音啊，打开一看他又活了啊。从此之后呢，他的行踪更加奇幻不定。到了成祖时期的话呢，成祖也派人找过他啊，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张三丰我们知道他这个曾经在武当山住过啊，武当山这个地方呢，在这个战火中啊，就是很多的这个道观都被烧毁了啊。张三丰呢和他的弟子们在那地方搭了几间草庐啊，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张三丰就走了。然后呢，他有一个预言啊，说武当山呢未来会大兴。所以这就是成祖和道教的第二个故事啊，就是重修武当山啊。我们知道武当山呢是道家真武大帝当年这个修炼得道的地方。成祖呢一直认为自己跟真武大帝有缘分啊，因为他当时觉得靖难之役啊，每次到了关键时期都是刮北风啊。真武大帝在北方，过去人不说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嘛，玄武就是真武，就是他认为是真武大帝在帮他的忙啊。同时呢，他认为自己是真武大帝转世，所以呢，他在这个当了皇帝之后，在永乐十年的时候就开始大修武当山。当时这个负责工程建设的这个总工头吧，是工部侍郎啊，相当于建设部副部长啊。然后当时征发30万民夫啊，在永乐十年的时候，这个开始修武当的宫观。修成之后呢，永乐帝赐名太岳太和山。武当山这个宫观修得很壮丽啊，就是我们如果现在去看那个他的紫霄宫啊，他的那个房顶全是琉璃做的，那琉璃是非常难得非常昂贵，在这个佛教中的话是属于七宝之一，就是属于宝石那一级别的。蓝色的琉璃瓦铺满了紫霄宫，现在那个景区你能看到他那个建筑是非常壮丽的。当时在修这个武当山的时候，在永乐十一年的6月21号那一天，这个20多万军民看到真武大帝在天空中显像啊，包括他前面的龟蛇二将，然后这个包括天将啊，都能够看得到很清楚。所以呢，他们当时修这个工程、搞工程建设的人呢，就把这个事情刻在了石碑上啊。这个石碑现在还有。然后呢，这个从那个之后呢，那个就是在整个工程建设期间，真武大帝经常显像啊。所以这个当时的人都是踊跃欢欣啊，然后这个顶礼膜拜。
0: 成祖大力兴办太学，教授儒家学问，又崇奉道教，大修武当山宫观。此外，他和佛家也有着不解之缘。靖难第一功臣道演就是僧人。成祖不仅与汉地佛教，而且与藏传佛教也渊源甚深。那么他在历史上留下了哪些记载和古迹呢？
1: 成祖登基之后呢，这个为了纪念他的父亲太祖和马皇后，然后呢他就在南京现在的这个中华门这个地方修建了大报恩寺。大报恩寺原来在这个东吴时期啊曾经修过一个寺叫做建初寺，这个是在中国继白马寺以后的中国第二个寺庙。这个永乐帝呢就下令在这个建初寺的原址啊修这个大报恩寺。这大报恩寺在永乐十年的时候开始修，一直修了19年，就是到他自己驾崩的时候都没有修完。工程极为浩大，耗费白银250万两。大报恩寺后面这个琉璃塔啊是这个非常稀有的一个宝物啊，它的高度呢是78.2米。这个呢从当时的这个记录来看啊，在中国从它的建成到衰毁一直是中国第一建筑啊。我们知道一般的塔呀修起来都是用木头修的啊，有的是用石头修的，但它整个这一个78.2米高的塔完全是用琉璃修的啊，它不是说只是一些琉璃砖堆起来，那个砖上它都是有浮雕的啊，有的是荷花啊，有的是神兽啊，有的是天人啊等等，你要先在那个琉璃砖上先浮雕出这种就是形象啊，然后的话放到火里边烧。现在我特意查了一下，就是烧琉璃的工艺现在都已经失传了啊。烧琉璃就是说一块砖烧啊，从它的最开始第一道工序到最后结束的时候需要10几天的时间，而且一点差错不能有。就是有人说烧这个琉璃瓦啊， 一半凭你的技术，一半还凭运气啊，就是如果到最后一步没做成的话，前面的工序全部作废啊，这琉璃砖就废掉了。他就修了这么一个琉璃塔。现在我们在那个网上还能够看到，就是其中的一部分的照片，就是他那个琉璃塔里边所供的一些东西是完全琉璃做的。他那个琉璃不是一种颜色，他实际上是这个琉璃砖在烧的时候，不同的温度能烧出不同的颜色来，还要烧出那种釉的光彩来。所以你想这个工艺多复杂。而且这个琉璃塔那个时候在建成之后，这个塔通常都有窗子嘛，对吧？那时候没有玻璃，为了解决透光的问题呢，它是用那种河蚌的壳啊，把它磨得极薄极薄，然后磨到透光为止，一块一块呢贴成像玻璃一样，然后里面点了146盏长明灯。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七宝琉璃塔，然后那个里边那个灯光，从非常那个柔和的灯光从这个塔里边射出来，你想将近80米高的一个塔，既明亮又柔和，真的跟仙境一样。在2008年的时候呢，这个在这个琉璃塔的地宫里边呢，发现了一个稀世珍宝，是释迦摩尼的真身舍利啊，他的头骨舍利，在那个地方发现了。除了这个修建大报恩寺之外呢，永乐皇帝还铸了一口钟啊，叫做永乐大钟。这个大钟的话呢，是一个稀世的珍品啊，现在的人都不可能再造出来了啊。那个钟到现在都不知道它是怎么铸出来的。这个大钟呢，它重 46.5 吨，高 6.75 米，现在挂在那个北京海淀区的大钟寺里边。它不是铸造好了之后就挂在那个大钟寺，它中间经过很多次运输的啊，从这个北京运到什么地方，从什么地方又运到大钟寺，中间经过很多次的折腾的。这个大钟一点裂纹都没有。那个大钟呢，它里边大概80%是铜，然后还有金，还有银，还有镁，还有锡、铅等等合金。它那个配料啊，非常非常的科学。它加那个金的话呢，是为了防止腐蚀，然后让这个钟的光泽非常好。加那个银是为了铸造时候的那种流动性。这个钟是一次铸成的。我们可以想，这么大一个钟的话，它那个钟模啊，做起来就很困难。特别稀有的就是，它这个大钟上刻了23万字的佛经。23万字啊，其中有16种佛经啊，中文、梵文、佛经16种，100多种咒语，上面有10万字，大概是永乐皇帝亲自写的啊，就是关于佛和菩萨的名号。然后呢，当时有一个这个非常有名的书法家叫沈度啊，然后他把这个字呢一个一个在宣纸上写好，然后用朱砂反印在这个钟模上，然后呢再雕成凹陷的那个字，然后最后把这个钟铸出来。这个大钟铸完之后啊，这个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它的23万字，它竟然是每一个字大小一样，而且把这个钟布满了，既没有这个少一个字，就是有一个空格，它也没多一个字啊。这个整个这个计算过程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算出来的。它有5绝哈，我没有时间去一一去讲它。这个钟呢，你可以想象一下，每铸一个字出来的话，它实际上都在改变这个钟的形状，改变这个钟的形状的话，就会改变这个钟的音质。但是这个大钟铸成之后，这个用现代的这种傅立叶变换做频谱分析啊，发现它不同的地方的话，它不是振动频率不一样吗？正好是基音和泛音之间的关系啊，它就形成一个非常动听的和弦。这个和弦的话呢，它这个那个余音呢、啊，在这个钟里面回荡，可以达到3分钟之久，最远可以传90里。所以敲一次这个永乐大钟的话，就相当于念诵了一遍23万字的佛经。当时永乐帝当时铸这个钟的时候就说，他就是要让这个佛音随着这个钟声传遍天下。
0: 永乐大帝对佛教的尊崇，除了表现在兴建大报恩寺和铸造永乐大钟外，他和藏传佛教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此外，他迁都北京，建造了紫禁城和天坛，又开通运河解决漕运。他派郑和下西洋宣扬国威，更以天子之尊亲征漠北，保卫着中国北疆的安全。这又是怎样千秋不朽的功业呢？
1: 永乐皇帝呢，他和藏传佛教的关系也是渊源很深的啊。他在这个称帝之后呢不久，他听说西藏呢有一个高僧叫做哈利玛啊，这个佛法广大，他就派这个少监叫做侯显啊，到西藏呢去迎接这个僧人。当时的西藏叫做乌斯藏啊，在永乐四年的时候12月，这个哈利玛呢到达了南京，成祖呢就请哈利玛为他的父母啊，就是太祖和马皇后建福啊。当时这个哈利玛做法，当时这个历史记载哈、啊，就是他在做法的时候， 天上会出现这个飘下来的那种佛月啊，然后能够看到有天花，能够看到有青狮、白象啊，各种祥光瑞彩，非常的壮观啊。所以整个这个景象的话呢，被当时的一些画家把它画下来啊，绘在一张绸缎上啊。这个绸缎现在还存放在西藏的楚布寺。所以当时这个永乐帝对哈利麻的这个神通啊，这个和他的这个对佛法的理解啊，非常的敬佩，然后呢就封哈利麻总领天下释教啊，封他做大宝法王。哈利麻的三个弟子啊，都被封为灌顶大国师。成祖呢还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就是迁都北京。我们知道北京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风水宝地啊，它的北面呢是居庸关，东面是大海啊，西面是太行山，南面的话呢是这个华北平原啊，所以这个地方等于三面被保护起来，然后呢又可以控制南方啊，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风水非常好的地方。最开始啊，这个朱元璋在定都南京的时候也曾经考虑过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通常来讲，如果你一个国都定都在南方的话呢，对北方的控制就会减弱，而对中国的威胁通常都来自北方。中国其实从来没有说南方来了一个什么叛乱，说什么越南或者是两广一带有叛乱，完了之后把这个王朝推翻，没有这种事情。每次中国的亡国都是来自于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所以呢，这个朱元璋当时觉得在南京的话，如果控制北方很困难。所以呢，他想当时再营建一个北京。当时的北京不是指现在的北京城啊，那时候北京叫北平。他所说的北京的话，是在北方再找一个地方建一个京城。他选的地方呢，就是汴梁啊。汴梁我们知道它不是一个好地方啊。当时北宋就定都汴梁，这是一片平原，无险可守。所以当时他还想再建一个中都啊，就是在他的家乡凤阳啊，也修建一个都城。但是凤阳这个地方也是在平原上啊，也没有什么这个天险可以防守的。所以后来这个朱元璋想来想去说，要不然在西安再建一个都城得了。所以朱元璋呢，在这个晚年的时候啊，他就派太子朱标去考察一下在西安定都的可能性。朱标去了之后看了一圈回来之后呢，结果第二年朱标就死了啊。死了之后呢，这个太祖朱元璋就觉得很难过啊，就把这个事情暂时就搁下了。到后来呢，他自己身体也不行啊。所以等到这个成祖登基的时候，他为了解决北方边患的问题，那你只有两个选择了。一个选择的话就是在北方驻重兵。可是你驻重兵的话呢，你又怕这个藩王啊兵力太强啊，重演靖难之役，这种宗室之祸啊，甚至可能是造成这个王朝的覆灭。那么剩下的唯一可能就是朱棣自己去啊，也就是成祖自己去啊，以天子的身份帮中国镇守边疆，这个是在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啊。但是朱棣就决定迁都北京。在永乐七年的时候，他就下令修建长陵。咱们现在这个北京那个有明十三陵嘛，就是十三个皇帝的陵墓，第一个陵墓就是他自己的长陵。所以他在那儿修陵墓的话，就说明他已经准备迁都北京了，是吧？永乐十四年的时候开始下诏修建这个北京城。北京城当时把这个元朝的大都啊，原来不是在海淀那块儿吗，把它向南面移啊，就成了现在咱们去北京看到的故宫。当时北京城的规划呢是非常科学的啊，北京一共有九个门啊，这个每一个门的话它都是有讲究的。北京的西面的话呢是阜成门和西直门，这个阜成门的话是专门走煤的，西直门是专门走水的啊。然后呢北面那两个门的话，德胜门和安定门，安定门的话是兵门，出军的时候走安定门，回来的时候走德胜门，这是凯旋门。然后呢这个东面的话是东直门和朝阳门，东直门的话是专门走木材的，然后朝阳门的话是专门走梁的。然后呢这个南面呢这个三个门，宣武门是刑门啊，是这个处决犯人的啊，推到宣武门外菜市口，那地方是杀人的地方。然后呢崇文门是走酒的，还有一个中间的门的话呢就是正阳门，正阳门的话就是咱们现在北京人说的前门楼子。这是北京九门中唯一还剩下的一个，剩下的八个都已经拆了。成祖呢在迁都北京的时候啊，在这还有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粮食的问题怎么解决啊？我们知道最开始北宋定都汴梁呢，就是因为漕运的问题解决不了啊，因为那时候运河已经被泥沙给淤塞住了啊。那么当时在元朝的时候定都北京呢，为了解决漕运的问题，是这个主要的这个粮食啊产粮区是在江南，然后呢从这个吴淞口崇明岛那个地方出海啊，就大批的这个粮食都是从海上运到京城的。那么到了永乐登基之后呢，这个迁都北京呢，他为了解决漕运问题，就是疏浚大运河啊。 主要疏浚的一段运河就是在现在的山东的临清，临清到聊城这一段，这段呢是全长385里，这段河疏浚了之后呢，基本上这个船就可以畅通无阻的啊到达北京。这个运河疏浚以后，每年运河的运力就能够达到300万担啊，就是解决了京师的粮食供应问题。同时的话呢，也不用再走海上的那种漕运了。成祖的话呢，这个还下令疏通了吴淞江啊。吴淞江的话，就是现在如果你要到上海的话，知道那个上海城里面有一段是苏州河啊，那就是吴淞江的流进上海市区的那一段啊。那段的这个河道疏浚了以后的话，它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个太湖的水患问题。此外的话呢，成祖还修筑了天坛。我们知道天坛呢是祭天的地方，是吧？其实最开始修天坛呢是天坛，这个地方祭天啊，也祭地。后来嘉靖皇帝专门又修了一个地坛啊，所以祭地呢就跑到地坛，祭天在天坛。天坛的话呢，它有一个环球坛啊，这是皇帝祭天的地方。环球坛的话呢，你去天坛可能都知道啊，它是方砖铺地，最里边一圈的话呢，它是9块砖，每块砖都是扇形的啊，第二圈是18块。第三圈27块，以此类推，一直到最外边是81块。因为中国古时候人认为九啊，这个数字是阳数之极啊，是天数啊，是表示天的。所以呢，这个祭天的地方的话，是从9、18、27这样一直到81块。天坛有一个地标性的建筑是祈年殿啊。现在基本上来说，我们一说天坛，我们看到的那个画上面画的就是祈年殿。年的话呢，实际上是祈祷五谷丰登啊。因为中国古时候它是农业社会嘛。皇帝在那个地方祭天是祈祷能有一个好的收成。祈年殿里边的话呢，它中间是4根大柱，木头的柱子把祈年殿这个房顶支撑起来。这个4根大柱呢象征4季，外面一圈12根柱子啊，象征一年有12个月，然后呢还有一圈12个柱子呢是象征这个1天12个时辰。那么里边一共是4加12加12啊，一共是28根柱子啊，象征天上有28个星宿。成祖的一生呢，建立了很多的功业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有时间一一去详细的讲他啊。这个他对民生呢也非常在意，在《明史》中最后对他的一生做总结的时候，讲了一个细节啊，说他当皇帝的时候呢，水灾还是旱灾啊，反正是闹天灾的时候，昭告西镇啊，就早上告诉他什么地方闹了天灾，晚上的时候政府的救济就已经在路上了啊，所以没有任何的延迟啊。他对民生也是非常在意的啊。除了煌煌文治之外呢，他还有赫赫的武功啊，他对外作战啊，这个亲征漠北，又这个收复安南，在这个贵州的话呢，设立了布政使司啊，就是把贵州作为一个省，又派郑和下西洋啊，到处宣扬国威。那么这些事情具体是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下集再讲啊，请看下集《国威远扬》，谢谢。

0: 第十七集《永乐大帝》。
1: 在靖难之役中，燕王展现了他的军事天才，但他并不以登上帝位为满足，他所要建立的是一个媲美汉唐的盛世。当然，如果要做这样的君王，除了显赫的武功外，还必须要有对历史有着深远影响的文化建树。永乐帝的谥号简称文。

0: 练功打坐的时候像坐在莲花上，真好玩。
1: 是呀，妈妈也喜欢，练功可以使人的心很平和。
0: 爷爷，为什么您也每天都来练功啊？
2: 因为我呀，练了功之后，这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
3: 法轮功五套功法，简单易学，舒缓优美，从幼童到老人均可从中受益。法轮功以真善忍为行为准则，习练中可以使人祛病健身，心态平和，开启智慧，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并获得各类褒奖。欢迎参加法轮功义务教功班， New Peters 市图书馆，每周五下午1点到3点，咨询电话408-780-5929，408-780-5929。
4: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一首歌，一个故事，一段回忆，也许此时的您身在路上，心在远方，现在戴上耳机，带您聆听不一样的声音。这里是希望之声音乐。

众朋友好，欢迎您来到音乐时空，我是小兰。对于我们来说，家乡话就是乡音，语言这东西很奇妙，说着说着也就会了，不说不说呢也就忘了。接下来带给您的这首民谣，它是由湖南童谣《月亮粑粑》改编的，这首歌呢也是很多人儿时最深刻的记忆。

每个人的乡音都带着家乡的味道，小时候我们的乡音咿咿呀呀的，到学生时代我们的乡音夹杂着普通话，到如今我们说起家乡话来总是磕磕绊绊，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把乡音丢了。月亮爸爸带我们从乡音中寻找到儿时的记忆。

接下来将要带给您的这首民谣呢，它很有90年代的感觉，歌词是很有意思，它并不华丽，也没有激昂的音调，平凡的歌词配上平淡的唱法，却别有一番滋味。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吴浩林的《北区楼四》。

0: 很多都是来自于生活。这首歌最打动我的地方，就是它唱出了生活的琐事，也唱出了人生百态。小时候总想着快点长大，但没想到的是，长大了原来就回不了头。不管多累多难过，生活还是要继续。琴棋书画诗酒花，那只是理想的生活，而柴米油盐酱醋茶才是现实的生活。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音乐时空，我是小兰，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1: 恭喜各位车主喜提新车，如果您正在考虑卖掉原来的爱车，请先致电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希望之声 match 同行报价，只多不少。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20载，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哦。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408-45-98098。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如果您的车不幸被撞，保险公司理赔时说要把这台车拖到指定的地方报废，那么您作为车主其实也可以有其他选择，比如说留下它捐给希望之声，这样您还可以获得 tax credit。 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华人公益组织，感谢您一路的支持和陪伴。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温馨小贴士：最近希望之声接到听众的求助，说亲友过世了，因为事发突然，没有钥匙，也没有车的 title，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遗留的车辆，希望之声帮助这位听众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在此呢，也顺便提醒大家，过世者的车子可以捐给希望之声这样的非牟利机构，你也可以自己处理转卖他人，但是呢，都需要按照 DNV 的要求出具和填写一些手续文件，以避免出现其他责任问题。如果您有类似的问题，可以致电希望之声咨询855-578-0088，855-578-0088。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子琴创意居家。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创意居家，我是子琴。蘑菇我们知道是一种非常好吃的食材，那今天这期节目子琴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需要知道的关于蘑菇的几件事。首先第一个问题是，蘑菇是越新鲜越好吗？其实这个回答是是的，蘑菇的确是越新鲜越好，尤其是如果您爱吃沙拉，爱吃生的蘑菇，新鲜的蘑菇一定是最好的。炒蘑菇和烤蘑菇也是同样，都建议不要存放太久，现买现吃。网络上还有一种说法，说蘑菇是不可以再次加热的，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吗？其实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科学家们一直认为重新加热蘑菇是对身体有害的，但近几年的研究发现，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的确有一些东西会通过二次加热产生一些亚硝酸盐之类的东西，会对身体产生危害，但是这并不单单只是蘑菇。最新的研究发现，二次烹饪蘑菇只要你的温度超过70摄氏度还是可以食用的，但蘑菇最好是复热一次，不要再反反复复的一次又一次的热。所以如果您有剩下的蘑菇，下一次把它烧开再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对身体没有伤害。

0: 新鲜的蘑菇，超市里最常见的就是干蘑菇，像香菇干还有其他的蘑菇干是非常常见的。对于干蘑菇而言，它跟新鲜蘑菇的最大差别就是它的味道要比新鲜的蘑菇要浓得多，因为25克的干蘑菇就相当于250克的新鲜蘑菇。想要烹饪干蘑菇，只需要把它们放入温水中浸泡15到30分钟，它们就可以泡发做饭了。像香菇这种带有独特香味的蘑菇，我们也可以把泡发干蘑菇的水留下来煮菜，也可以增加菜品的香气。那我们买来的新鲜蘑菇到底怎么样存放才能放的时间最久，保持它的新鲜度呢？其实绝大部分的蘑菇都可以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大约可以保鲜2天。超市里卖的棕色的透气的纸袋其实是最适合用来存放蘑菇的，因为这样可以防止它生成的露水凝结，然后水会滴到蘑菇上导致它变质。如果您没有这样棕色的纸袋，只有一个塑料袋或者是保鲜袋，同样也可以把蘑菇放进去，然后再放一张厨房纸巾，在袋子上留一个小孔或者是留一个缝，让空气保持流通。存放蘑菇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在温度过低的地方，最好在摄氏1到4度之间，千万不要低于0下，因为一旦低于0下，蘑菇结冰了，它不仅会吸收异味，而且口感也会马上就变得不好。同时存放的时候也要千万注意，要远离肉制品，像鱼虾这种味道很浓的东西也一定要远离，因为蘑菇很容易吸附异味。最后一个是最近在网上看到的，经过实践之后的确是可以实行的，那就是我们也可以在家自己种蘑菇。像我们华人经常涮火锅吃的金针菇其实是可以自己种的。那怎么种呢？我们只需要把金针菇的根部切下来，把超市里可以买到的土和椰子纤维做一个混合，找一个塑料瓶，放上一半的土，放进金针菇的根，最后用土把金针菇的根盖上，往里浇一点水，最后在整个杯子的外面盖上保鲜膜，放到冰箱里就可以了。大概在15到20天之后，您就可以看到长出来的金针菇。在金针菇长出来之后，请您不要忘记一直盖着保鲜膜保持它的湿润度，这样等金针菇长大的时候，您就可以吃到自己种的金针菇了。能吃到自己亲手种的金针菇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那以上就是子琴为大家总结的蘑菇我们需要知道的一些小故事，也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子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压力、老化、用脑过度造成的眼睛问题困扰着您的生活吗？美好生活小铺曾经销售过的原版视慧灵是采用纽西兰优质黑醋栗活性花青素，以其强大的抗氧化能力，帮您改善青光眼、白内障、飞蚊症、黄斑病变、眼干、眼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深得用户好评。
2: 我爸爸他开始吃是花青素，因为他有一些飞蚊症，但效果不是那么好。他吃了这个以后，眼睛就恢复到 1.0， 他说他跟年轻的时候一样。他已经75岁左右了，所以我觉得施慧灵真的是蛮不错的。那我妈妈最近也有白内障，有吃了施慧灵，也觉得说有改进。
1: 了解或购买，请 Google 搜索“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408-915-6658。408-915-6658。
3: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4: 美国礼仪，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美国礼仪节目，我是董薇。在前几集我们和您一起聊了社交场合中应该注意的问题，那今天我们要和您一起谈谈在美国送礼品方面的一些礼仪知识。拜访朋友送礼品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碰到的事情，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我们华人习惯于谦虚，送人家礼品的时候无论多贵重都会说，哎呦，小意思，不成敬意哦，东西不好请笑纳等等之类的话。 在美国，由于文化的差异，如果您这样说，会让对方误会，会觉得，你一定是看不起我才送不好的东西呢。所以，当我们去朋友家拜访，把礼物交给女主人的时候，在美国经常应该说的话是 I hope you like it， 希望你喜欢。一般的说，美国人不随便送礼物，但是遇到了节日、生日、婚礼，或者是探视病人的时候，礼物当然还是避免不了的。美国人最盛行的当然就是圣诞节送礼物了，而圣诞节送礼物也是很多人一年中最大的开支了。和中国人讲究成双结对的这种理念相反，美国人认为单数是吉利的，所以即使有人送三只梨，也会觉得是很正常的礼物。和华人不同，美国人收到礼物的时候会马上打开，当着送礼物人的面品尝或者欣赏，通常会说的是 Oh, how nice, I like it very much, thank you。 中国人讲礼多人不怪，但是在美国可是礼多人才怪呢。在美国送礼物大有讲究，送礼是绝对有严格的尺度的，千万不可送人大礼、送人重礼，否则搞得人家手无足措是小事，没准人家还误以为你要收买他，那可就麻烦大了。在圣诞节，朋友、同事之间的送礼不需要花太多的钱，通常以小礼物为合适，比如说圣诞节的装饰挂件、家庭的摆饰的物品，或者带有节日标志的日用品等等。只要是你花了心思购买的礼物，朋友同事都会十分感谢的。网上有一些统计数据显示，圣诞节每件礼物的平均价格是多少？听众朋友，您也猜猜看，大概的价格区间会是多少呢？当然每年的数据不同，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相关资料，发现美国人基本上花在每件圣诞礼物的价格在20元到30元左右呢。讲到这儿，我还想提醒一下听众朋友，我们一定要重视礼物的包装哦。我们华人朋友通常会有一种误区，就是觉得包装反正是也要拆开的，没啥用，所以随随便便的包一下就好了，有的时候甚至不带有任何的包装，这样会让原本很特别的一件礼物失去惊喜的机会，那送礼的意义也会因此降低，您说是吧？另外，美国人送礼物的时候通常不仅保留包装和标签，而且还常常会附上购买时的收据，如果收到礼物的人不喜欢或者礼品有瑕疵的时候，可以直接拿着收据去店家退换。这跟我们华人送礼的时候常常会将标签撕掉，避免让对方知道礼物的价钱的传统完全不一样。所以送礼物给美国人的时候，我们最好也随箱入俗，附上购买的收据。美国人喜欢白色，认为白色是纯洁的象征，偏爱黄色，认为黄色和谐，也喜欢蓝色和红色，认为这是好运的代表。很多人喜欢白猫，认为白猫可以带来好运，欣赏白头鹰，认为它威武强悍，并把它作为国徽的图案。和宗教有关，大多数的美国人讨厌蝙蝠，认为它是吸血鬼和凶神的象征。所以基于这些美国人传统的习惯，听众朋友，您在送礼的时候是不是也要适当的考虑一下这些相关的问题呢？美国人送礼物的特点是简单务实，礼品的价值和形式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看重这份礼物对于收礼物的人是否有意义。所以简单实用的东西，比如说一盒巧克力、一本书、一瓶葡萄酒等，甚至是一束鲜花、一张卡片，都是很受欢迎的礼物。有一位美国专栏作家曾经说过，虽然自己是个作家，但是如果知道对方不喜欢看书，就不会送书给他，以免收到礼物以后反而为难。有一位朋友刚从中国大陆来，他带来了很多的剪纸窗花来分送给美国的同学，但是美国人并没有在窗户上贴装饰的习惯，所以礼物也就一直被搁在桌上闲置。由此看来，在美国送礼物实用是第一要考量的因素。最后给大家一些小的提示，送美国人什么样的中国礼物最好？中国的工艺品很多人误以为是送美国人的最佳选择，其实真正喜欢中国民间工艺品的美国人非常少，大部分都会束之高阁了。 但是做工很精致而又实用的工艺品还是可以送的，比如说檀木匠的梳子、镜子，非常漂亮的扇子，精美的首饰盒，关键是做工一定要特别的好。和京剧有关的最好就不用考虑了，因为没有几个美国人看过京剧，而且京剧的脸谱对于小孩子来讲也觉得好像有点吓人。景泰蓝的东西也已经太泛滥了，还有泥人、剪纸、国画这些地道的中国货，欣赏的美国人都很少。那对于刺绣来讲，如果不是特别精美的也不要送。中国茶的话一定要送红茶，美国人几乎都喝红茶，不习惯其他茶的味道。中国瓷器可能是最受欢迎的，可以考虑挂盘和小套的茶具，但是就是一定要注意是质量好的，而且花样也比较素雅一点的。花样好的丝巾也是比较受欢迎的，而且不受尺寸的限制，但是图案的选择要注意比较时尚的，比较符合西方审美观的。今天林林总总我们聊了很多送礼物的一些习惯和知识，希望这些内容能在日常生活中对您有所帮助，也感谢您一直陪伴在收音机旁和我们一起度过短暂的美好时光。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在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来自台湾的三高代谢宝，以两大传统医学汉方本草和印度的阿育吠陀为理念，选取纯天然食材，全食物配方，有效地调整三高症状，还可消除自由基，抗发炎。
6: 第一个就是头晕，我这个糖尿病很久，但是这个头晕是两年前的，可吃过以后第一件就是头晕没有了，我很高兴，谢谢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小便它改变很多，变成很轻的样子，还有我的左手就是好像打起来是有一点问题，吃过三合以后他的手臂就改变得很好，而且这心肌的话没有什么问题，我真的谢谢你。
1: 三高代谢宝，遵循自然疗法，健康的新选择。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3: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7: 听众朋友好，请继续收听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演播雪莉。
8: 第八章，陌生人的来访。前一天，学校就放暑假了。舞蹈教室里异常安静，狭窄的走廊也失去了往日的喧嚣。同学们早些时候就纷纷搭公车或火车赶回家了，而我则留下来，准备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独自占据整个教室跳舞。在即将毕业的这一年，我打算加倍努力，以优等生的身份毕业，这样就有可能被分配到北京芭蕾舞团担任领舞。八月初的早晨，我踏入舞蹈教室，心里充满了这样的幻想。我穿上舞鞋，抓紧把杆，开始了我所期待的艰苦练习。但那天早上，似乎一切都不按照我的计划进行。舞蹈教室里像蒸笼一样闷热，阳光照得晃眼，灰尘从窗户涌入，几乎让我喘不过气来。或许我应该换个教室，当我不停地擦汗时，这个想法在我脑海中反复出现。就在那时，我好像看到走廊外一个影子在晃动，我有点不安，悄悄走向大门，心想可能是某个清洁工吧。当我走到门口偷偷张望时，一个穿着军装的年轻人正用一双好奇的眼睛盯着我。你好，你好，他很镇定地说。当他发现我震惊的表情时，愣了一下，然后露出了微笑。你是谁？ 我有些恐慌，怎么会有一个陌生人在这里，而且也没有任何老师陪同。别担心，我是团委书记，我来这里是有公事的，但是今天这里没有人能帮到您。我结结巴巴地说，学校放暑假了，或许您可以下个月再来。他递给我一张小纸条，说，是关于你的事，我已经和你的老师谈过了。我做了什么？我喘着气问道。我想起妈妈警告过的中共的残酷手段和最近失踪的表哥。你什么也没做，他好像被我的天真逗乐了。我来这里是告诉你，你被党组织选中了，做一个建国十周年纪念雕塑的模特。我对这些大型建设项目非常清楚，在过去的一年中，北京市充斥着震耳欲聋的喧哗和令人窒息的尘土，大家都知道这件事。你想让我做什么？我问，接过一张印有中共徽章的精致纸片。这是新建的工人体育场的地址，他说，明天早上9点到那里报到。我仍然不确定是不是应该相信眼前这个陌生人，喃喃自语道，我不明白为什么是我，你为什么挑中我。这座雕塑代表着完美，我们需要一个拥有完美身材和美丽面容的模特。你的老师推荐了你，我们接受了他的建议。你应该感到自豪，因为你被选中了，这是无上的荣耀啊。然后他转身离开，消失在黑暗的走廊中。这是真的吗？我喘着气跑出大楼，赶紧回家，告诉家人这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第二天早上，我搭上了一辆室内公共汽车，在早上8点半之前，到达了新建的工人体育场前面。这是为了庆祝中共建政十周年而在10个月内兴建的10座建筑之一。这座体育场的造型很奇特，就像是在荒无人烟的地方突然落下的一个巨大的混凝土大碗。这和我过去见到的许多中国传统建筑的设计形成鲜明对比。在清晨灰暗天空的背景下，体育场也摆出了一个不祥的姿态，这让我感到很不舒服。我是不是来错了地方？我问自己，把脸贴在溅满泥浆的车窗上，想更仔细地观察这里。我很欣慰地看到，远处那个中共官员已经到了，并在这建筑群前焦急地来回踱步。快点，快点！他看到我时大喊，雕塑家已经来了，而且准备开始工作了。然后他转身进入大楼。我忧心忡忡地追上他，跟在他的身后。我们走过一条走廊，穿过一扇门，爬上一些楼梯，走下一些楼梯，然后来到一个室外的地方。在尘土飞扬的阴霾中，有几个人正在那里叮叮当当地敲打金属，将大桶里的灰色泥状物混合起来，吵吵嚷嚷地忙碌着。我和那名中共官员在一起，但似乎没人注意到我的存在。从别人问候那位官员的态度来看，他的官职应该不小。你需要弄些水，他在我们走进工地时告诉我，然后指挥我走向一个装满搪瓷盆的大车，指示我拿一个盆并将里面盛满水。那个盆很沉，我把里面装满了水，然后端着朝工地的方向走去。那里有一位瘦削的中年男子，他的头发乱蓬蓬的，双手粗糙，脸上皱纹很深。他正忙着在一大块金属上 涂抹厚厚的混凝土。我推测，他应该就是那名雕塑家。在他的正前方，一名年轻男子和一名年轻女子正举着火炬摆姿势。我从他指示他们的方式推断，他们是他的模特。我还可以从工作情况中推断出，这名雕塑家已经跟这两个模特合作一段时间了。我开始感到疑惑，是不是我误解了那名中共官员的话？雕塑家是不是已经选好了自己的模特？雕塑家知道我是谁，或者我来这里的目的吗？我感到很困惑，寻找那名奇怪的官员，期待能听到他进一步的指示，但他没有给我任何指示，反而消失不见了，这让我感到十分尴尬。我换了个姿势，抱着沉重的水盆，想缓解一下背部的压力。就在这一刻，那名男模特转过头来，注意到了我。我来帮你端水吧。他跳下平台，跑来援救我。啊，好的，拜托你了。我一边结结巴巴地说道，一边盯着他那微笑的乌黑的眼睛。那一刻，我感觉浑身一震。他是我见过的最英俊的男子，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完美的轮廓，分明的颧骨，乌黑且浓密的头发，散发出一种善良且有力量的气息。我被他深深迷住了，有点不知所措。我叫郑建新，他说我们将一起工作，然后他拿起盆，低下头走开了。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我跟着他来到工作区，他把我介绍给了那位刘姓雕塑家，还把我介绍给了一个名叫红的年轻女模特，之前他一直在与红摆姿势。刘非常和蔼可亲，当我听说他一直在期待我时，我松了一口气。他非常专注自己的工作，立即指示我站在建新身旁的平台上。我工作的时候请不要说话，而且尽量不要动，他突然命令道。尽管我有点被他的粗鲁吓到，但从多年芭蕾舞演员的训练中，我了解到规则是追求完美的基本要素。我立即爬上平台，准备开始工作。这时，红离开了建新身边。在我看他时，他嘲弄地瞪了我一眼。红是一个排球运动员，她很漂亮，有一双杏眼、高颧骨和一张完美的鹅蛋脸，但她的性格却让人反感，散发出一种恶意，这让我在他面前感觉极其不舒服。当时我所不知道的是，红被选中与建新一起给雕塑做模特。然而在他开始工作之后，组织上认为虽然他的脸很漂亮，但他的体型并没有达到他们期望的标准，所以他们来到舞蹈学院寻找他的替代人。红只有15岁，很明显他被这种抛弃给压垮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他对建新十分的迷恋，并对另一名他认为是自己对手的女人的存在感到愤怒。为了表达他的这种烦恼，红尽一切可能让我感到不舒服。他一整天都在工作区周围徘徊，而每当他引起我的注意时，他都会对我怒目而视。当雕刻家暂停工作，让每个人都休息一下时，红会立刻赶到建新身边，独占他每一刻的空闲时间。这让我很失落，因为我也喜欢建新，希望有机会和他交谈，但是一整天我都没有找到机会。 那天工作结束时，我想，至少我明天不会再见到红了，因为这里没有他的工作了。那天晚上，建新的形象一直在我脑中浮现，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吸引我，也许是他温暖的微笑，也许是他英俊的面孔，也许是他文雅的举止，也许是像人们说的命中注定的缘分。总之，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我不再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了，我的生活将永远不会再像从前一样了。那天晚上，我在星空下独自一人坐在院子里，满脑子都在想着和建新的事情。我渴望进一步了解他，可是如果没有父母的预先批准，没有两个家庭传统性的互相介绍，我不能和一个男子私自建立任何关系。我也知道，利用工作机会谈恋爱是不被允许的。最终，我下决心要冒一下险。我想，在了解了他之后，如果他喜欢我，就像我喜欢他那样，我们会找到办法的。第二天一早，我赶到运动场，希望在工作开始前能有机会与建新交谈。幸运的是，当我到达时，建新已经在那里了。虽然我在他面前感到很尴尬，但我鼓起勇气，尽力显得轻松地跟他谈话。建新非常害羞，他也在努力地找话和我说，但房间里的每个人似乎都已经注意到并盯着我们看，这让我们都很拘促。工作开始后，我们并肩站着，不用再找话说。我紧张地来回偷看他，我可以看出来建新对我也很好奇，这让我心生希望。可是这个希望并没有持续太久，几个小时后，红意外地出现了，而且他跟前一天一样，继续待在建新身边。他阴沉地皱起眉头，竭尽全力地疏远我。在那天剩下来的时间里，我和建新独处的唯一机会就是站在平台上摆姿势。接下来，红每天都会来到体育场，然后我一个人失望地独处。但我对建新的依恋日益增长，可我知道，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发展恋爱关系的可能性正在减少。我拒绝承认自己已经完全失败。自从我第一次见到建新之后，我就梦想和他一起创建未来，而且我确信他对我的感受也是这样。因为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他见到我都会显得很高兴，而每当我引起他的注意时，他的眼睛看起来都在微笑。唯一阻碍我的是红，尽管他坚决要独占建新的注意力，但我同样下决心要找到一条通向建新内心的路。但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两周后，刘宣布雕塑已经完成了。那天要离开体育场时，我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应该问建新是否可以和他单独谈话吗？我应该告诉他我想再见到他吗？我应该给他我在学校的电话号码，甚至是我的家庭住址吗？最终，我什么也没有做，因为一直有人围着建新，而红也一直在他身边，我没有勇气去做任何事。我感到非常沮丧。在我溜向出口时，我终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我唯一的希望就是， 建新记得我是舞蹈学院的学生，如果我幸运的话，他会在我秋季开学的时候来联系我。我跑到外面去搭公车回家，就在那时，我看到了那位最初选择我做雕塑模特的官员。
9: 你工作得很好，
8: 他一边向我跑过来一边喊道，
9: 这座雕塑很完美。
8: 然后他邀请我第二天晚上去剧院庆祝雕塑的完成。他说建新也会来的。这令人难以置信的邀请让我欣喜若狂，我觉得我还有机会跟建新发展关系。我赶回家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约会做准备。可是我怎么告诉妈妈呢？我知道妈妈会强烈反对没有经过她预先批准的任何恋爱关系。我盘算着，也许我可以带妈妈去剧院见她，然后妈妈可以联系她的父母安排两家的会面。我决定找到某种方式来说服妈妈。那天晚上，我耐心等待奶奶和弟弟妹妹上床睡觉后，鼓起勇气请求妈妈和我一起在院子里坐一坐。当我们在屋外蚊帐下坐下时，我脱口而出，我遇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人，妈妈，我想请您见见他。
10: 你什么意思？
8: 妈妈压低声音叫道。与此同时，她瞥了一眼庭院，确保没有任何邻居在附近。
10: 我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人，我们一起为那座雕塑摆姿势。
8: 你怎么能和工作中遇到的人谈恋爱呢？这是非常不恰当的。
10: 我还没跟他有任何关系呢，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你能先见见他。
8: 这怎么可能？我都不认识他的家人。
10: 如果你喜欢他，也许你可以安排见见他的家人呢。
8: 哎呀，没那么简单，铁军。你不能见到一个人觉得喜欢，就要跟人家建立恋爱关系啊。
10: 为什么不能？我们对他的家庭一无所知，
8: 他们有什么社会关系？他们是城里的还是农村的？他们有钱吗？他受过教育吗？他是否有一个好职位，或者有本事赚到足够的钱来养你呢？妈妈问道。
10: 我只是知道他是体育队的跨栏运动员，因为受伤了，他现在没有办法参加比赛，所以他有时间为这个雕塑当模特。
8: 但他有钱吗？妈妈重复着这个问题。他对我明显的神魂颠倒变得越来越不耐烦。
10: 他父母有钱吗？
8: 我不知道这些，妈妈，我才刚刚认识他。在开始谈恋爱之前，你必须先了解这些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你的父母先参与进来，否则你最终将在农村的一个劳改营饿死。
10: 我不在乎，我只想嫁给我爱的人。
8: 但是我很在乎，我绝对不允许你跟刚刚在工作中遇见的人约会。
10: 反正现在已经太迟了，我被领导邀请去剧院，我说我会去的。
8: 那个年轻人也会在那里？
10: 对，他的名字是建新，他会在那里。
8: 妈妈，跟我去吧，我只是想让你见见他。
10: 我不能那样做，我们已经对李家做出了承诺，我们现在不能违约。
8: 我什么也没有承诺呀，妈妈。
10: 我反驳道，并震惊地意识到，妈妈已经擅自行动了，而且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又和文的家人见面了。
8: 你已经同意成为文的女朋友了？
10: 我没有同意过任何事情。
8: 但你的家庭同意了，而且我们现在有义务兑现这个承诺。
10: 我对李家没有任何义务，而且我永远都不会同意嫁给文，我甚至都不喜欢他。 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呀？为什么两个月之前我们和他们见面的时候你不说话？我们家在李家面前会很丢脸的，你也会在附近一带坏了名声，在这之后没有人会同意跟你结婚的。
11: 我不在乎，
10: 我哭了起来，妈妈的反应让我感到心痛。我明天晚上会去剧院，我希望你也过去，我会向你介绍建新，然后你可以决定是不是会喜欢他。面对这样的最后通牒，妈妈不想和我吵起来，就勉强同意了。好吧，我会去的，但只是为了不想让你做我们以后都会后悔的事情。不管什么原因，妈妈已经同意去剧院，我就放心了，并立即开始为第二天晚上做计划。我需要考虑很多事情，穿什么样的衣服，怎么样梳理我的头发等等，我也考虑了自己应该说些什么，应该如何表现等等。我不想显得过于热切，但我得想办法让建新知道我想再次见到他。
7: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2: 哎，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捐吗？
13: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12: 那我的车 SMARK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13: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7: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14: 每一个小朋友都是天使，
15: 从怀孕的那一刻起，您的心是不是就被这个小天使占据了？看着他从嗷嗷待哺到自己拿着小勺吃饭，吃得满脸满桌子，从清晰地叫出第一声
14: 妈妈，
15: 到七八岁时的讨人嫌，再到青春期的叛逆，以及被变异理念带动的越来越陌生，孩子的纯真和可爱被谁偷走了？我们可以做什么来守护天使？希望之声少儿故事平台，听故事的天使，帮助家长把传统理念从小根植在孩子的心田，帮助他分辨是非善恶。听故事的天使少儿故事平台，以干净、传统、经典、温暖为理念，以中华传统文化和经典故事为蓝本，以孩子的视角和理解力讲述属于他们的故事。
16: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心姐姐，
17: 我是安吉阿姨，
18: 我是奇文叔叔，
19: 我是唐韵阿姨，
20: 我是小芳姐姐。
21: 贾岛叔叔画西游，
22: 陆平爷爷分享一个传说，
15: 近500集不同风格的优秀少儿故事，欢迎订阅收听。好的故事可以启发孩子的善良，守住他们的纯真，听好故事，培养好品行。希望之声与家长朋友们一起守护我们的天使。暑假期间，年度会员可享受7折优惠，订阅请发短信听故事三个字到888-275-1628，888-275-1628。
14: 听故事的天使，
3: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以下一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1: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2: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我和遇到的有缘人直接讲中共高官为了保命换器官，年轻人突然失踪的社会乱象，他们感受到不安全的因素关乎自己和家人，从而能认真听真相，明白了相信大法好，能够保平安。一天上午，我在回家途中想起街上有一家饭店，上回在那里吃饭曾给服务员小张讲过真相，可能我没讲明白，小张没怎么

怎么相信，我想再去给他讲讲真相，让他明白。10:50，我到了饭店，门口站着三个我不熟的年轻服务员在迎客，开始还有客人。小张看到我，与我打招呼，我说要两个炒菜打包带走，小张吩咐下去，然后我就开门见山地问小张，上回让你记住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没忘吧？小张勉强地笑着说，我对这件事还不怎么了解，也从来没听人说过。我想我应该改变思路，眼看快11点了，再不抓住机会讲真相，客人来了就会错过机会。今天这四个姑娘是来听真相的。我走到门口和三个姑娘打招呼，讲讲当前的形势不好，年轻人很难找工作，天灾人祸又多，人活着不易。我叮嘱他们，平时也要注意安全，现在社会很乱，很多年轻人小孩失踪，你们还不知道吧？他们说不知道。我接着说，你们当然不知道，政府把所有信息都封网了，不让我们知道，社会上发生的事情老百姓都不会知道，除非你会翻外网才能看到很多真相，但是一般人都不会。他们表示赞同。我告诉他们，你们不知道这个社会有多可怕，老百姓活着根本就没有安全感，高官有个981工程，要活到150岁，怎么活？就是定期换器官，换了新鲜器官就会活下去。网上的胡鑫宇的事你们应该知道吧，后来尸体发现时器官都掏空了，被谁换走了？为什么不许查？网上还禁止言论，换器官是要配型的，现在都是大数据实名制，你去医院看病验血查体，你所有的数据都会在电脑数据库里存着，需要什么样配型的器官，他们只要在电脑上一查就查到了。每年都有很多年轻人失踪，杳无音讯，好像从世界上消失了，社会上的监控无处不在，360度无死角，为什么就查不到？四个姑娘听得瞪大了眼睛，直呼，哎呀哎呀，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转向小张，对他说，我为什么要你记住法轮大法好，是因为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是救人的佛法，你诚心念就会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中共是来毁人的，上天很快就会灭掉他，所以要三退，就是退出上学时入过的党团队组织，给自己的生命做个好选择，否则就会跟他遭殃做陪葬品。他们都愿意退出少先队，我一一给他们取化名退出。我告诉他们，你们明白真相得救了，也要让你们家里人得救，你们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他们，让他们也得福报。他们高兴地答应感谢。小张当即就念起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天下午，我看到一个水果摊位，一位大叔带着孙子在卖葡萄。我说，大叔，你真不容易，这么大年纪还要这么累地赚钱。他说，是啊，不容易，每天从早到晚忙个不停，我都70几岁了。我问他，电视里中共阅兵看了吧？你觉得自己70几岁老了，人家党魁说自己70岁还是个小孩，他们亲口说换了器官活到150岁不是问题，他们器官衰竭就换年轻人的新鲜器官，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小孩失踪了，报了案也没人管，年轻人的器官都成了他们的目标，这个社会成什么样了？都成了魔鬼的社会了，老百姓的生命都得不到保障，从古到今都没有过这样的黑暗。大叔和他孙子在一边静静地听，大叔愤愤地说，这个世道乱透了，太没有人性了，太没有人性了。我又说，中共为什么要疯狂地迫害法轮功？因为法轮功是宇宙佛法，是来救人的，而中共是邪教恶魔，是来害人的。法轮功揭露中共的罪恶与黑暗，他就把法轮功看成头号敌人。
现在的各种灾难、瘟疫都是来灭中共的，所以要三退才能保平安。大叔说入过团，他孙子也入过团。我说给他们取化名做三退，大叔连连说退退退。临走我让他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得到神佛的保佑，躲过灾难。他们连连点头答应，并一再感谢。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五年时间里有不到2万例器官移植，五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五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万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万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五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舍巴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力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一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两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除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的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一个敬天敬地的人在中国无神论的军队里是有点不容易的，尤其是一个要让人远离理性、热血沸腾的政委。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就是一名担任政委的大校军官。他在一番人生寻觅之后，寻获了不可思议的生命奇迹。下面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的父母从年轻时就虔诚的信神，他们却阴差阳错的成了中共的地下党员。随着中共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他们冒着危险一次次暗中救下无辜的人。他们一直对这些故事守口如瓶，直到母亲去世前才讲给了我们兄弟听。从小我接受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知道人有伦常，要敬天敬地。我喜欢荷塘，读书时读到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我不禁想，什么样的人才能如此的超然向上。但上学后，学校教的是无神论，入伍后更是如此。我19岁入伍，我们兄弟四人都被送进了军营。在部队时搞孤胆训练，要我们半夜里拿着指北针按地图方位取东西，训练地点都是坟地。我还记得完成任务后，我打开取回来的包裹，发现包裹里面居然装的是死孩子，那种既惊惧又无名的悲愤。当时我明白了，所谓的孤胆训练并不是要让士兵们历练出真正的勇敢，而是要让士兵淡漠人性，训练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胆量。后来在领导干部老中青三结合的政策下，我不到30岁就成了政委。我的军中任务是做思想教育工作，我的任务是要让人远离理性，热血沸腾。我感觉自己生活在虚假中，刚才还在讲台上喊着漂亮的口号，转身就变了样。1975年海城大地震，我所在的部队负责接待灾民。天灾面前，人类是如此的渺小，与天斗、与地斗只是狂言。也是同年的春天，我开始出现眩晕症状，整天头昏，有气无力，有时走走路就心跳加速冒汗，感觉随时都要死亡。那时我30多岁，却连上二楼都走不动，得拽着楼梯扶手。有名的军区医院却也无法确诊我得了什么病。我曾经停下工作去疗养，疗养院的人都好奇地来看我，因为来疗养的都是上了年纪的部队领导，而我是那里最年轻的干部，也是最年轻的重病号。80年代气功风行，很多中央领导老干部都在用气功治病，当时国防科委主任张振环等都在公开推广气功。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还表示，人体科学将会引发科学革命。当时气功热在部队盛行，我也去学了气功。我发现气功不是迷信，它对身体健康确实有作用。我练了多种功，还成了地区气功协会的负责人。90年代初，部队的一个厨师拿了一本法国人的著名预言书，在部队招待所里传。书中说1999年会有人类大劫难，炊事员服务员们都议论纷纷，未来怎么办呢？我特地为此召开会议，做所谓的思想工作。我告诉大家，不要想那些，即使存在污染问题、原子弹问题、星球碰撞问题，将来也会有解决办法的。可会议结束后，我找到那个厨师说，把书拿来我看看。看完后我扪心自问，人的道德如此下滑，谁能挽救？人类的出路究竟在何方？这时的我已练气功多年，我发现很多气功门派的道德不高，甚至只为钱财名利。我知道气功是真实的，只是有低有高，有真有假，
而我想寻找最高层次的真正功法，想找最高尚的师父。1996年1月，一个战友对我说，我有一本气功书，是法轮功的，你看不看？我说看看吧。当我翻开那本转法轮，不知为什么，书的内容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亲切和震撼。一个白天，一个晚上，我看完书，我一生不得其解的问题都明白了。我曾迷茫人类的出路在何方，书中教人走正路，重德，我一下明白了，按真善忍去做，社会不就好了吗？人类不就得救了吗？我把书一合，说我可找到了。第二天还书时，我对那名战友说，我从今天开始就学法轮功，你教我练功吧。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真是超长，我练法轮功半个月，折磨了我20多年的病痛全都好了，我惊喜不已。过了几天，我坐火车遇到熟人，是医院的一位大夫，他和我聊天说，我家邻居练气功真的挺神。我问什么功，他说法轮功。我说哎呀，我正要见见练法轮功的人呢。他说那你去我家吧。我就跟着到了这名大夫的家，他准备了饭菜，我们边吃边聊，我们还点了烟。一会儿邻居夫妇来了，女的是一位老医务工作者，男的是教育工作者。这位女士一看见我就严肃地说，你真不像话，书上怎么写的？你是怎么学的法轮功啊？还抽烟呢？我一愣，在部队我是一个官，从来没人和我这么不客气地说话。可是说来奇怪，听到他的话，我又有一种发自心底的畅快，我不禁脱口而出，老大姐，你太好了，从你身上能看到法轮功的人和别人不一样，你们说真话，说实话，直来直去，真心为别人好。我刚看书，不知道法轮功得实实在在按照书的要求做，从今以后我一定做好。练法轮功不抽烟，以前我一天抽2包烟，硬戒也戒不了。后来9月回老家，我把打火机扔了，抽了30多年的烟就这样彻底的戒了。有人说我练法轮功后身体好了，以前人灰秃秃的，现在红光满面。从我学法轮功开始，我再没吃过一片药，算起来至少为国家节省了几万元的医药费。我开始实实在在按照书的要求做，不贪不占不走后门。我的下属说，我们的政委正直正派真不简单。一次部队书记安排职务时，为安排谁去人大谁去政协为难，我对他说，不要为了这事难心，我不挑职务，不计较地位，安排我去哪都行。部队书记感谢地说，你太好了，有时间咱们切磋切磋。我以前就跟书记介绍过法轮功，他这么说是想要更了解法轮功呢。

我们本地想举办法轮功学员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场地就定在部队的会议室。当时我们部长支持地说，法轮功用随便用。交流会上，大家讲述了修炼后的亲身经历，有绝症痊愈、浪子回头、婆媳和好等等，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感人落泪。在会场，我听见有人感慨地说，练法轮功身体好、道德好。原来是地区政协主席和人大领导，他们也在现场听了法轮功学员的发言，那句练法轮功身体好、道德好就是他们说的。1999年7月，中共正式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法轮功的真善人和中共的假恶斗，两者间该选择什么，我没有犹豫。在周遭铺天盖地的压力下，我想了许多，我多次给中央、国家领导人写信，也找到我的战友、部下、上级，讲述法轮功利国利民的事实。部队是高压部门，上面不许法轮功修炼者擅自去外地，但我部队的领导明白法轮功，也知道这场迫害是怎么回事，在领导的暗中保护下，我一直来去自由。我曾送给我地区大部分的领导人每人一本转法轮。迫害开始后，区长看到我说，关键时刻我们可没忘了你啊，给你说好话。有的领导见到我点点头说，你送的书我一直留着呢。后来我给副区长送去法轮功真相资料，副区长让我帮他声明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我接触的这些人，他们身在体制内，因此更明白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也明白法轮功是真的是好的。2007年初，我儿子病重，他被送进了国家级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后来我儿子几分钟就抽搐一次，呼吸困难，过程中医护人员奋力抢救，帮他打针、输氧、做人工呼吸，但最后我儿子的心跳、呼吸还是停止了，血压也没有了，生命监视器上没有一点生命信息。最后医务人员说，不行了，抢救不了，买衣服准备后事吧。这时医院走廊里聚集了很多人，大家议论纷纷。在绝望中，我想到了法轮功师父，我冲到儿子病床前高声大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请李老师救救我儿子吧。我的喊声在抢救室内外回荡，在场的人都默默地呆在那里，儿媳在失声痛哭，不止我们家属，儿子的领导和同事都来到了医院。20多分钟过去了，我再次冲儿子高喊，法轮大法好，请师父救我儿子。一会儿我突然听到老伴喊，活了，活了，我儿子活了。生命监视器上首先出现了心跳的信号，接着血压升起来了，呼吸恢复了，我儿子活过来了，全场轰动。我老伴拉着我的手激动地说，师父把儿子救回来了，我们全家感谢大法，感谢师父。一位参加抢救我儿子的护士也说，还是得做好人呐，好人有好报。有一位老复员兵，他只是来医院陪护亲属，恰好看见了我儿子死而复生的过程，他回家前特地让我帮他声明三退，他对我说，我今天算见识了，你要不求法轮功师父救儿子，你儿子就没了。不管别人怎么看，我100%的相信法轮大法好。我儿子完全康复出院时，他绕着重症监护室走了一圈，向大家告别。病人家属纷纷扶着自己的重病亲人说，你看人家喊法轮大法好，死了的人都活了，咱们也得向人家学习呀。有一个20出头的男孩得了重症，瘦得皮包骨，
平时他的妈妈扶着他，他也起不来，此刻他来了信心，他自己使劲往起坐，后来他也奇迹般的康复出院了。一段时间以后，儿子去医院复查，一位老医务人员对他说，真神奇，自从你家上次喊了法轮大法好之后，两个月以来这里再没死过人。我在这工作这么多年，其实这里天天死人都算正常，这在重症监护室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听众朋友，这位大小军官30多岁时像60、70岁，但是他真正到了70岁后却像年轻人一样健康。他白发变黑，走路生风，背上100斤东西上楼也不累。与他儿子死而复生的奇迹相比，这也是另一种生命的奇迹，您说是吧？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我今年已经60多岁了，做了快20年的销售工作。这些年来，我接触过很多陌生人，也有机会面对面跟他们讲法轮大法真相。今天我给大家讲几个身边人相信大法好、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得福报的故事。先说说大哥去坛的奇迹。我公司门口有一块空地儿，每天都有一群中老年男士聚集在那里闲聊天。这天我去门口净水机那里打水，那聊天人群中一个大哥来到我身边，说他嗓子里有痰，总想咽，总也咽不下去，难受。我想他主动来到我身边跟我讲他的状况，这应该是师父把有缘人送来，让他了解真相，从而得救度的。于是我就跟他说，哥，你来我店里，我送你一个护身符，有九个字，你只要相信，诚心念就能好。他一听就跟着我回到店里。我从自己珍藏的小包里拿出一张复印的护身符念给他听，正面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背面是荡荡天门万古开，神佛慈悲赐福来，诚念法轮大法好，遇难成祥吉运长。我告诉他，你只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奇效。他双手托着护身符说，共产党说不让念，他反对的，我不敢要啊，我就念这几个字行吗？我说行啊，你只要真心实意的念，就有师父的法身保护你，你念这几个字就跟神佛联系上了，你只要按照真善忍去做人做事儿，就同化宇宙特性了，神佛就保佑你了。他说，哦，我信，我就念这九个字。我给他讲了法轮功是佛法，是来救人的，北京天安门自焚伟案，那些人是栽赃污蔑法轮功的。他说他知道那些事，身边有朋友练功练得很好，知道大法是好的。过了一天再见这个大哥，他非常高兴地跟我说，真好，我好了啊，真好了，你再给我说说那几个字，我怕记错了。我又给他讲了几遍，大哥记住了就走了。接下来说说王姐重获健康的奇迹。门口有一个开出租车的王姐，是我的邻居，说是王姐，其实比我小多了。有一天听她丈夫提到王姐得癌症了，在医院住院化疗呢。我嘱咐她，王姐回来告诉我，我去看看她。正好这天我碰见了王姐，我请她到我公司里，我给她讲三退保平安，给她一个护身符，她立刻放到了身上。我给她退了团队，她很接受。过了些日子，大老远就听到有人喊我，我一看原来是王姐，她高兴地说，自己的身体好得差不多了，整个人活力满满，又能开出租车去赚钱了。最后再来说说大哥满脸的老年斑消失的奇迹。我有一个老客户，人挺好的，70多岁。这天大哥来我店里说一些事，我看大哥满脸都是老年斑，就对他说，大哥，你可以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真心实意的念，你脸上的斑就能下去。大哥说好。过了一个多月，我又跟大哥视频聊天，事情说完后，我发现大哥脸上的斑都消失不见了，整个人满面红光。我说，大哥，你那斑呢？大哥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好了。我发自内心的感叹大法的美好和神奇，
也希望自己能把这九个字告诉更多的有缘人。

0: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1: 中共要血肉长城，宁愿做人肉砖瓦吗？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8日。日前，中共党魁在中共百年党庆时说，中国14亿人民将以血肉建筑长城，抵挡世界对中共执政当局的挑战。这句话目前还在网络世界热传，引发了广泛热议。中国人民真的愿意为了中共当局的生存去当血肉长城吗？中共官员的家属和子女愿意给中共当血肉长城吗？事实上，有一点在世界同盟协议中明明白白清楚地写着，那就是世界同盟是对中共当局的挑战，不是对中国人民的挑战。不仅如此，世界同盟还要保护中国人民，清算中共的同时就是在保护人民了。而中共打着中国人民的旗号，实际上是在故意糊弄中国百姓，偷换概念，用人民来挡子弹。首先，14亿这个数字就是在牵强的凑数罢了，因为目前至少已有3亿8千万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打开海外退党网站就可以看到，超过3亿8千万人已经知道了中共残害中国人民的历史，相继退出中共、共青团和少先队。这些人绝不愿意成为捍卫中共暴政的血肉长城。也就是说，近30%的中国人民明白了共产党的真相，拒绝继续为中共当局效命。再者，加上躺平族青年一代正在用无声的行动反抗中共的控制，这些年轻人也大多不想为中共当血肉长城。所以中共宣称的14亿人只能说是虚张声势，一厢情愿的在为自己的执政危机来壮胆。另外，血肉长城在中共的历史中有没有发生过呢？根据2004年横空出世的《九评共产党》一书记载，从1949年以后，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过中共的迫害，估计有6000万到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中共建党这100年来，透过各种政治运动不断清洗党员，并迫害残杀中国民众，从土改、正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杀，一直到迫害法轮功，神州大地血雨腥风，满目疮痍。为什么在和平年代还会发生这种肆无忌惮的杀戮呢？《九评共产党》一书非常明确地写道，共产党的本性就是灭绝人性和草菅人命。共产党将人命和人民的血肉视为维持权柄的工具，只要为了稳固党的统治地位就要斗争，党要谁今天死，谁就很难活到明天。什么时候斗什么人，都是在维护党的统治地位的需要下不停地调整，以至于中国人之间没有了人类普世价值中的诚信。据估计，现在有一半以上的中国人仍和中共利益共生，这些还没有退出党团队的人，他们的灵魂血肉仍然抓在中共的手心。入党时发出的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毒誓，就是他们与中共签下的卖命合同。事实上，这些人之所以认为没必要脱离中共组织，相当一部分人觉得中共的各种暴行跟他没有关系，所谓只要保持中立，往后中共被纠责也不会牵累自己。另一部分是为了金钱和权势而流连忘返，还有一部分生活在各种所谓伪光正的谎言所宣传的虚幻中，心存侥幸。之所以有这样的心态，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认清中共的本质。当然，也有少数人是已经完全抛弃良知，成了邪恶党徒和害人工具，帮助中共苟延残喘，维持呼吸。不过，这部分人 他们动机虽然不同，结果却会相同，都会身处重大危机之中。因为中共要打造血肉长城，这些人的身躯性命就是中共可调遣的人肉砖瓦。天灭中共时，他们就是中共恶魔身上的细胞，恶魔的身体死亡了，那些细胞自然一同覆灭。目前明白人都知道，中共罪大恶极，天灭中共已势不可挡，怎样能够在天灭中共的过程中躲过这一劫呢？时至今日，虽然时日不多，但是还尚存一丝希望。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尽快找到身边的法轮功学员，了解共产党的真相，真心退出党团队，就能够抹去为魔鬼牺牲的毒誓，不再做人肉砖瓦，避免与中共共赴黄泉。刘伯温、诸葛亮等预言家都表示，当人类道德沦丧时，上天会淘汰坏人，而好人就能留下来。事实上，末世乱局，每一个人都必须在善与恶之间做出选择，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希望大淘汰来临时，我们都能平安留下来，而不是随着中共去殉葬。保全了生命，才能寻求健康，才能得到福祉。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与您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中相遇了。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历史上知名政臣间的差别，欢迎您的收听。历史上有许多知名的政臣，有的与君主相知相惜，被君主肯定与封赏，如唐代的魏征；有的不见容于君主，被君主罚俸罢官，如明代的袁可立；同样被后世称颂为刚正不阿的名臣，为什么结局迥异呢？历史上最有名的政臣当推魏征。唐太宗称赞魏征说：魏征随事见政，多重朕师，如明鉴照行，美恶必见。魏征之见起于善念，惜君臣之礼，并说之以道理，所以能让君主接受并改变成见，是怀善心之见，也善于见。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十年，文德皇后去世，皇后与太宗少年结发，两人共同经历战乱与兄弟夺皇位的生死危难，他们相知相惜，相互扶持，间谍情深，因此文德皇后死后，太宗对她思念不已，就在宫中建了层棺，以便可以登高眺望她的陵墓昭陵。某天，李世民让魏征陪同上层棺，并指着昭陵的方向问魏征是否看到昭陵。魏征认真地看了看说：臣老眼昏花，看不见。太宗就指着昭陵的方向指示魏征。魏征说：哦，我以为陛下望的是献陵。献陵是太宗的父亲高祖的陵墓，如果是昭陵，臣当然看见了。当下李世民明白了，魏征是在提醒自己不应该一心思念过世的皇后，而毫不追念已逝的父亲，而且夫不计妻是当时的礼制。后来太宗含泪拆掉了层棺。这则谏言的故事中，魏征并没有直言说：您不要只顾着思念亡妻而忘了先父，这不合孝道与礼制，会招臣民批评。而是智慧地点醒太宗，其中包含着对太宗思念爱妻的同理心，以及不忍太宗被批评不合礼法的善念。《资治通鉴》还记载了另一则魏征善谏的故事。贞观元年，太宗派人征兵，中书令封德仪上奏说：中男虽不到18岁，其中体格壮实者也可一并征发。太宗同意，但命令下达后，魏征反对签署执行，往返共4次。太宗大怒，将魏征召进宫中责备说：身体壮实的中男都是那些奸诈谎报年龄以逃避劳役者，征召他们有什么不妥，让你如此的执意反对？魏征回答说：军队重在统御得当，而不在于人数众多。陛下只要征召身体健壮者，并统御得法，便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多征年幼者以虚增人数呢？而且陛下常说要以诚信治天下，让臣民都没有欺诈行为，现在陛下即位不久，却已经失信多次了。太宗惊愕地问：我如何失信了？魏征答道：陛下即位之初下诏说，关中地区免收租税2年，关外地区免除劳役1年，之后又下令说，已纳税和已服劳役的从下一年才开始免除，这造成已退还百姓的东西又重新征回，百姓怎能无怨言？况且现在是既征赋税又征劳役，
与陛下的诏令相左，另外与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都是地方官吏，日常的行政都交由他们办理，可独独对于征集兵员业务，您怀疑当中会有欺诈行为，这又与您所谓的诚信治国不同。太宗听后高兴地说，你议论国家大政确实都切中要点，如果政府没信守政令，百姓便无所适从，国家又如何能得治呢？我犯了大错，于是下令不征召中南，并赐魏征金瓮。这一则故事中，魏征先肯定太宗的德政，再仔细推敲政令间矛盾之处，有理有据，谨守君臣之礼，没有情绪性的指责，视为善谏。忠言直谏，但却非善谏的例子，如袁可立对明神宗的谏言。袁可立字礼卿，号节桓，是明代的直臣廉吏，以不畏权势秉公断案之名远扬，曾因直言进谏而遭神宗夺俸与削职。董其昌结还员工行状与程正信虽州志记载，万历年间时任御史的袁可立上书说，近年来朝堂有许多议论，言语激烈而激怒圣上，导致被废斥的臣子不下百人，这些人都是陛下征询谏言、宣扬政令、发展国家有功者，现在您把他们都视为卖弄正直、沽名钓誉之辈，那么当这些被您视为卖弄正直者都被斥退了，真正不正直者就会进迁，那些被您视为沽名钓誉者遭责骂，真正名誉已毁者就得到重用，百姓的安乐困苦、官员的清廉腐败，还有谁能为陛下说出实情呢？国政就会江河日下，可怕啊。上书后皇帝对他罚俸一年。之后雷击景德殿，袁可立趁机再上书说，如果陛下未能亲自主持祭祀，早晨的讲经读史废弛，奏章也不及时批阅，赏罚不一致，征税搜刮导致民怨，是非错乱，贤奸不辨，导致忠贤含冤，正直的人心怀愤恨，难道这是顺应天道吗？上书后触怒神宗，袁可立最后被革职为民。在这篇故事中，虽然袁可立有犯言直谏之勇，但言语间明显指责君主昏聩，违逆天道，明神宗晚年确实治国无道，这样的非礼言辞很难达到辅政的目的，只能说是直谏而非善谏。无论是古代官场或现代的职场，说真话的人往往不受喜爱，所谓忠言逆耳，但是当坏消息传递不到当权者，这个组织就无法自省与改进，便容易步向衰亡。说真话是美德，但为什么很多当权者听不进谏言呢？除了当权者自身的原因外，有时候是因为说真话的人认为真理傍身而理直气壮，或者不理解当权者的处境，却以自己的认知为判断准则，起了他错己对的轻蔑心，甚至是强制要对方认错的争斗心，就让对方产生负面的情绪，也给自己的可信度减分。因此先具足善心与祥和的心态，考虑别人能否承受，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自然真话就比较能被接纳，才能达到善谏辅助善政的目的。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精英论坛，我是石山。习近平访美，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镜头，他上下台阶和下飞机都要靠彭丽媛架着他，彭丽媛啊变成了他的拐杖。可是呢，这根拐杖现在在中国也出问题了。山东帮的头马马兴瑞落马，湖北书记王忠林传出被抓，西藏、安徽接连出事，倒下的几乎都是山东来的官员，这是巧合吗？有分析认为啊，元老们要拆的是习近平权力结构里现在最要害的一根柱子，也就是这根拐杖。那这根柱子如果一倒，那习近平他的王朝啊基本上就没有了。那今天的嘉宾呢，有资深媒体人郭军，郭女士，郭女士你好。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独立制片人李军先生，李军你好。
2: 石山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郭军啊，为什么说这个彭丽媛啊是习近平的一根拐杖啊？不光是上下飞机的拐杖啊，甚至也是他权力的一支拐杖啊。而且说这个山东帮啊，这个现在是一个对习近平来讲是非常要害的一根柱子，是吗？
1: 对，我的看法是啊，习近平的权力有三根柱子，最要命的是第三根，第一根是枪啊。习近平在福建17年，他身边的驻军31军军团的军部在厦门，所以他上台以后，这支部队出来的人一路高升，像何卫东2022年进政治局啦，做军委副主席啊，苗华2017年管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军将领的升迁都过他的手。那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也是这个军出来的。第二根就是党的这一块，就是福建帮啊，核心的福建帮，像蔡奇是常委啦，兼办公厅主任，习近平的日程文件警卫都归他管，王晓红是2022年接公安部长管到袜子，陈希做了5年中组部长，后来管中央党校管官帽子，何立峰副总理管钱袋子。那第三个就是山东帮，北京的尹力啊，浙江的王浩，江苏的信长新，安徽的梁信顺哈，湖北的王忠林，西藏的王军正，深圳的孟凡利，再加上就过去的那个孟凡利，再加上军工出身的马兴瑞，我这随便点呢、那多了多了去了。

0: 最富的省、最敏感的边疆、最尖锐的产业都在这张网里面。那前两根柱子是习近平他自己的，第三根外界普遍认为是彭丽媛的，他是山东运城人，这个特别看重老乡，而且彭丽媛特别讲义气，很豪爽，所以据说只要祖籍上能扯上山东了，他都能认成山东
1: 吗、啊、那是有梁山风格了、啊、
0: 对。那当然习近平我刚刚看习近平叫他叫虎妞啊，就是
1: 虎妞，
0: 对，这个就是说其彭丽媛特别豪爽了、啊、很有人缘。有一个概念叫做这个庇护网络，上面的人呢给位置，下面的人给忠诚。这种网络有个特点，它只认人，它不认制度，人在网在，人倒网散、
1: 嗯、
0: 那为什么山东帮最关键呢？因为这个前两根柱子是只管现在，第三根柱子其实对习近平政权来讲他管的是将来、
1: 嗯、
0: 你看习近平今年73岁，女儿习近平则34岁，从来没有公开露面过，接不了班的暂时了，中间需要一个过渡的人。中共这个2022年20大呢，政治局只有24个人，少了一个，而且没有女性，大家都普遍的在分析，媒体也在说这是25年来头一次海外
1: 没有女的政治局委员是吧，
0: 就缺，对啊，就是缺一个人。海外一直有一种说法，空出来的位置是留给彭丽媛的，再加上军队管政工的位置一文一武啊，权力就可以留在习家了。
1: 嗯，
0: 这个说法虽然没有办法去证实，但是从元老们下手的这个顺序来看，他们显然是相信的，而且先动哪一根柱子，很精准的打哪个位置，他们是非常清楚的。
1: 嗯，那你先等一下啊，先等一下，嗯、说彭丽媛啊，说山东帮，彭丽媛是。是部队文工团出身的，对不对、嗯、然后做了军艺的院长啊，他这一步一步啊是上到现在这个位置，其实也是相当不容易啊。他是，你觉得他是他自己的这个能力吗？还是跟这个习近平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和他上来的呢？
0: 那是我们可以分析哈，其实这个彭丽媛这个人，他比习近平更早尝到成功的滋味，他比他先成功了，先红了，在中国。他62年在山东运城出生，他父亲虽然是就是很普通的县文化馆的馆长，母亲是县豫剧团的演员。文革的时候家里因为还有台湾亲戚还受过冲击，他小时候吃过苦，他带弟妹了，所以在家里啥都干。但是他身上有一股劲儿，你也感觉得到了。
1: 嗯，
0: 他就是一定要往前出人头地，要往前走的。那人也挺好的，彭丽媛这人。14岁他考进山东艺术学院，18岁参军，进这个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
1: 嗯。
0: 82年第一届春晚，他是应该是84年在春晚，他一首在希望的前野上，全国都认识他了。他84年就接着调到总政歌舞团、
1: 嗯、
0: 那他90年拿到中国音乐学院硕士，是中国第一个民族声乐的这个硕士。
1: 嗯，
0: 那他关键是最转折点，87年9月他在厦门嫁给了习近平，那一年他已经是家喻户晓的明星了。习近平是在厦门当副省长，还是二婚，这个他的前妻是柯玲玲吧，是这个驻英大使柯华的女儿，他们婚后不久就那个柯玲玲去了英国，习近平不愿意去嘛，当时留在福建官场并不得志。那婚礼，彭丽媛的婚礼很简单，结婚第四天彭丽媛就回北京了，之后是长达15年的两地分居，她在北京，那个习近平在福建，这个从厦门到宁德再到福州，就是他们是辗转了。那就是92年习近平则出生，他们是聚少离多了。
1: 嗯，
0: 那就是海外长期流传着，就是说我也听他们的朋友在香港行业跟我说他们关系一度很冷的，接近要分手，后来都出来调停了。那习近平在福建里有感情上的一些纠葛了。
1: 嗯嗯。
0: 那但是那个年代很多人也不看好他们这段婚姻。转折点就是2002年习近平调任浙江省委当书记，进入接班人观察的名单了。也从这个时候开始，彭丽媛慢慢减少演出，就把重心挪到了杭州，把家也搬过去了。
1: 嗯、
0: 然后2007年习近平进入常委之后，他基本上告别舞台，就是专心辅助习近平了。
1: 嗯、
0: 那他是一个在事业上顶峰的歌唱家，主动把自己放下来，这是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个决定的。
1: 嗯、
0: 那习近平 他有红二代的这个门底了，彭丽媛有全国性的名气和人缘，早年是 各用各的资源，各走各的路，到了2002年，两个人资源合在一起，一个目标往前走。所以呢，
1: 这个目标是就是要接掌大卫。
0: 对，接掌大，他其实并没有真正的退下。09年他也做了总政歌舞团 团长，12年他还做解放军这个军艺的院长，
1: 对，
0: 少将军衔，舞台不唱了，军装，他经常穿军装的。
1: 对对，
0: 从那以后他的身份就变了，从台上的主角变成了幕后的这个权力的合伙人了。
1: 嗯，
0: 因为习近平很依赖他，很听他的。
1: 对，你觉得彭丽媛在习近平后来这种接掌大位的过程中啊，真的起了很大作用吗？
0: 是，他因为他当然他起了很大作用，因为习近平很内向，不会交际。他彭丽媛人缘很好，很而且他在军队里一直从17岁当兵，他一直在军队里，所以他帮了他很大忙。当然他提供他一个习近平最缺的一样东西，就是通往江泽民家的那个门，那扇门了。
1: 嗯，
0: 彭丽媛早年从山东出来嘛，他对运山东老乡特别那个，他受到那个舞蹈家赵青的赏识，挺欣赏他了，还认了甘青，好像认赵青这个做干妈。他这是赵，他说赵青是他的恩人嘛。赵青是36年出生，是宝莲灯的主演，是这个著名电影明星赵丹的女儿嘛。
1: 嗯，
0: 那个因为在上海人嘛，赵青和江泽民的夫人王冶萍他们私交都很好，跟赵青他本来就跟中共高干都关系都特别好了。因为他很年轻的时候，怎么周恩来老跟他一起，还这很照顾他等等很多这类的故事了哈。彭丽媛就跟赵青呢出入江家，所以江泽民是先认识彭丽媛，才认识她丈夫
1: 习近平。啊 ,OK。
0: 嗯，然后这样介绍过去的，那就是97年2月邓小平去世，那个15大对习近平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他是得票排在最后的一位，第151位。这说明在党内他几乎没有自己的票。他父亲这个习仲勋的老关系也帮不了他多少。就但是从这一年起风向变了，江泽民开始抬高习仲勋的地位啊，在福建做过书记的贾庆林进了北京也替他说话。因为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因为习近平在远华案上帮贾庆林解了套，帮贾庆林的太太解了套，习近平这是帮贾庆林的一个大忙。
1: 嗯，
0: 那所以贾庆林到了北京，但是贾庆林跟江泽民的关系又非常不一般，所以贾庆林力荐他，所以呢也这样呢管这个人事的曾庆红也就接受看中了他。2000年他到福建当省长，
1: 谁？
0: 习近平。
1: 嗯，
0: 他升到福建省长。2002年到浙江做书记，2007年3月去了上海，只做了7个月，就是都在走马灯的过这些流程呢。同年7月中央搞了一次党内民主推荐，400多名高干投票，他得票第一了，就
1: 习近平得了第一了。
0: 对，
1: 哦，
0: 那当然是因为已经清点了，他准备接班嘛。10月17大他直接进常委，排在李克强的前面了。一个得票垫底的人被江泽民安排做隔代指定的接班人，也得就这样也得用10年他走完了这段路。所以就算安排一个接班人定下来的，走这个过场都得走这么久。
1: 嗯，
0: 所以有一个叫做强弱关系的力量的一个说法，真正改变一个人命运的呢，往往是那些隔了一层关系的关系，像亲戚、老婆、下圈子，都是和你重叠的，帮不上新忙。但是隔一层的朋友，才把你抬进原本你够不着的一个圈子。就是彭丽媛就帮了他。习仲勋的老关系是强关系，只够他在福建站稳。他当时觉得在福建把这个省长当，或者在都已经够本了，对习近平这样一个能力的来说。但彭丽媛这条线隔了一层，把他送进了决定接班人的那个屋子里去了。所以当年的江泽民、曾庆红选他，看中的是他老实听话，没班底，好控制。
1: 嗯，
0: 但是他们算漏的是他身边这位夫人自己就是一个很大的班底。
1: 对，没错，这个这很有意思啊。中共的这个 其实全世界的政治都是这样，你永远不知道身边哪一个关系突然发挥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性的一些因素啊。所以山东帮的头号人物我们都知道是马兴瑞啊，他这个倒下以后，后来是一连串的事情跟山东的这个人事啊有很多关系。所以李军他们是跟彭丽媛是有特别密切的关系吗？
2: 对，马兴瑞他其实不是一般的习家军，而是彭丽媛在官场上一个重要的一个家臣，可以这么说。他的落马之所以震动这么大的，就是因为过去大家都认为只要是习近平彭丽媛还掌握大权，马兴瑞是不能动的一个人。马兴瑞他为什么在深圳那么牛那么横啊，因为他后面有不仅是习近平还有彭丽媛在那儿。那么马兴瑞虽然出生在黑龙江，但是他祖籍是山东运城。他和彭丽媛是同乡，那么海外很多人这种知情的说法就是说这个马彭两家是世交，说彭丽媛小时候曾经在马家生活过，马兴瑞私下称彭丽媛是大姐，很大姐的。那么习近平上台前呢，他就可以经常出入习家，而且马兴瑞的妻子荣丽啊跟彭丽媛关系非常密切，据说是闺蜜，甚至于帮助他处理一些家族事务，这说明马兴瑞和彭丽媛绝不是普通的一个老乡的关系了，是吧？再看马兴瑞的仕途，也明显是一条量身打造的一种培养路线嘛。他原来是航天专家，做到航天科技的总经理。2013年什么时候？习近平上任的时候。
1: 刚刚上任，对。
2: 突然离开军工系统了，空降广东，先管了一点时间管政法，然后立刻到深圳做书记。深圳可是习家的宅基地啊。
1: 宅基地
2: 。真的宅基地啊。他到深圳当书记印象很明显的嘛。然后来到广东省党 ,2021 年底呢又调任新疆那个书记。二十大进入政治局，对吧？从军工科技到政法，到深圳，到广东全省，再到新疆。这都是最敏感的地区啊。
1: 对。
2: 他几乎把进入最高层所需要的履历都走了一遍了。所以外界一直判断习近平夫妇不是把他当作普通的封疆大吏用的，可能是按照副总理甚至总理的级别在培养他。
1: 我听到消息是他本来应该他后面当总理的。
0: 进常委。
1: 马兴瑞。对。
2: 那么真正发生转折呢，是在2025年的7月1号，马兴瑞突然被免去了新疆书记的职务。很奇怪，因为2025年啊，那官方还特意留下了四个字，另有任用。就是好像有人要动他，但是还是习近平他们要保他那种时候感觉。此后呢，他还不断露面，参加了93阅兵和四中全会，对吧？但是这个另有任用的始终没搞不，他是任用到哪去了，对吧？那但是参加93阅兵这个活动应该都蔡奇安排了，对吧？说明这个习近平这边还是想保他嘛。到11月底他开始联系缺席政治局集体会议啊，中央经济工作会等政务活动。实际上那时候马兴瑞已经被控制了，到2026年的4月3号官宣啊进行调查。这时候外界才知道，哦，他被塞进了中央农村工作小组领导小组，担任一个没有任何实权的一个副组长了去了。这可是差别太大了。所以从调离新疆到官宣落马前后拖了9个月啊。这种既不给正式职务又不立即宣布调查的状态，本身就说明高层的拉锯。
1: 对。
2: 对吧，
1: 从24年到2026年1月
2: 年
1: 这个中间这中间一年半，北京这个拉锯拉得非常
0: 厉害，
1: 很多事情
0: 是拉锯，
2: 对的拉锯。所以我的判断是呢，就习近平夫妇确实他们不愿意去动马兴瑞，但是随着他们的马兴瑞秘书旧部和家族问题不断被查，最后可能已经保不住了。一个与彭丽媛关系如此密切又被习近平长期培养的政治局委员都被拿下，这不是反腐了，这而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习近平在那段时间他不是大权在握定一尊的，他已经保不住自己的家臣了嘛。
1: 对
2: 吧？
1: 对，马兴瑞这个人他分量不能只看他是政治局委员啊。有分析认为呢，习近平夫妇啊是把他当下一届的总理来培养的。当然啊，很明显啊，如果他不出事的话，下一步就是21大要进常委。那他是航天专家，是博士，是哈军工的教授
0: 啊，博导
1: 啊，博导啊，是带博士的啊，管过军工的大企业，管过深圳的高科技，做过深圳书记，做过广东省全中国最大的一个经济省份的省长，然后再去接新疆这个全中国最敏感也是土地面积最大的一个省级单位的书记一把手。所以这基本上你一看就大概是怎么回事，是吧？习近平讲什么新值生产力啊，真正懂行的其实就是马兴瑞。深圳的几个大企业，包括这个 电池的、电车的，包括这个华为，包括那个无人机，
2: 大疆，
1: 对，还有包括那些，那个都是跟马兴瑞有很大的关系的。
0: 而且他说他真的处理事的，
1: 他是很厉害，
2: 能力肯定有这个人，
1: 这个能力非常厉害。当然最要紧的是人了，山东帮啊，一大堆封疆大吏啊，不少。据说是经过马兴瑞这条线推荐然后安排上去的，所以他做事是非常厉害，他行动力也很强的。他是整个彭丽媛和山东帮进入习近平这个核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枢纽，所以现在他一倒啊，等于一个这一人事枢纽啊，一个权力枢纽一下子就没有了，等于是下面你就接着就散摊子了。我觉得后面发生的事情啊，恐怕会印证这一点，对不对？所以马兴瑞之后，我知道王忠林也出事，王忠林也是山东的啊。这个他那个是跟马兴瑞这个事儿有关联吗？
2: 王忠林也是山东帮的，算是一个核心人物之一吧。他本身是山东的，他是山东费县人，早年长期在山东政法公安系统任职。
1: 他是公安警察出身。
2: 对，他是公安出身，后来做到济南市委书记。2020年2月13号，就在武汉疫情最惨的时候，对吧？2月份封城嘛，他被紧急调控江武汉，接替呢就是马国强担任这个武汉市委书记。这个任命不是一般的工作调动了，
1: 对，
2: 而是习近平派他强力去维稳呐，压住民怨，收拾疫情失控留下来的这个政治残局，对吧？因为当时的武汉非常惨的，医院没有床位，大量患者得不到救治，有的家庭几个人接连死亡，殡仪馆、火葬场是昼夜运转。2020年前两个月，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的手机用户突然减少2142万，
1: 几个月，
2: 两三个月的时间，这是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异常。手机用户减少不等于说全部就死了这么多人，但是它至少说明当时中国到底死了多少人。官方的数据就根本叫人没法相信了，对吧？
1: 它看起来就最起码是百万计的，绝不是说他们说的几千人几万人。
2: 两千啊，官方说两千，但是你想这个武汉，我估计可能都是百万计的，有可能。所以这场灾难其实本来是可以大幅减轻的，因为2019年12月30号李文亮他们已经出来警告了呀。
1: 对，
2: 在随后却被公安训诫，时任武汉市长周先旺后来他就说了，接受中央采访时他讲的说，地方政府得到信情后我们上报了，但是我需要上级授权才能披露啊，也就是说隐瞒疫情不是武汉自己干的。所以我当时觉得这个习近平他对和中央对这个疫情失控他是负有重大责任的。
1: 没错。
2: 为什么那时候派他去呢？所以王忠林到武汉之后呢，就是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但是他做出最令人难以接受一件事，就是他在三月份提开了要感恩习近平。就是要求在刚刚经历巨大灾难的武汉人面前要感恩总书记，感恩共产党。这话当时出来引发体制内是强烈反弹。
1: 对。
2: 连长江日报的相关报道都被迫赶快撤下来了。这个与民情太大了。
1: 你知道那个任志强的那篇文章就是因为这件事被刺激出来的，就是这。对，他火大，他不是文章，他是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他是说这个简直是脱光衣服也要当小丑，这个就是要当皇帝的这么一个小丑，就是因为这件事给他刺激出来。就是，
2: 这反过来问，那为什么习近平派王忠林去呢？他如果不是彭丽媛的人，他敢放这个心吗？这那个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
1: 对，
2: 如果去那个市长已经讲到这份上了，如果他真的公开来说，那就是你们
1: 北京的责任，
2: 北京让我们好好过年，不要让我们过年前不要管这事儿，
1: 对
2: 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武汉搞万家宴嘛，好，那个万家宴传染是最大的嘛，
1: 对对
2: 对吧？所以王忠林在启动作用是看得非常清楚的，强力维稳，压住民怨，再把武汉疫情包装成一个习近平领导抗疫的一个胜利，他就干了个事儿。这事儿干不成没站肯呢，干成了。然后所以2021年他就任到湖北省长去了，2024年又升任湖北省委书记了。所以呢，应该说他这条线是非常清楚的，就他的身份是什么，习近平为什么派他来，他到底干了什么。但是到2026年就今年五月，他突然被免去湖北省委书记。当时还盛传说啊，他是要升官了，到北京去接替王晓红出任公安部长。如果那样的话，真是那样那是重用。但是呢，到了六月，官方公布的他的薪资是什么呢？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跟那个马兴瑞的这个副组长好像差不多。
1: 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2: 而且这个从封疆大吏到放进这个人大闲职，王忠林只有63岁啊。 对吧，远没有到省委书记必须退休的年龄，这显然不是一种正常安排。
1: 嗯，
2: 九月份呢又传出王中林已经被中纪委带走，虽然目前还没有正式通报，但他的路线已经非常清楚，先被免职，宣布另有任用，然后人大闲职，这不就是马修瑞路线那个翻版吗？对吧，所以我判断就是王中林已经进入了被处理的程序，可能正式落马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1: 嗯，但是也有人没事啊，我看山东的官员也有不少啊，这个好像有一些人也没事是吧？
2: 对吧，因为他这一轮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政治的清洗啊，他要清洗这个山东帮也好一些和，所以他是有靶向的。
1: 嗯，
2: 就如果你这个不是说我看了是个西夏军全拿下，那也没那么多精力拿呀。
1: 嗯，
2: 就是先确定哪些人必须清除，你像马兴瑞啊，像这个这王中林都是核心的呀，那么哪些关键岗位必须换人，进入清洗范围的是一个也不放过，这暂时不影响的前提不离不离人你就留着留着吧，即使同属习家军也可以先留着。所以判断一个官员是否安全，不能只看他是不是习近平的人，还要看他是属于哪条线，还掌握什么位置。
1: 嗯，
2: 这一条线。那么现在最关键的背景就是二十大要开了嘛，最近各个省的省委书记省长是密集的调整。
1: 对对，
2: 绝不是普通的人事轮换，省委书记本人他肯定是中央委员了，
1: 对
2: 吧，他要掌握省委组织的系统，对本省的这种党代表的产生啊，甚至中央委员这个地方高级干部的安排啊，这个中央委员的候选人的运量等等，他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二十一大代表和中央委员虽然名义上是经过选举的，但实际上候选人名单早是属于组织系统层层筛选的。
1: 没错。
2: 那么换掉一个省委书记不只是少了他一个人的票啊，而是拆掉他整个省内的这个人事网络，
1: 嗯，
2: 对吧？所以五中全会是眼前的权力关口，二十一大呢是一个最终的战场。谁想在二十一大控制中央委员，就必须提前一两年调整地方的诸侯，把不可靠的人都换掉，再由新任的这个省委书记重新安排地方党代表、干部队伍，包括中央人员的候补、候选名单等等。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清洗具有很强的方向性，而不是漫无目的的抓贪官了。
1: 嗯，
2: 对吧？山东帮最近的变化就是很集中，像内蒙古的原书记孙少池，孙少成，2025年九月被免职，随后转到也到全国人大去了。2026年初被取消人大代表资格，九月已经被双开了。西藏的书记王军正今年九月被突然免职，63岁就离开了实权岗位，目前没有公布新职。安徽书记梁延顺也在同一轮调整中被免职，官方说的是年龄原因，但他也只有63岁啊。
1: 对，63岁其实不是一个原因吧。
2: 对啊，这个解释显然只是个借口了。还有深圳原市长这个谭伟忠是吧？秦伟忠，他虽然不是山东人，却是马兴瑞主政广东时期提拔起来一个副手，也是重点培养的年轻干部。八月呢，他突然辞去了这个深圳市长，转到广东省人大，不到一个月，9月21号就被正式调查了。这条路线和马兴瑞孙少成几乎完全一样，先离开实权岗位，再转人大，随后宣布落马，对吧？
1: 嗯，所以地方上的山东帮啊，这确实我们看到一个接一个啊。可是大家知道共产党是什么？枪指挥党。彭丽媛在军队里面还有人啊，这有我知道，中共的军队里面，山东籍的军官是相当多的，是吧？他离开那个就是彭丽媛啊，他是曾经在军队里面有一段时间，他是负责管人事的这个核心位置，是很近的。那到底有多近呢？广告之后我们再来问郭女士哈。我们先进入这个工商时间。我们今天呢还是要跟大家谈这个扁康丸。其实这个时间谈扁康丸啊，有特别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呼吸道啊，尤其是跟这个 COVID-19 相关的这种问题啊，又严重起来了。我甚至看到有一些预测说，这个可能有上千万人可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不是一般的影响，严重的影响。所以这个扁康丸啊就变得特别重要啊。因为什么？扁康丸是韩国的一个名医徐孝熙院长他研制的啊一个秘方，他采用20多种天然的中药材啊配制出来的，问世50多年以来，已经有最少超过16万人的使用案例，涉及到鼻炎、哮喘、皮肤过敏、支气管炎和肺部各方面问题啊，这个等等等等啊，所以这个呢是跟你的呼吸道啊直接相关的。但是徐院长是这么认为，他认为肺啊， 是五脏六腑之首啊，比华人认为的什么一搞不搞就补肾补什么这个那个比那个还重要。他认为啊，因为肺呢，是因为你每天你每一秒钟你都在呼吸，你不是每一秒钟都在吃东西啊，所以他认为这个肺更重要，跟人体的免疫力是更重要。所以这个他认为要保护好你的肺，调理好你的肺部呢，对你的健康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们节目的下面有很多客户的一些分享，有个连接啊。咱们今天继续介绍这个多伦多的王先生，他今年已经91岁了。他是从大概四年前2022年开始呢，就开始咳嗽不停啊，这个喘气也不足，每天都必须用那个喷剂。到了当年啊，2022年的8月份，也就是整整四年前，他确诊是中度偏重的肺纤维化。肺纤维化就有点像你这个冷气机里面的这个过滤网啊，就问题严重了，已经就完全没有过滤效果了吧。他不光是这样，他还有什么冠状的动脉轻微阻塞、高血压了，还有肠胃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他结果他就从2022年的8月开始服用扁康丸，很快他就表示咳嗽开始慢慢的消失啊，呼吸越来越顺畅，也就是说你这个过滤网啊被清洁的很干净了啊。当然后来呢，这几年他感冒也减少了，血氧啊各个方面的问题也发生了很明确的好转。所以到今年年初他去医院复查的时候，诶，医生就表示这个肺纤维化的问题啊大幅度改善了，而且他就定期回去追踪检查，由半年改为一年一次了，也就说明他确实是明显的好转。所以这个王老人家就说呢，这个调养啊是需要时间的啊，要耐心，要坚持，就是说这个是也是中医的一个特点了，它不像西医这样马上吃进去就马上见效啊，它是另外一个概念了。如果大家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确实需要给自己的家属啊买一些或者自己需要的话，可以现在考虑。那么购买扁康丸呢，请记得输入精英论坛的专属优惠码 JYLT， 每购买一瓶扁康丸啊会获赠一根这个普瑞堂的玄宝黑参原参。哈哈，在这里我们当然也要感激普瑞堂啊，我们的合作商家嘛，当然最感谢的还是各位啊对我们的支持。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题目啊，彭丽媛在地方上的势力说是坍塌了，她在军队里面还有很多势力啊，郭女士还在吗？
0: 其实就一句话，也都清空了，
1: 也清空了。
0: 对，彭丽媛在军队靠的是两个人嘛，一个是老乡，一个是家臣呢、啊。老乡就是许其亮，那是许其亮是1950年出生，山东就是临朐人。他是空军飞行员出身，
1: 对，
0: 到了这个2012年到2022年做了10年的军委副主席。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对军队高层他不熟嘛。彭丽媛17岁当兵，我刚才说18岁当兵，我刚才说错了，是18岁当兵，他军中待了几十年，人头也熟，为人大气，有感染力，而讲义气他。那据传呢，他出面做通了这位山东老乡的工作，让他去帮那个习近平。那个结果大家都看到了，2014年就拿下了徐才厚，2015年拿下郭百雄，江泽民在军中的人马被清掉了。那2015年9月就是宣布裁军30万，年底启动军改，市总部拆成15个部门，七大军区改为五大战区。当时第一副主席军委的这个范长龙都不敢呢，都不是那么积极，具体操刀的就是许其亮。那许其亮是帮大忙了。那家臣是这个钟少军，江浙人，从浙江省委一路跟着习近平，一路带到上海，带到北京，就带他一个人。当然从上海就把丁薛祥也带走了。那两个是不同的秘书了。2013年才穿上军装的这个钟少军呢、啊、没带过兵，也没有军功，到升到 最后升到了中将，做了军委办公室主任，全军文件将领的身兼材料都过他的手。那钟少军做的是委托代理了。什么叫委托代理？叫老板不懂行，只好请人代理，又怕代理的人呢不听话，就再派一个自己人去盯着。古代叫做监军。那许其亮是代理人，钟少军就是监军。还有一步棋，就是2024年网上流传出一个照片了，一张照片，彭丽媛的头衔是就是你刚才说的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委员专职委员，在这我记得那个照片穿着军装还拿着个文件，他是直接公开做到了考核将军的这个位置的。那这套安排的问题在于，军队是认资历认战功的嘛，一个半路入行的秘书，一个文艺兵出身的夫人去管上过战场的将军，那个积怨是迟早的事了。那张幼侠、刘振利这些打过越战的人也不吃这一套。那2024年钟少军就被，其实被张幼侠赶到这个国防大学当政委了，
1: 对，
0: 离开了军委。那2025年6月2号呢，许其亮去世，官方说是病逝，海外都说是自杀。31军那边苗华、何伟东也就相继都倒台了，
1: 对，
0: 就整个就倒了。一个人走了，一个被赶，一个死掉了嘛，一个被赶走。彭丽媛在军中就没有说上话的人了。那么如果，但是呢，如果彭丽媛当时这一步做成了，你想是一个什么结局？
1: 对，那就是很好啊，就是一个这个妇女指挥军队，这也是很好的一件事啊。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呢，习近平可能从上台第一天啊就没打算过交权啊，他这一路在布局。你看，但是问题就是说，他这个掌握军队靠彭丽媛，我觉得这个他也太不懂下面这个军队将领里面的心思了，我认为是他真的不懂。他如果彭丽媛真的掌握了军队，这个当然这个习家天下也就定局了。不过那样的话呢，恐怕中国的军队也就打不了仗。彭丽媛跟江青啊，很多人拿来比较，但其实彭丽媛比江青厉害。江青在性格上是有一些缺陷的。他很多人很反感，
0: 很讨厌，不叫反感，讨厌。
1: 很多人其实，但是我跟你讲，文艺界很多人喜欢江青的，你别小看，我是知道的，文艺界很多人喜欢江青的，但是打仗的那一批人很讨厌他。彭丽媛现在情况也有点类似，我告诉你，在这方面，这个当然彭丽媛比江青呢要
2: 有人缘，
1: 有人缘，
0: 哎，朴实
1: 啊，但俩姐们都是山东人，
0: 啊，
1: 都是山东人，
0: 对，
1: 你想想啊。但历史上最像的是什么？武则天啊，是吧？这个最后，这个皇帝病了，他就是，做代理皇帝，对吧？
0: 不是，先俩人是一起去批奏章。
1: 以前叫二圣嘛，对不对？坐着坐着，最后呢，就这个成这个拐杖，从拐杖啊，从皇帝的拐杖就变成了皇帝本人了。这是中国唯一一个女皇帝的一个路程啊。其实我有一个猜想，这个也许啊，习近平和彭丽媛也觉得这个共产党不行了，会不会啊，他们觉得干脆咱们在既然要倒退，咱别倒到毛泽东啊，咱们就往回倒，倒到清朝，实在不行倒到秦朝去啊。这个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走法呢，你觉得？
0: 就是我也这么想，就是其实你说他们是不是想觉得共产党的这个最高层每动一下就是巨大的危机嘛？
1: 对啊，
0: 那是不是过渡到干脆过渡到习近平一直喜欢他总是说返本归真嘛，经常听他
1: 我忘初心，
0: 哎，不忘初
1: 心，就是要当皇帝。
0: 对，习近平就想走回这条路。他本身你说他错在哪里，他们二十大已经大权在握了，是吧？一场中风，
1: 对，马上就翻盘了，是不是？
0: 对，我认为他们输在一个很根本问题上，想用一个逆天的工具去办一件要天命的事。那中国历代的皇朝最大的这个典礼是祭天嘛？
1: 对，
0: 北京的天台，明朝永乐年间建的，那个每年冬至，皇帝要到那里，最主还都要跪下来。就是遇到了大灾，皇帝还要醉几招，就是向天认错。汉文帝下过，唐太宗也下过，清朝顺治也下过。这说明一个什么事情？君主制在中国人运行2000年，靠着他还承认 头上还有天嘛，皇帝叫天子，权力是有约束的，这叫道统了。
1: 对，
0: 那一个社会用什么制度，民主、共和、君主，各国走的路都不一样，也可以讨论，但不管是哪一种，它都要有一个让人心服的一个道统吧。
1: 嗯，
0: 那共产党的道统是什么？无神论，是斗争，它根本他的根子上是不承认有天的，拿这样一个东西去当梯子，想爬到地字是爬不上去的，因为他的学说是个假的嘛。
1: 嗯，
0: 逆天的。哲学上有一句话，就手段就是目的，过程就是结果。
1: 嗯，
0: 甘地打个比方，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种下去的是斗争，长出来的它就不会是天命。
1: 嗯，
0: 你说这个政权种下了什么？1999年，你看4月25号，法轮功学员上访，江泽民整个就是当时一下看到有7000万到1亿法轮功学员，比6000多万共产党员还多，那就开始要镇压这些修真善忍的，与世无争，就是因为人多，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在中国那镇压不下去，又炮制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和编造所谓1400例来构陷法轮功。
1: 嗯，
0: 所以就是说27年过去了，镇压还在维持，习近平政权啊，也还把迫害延到海外。《西游记》里面有一句著名的话，叫是“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入无报，乾坤必有失。”
1: 对，
3: 嗯。
0: 所以就是说，你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那你看2020年7月3月三中全会期间，习近平那么大权在握，是吧？什么都拿到了，中风。局势从那个时候开始逆转了，本来二十大习近平眼看就要成了，败在自己的身体上，这中国人管这个叫做人善不如天算。
1: 嗯，
0: 所以有一点我是相信的，靠这样一个政权过渡不了一个正常的社会，再会全貌也没用，因为天不容。
1: 嗯，
0: 另外我还想说一下，就是说这次这个元老他们是打得很精准的，
1: 嗯，
0: 他就是看到了习近平想搞这个习家王朝，所以他最打的就是你看马新瑞、彭丽媛，整个跟彭丽媛相关的这个官员。这次你看刚才你说啊，很多人落马，很多习家军、资江新军、李强那一块就没怎么落马，
1: 嗯，
0: 但是彭丽媛这一块、马新瑞这一块，就是夫人帮这一块打的是最狠的，
1: 还有福建也落了
0: 啊。福建那是核心的了，那是习近平那一块的，所以他把他的权力支架，就他就不要他搞这个，习家天下，他就看着他要叫搞习家天下，所以这是那个元老帮对手打的也是很准的。
3: 嗯，
1: 就有时候我们谈政治啊，啊，好像也不能不这个谈到天意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发生太多次了，就是说这个实力相差悬殊啊，大家觉得不可能赢或者觉得肯定赢的，结果因为某一件很偶然的小事，就发生了一个大的逆转，
0: 逆转
1: 整个这个局势就变了，所以这个我们只能归结到天意了，对不对，李军？
2: 对。这个我本身自己是个有神论者吧，
1: 嗯，
2: 就是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习近平他能够当上最高领导人，他也是有福分有德分在的，对吧？这里面主要是来自于我觉得有一个很听他的父亲习仲勋确实积了一些功德，
1: 嗯，
2: 对吧？但是这是福分呢，估计现在快给他自己耗光了，对吧？习仲勋在中共高层里面算是个比较特殊的人，他说嘛，他说我自己一辈子能问心无愧的我没整过人，
1: 嗯，
2: 对吧？在中共这种残酷的政治斗争当中，一个高级干部说我没整过人，这是极难见极难见的人。本人另外呢，就是他主政广东期间亲自下令亲自过问，恢复了南华寺六祖慧能的真身。
1: 对。
2: 对吧，这对于有宗教信仰的来说，保护佛教圣物，这是积大功德的事情。
1: 对，这件事我是听过很多在广东啊，很多这个，嗯，很多故事的讲的，就是大概是1978年79年的时候，78年79年，对，就是当时嗯，南华寺是在这个广东的那个叫，哎，怎么一下子想不起来，这个地名都想不起来了，在广东靠北，靠近韶关，对，广东韶关市旁边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叫南华寺，他那个地方就是六祖慧能后来在这个地方就是去世了，就是圆寂了，圆寂了。然后呢，但是他真身不腐，
2: 对，
1: 涂了金漆以后就摆在那寺里面，已经1000多年了。不得了啊，这个后来文革的时候红卫兵哪信这个，就一大堆人冲进去说服不服，拿斧子噼里啪啦全给砍了，砍了以后就睡了一地嘛，他们你看怎么样吗， 这有什么用？红卫兵走了以后，有一个和尚呢，就把他全收吧收吧收起来，然后呢，就找一个地方，一个坛子啊，就埋在地下，就藏起来了。等到文革正式结束的时候，他就跑到佛教协会，当时还是赵朴初嘛，就说我们这个怎么样，要恢复？这赵朴初就问这个习仲勋，习仲勋就下令说这个要恢复。当时韶关是广东省文革的一个重灾区，就是那个地方都是这个造反派在上面，还没下去呢，就说不愿意不干这个事。后来习仲勋态度极为强硬，说你们愿意也得做，不愿意也得做，就没办法，他是省委书记，就把这个恢复了。恢复了以后半年以后调北京，他就调上去了。所以这个是很多广东人都说习近平现在这个
2: 位置
1: 积了大德。
2: 习近平现在位置是老爹给他积了德的。
0: 积了德
2: 对吧，如果他老爹不给他积个德的，他可能不一定能做到这个位置。
1: 对，没错。
2: 所以在习近平刚刚上台前的时候，那段时间其实那时候大家对他有期待的。
1: 对，因为他爹除了跟这个南华寺这个事，他爹跟藏传佛教很多这些人也有关系。
0: 对，关系挺好的。
1: 联系关系相当密切。
2: 所以当时呢一还流传过一些说法，就是说习近平一开始也放言啊，他说他要解决法轮功问题，要推动政治改革，甚至什么要做中国第一个民选总统，反正他又都有过一些他的一种放言吧。
1: 对对对。
2: 我想也不是空穴来风的。
1: 没错。
2: 但是呢我觉得当他走上领导人的位置之后呢，这个中共的权力就像那个魔戒啊，那枚戒指啊，一个人一旦戴上之后，他死也是不愿意拿下来的。
0: 佛罗德。
2: 对，到最后他还是最后其实我就像入了魔一样的。习近平最近这几年表现我觉得越看越像。
0: 中了邪。
2: 中了邪了。对吧，原来他掌权之前还有一点什么改变中国的想法，很快这种权力意义也好，终生执政野心也好，就被那个戴上了个魔戒的那种感觉。他其实习近平刚刚接班的时候，刚刚打反腐的时候，他手上一副好牌，对吧，但最后却把所有能帮他的人都变成了敌人，把国内经济也好，国际关系也好，中共内部的所有东西全部推向了这个最危机的那个层面。特别他在执政期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没有停止啊，近些年还延伸到了海外，形成跨境打压。
1: 对，
2: 习近平你作为最高领导人，这你不能说这个事情跟你没关系吧？
1: 没错，
2: 你脱不掉的。从有神论的角度来看，我觉得祖上积德可以庇佑后人，但是后人不断作恶也会耗尽阴德的。所以2024年3月在他权力最顶峰的时候他出现中风，然后权力格局大变，我觉得就是可能德怀耗光了。这次访美又暴露出严重的明显的健康问题，对吧，五中全会二十一大现在是巨大的变数，可以说整个形势对习近平是越来越不利了。
1: 没错。
2: 中国人讲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习近平走到这一步，最后我觉得他很难有个好的结果了，我们一步步看吧，反正是。
1: 不管怎么样吧，咱们看到山东帮啊接连倒下，许其亮已经走了，钟少军已经被抓起来了，彭丽媛在地方和军队两张啊权力网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变成了没用的了。啊，这习近平原本呢想希望这个富人系统啊，希望这根拐杖能够帮着他继续往上走啊，走更高的台阶，把这个甚至把权力延续到家族的手里面，建立一个裙带忠诚和斗争之上的这样的一个王朝啊。不管怎么样，他有没有合法性我们这个另说，是吧，但他有没有真正的天命呢，这个恐怕啊，很多人也会提出一个大问题，对不对？咱们这个月底呢，就是五中全会啊，在北京马上就要开了，身边这一根拐杖还能不能帮他一直走到上面去呢？习近平自己能不能不靠这根拐杖，或者是这根拐杖能不能帮他继续站稳在那个位置呢？这个都是恐怕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看点。好，今天呢也谈了不少事情啊，非常感激啊两位嘉宾，也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3: 温馨小贴士，希望之声捐车收到听众求助，说自己房客的车停在出租房好长时间了，再也找不着这个房客了，或者房客自己明确表示自己无法返回不要这台车了，但此时您却没有钥匙，没有车主证 title， 你也没有车主本人的授权。希望之声再次提醒您，作为房东您无权擅自处理这台车，但希望之声可以帮您解决这个烦恼。 如果您碰到这样的情形，请致电希望之声捐车855-578-0088 855-578-0088。
4: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5: 神韵经典。

《卡门幻想曲》作品第25号。著名小提琴大师萨拉沙蒂于1883年谱写了《卡门幻想曲》，同时将这首乐曲题献给杰出的奥地利小提琴演奏家与作曲家 Joseph Heil Massberg。 此曲目是小提琴作品里最有名的幻想曲之一，分为五个乐章，每个乐章都选用了1875年比才创作的卡门歌剧里不同的主题。第一乐章中庸的快板的主题改编了歌剧第四幕前的幕间曲，一首西班牙三拍子阿拉贡舞曲，并加入了小提琴滑音技巧与左手拨弦为点缀。中板速度的第二乐章使用了哈巴涅拉舞曲《爱情是一只自由的鸟》，这首主题来自歌剧第一幕女主角卡门入场的著名情节。第三乐章是一首悠缓而闪烁的非常慢的慢板，与其前后的乐章相比表现出了鲜明的对比。慢板以一个延长的泛音结束后迅速返回到中庸的快板。第四乐章来自歌剧第一幕的另一首舞曲《塞吉迪亚舞曲》，最后幻想曲以歌剧第二幕的开幕曲《相送》为主题收尾，一段生动的中板渐快到结尾，展现小提琴独奏的卓越技巧。下面请听神韵交响乐团演奏的乐曲《卡门幻想曲》作品第25号。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又死一个。俄罗斯的鼠疫疑似正在失控，圣彼得堡传出了即将封城的消息。而最令人震惊的是，伊尔库茨克抗鼠疫研究所竟然藏着惊人的历史。另外 FBI 追查张婉莹的案子，监控线索竟然疑似指向台湾重量级的人物沈博阳。今天我还会谈到南加州的一桩恐怖之家案件，背后可能藏着更大的秘密。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牧羊。今天是美东时间10月7号星期三，亚太时间是10月8号星期四。俄罗斯的鼠疫情况又传出了惊人消息。俄国政府先是说28岁的达利亚死于不明原因肺炎，昨天改口了，说伊尔库茨克市没有记录到鼠疫病例。达利亚是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地区抗鼠疫研究所研究员，9月底被送入医院，10月2号不幸离世。不过俄罗斯的说法比较模糊，只说伊尔库茨克没有记录到鼠疫病例，却并没有说达利亚本人是不是感染了鼠疫。究竟是什么情况呢？而且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俄国当局越是辟谣，消息传得越广。就在昨天俄国改口的同时，英国《每日邮报》援引当地媒体披露，伊尔库茨克地区又有一名患者在当天死在了医院。根据社交媒体上的消息，这名死者叫维克托·纳克鲁恩尼，是达利亚的男同事。达利亚被送入医院之后，当局将近200人与达利亚接触过的人们进行了隔离监测。新出现的这个死亡患者疑似就是被隔离监测者之一。网络上还有更加令人担忧的消息，一位俄国博主表示，收到了一位朋友的消息，据称俄国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即将实施封锁。这个帖子浏览量已经超过了600万次，而另一位俄罗斯博主的帖子浏览量更高，高得惊人，超过了1130万次。帖子中写道，刚从俄罗斯实验室泄露的肺鼠疫比新冠病毒致命约100倍。这些消息目前只是在网络上流传，没有办法进行查证，但消息确实十分惊人。不过有视频显示，俄罗斯从当地时间5号开始对所有从伊尔库茨克飞抵莫斯科的乘客进行强制体温检测，以排查可能感染鼠疫的人员。这个消息非常令人担心。公开资料显示，伊尔库茨克机场每天有超过50个国际航班飞往多个国家，其中包括中国的北京、广州和三亚这三个城市，以及泰国的曼谷和普吉等等。如果伊尔库茨克确实爆发了高传染、高致命的鼠疫，那么全球可能就将面临着中共新冠病毒之后

0: 后的又一场灾难。有分析认为，如果细菌顺利传播，大约20天后就会传遍全世界。一位网民表示，接到了体制内的领导打来的电话，他并没有说通话的内容，仅表示去查了一下。在他的截图中显示，京东商城盐酸多西环素肠溶胶囊的销量从10月4号的5万家暴涨到了40万家，价格也翻升了近5倍，从原来的3块钱飙升到了14块2毛3。盐酸多西环素肠溶胶囊是四环素类抗生素，主要就用于治疗霍乱、鼠疫等细菌感染。大陆媒体都对俄罗斯的疫情在保持着沉默，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多的人通过不同的管道闻风而动，真的是被中共的病毒疫情给吓怕了。公开资料表明，鼠疫是世界上最致命的疾病之一，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可能在24小时之内就会致人死亡，死亡率高达 100%。严重的情况下，免疫系统几个小时之内就会被大量的细菌给摧毁。昨天川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本周之内就会与俄国总统普京通电话，将深入讨论这场疑似与实验室有关的鼠疫风波。他表示绝不能再次上演中共病毒新冠疫情的惨剧。同时，美国大使馆已经发布了警告，敦促美国公民立即离开俄罗斯，因为俄国正在爆发瘟疫。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也在 X 平台发文表示，正在持续关注达利亚死亡事件。他表示已经要求俄罗斯提供进一步的资讯，以厘清达利亚和第二名离世者的死亡原因，以便采取相应的公卫措施。只是令人担忧啊，川普和普京的通话能得到什么信息呢？俄罗斯当局会向世卫组织提供疫情的真实资讯吗？从俄罗斯目前的做法来看，实在是令人担忧，像极了新冠疫情爆发初期的中共。最初疯狂的压封锁真相，压不住之后任其泛滥传播，形成全球大流行。网络上有人提到了一个尖锐的猜测，发生如此情况，不排除是主动投放化学武器。这位博主表示，病毒研究所储存病毒的瓶子都是专用玻璃的，拿锤子都不一定能打破，每个都有编号，存放在特定空间。铁德中表示，研究员接触病毒都有严格的流程，需要提前注射血清疫苗，并且交叉记录监督。如果不慎触碰到了病毒，不允许私自离开实验室，必须在留观室一直待到康复才可以离开实验室。病毒泄露的可能性比印钞厂往外飘钞票的概率还低。美国新闻周刊在今天援引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阿梅什·阿达利亚博士指出，苏联曾开展过规模庞大的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而一些抗鼠疫研究所正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阿达利亚指出，俄罗斯对病例的反应，包括追踪密接者、安排医院、使用防护服，甚至派遣最高医疗负责人前往现场等等，都与应对鼠疫的做法不符。他进一步指出，涉事研究所名叫抗鼠疫研究所，并不意味着他们只研究鼠疫，他们在那里研究许多不同的生物制剂。昨天曾任川普总统军备控制特使的马歇尔·比林斯利发帖表示，1990年代在参议院外委会工作的时候，曾与叛逃美国的苏联生物武器项目二号人物肯·阿里别克共事。据阿里别克表示，苏联设计出抗生素耐药的鼠疫菌株，研究过融合多种病原体的鼠疫嵌合体，还特别提到了伊尔库茨克参与了这个项目。另外，前白宫协调官阿什什贾在波士顿环球报也撰文，其中提到了两点， 第一点是，苏联曾以工业规模搞生物武器。1973年成立的生物制剂，对外称是制药研究，实际是军事计划的掩护。1980年代把基因改造耐抗生素的鼠疫列为优先项目。二是在第二点中表示，那个生物武器计划并没有随着苏联解体而结束，俄罗斯接手之后一直在进行着相关研究。各方有这些猜测啊，一方面是因为俄罗斯有这样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是因为俄罗斯没有及时的公布真相，让人非常担忧。虽然不能把猜测当成证据，但也不能因为没有证据就把所有的疑问疑点都一笔勾销。要想消除人们的推测，俄罗斯只有公开透明地做出回应。而在消除人们所有疑虑之前，我也再次提醒大家务必要小心，或许也应该提前做一点准备了。那下面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震惊华人圈的南加州，这两天消息特别多。先简单说一点张婉莹案的最新情况。人们挖掘起诉书发现，在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之前的半年，张婉莹还曾经接受过另外一项监控任务，而这个监控对象很可能是沈博阳。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稍后说给大家。这里先感谢本节目赞助商 GNX 西洋参黑高姿，他们把黑五的优惠活动已经提前到现在了。从现在开始，用我的专属优惠码 XWKD 会全站享85折，折扣之后满399美元还会再减30美元，这就是黑五的价格，大家别再等了。如果您有囤货呢，我建议您可以现在抓住这个机会，因为黑高姿今年库存呢已经真的不多了，这个月现货卖完了之后就会进入预售，下一批估计得到12月中旬才能发货。如果您准备长期服用呢，我推荐您选择季度订阅，每3个月会自动配送一次，第一次使用我的折扣码会享受85折，那么第二次就会享受83折，随时您都可以喊暂停或取消。另外呢，现在100克的小瓶装也可以订阅，就是我手里拿的这一款小瓶装100克。有不少观众向我们反馈啊，服用了这个黑高姿一段时间之后呢，感觉白天精神状态比以前好多了，不像以前那样一到下午就容易犯困。当然呢，这是个人体验，黑高姿是保健品，它不是药品，所以不能替代药物或医疗治疗。您可以点击描述栏的专属链接购买，或者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找不到链接呢，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打上黑高姿3个字，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链接发送给您。当然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0-368-8878，一样能够购买。去年的1月25号，张婉莹去中国见了一名中共的政府官员。过了5个星期之后，张婉莹在微信中主动问对方，说上次提到的那个地址，我只记得门牌号，街道名忘记了。对方呢给他回复说，谢谢你还记得，那件事儿我们已经弄清楚了，不用再麻烦你。 FBI 特工凯文在宣誓书中表示，根据他与其他探员的调查，那个地址就在尔湾市，与一名公开持强烈反中共立场的台湾民选官员有关。沿着这个线索，我梳理了一下，2025年前后在尔湾市有住址或者是房产关联的，而且是公开强烈反共的，必须是台湾民选官员，符合这3个关键条件的，具有这3个标签的，我查到了只有一个人。当然我查的不一定完全准确，这个人就是正在竞选台北市长的县立委沈博阳。我刚才说了，我不知道我的查证是不是完整，因为可能会有地域限制，我对台湾的政治也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沈博阳确实是被中共重点监控的，他本人也曾经公开表示自己遭到了监控，还在脸书上晒出了照片，家门口的机车被人装上了针孔摄像头。台湾检方在今天起诉了4名台湾大爱征信社成员， 指控他们接受香港籍男子居觉贤、林庆宇的委托，对沈博阳进行监控。另外呢，张婉莹的丈夫相关的背景资料也被人挖了出来，他的真名叫丁真涵，是在上海出生并长大，2016年毕业于上海海事大学网络工程专业，之后一直从事软件开发、全栈工程和 IT 方面的工作。丁真涵曾在上海一家企业担任 CTO 创始股东，近几年仍然保留着技术职业的身份，同时他在美国开始进入了房地产行业，2017年左右开始在南加州从事房产相关业务。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丁真涵与张婉莹不只是夫妻关系，他们两个人在商业上也是深度绑定，在加州共同经营着 Offerback 投资管理公司，登记业务呢是房地产投资与交易。张婉莹在公司任首席执行官 CEO， 丁真涵任秘书兼财务官 CFO。丁真涵2016年之后来到的美国，2017年就在南加州不仅解决了身份，而且还做起了房地产经纪，并且生意似乎还很红火。是丁真涵真的会做生意呢，还是背后有人相助呢？如果他会做生意，只能说生意可以做得红火，身份拿得如此之快，这个背后是不是有人在给他帮忙呢？这个问题留给大家自己判断。昨天洛杉矶地区检察官宣布，南加州最富裕的华人城市阿卡迪亚66岁的亲共侨领宣国军和39岁妻子张思薇涉嫌共谋虐童、妨碍证人作证等重罪，已经被正式逮捕起诉。法官裁定每个人的保释金为$2000万。检察官内森·霍克曼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需要警告所有人，这些内幕令人极其不安，涉及可怕的惩罚、殴打和虐待儿童。霍克曼表示，这对夫妻在一栋10287平方英尺的豪宅建起了一座针对年幼孩子的恐怖之屋，那些孩子都是通过代孕被带到了那所房子的。住宅内安装了30多个摄像头，用来监控孩子和保姆。监控画面显示，至少15个孩子反复遭受身体虐待和殴打等等。根据起诉书，对宣国军、张思薇的指控最早可以追溯到2021年4月。从2022年开始，这两人利用代孕机构在全美广招代孕母亲。去年5月7号，事情败露。当天，阿卡迪亚市警局接到东好莱坞儿童医院的报警，接收了一个被紧急送医的2个月婴儿，头部遭受重创，致使颅内出血。警方随即展开调查，并搜索了豪宅。在监控录像中发现，受伤患儿遭到保姆李春梅的猛烈摇晃与殴打，因此失去意识。法定监护人宣国军、张思薇知道这件事儿，但没有给孩子及时就医。2天后，孩子癫痫发作，这才被送到医院。警察调查发现，在宣国军、张思薇拥有的价值大约$400万的豪宅内，共圈养着21名婴幼儿，他们由来自德州、佛州等不同的代孕孕母所生，但是法定监护权都是这对夫妻。不过报告中显示，这对夫妻从不让孩子叫他们爸爸妈妈，只让孩子们叫他们老师，而且这些孩子身上都有伤痕、畸形，一些孩子还出现了囤积食物的行为，疑似是怕挨饿。有一个代号叫 MC 的代理孕母，2022和2023年两次替他们生孩子，每次得到了都是$75万。这对夫妻第一次撒谎说张思薇是一个努力想怀孕的单亲母亲，第二次承认两人已结婚，只是不能公开夫妻关系。代号 KE 的代孕母亲2024年1月得到了$45万的酬劳，这对夫妻对他撒谎说家里只有一个10岁的女儿， 但是当时实际上他们已经有了16个孩子。代号 HH 的代孕母亲2024年2月得到了 6.5 万美元。当年还招募代号 TJ 的代孕母亲，他们表示愿意支付 13.5 万美元。检察官表示，事件曝光当时至少涉及21个孩子，他们设置了三个不同的房间，名为学习中心。这些婴幼儿每天在不同保姆监护之下，坐在书桌前长达数小时。他们还制作了一份名录，记录每个孩子的全名、出生日期，由哪位母亲代孕所生。更令人发指的是啊，宣国军张思威在豪宅内安装了32个感应启动的监控系统，可以拍下不同房间的影像和声音。这对夫妻会随时查看保姆在学习中心对孩子的管教，所谓管教就是严重的身体虐待、殴打或惩罚。豪宅内有一个房间是没有装摄像头的，但其他的监控拍到多名保姆将不同的孩子抱进这个房间，随后就传出孩子的尖叫声。这些保姆被指控共谋犯罪。2025年4月的一天，一名保姆在学习中心殴打一名孩子，玄国军随后进入，指示这个保姆要更用力打，玄国军也加入了殴打，抓住孩子的一只手臂，提起孩子，反复打孩子裸露的臀部，并且用掌击打孩子的头部。5月4号，那名两个月大的孩子头部遭到重击，玄国军通过监控已经知道这件事儿。第二天对保姆开了个会，讨论如何体罚孩子。玄国军明确表示不可以在孩子身上留下任何痕迹。5月6号送孩子到医院的时候，张思威告诉医护人员声称孩子是从床上掉下来受伤的，但医护人员检查发现婴儿不仅有严重头部外伤，还伴随颅内出血和视网膜出血等典型遭虐待特征，于是报警。据调查，婴儿是被保姆李春梅殴打所致，目前李春梅在逃。据称，玄国军疑似利用代孕，涉嫌至少将21名美籍婴儿转卖到中国牟利，那些孩子目前很难找到下落，不排除可能已经成了中国大陆器官移植的供体。目前这桩案件仍然在起诉调查阶段，玄国军被指控串谋虐待儿童、虐待儿童事后协助以及5项阻止证人作证罪，张思威被控串谋虐待儿童、事后协助以及4项阻止证人作证罪。一旦这些指控他们的罪名是成立的话，那么宣国军最高将会被判处17年4个月的州监狱刑罚，张思威最高将被判处11年8个月的监禁，在逃的李春梅已经被法院发出了悬赏 10.5 万美元的逮捕令，如果归案并控罪成立，他最高将面临着12年的监禁。不过呀，玄国军夫妇如果被证实犯有其他的罪名，那么刑期将毫无疑问会增加。昨天 FBI 对他的豪宅执行了另一份独立搜查令，有证据显示玄国军与中共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一张2022年拍摄的照片中，玄国军拉着一名女子的手，旁边是另外两名男子，那名女子就是时任阿卡迪亚市议员王爱林，她已经在法庭认罪，承认在美国境内秘密充当中共政府代理人，将面临最高10年的联邦监禁。王爱林旁边的那个男子叫孙耀宁，是王爱林的未婚夫，去年10月孙耀宁承认秘密充当中共政府代理人，已经被判入狱4年。照片中手持麦克风的那个男子叫张勇，是美籍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席、总裁兼执行长，有网民表示张勇也很亲共。玄国军手拉王爱林的手，孙耀宁与他勾肩搭背，这种肢体语言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密切，而孙耀宁和王爱林都与中共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可以推断玄国军很可能跟中共也有关。事实上， 宣国军在南加州华人社区确实不是无名之辈，他曾经担任美国新疆总商会会长、南加州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监事长、常务副会长，以及浙江总商会执行会长、美国温州洛杉矶商会名誉会长等等。他在当地多个华人侨团都是相当活跃，是有名的亲共侨领，频繁出现在中共驻洛杉矶总领馆官员参加的侨团活动当中。有证据表明，宣国军与中共国内的联系已经不只是侨领这么简单了。他虽然是浙江人，却曾经任新疆乌鲁木齐市人大代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代表，妥妥的是中共官员。新疆的法院公开文件显示，早在2014年，宣国军本人就曾经与新疆龙润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新疆双河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等一起为一笔10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连带担保，后来案件进入了法院执行程序。另外，据《华尔街日报》进一步调查发现，宣国军到美国之后经营的与道管理、与道投资与一批身在中共国的商人共同运作，通过大量空壳公司在洛杉矶买下了超过100处房产。公开的公司登记还能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构， ABCD Investment BCDE CDEF DEF EFG 等等，大量名字像编号一样的投资公司在2021年前后集中注册在了同一个地址，后来有不少都跟宣国军或者是万尧轩有关。另外呢，在埃尔蒙蒂市太平洋广场商业园区，宣国军持有的一处房产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多次被警方突袭，查获大量非法赌博和毒品的相关活动。中国有个说法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宣国军等人多年行恶，终于招来了恶报，等待他们的是法律的严惩和漫漫的劳役生涯，甚至不排除服刑之后将被撤销美国国籍的可能。终于报应到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这些内容中国大陆很难看得到，都在被中共屏蔽着。特别是中共启动了跨境上网专项整治之后，人们翻墙越来越困难了。但是大家都知道，中共封得越紧，越应该打破这道墙。这就是我每天推荐一键翻墙的意义所在。不用 VPN， 不用技术，不用装软件，点一下链接就能看到墙外真实的信息，包括我的节目。大陆朋友是完全免费使用，现在有1000多万大陆同胞都在使用一键翻墙，真心感谢每一位支持这个项目的朋友。如果您也想支持的话，视频下面有捐款链接，捐款满100美元会回赠给您裸体共产党瓶装书，捐款满200美元会加赠精装书，这本书拆穿了共产党包装几十年的意识形态谎言。捐款总额每达到2000美元就可以生成100个翻墙链接，免费送进国内供人们使用，替墙内的大家谢谢各位了。当然我也希望大家支持一下我的两个频道，新闻看点、牧羊看点，都在关注时政民生，呈现的是新闻背后的真相。请大家给节目点个赞并转发给您的朋友，您对我的支持也在帮更多人看到真相。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明天再会。
1: 如果您家有一台多余的旧车，是捐还是卖呢？卖车最大的好处是卖车后能拿到一笔现金，但是这笔现金会不会增加您的税务负担呢？这是其一。其二，自己卖车您需要花时间和成本打理一下车吧，需要自己带人看车，跟车行或私人买车者讨价还价吧，需要自己找网站做推广吧。如果这些环节您都不太擅长，卖车流程可是让人比较头痛的。最重要的是，如果您通过自己卖车之后，买家不到 DMV 做过户转责任，而是开着您的车过桥闯红灯，您不断的收到罚单要去应对，这些后续的挠头事遇到了你抓狂不？而捐车虽然不能给到您现金，但可以用作抵税，而且从捐车签字那一刻，希望之声就 take over 了所有的手续和责任，是所有哦。 不会让您有一点麻烦和操心，而且不管什么状况的车都可以捐。希望之声可以快速取车，免费拖车，省心抵税，还支持了华人媒体。希望之声的发展壮大，我们记得您的一份付出。希望之声捐车服务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3: 传奇的经历，不一样的人生。现在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传奇人生节目。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妈妈的胸怀挽救了爸爸。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满婷，在上中学时，她父亲随波逐流，在外面沾花惹草，于是母亲提出了离婚。多年后，满婷大学即将毕业时，她父亲向她的母亲提出了复婚。不过这时的父亲不但一身恶习没改，还欠了一屁股的债。那么满婷的母亲是如何对待的呢？这个家庭又经历了什么？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满婷家的故事。我叫满婷，大概从我上小学五六年级起，爸爸留给我的印象就越来越差，我和爸爸的感情也越来越疏远。他经常不是招呼一帮人来家里喝酒划拳，就是打麻将到半夜，弄得满屋子烟味儿。妈妈还得忙前忙后给他们做饭。每次爸爸半夜喝得烂醉回来耍酒疯，一边骂一边吐得满地，我总会被惊醒，然后害怕地把头蒙在被子里，什么声音都不想听到。我读初二那年，爸爸妈妈离婚了，因为爸爸在舞厅嫖娼的事被妈妈知道了。妈妈是个眼里容不下沙子的人，她不能容忍爸爸的行为。当时妈妈问我，他们离婚后想跟谁生活，我几乎没有犹豫地说，我跟你。对父母离婚，我打心眼里高兴，爸爸不回家，这个家就清静了。然而妈妈刚和爸爸离婚那段时间，生活的压力让妈妈身心疲惫，她的三叉神经痛已经让她觉得活着没有意思，神经衰弱又让她得靠大量安眠药才能入睡。她曾经对我说，好几次想过自杀，但每次都是因为我年纪还小，实在割舍不下。后来妈妈修炼了法轮功，才让她的日子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妈妈的三叉神经痛、神经衰弱、心脏病在练功初期就都好了。妈妈还有鸡蛋大的甲状腺囊肿，修炼法轮功之后不但没有再发展，还变小到几乎看不出来了。而妈妈的一个同事就因为这个病癌变去世了，妈妈从此没再为吃药看病花过一分钱。亲朋好友们看到妈妈的变化都感到很神奇，我们的生活也渐渐活出了光彩。我即将大学毕业，马上就能工作自立了，妈妈也有自己的房子，有退休工资，很快就可以自在地过她的下半生了。那时候爸爸妈妈离婚已经八年了，然而就在这时，妈妈却突然说爸爸提出想复婚。那时爸爸欠了一屁股债，还沾染着许多坏习气。听到妈妈说爸爸想复婚，我和亲戚们都强烈的反对。我原本以为按妈妈的洁身自好和做事的决绝，就算爸爸再后悔他也不会原谅的。当年因为警察找到家里要找爸爸去问话，妈妈才知道了爸爸在舞厅嫖娼的事。知道这事后，妈妈没有哭闹纠缠，没跟任何人商量一下，第一时间 毫不犹豫地就提出离婚，甚至连爸爸以死相逼都没能改变。这就是我印象中刚烈倔强的妈妈，但现在的妈妈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妈妈说，其实爸爸这个人以前很好，他始终很顾家，挣的钱都交给妈妈，家里的事也都听妈妈的。爸爸虽然后来慢慢学坏，沾染了很多坏的习气，一直瞒着妈妈在外面沾花惹草，却从来没有想过要和妈妈离婚。妈妈连犹豫都没犹豫，坚决离婚，让爸爸非常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妈妈还说了我自己几乎都忘记的事，其实从我出生起，爸爸就很疼我，哄我时特别有耐心。我刚上小学时，爸爸天天去学校接我放学。爸爸打从心里疼我，只是他文化不高，并不会说很多大道理。后来因为妈妈修炼法轮功，为了给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而遭到中共多次非法关押和劳教，前后累计被关了5年多的时间。当时在法轮功遭到铺天盖地的抹黑迫害，法轮功学员们遭受最严酷迫害期间，很多人都躲得远远的，尽管那时爸妈早就离婚了，但爸爸却一直坚持去看妈妈，有时喝点酒就去公安局和政府大闹，让他们放人。后来妈妈放出来之后，爸爸知道妈妈还在外面发放有关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时，他就经常陪着妈妈一起出去。妈妈挨家的把资料放在门口，爸爸就站在胡同口抽烟等着他。偶尔有人路过，看见爸爸抽着烟瞪个眼睛瞅人，就赶紧走开了。爸爸这么做都是为了保护妈妈，避免妈妈被中共的便衣绑架。妈妈说，这让他看到了爸爸人性中难能可贵的道义和善良。提起离婚的事，妈妈说，修炼法轮大法后，他才发觉其实离婚也有他自己的错，因为自己以前脾气大，家里什么事都要自己说了算，爸爸也只能顺着他，所以经常受他的压制。而且如果在得知爸爸嫖娼时，如果他能让一步，以善心宽容对待，这个家就不会散。妈妈说，如果不复婚，我们母女的确可以清静自在地过日子，可是没人管爸爸，爸爸会在社会上沾染的恶习中越学越坏。而如果复婚，爸爸有了归宿，并且在妈妈修炼大法的环境中，不至于继续堕落下去。听着妈妈讲述她的想法，完全没有了以往的怨恨，和以前她的个性相比，简直是翻天覆地的改变。但妈妈同意和爸爸复婚，也有两个条件。一个是要爸爸永远支持妈妈修炼法轮大法，第二是爸爸必须和其他女人断绝来往，专一对待婚姻。于是爸爸妈妈在离婚8年后复婚了，但这是一次不被祝福的复婚，因为亲朋好友都知道，这时的爸爸已经不再是年轻时的那个爸爸，他有各种恶习，在外面还欠了债，眼见下半生晚景凄凉，谁都想不到妈妈会原谅爸爸。父母复婚后，还完爸爸的债务，日子刚有好转，爸爸却在几年间先后因为脑梗多次住院，后来又因为溃疡性全结肠炎入院，出院没多久，接着又患重症肺炎再度住院。爸爸的肺部 CT 检查出来之后，医生建议我们带爸爸回家，度过他人生最后的时光。回想自己年轻时那样潇洒行乐、无所顾忌的一个人，现在到了这般田地，爸爸心里落差很大，有了轻生的念头。妈妈就经常开导爸爸，告诉他法轮大法中讲过 自杀是有罪的，自杀也是杀生。妈妈鼓励爸爸不要胡思乱想，要坚强起来。那次从爸爸住院到出院后将近两个月，妈妈一个囫囵觉都没睡过，每天晚上顶多能睡两三个小时。爸爸一会儿要拉，一会儿要尿，一招呼妈妈就必须赶紧起来，动作稍微慢点，爸爸就拉床上了。要知道，照顾这种重症病人，真的是对身心的双重煎熬。当时，我跟同事说了妈妈每天不眠不休照顾爸爸的事，同事立刻说，你妈身体真好，要是换了我妈，两天就倒下了。可我心里明白，是妈妈修炼了法轮大法，才有这么好的身体和那么顽强的意志，能够渡过难关。这时，在全结肠炎和重症肺炎的双重打击下，1米8的爸爸受到脱相，眼看就不行了。亲朋好友都开始给爸爸预备后事了。但是妈妈说，她只想着尽心尽力好好照顾爸爸，不去想爸爸会怎样。妈妈还经常鼓励爸爸，让他常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在妈妈的照顾和鼓励下，被医院判了死刑的爸爸从靠氧气瓶支撑到能吃小半碗米饭，从靠着墙坐几分钟到能下地走路，而现在爸爸已经是红光满面，声如洪钟了。那次康复后，爸爸整个人变得勤劳了。他那么爱睡懒觉的人，现在每天早晨4点多就起床练法轮大法的5套功法，雷打不动。他还每天下午坚持和妈妈读一讲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亲朋好友谁也没想到，在鬼门关上走了一回的爸爸能活过来。看到爸爸现在的变化，大家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而我也觉得命运很奇妙，以前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半生放浪形骸的爸爸会修炼法轮大法，并时不时地用大法中智慧的话鼓励我前行。回想从妈妈开始修炼大法至今已经26年了，妈妈修炼后带给这个家的巨大改变是那么真实生动，妈妈也挽回了爸爸的生命，而我又有一个完整和睦的家了。听众朋友，这就是满庭一家的故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5: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ganjing.com，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0: 悠悠岁月，世道沧桑，漫漫人生，跌宕起伏。风云人物带您穿越时空，找寻近代风云人物的生命轨迹，讲述他们真实的人生故事。

观众朋友好，欢迎回到风云人物，我是子琳。今天给各位继续讲电影皇帝赵丹的故事。在开始讲故事之前呢，我还是想提醒一下各位朋友，如果您对哪位人物感兴趣，或者您有什么线索，欢迎提供给我们，我们将通过寻找他们的人生轨迹，为您展现他们的真实故事。如果您喜欢风云人物的频道，记得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或者分享传播我们的频道，我们将不胜感激，谢谢。上期节目我们讲到了赵丹在排练话剧《娜拉》的过程中呢，一直表现不佳。一个主要的因素呢，是赵丹第一次尝试西方人的角色，另外呢，就是因为他过于简单机械地理解这个反面人物的性格特征。后来呢，赵丹终于意识到，要想塑造好赫尔曼，必须用以正求反的表现手法来刻画人物，意思就是呢，不去刻意的丑化这个角色，而是先按照剧中的情节努力的刻画出一个有教养、温文尔雅的正人君子的形象。其实呀，剧本开始的时候呢，赫尔曼这个人物的角色正是个正人君子的形象，但是呢，随着剧情的发展，赫尔曼呢发觉温顺的妻子竟然瞒着自己违反了法律的条规，私自借下了高利贷的时候呢，巨大的震惊和对自己利益得失的盘算才触动了他自私的那一面。剧作家认为呢，这样才能强烈地对比出这个表面的正人君子的虚伪性吗？为什么左派文艺界这么推崇这部戏呢？他们就是想借这部戏来摧毁人们在传统意义上建立起来的正人君子的形象。那么在赫尔曼知道娜拉为了要救他而撒谎借高利贷之后呢，突然他就翻脸了，毫不掩饰地和盘托出了他的人生哲学，变成了另外一个冷酷而又工于算计的人。这种前后巨大的反差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它充分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让这个角色活生生地出现在了舞台上。1935年6月，娜拉第一次在卡尔登剧院演出，竟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赵丹的演技和阅历也得到了大大的提升。赵丹在排演娜拉的过程中，从张敏那里第一次听到了许多艺术大师的名字，他心里升起了一种为艺术而献身的使命感。赵丹认为呢，每一个有志向、有理想的干艺术的人呢，他一生的工作都应该汇入到中国表演艺术体系的这一长河中去，这样嘛，才有价值，才有意义。从出演《娜拉》这部戏开始呢，赵丹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表演风格。他注重体验和体现，要求每一个动作和姿态都和角色的情感一致，因此呢，博得了观众的赞赏。赵丹为人是很谦逊的，他会不断地从赞誉声中寻找和剖析不足，把每一次创作都当成了一次艺术上的探索，同时呢，也作为新的起点。很多人都发现赵丹这个演员呢，他不但帅气有才华，热爱表演艺术，而且还认真刻苦，很快在很多演员当中呢就脱颖而出，成了明星。从娜拉以后呢，赵丹又和蓝萍在大雷雨中合作，扮演一对夫妻。之后呢，赵丹又接演了莎士比亚的名著《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曾志成的历史剧《太平天国》，而且呢，每一次都获得了成功。他也成了深圳舞台的话剧演员。1937年，赵丹和周旋主演的《马路天使》开拍，这部影片呢，成为中国有声电影走向成熟的标志。当时呢，已经是当红小生的赵丹，领着17岁的周旋一起出演。周旋呢，也是把活泼单纯的女孩小红演绎得楚楚动人。影片中由田汉、贺绿汀联手制作的
插曲《四季歌》《天涯歌女》，经过周璇演唱过以后呢，成为家喻户晓的名曲，而且呢是经久不衰。赵丹在影片中扮演青年吹鼓手陈少平，他真实地刻画了一个醇厚朴实、心地善良、热情助人、还喜欢自作聪明的小伙子的形象。马路天使呢，被称作是赵丹表演艺术的一个转折点。电影公映以后呢，赵丹被誉为中国影坛上开放的一坨奇葩。赵丹在舞台上、荧幕上有过许许多多和他配戏的女主角，而且是个个美丽动人，非常的漂亮。而赵丹的生活中呢，也有一个女主角，在赵丹的眼里啊，她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她就是赵丹的第一任妻子叶露倩。赵丹和叶露倩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呢？事情是这样的，赵丹的一个好朋友金山有一天呢，邀请他去商业学校去看一个剧团演出。当他来到校门口的时候呢，在门口他就碰到了一群女孩，这群女孩当中呢就有叶露倩，而且呢叶露倩是这个商业学校的校花。正当是豆蔻年华的叶露倩，一双美丽动人的大眼睛一下子把赵丹给迷住了。这时呢，金山赶紧给他们俩做了介绍，两个人给对方也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吧。从那次以后呢，赵丹和叶露倩开始了频繁的交往，他们常常在一起谈戏剧表演，切磋技艺，非常的情投意合，彼此间呢有得更深的了解和认识。从此以后，只要不拍戏，赵丹就经常去商业学校见叶露倩。很快呢，情窦初开的赵丹和叶露倩坠入了爱河。赵丹自豪地说，我成了快乐王子，因为我拥有世界上最美的女人。1936年4月，赵丹和叶露倩结婚了，他们的婚礼堪称是中国电影史上一场特殊的集体婚礼。怎么说是集体的婚礼呢？那又是个怎么特殊法呢？原来呀，这场婚礼一共有三对新人，除了赵丹和叶露倩以外呀，还有其他两对，分别是唐娜和蓝萍，这个蓝萍也就是后来的江青，还有顾尔乙和杜小娟。他们三对艺人在杭州六合塔下旅行结婚，拍下了一张著名的合照，取六个新人永结同心的意思。不过呢，这三对新人最终哪一对也没有白头偕老，后来呢被戏称为六合塔下六不合。因为呢，杜小娟因病过世，顾尔乙又再娶，唐娜和蓝萍结婚才两个月就开始吵架，唐娜甚至两次自杀未遂，蓝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我的自白》，讲婚姻的郁闷，最终呢分手投奔延安，后来成了权倾一时的毛夫人。赵丹和叶露倩呢，则经历了悲剧的一幕，生离死别。赵丹和叶露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当年的赵丹和叶露倩结婚以后呢，小两口是非常的恩爱。叶露倩一共为赵丹生下了两个孩子，大女儿赵青，儿子赵毛。为了照顾好家庭呢，叶露倩放弃了自己的演艺事业，一家人过得是其乐融融。可是呢，抗战的突然爆发打破了这个平静，赵丹和叶露倩离开了上海的家，参加了话剧宣传队，一起踏上了抗日卫国的道路。1939年6月，生活周刊创始人杜仲远向赵丹宣传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如何的好，管理如何的开明，简直就像现实版的乌托邦一样。充满了向往的赵丹带着妻儿和王维一、朱金明、徐涛三对夫妇以及单身汉易烈很快的就奔赴了新疆。赵丹和叶露倩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去彻底改变了他们夫妻俩一生的命运。这里
里呢介绍一下这个盛世才。盛世才呢，他是当时新疆的军阀，他在1933年到1944年间任中华民国新疆省政府主席，兼任新疆军事政治首长。据说呢，盛世才这个人呢、政治立场是很不稳定。他在统治新疆的11年里，亦或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亦或是民族主义、民生主义，亦或是联共党员，亦或又是国民党员。其实呢，这一切啊，都是为了左右逢源，保住新疆王的宝座罢了。为了吸引人才，盛世才呢，当时提出了一些看似开明的施政纲领。所有在赵丹去新疆之前，杜仲远、茅盾他们已经先期到达了新疆。但是呢，赵丹抵达以后，在谈起时局的时候呢，发现茅盾等人都是闪烁其词的。事后呢，他才知道那个时候他们的电话电报已经被盛世才当局给监控了，很多话呢是不能直说的。政治气候和这些热血青年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快呢，杜仲远阴谋暴动案被逮捕入狱，茅盾出逃，而赵丹和一起来的朋友们也相继以杜仲远阴谋暴动案嫌疑被捕入狱。他们被上了几十种酷刑，打的是遍体鳞伤。赵丹被抓以后呢，叶汝倩是心急如焚，四处奔波打听赵丹的下落。徐涛和王维一的妻子在多方努力无果后深感绝望，每天是泪流不止。叶汝倩不死心，她听说宋美龄来新疆视察，就冲上去拦截宋美龄的专车。宋美龄看过《马路天使》，觉得一个电影明星被关押实在是不应该，就向盛世才提出这件事情。盛世才假装不知道赵丹的下落，他花言巧语瞒过了宋美龄。等宋美龄走后，立刻决定对叶汝倩等人下手。盛世才欺骗叶汝倩说赵丹他们已经获释，让他们几个女眷到兰州去团聚。叶汝倩当然不相信盛世才的话，但是呢，盛世才软硬兼施，在盛世才的士兵保护下呢，被迫离开了新疆。叶汝倩怀抱着儿子辗转回到了重庆。1943年，新疆传来了赵丹、徐涛、王维一、易烈等被盛世才枪杀的消息，报纸呢也刊登了消息说赵丹被枪杀了。其实啊，这是个假消息，赵丹仍然还活着，只是外界不知道。在监狱里煎熬的赵丹哪里知道千里之外的重庆，妻子和朋友深信他已经遇难，还为他举办了追悼会。追悼会以后不久，在朋友们的劝说下，叶汝倩带着一双儿女远嫁昆明。1944年，新疆局势突变，盛世才被蒋介石派兵逼下新疆王的宝座，国民党当局派审判团处理积案。被关押将近5年的赵丹、徐涛等人终于等到了获得自由的机会。1945年的清明节前后，赵丹获释，活着从新疆回到了重庆。这时候他才知道自己在朋友的记忆中已经死去多年了。观众朋友，赵丹的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他总是感觉自己心漂泊不定，没有着落，直到黄宗英的出现，才让赵丹痛苦孤独的心又有了新的归宿。

0: 在以下情形 DMV 要求您必须出具 smog 尾气检测报告。第一种情况就是在卖车时，原车主必须提供汽车尾气检测通过的报告。第二种，即便是私人车辆，每两年 DMV 也要求车主提供尾气检测通过的报告。
1: 希望之声 smog 尾气检测站免费为听众测试车辆能否通过尾气检测，不通过不收费。如果能通过呢，轿车检测40元，皮卡、厢式货车及卡车

0: 在San Jose机场附近，近880-101-87高速出口。
1: 预约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温馨小贴士，出了事故，车子不能开了，车子该怎么处理呢？希望之声提醒您，在经过保险公司定损理赔之后，车主可以自行处理这台车祸车，您可以把它捐给希望之声，让它继续发挥余热，希望之声可以快速取车，免费拖车，车子处理后还给您一份捐车抵税单。捐车抵税又支持华人公益，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2: 大家好，我是扶摇恢复探索未解之谜。8月26号上午，中尼边境突然爆发了一场灾难性的泥石流，滚滚的泥浆从高山峡谷中奔腾而下，所到之处，道路啊、桥梁啊、房屋啊，接连被吞没。边境线上的吉隆口岸边检大楼瞬间被夷为了平地。那这一幕呢，是被监控录像完整的记录了下来，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就像电影中的末日场景一般。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在21天前，泰国人气灵媒普莱就预言过这场灾难。8月5号，普莱在一次访谈中说，某个邻国可能会发生严重的洪灾，一股又猛又快的洪流，颜色如同泰式奶茶，将从高地奔流而下，甚至越过邻国的边境。21天之后，预言中的那一幕竟然是真的出现了。几天之后，一则更加令人不安的预言又开始在中文网络上流传，这一次被点名的是长江，还有横跨长江的那座巨型的水坝三峡大坝。而预言中最惊人的一幕就是三峡溃坝之后洪水席卷下游。那么这个预言究竟是从哪儿来？它真的可信吗？而那些流传了几十年的三峡警告究竟是杞人忧天，还是真的隐藏着某一种尚未爆发的危机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讲讲三峡的故事。咱们先从一首神秘的预言诗说起。网上流传的故事是这么说的，8月31号，一位名叫林伯森的台湾播主在节目中讲述了自己前一天晚上看到的异象。那天晚上，他独自坐在佛堂里，四周非常的安静。突然，地藏王菩萨手持锡杖出现在了法坛之前。菩萨没有说太多话，只是举起手中的锡杖，朝地面重重地点了一下。第一杖落下，地上浮现出了一行血红色的字，长江夜裂万家寒。第二杖，巨坝崩石百里残。第三杖，30万魂随水去。第四杖，东帝星坠龙庭暗。第五杖，西王命断白宫寒。第六杖，国马交年天地乱。最后第七杖落下，人间醒悟结方山。七句话全部出现之后，整座佛堂突然陷入黑暗。这个时候，地藏王菩萨对他说了一句话，你现在所见不是今日，是尚未发生之事。话音刚落，四周的一切突然消失了，佛堂不见了，法坛也不见了，黑暗中只剩下地藏王菩萨。

0: 手中的锡杖还散发着淡淡的金光。接着锡杖再次落地，每次落地，林伯森眼前就闪现过一幅画面：洪水淹没城市，人群在水中哭喊，一座巨大的水坝横在江面之上。紧接着，东方天空中一颗红星突然坠落，而在遥远的西方，一座白色的宫殿也随之陷入黑暗。直到这一刻，他才明白，刚才看到的七句话就像七扇门，每一句后面都是通向一个尚未发生的未来。嘿，稍微休息一下。繁忙压力大的职场人、备考学子、重体力劳动者、年迈体弱者、癌症肿瘤还有糖尿病患者、手术后体虚者、记忆力减退者、脱发者、更年期妇女、长期亚健康状况者，如果你也想拥有健康的身体，要给自己多一份保养，那么从干净无污染的环境中手工挑选和精选制作的普瑞堂选宝黑参原参会是最好的选择。被誉为百草之王，普瑞堂选宝黑参去除了红参的燥火性，人体吸收率是红参的6倍，含有34种人参藻带，远高于西洋参。成人吃的话一天不要超过1根，15岁以下的儿童减半就好。它是我的好伙伴，轻松服用，健康加倍。普瑞堂选宝黑参的农场主说，选宝黑参是他用灵魂制成，用心制作的。普瑞堂厂商说，只要购买500美元就会获得1根选宝黑参。购买普瑞堂的商品，只要使用 FY2024 就可以获得全球免邮寄，赶快行动吧。接下来他感到自己突然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拉上天空，低头看下去，脚下呢出现了一条看不到尽头的大河，长江。但是此时的长江已经是完全变了模样，四川、重庆、湖北上空被厚厚的黑云笼罩着，暴雨从天空倾泻而下，山谷开始崩塌，支流暴涨，上游的水库一座接一座水位暴涨，逐渐逼近了极限。从高空望去啊，整条长江就像是一条吸饱了水正在翻腾的巨大黑龙，而在黑龙的腰间呢，横着一道巨大的水泥城墙，他一眼就认出来了，那就是三峡大坝。大坝正常蓄水的时候，整座三峡水库的库容是高达393亿立方米，也就是说呢，横在长江上的不只是一堵巨大的混凝土墙，它的背后还是一座容量惊人的巨型水库。意象中啊，林伯森忍不住问，这是不是代表三峡水坝会出事呢？地藏王菩萨回答说，龙腰受压，水满则危。随后锡杖向前一指，下一秒林伯森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了三峡大坝的控制中心了。眼前一整排荧幕不停地闪烁，警报声一声接着一声，第一盏红灯亮起，接着是第二盏、第三盏，最后37组警示灯全部变成了红色。控制室里的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一名工程师迅速检查数据，起初他以为只是机器出了故障，可是当数据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跑过之后，他的脸色变了。旁边的人啊就问，到底怎么了？工程师盯着屏幕沉默了几秒之后说，不是裂缝正在扩大，而是整座坝体正在位移。就在这句话说完的一瞬间，轰，一声巨响从大坝深处传来，那声音不像雷声，也不像是普通的爆炸，更像是一座山突然从内部裂开了。大坝中央啊，出现了一道黑色的裂缝，起初只有细细的一条，很快这个裂缝开始向上下延伸，高压水流从缝隙中就喷射而出，最后控制中心的荧幕上跳出了6个字，主体结构失稳。下一秒大坝中段突然崩开了，巨大的水体失去束缚向下游倾泻而去，道路上塞满逃难的汽车，手机不断跳出紧急通知，有人抱着孩子往高处跑，有人爬上屋顶求救，还有人甚至没有弄清楚发生了什么，洪水就已经冲进了街道。紧接着呢，低洼的地区开始被淹没，建筑一栋栋倒下， 灯光一排排熄灭，一座又一座的城市被黑暗吞没。林伯森轻声问道，会死多少人？地藏王菩萨久久没有回答，黑暗中第三句预言再次出现，30万魂随水去。直到这个时候，林伯森才明白，开头的两句诗，长江夜裂万家寒，巨坝崩石百里残，说的正是他刚才看到的场景。然而故事讲到这儿，却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疑点，因为我们查找之后发现呢，网络上并没有找到这位林伯森播主的可靠资料，也找不到所谓8月31号节目的原始视频。换句话说，这很可能是一个假托他人之名创作出来的现代预言。可是问题也随之而来，为什么这样一个真假难辨的现代预言会如此迅速地引起人们的注意？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于三峡大坝的担忧，其实早在这座大坝建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如果说林伯森的故事呢属于预言，那么接下来这个人留下的则是一位水利专家根据自己的专业判断提出的警告，他就是黄万里先生。黄万里先生是清华大学教授，也是一位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在三峡工程正式上马之前，他曾经多次反对在长江三峡修建高坝。1992年11月，黄万里呢就给中央上书，留下了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他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他认为三峡大坝建成之后，长期的泥沙淤积、河床演变等等问题，最终可能严重到不得不以人为方式拆除大坝。后来有人根据黄万里当年对于三峡工程提出的种种警告，整理出了三峡12大预言。更引人关注的是，近几年来呢，网络上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这12项预言当中前11项都已经应验了，那就是长江下游干堤崩岸，阻碍航运，移民问题，泥沙淤积，水质恶化，发电量不足，气候异常，地震频发，血吸虫病蔓延，生态恶化，以及上游水患严重。那么12项中最后一项究竟是什么呢？就是黄万里当年那句令人不安的警告，终将被迫炸掉。然而真正让普通人第一次对于三峡大坝会不会出事产生直观恐惧的是在2019年，那年的6月底，一位名叫冷山的网友在推特上贴出了2张 Google 卫星的图片，一张呢是拍摄于2009年，另一张是拍摄于2018年。两张照片放在一起之后，看上去就非常惊人了。2009年的三峡大坝还是笔直的，然而到了2018年，坝体竟然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弯曲。这张照片啊迅速传开，三峡大坝变形了，这个消息随之引爆网络。官媒很快就出面回应说， Google 卫星这个图片当中的扭曲呢，主要是来自于遥感图像的处理、拼接等这些技术问题，并不能用来证明大坝真的发生了照片中那样严重的变形。然而旅居德国的中国环境问题专家王维洛先生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两张照片爆红之后，有媒体就采访了这位老先生，他在节目中直言说，用不着照片就可以知道三峡大坝在变形。事实上呢，官方后来公布的资料也显示，三峡大坝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位移和变形，只是官方认为这些变化属于正常状态，都在设计允许的范围之内。那么三峡大坝到底安不安全呢？就在学者们争论不休的时候，一部流传已久的中国预言也被一些研究者拉进了这个故事，它就是在民国年间流传很广的金陵塔碑文，相传呢是出自于明朝刘伯温之手。有网友解读说，其中就有讲到三峡大坝，大坝很可能是因为地震而溃坝，溃坝之后的景象十分惨烈。预言中有这样2句，清气动山岳， 一线铁难当，或者说是叫一线铁难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气说认为地震火山都和地气变动有关，因此清气动山岳被解读为是一场剧烈的地震，地动山摇。接下来一线铁难当这当中的一线则被解读为是大坝的形象，一道横亘江面的直线。然而当大地剧烈震动的时候，就算它像钢铁一样坚固也难以抵挡。再往下看，景象更加惊人了。繁华市变汪洋，高楼阁变泥港。按照这种解读，这就是溃坝之后的惨烈景象。洪水席卷城市，曾经的繁华之地化为一片汪洋，高楼街道最终被洪水和淤泥掩埋。然而灾难似乎远远还没有结束，父母死难埋葬，爹娘死儿孙扛，万物同遭劫，虫蚁亦遭殃，天地万物甚至连蚂蚁都难逃此一劫。但事情真的有那么严重吗？2020年中国南方洪灾的时候，三峡大坝的安全问题一度成为了舆论焦点。当时台湾有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先生曾经在一档电视节目中提出过一个非常惊人的推演，如果说三峡大坝溃坝了，洪水可能会在数小时之内重创宜昌，一天之内波及包括武汉、南京在内的长江中下游城市，随后甚至可能会淹及上海。如果这样的情景真的发生，那将意味着什么呢？三峡大坝下游是中国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从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一直到长江入海口的上海，沿江分布着大量人口密集的城市，总人口有几个亿。如果真的发生溃坝事件，洪水一泻千里，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几乎可以说是灭顶之灾。那么这场预言中的灾难真的会到来吗？说到这儿呢，我想起20多年前人们曾经共同面对过另一场末日危机。1999年的最后一天呢，全世界无数的人盯着时钟等待5月12点的到来，因为那一天啊，一个名叫千禧虫的电脑问题可能会在全球同时爆发。早期很多的电脑程式只用两位数来记录年份，1999年是99，可是当时间跨进2000年，这个00究竟是代表2000年还是1900年呢？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会不会造成全球的电脑系统的紊乱？当时最令人恐惧的想象包括银行系统混乱、电网故障、航空系统出问题，甚至还出现了几种更加夸张的科技末日的预言。然而2000年1月1号真正到来的时候，世界没有陷入黑暗，飞机没有成片的从天空掉下来，银行系统也没有全面崩溃。很多人后来因此嘲笑说，你看所谓的千禧虫不过是一场虚惊。但这句话其实忽略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灾难没有发生，但不代表当初的风险不存在。在2000年到来之前，各国政府、企业和无数电脑工程师已经花费了多年时间逐一检查、修改和测试那些可能出问题的系统。正是因为人们看到了危险，并且提前采取了行动，最后才没有出现曾经令人恐惧的大规模的系统崩溃。那换句话说，有时候一个警告或者说一个预言，它最大的价值恰恰就是给人们提醒，及时采取行动，让它最后不要应验。这让我重新想起那则林伯森预言的最后一句话，人间醒悟皆方山。在这首预言诗中，除了大坝危机，还讲到了一场蔓延全球的大灾难。其中两句非常的神秘，东帝星坠龙庭暗，西王命断白宫寒。有人把东帝和西王解读为是东西方的最高领导人，认为这两句预示着东西方的权力中心都可能会遭遇一场巨大的变故。接下来还有一句， 火马交年，天地乱。火马可以解读为是2026丙午火马年，也就是今年。按照这种解读，这一年呢可能会出现一场波及全球的巨大动荡。在异象中，林伯森看到了一系列可怕的景象，有日本地震、太平洋海啸、欧洲野火、亚洲洪水、高山冰川崩塌、火山爆发、城市突然断电、粮价暴涨、金融市场大跌。天空像火被烧红了一样，海水不断上升，有些地方长久干旱，有些地方暴雨倾盆，有些地方烈火焚烧，有些地方洪水灭村。林伯森是忍不住问菩萨，这是不是末日？菩萨摇头说，不是末日，是旧局将尽，新局未生。他又问，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菩萨回答说，天灾可惧，人祸更甚。那一刻啊，他才明白自己看到的不只是自然灾难，还有人类自己的争斗、傲慢、隐瞒和对于权力的欲望。如果人类继续忽视危机、掩盖风险，在彼此的争斗中越走越远，最终可能走向一个更加黑暗的未来。不过菩萨最后告诉他，天机是人，不为恐人，而为救人。讲预言呢，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看得有多准，而是为了让世人知道一切还来得及改变。这也就是第七句，也是最后一句预言真正想表达的，人间醒悟结方山。有意思的是，金陵塔碑文在那段可怕的灾难描述之后，并没有让故事停留在黑暗之中。预言中说，能逢木兔方为兽，则及群生乐且康。也就是说啊，人类最后并没有走向毁灭，相反，大家都会生活得健康快乐。而其中的关键就是那个神秘的木兔，只要木兔能出现，人类就会有希望。这个木兔究竟是什么呢？网上最流行的一种解读认为，它指的是一个出生在兔年，名字中带有木字的人。民间甚至流传着更加神秘的说法，这位木兔可能就是中国预言中反复出现的圣人。有人把他和推背图当中提到的四夷崇义称天子这个神秘人物联系在一起，认为他就是传说中的紫薇圣人。也有人把这个形象和西方预言中的救世主联系起来，还有人想到佛教中预言的未来佛弥勒。那么如果这些古老的预言真的隐藏着某种尚未被我们解读的信息，那这位木兔究竟是谁呢？如果啊，他真的已经来到了这个世界，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带领人们避开那些可怕的灾难呢？而三峡如果真的存在一场严重的危机，他又会如何化解？大家觉得答案是什么呢？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您的想法。未解之谜，我是扶摇，我们下次见。
1: Hello， 大家好，不要忘记订阅我的另外一个频道，叫扶摇会客室。我那边会邀请很多的专家学者，就很多的时事进行分析，和大家一起通过客观的视角去看世界。那这一边呢，是通过灵性的视角看这个世界，一起仰观宇宙之大。大家去点赞订阅，支持一下。

0: 在古典音乐的浩瀚星河中，与你一起找回久违的天地。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古典101，我是陈轩。
1: 我是陈瑞。
0: 哎，陈瑞，我们在之前的几期节目中呢，其实讲到过古典乐派时期的音乐，也讲到过巴洛克时期的音乐，而且我们也有讲说，其实古典乐派时期是在巴洛克乐派时期之后又发展出来的一个不同时期的音乐。那你觉得如果说用一句话来总结这两个时期的音乐的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
1: 大概最有意思的差别呢，就是巴洛克时期的音乐我们叫是复音音乐。
0: 那到了古典乐派时期呢？
1: 古典乐派就是只有单一主旋律的主调音乐。
0: 那我的理解就是说，复音音乐就是不止一个主旋律咯？
1: 对，复音音乐呢，就是说有两条或者是多条相互独立的旋律同时发生，并且彼此融洽在一起的一种曲式。
0: 那如果通俗一点讲，我今天去听了一个主调音乐回来，我知道说，哎，我可以哼着那个调说我今天听了这个音乐，我今天如果听了一个复音音乐，我必须同时有多张嘴我才能把它哼出来，对吧？
1: 就是你只知道很好听，但是你不记得它到底是唱什么了。
0: 那它就值得一听再听，因为它太复杂了。
1: 嗯，是。
0: 那复音音乐这种音乐形式，它是巴洛克时期的一种发明吗？
1: 其实也不是耶，巴洛克时期对这个东西运用的是很成熟，但是我们说出现的时候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出现了这种复音音乐。
0: 哎，那我这里要再次确认一下啊，就是文艺复兴时期是在巴洛克时期之前，对吧？
1: 对，是。
0: 那陈瑞有没有在文艺复兴时期比较著名的这种复音音乐可以让我们来欣赏一下呢？
1: 嗯，有，我们听一首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作曲家叫拉素士，他的诗篇中的忏悔诗，好不好？
0: 好啊。

0: 哎，陈瑞，我不得不说呢，这首曲子虽然很好听，但是我想呢，这种宗教类型的音乐应该大部分时间都不会出现在我们年轻人的 playlist 里面。
1: 这我可以理解。
0: 嗯哼，
1: 所以陈轩，你就是要等了。
0: 那你还有别的宝贝要拿出来吗？
1: 我们说这种复音音乐呢，在巴洛克时期就成熟很多，也好听很多哈。
0: 嗯哼，
1: 那我们说巴克是巴洛克时期的伟大作曲家嘛，
0: 对，
1: 他写了很多叫 three part invention， 叫三部创意曲。
0: 叫三部创意曲的意思是他同时有三个主旋律在 play 吗？
1: 对，他写的是给键盘乐器，所以是大键琴啊，那个钢琴都可以弹。那你要两只手要弹出三种不同的 color 音色出来的声音，然后好像三个人合唱在一起。
0: 哦，那我们先来欣赏一下。
1: 嗯，好。

0: 在复音音乐这种形式中呢，其实有两种重要的技术。
1: 嗯哼，
0: 一个就是不同旋律间纵向的融合，在音乐理论上叫做和声。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是旋律在横向的融合，那我们叫对位法 counterpoint。
1: 哦，这个我在学音乐理论的时候有学过一点点，所以我知道大概通俗一点讲呢，就是说如果现在要写一个四部和声的曲子，然后这个和声呢就是规定了说我在这个时间点上可以用哪些音，嗯，它就是用一些和弦来确定说我这些音是可以用的，来保证说你这些音对在一起是和谐的。而对位法呢，其实是说我在每一个时间点上我知道说我可以用哪些音之后呢，我这些音到底每个音应该放在哪条线上，然后组成四个不同的旋律，所以它主要是在考虑时间上的东西。
0: 对，这两种技术都是在文艺复兴的时候啊慢慢成熟起来的。
1: 所以它其实是在文艺复兴的时候已经慢慢成熟了，到了巴洛克时期把它发扬光大了，然后曲子变得好听了。
0: 嗯。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美国城市故事，带您游历美国。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城市故事，我是小文。我们今天继续介绍帕萨迪纳这个城市。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提到因为这个城市每年举办两项大型的活动，玫瑰花车游行和美国大学玫瑰网橄榄球赛，所以帕萨迪纳这个城市非常有名。而且您看，这两项活动都是用玫瑰命名，所以帕萨迪纳这个城市也被叫做玫瑰之城。我们在上次的节目中提到，在1869年的时候，横贯美国东西的太平洋铁路修通了，之后有很多的富翁从东部搬来帕萨迪纳居住。而早期来这里居住的人很多都是非富即贵，既有一些大公司的老板，也有当时的社会名流。这些新来的富贵阶层决定在帕萨迪纳定居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建造自家的房屋了。和东部比起来，西部的这个小城市地广人稀，地价也便宜，这些人又非常有钱。在帕萨迪纳，他们沿着城林大道就新建了一批花园豪宅。据说在这条街上，当时每英里就有15位百万富翁，所以城林大道也被人叫做百万富翁街。城林大道也就成了20世纪初美国富翁聚集的地方。后来又有更多的富人在城林大道附近建房居住。在1900年到1930年这30年间，在城林大道附近建起了800多座豪宅，其中大部分现在还存在。这片小区后来被叫做花园别墅天堂。这里的每一座豪宅都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当时的建筑大师们把豪宅的艺术美和普通的家庭生活融为一体。在2008年，整个花园别墅天堂建筑群被正式列入美国国家历史性地标，也曾经被评为美国十大名胜之一。美国著名的建筑大师格林兄弟在这里留下了他们最多的作品。不过这片花园别墅的范围太大了，有16个街区呢。如果您来这里参观，最好是租辆车，在幽静的街道上慢慢的开着，静静的去体味一下100多年前那份优雅奢华的贵族气息。而在这群别墅中，最不容错过的也是最重要的瑰宝，就是著名的盖博别墅。这栋别墅是建筑大师格林兄弟最成功最著名的作品。盖博别墅的主人是保洁公司的第二代家族成员大卫盖博，他退休后和妻子来帕萨迪纳度假，一看这里太好了，就决定搬来这里定居。盖博看到左邻右舍有好几栋豪宅都是格林兄弟建造的，他觉得挺好，也委托格林兄弟来建造自家的房子。至于建房子的预算呢，他没有确定，也就是说建房子花多少钱都不成问题。这样一来，格林兄弟就有了很大的自由发挥空间。花了10个月的时间，盖博别墅在1908年建成了，之后定制的木家具也到位了。盖博别墅是经典的工匠风格建筑，简洁又时尚，别墅的整体设计还有建筑的细节都让人赞叹。整座别墅全部是用木材建造的，而且全都是手工制作。别墅内外的色调统一柔和，室内还有雕刻精美的木头装饰品。有人评价说，盖博别墅是美国最精雕细琢的建筑之一。盖博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孩子还有孩子的姨妈就一直幸福地住在别墅里。幸福是小文想当然的了，一大家子住在这么优美精致的花园豪宅中，当然是很幸福了。在盖博夫妇和姨妈这些老一辈的人去世后，盖博的大儿子塞西尔盖博想要卖掉这所房子。有一位买家看了房子以后说，要把房子里的木结构，像是房梁、门窗、门框啦等等，都涂成白色的。 塞西尔一听，马上就改变主意了，这房子不能卖，这么一件杰出的建筑艺术品可不能给破坏了。后来小盖博夫妇把这栋别墅捐给了帕萨迪纳市政府，他们还和南加州大学的建筑系签约，让建筑系的专业人士来负责保管别墅。小盖博夫妇的举动使盖博别墅成了一所博物馆，现在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来参观。参观完了盖博别墅，在街的斜对面步行三分钟还有一座豪宅，那是比盖博别墅更大更奢华的豪宅，叫做芬尼斯庄园。它比盖博别墅早三年建成，这座豪宅曾经是南加州上流社会的聚会点，室内的装饰品大多都是主人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古董家具、地毯和东方艺术品等等。芬尼斯庄园现在也是博物馆了，它是帕萨迪纳历史博物馆的一部分。这座庄园里的一部分还是美国唯一的芬兰民间艺术博物馆，展出19世纪传统的芬兰桑拿浴室、家具和物品等等。那这座庄园为什么和芬兰有了关系呢？这是因为芬尼斯的孙女嫁给了一名芬兰的外交官，在1949年以后的十几年里，芬尼斯庄园还成了芬兰驻美国的领事馆，当时建有宾馆和传统的芬兰桑拿浴室。在离盖博别墅和芬尼斯庄园不远的地方，大约三分钟的车程，还有一家私人艺术藏品博物馆，它就是著名的诺顿西蒙博物馆。诺顿西蒙这个人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在20世纪30年代，年纪轻轻的他就已经是美国的食品工业巨头了。他对艺术非常狂热，喜欢收藏艺术品。后来他从企业家转型成了收藏家。诺顿西蒙博物馆收藏了大量的欧洲绘画作品，还有很多南亚和东南亚的艺术珍品。听众朋友，关于帕萨迪纳这个城市，我们就先讲这么多了。在下次的节目中，小文会给大家介绍和帕萨迪纳紧挨着的一座城市。虽然他们是近邻，但城市的风格却很不一样。这座城市叫做 Arcadia。
0: 感谢您收听美国城市故事，我们下次再见。

0: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近日，美国对中共海外间谍重拳出击，一个接一个的间谍频繁落网。10月7号，美国国务院突然开出了1000万美元的悬赏，寻找一个中国人张宇。这个张宇是中国籍，被美国指控受中共国家安全部上海国家安全局指使，从事网络攻击和情报窃取。美国国务院正义奖励计划日前正式宣布，最高悬赏1000万美元，征集能够确认或定位张宇的信息，而他被指控窃取的恰恰是一个极其敏感的目标。新冠疫情期间，美国大学免疫学家和病毒学家正在研究的 COVID-19 疫苗治疗和检测的相关资料。美国司法部指控张宇与同伙徐泽伟从2020年初开始对美国科研机构发动网络入侵，并将获取的信息交给中共国家安全系统。值得注意的是，这件事后来还牵扯进了震惊各界的 Hafnium 大规模网络攻击行动。美国司法部称，这一系列攻击从2020年至2021年持续进行，受害者遍布全球，仅美国就有超过12000个组织遭到了入侵。目前，张宇的同伙徐泽伟已被美方控制。美国检方指控，他曾受上海国家安全局人员指使，对美国大学科研机构及研究人员的电子邮件与网络系统发动攻击。徐泽伟于2025年7月在意大利米兰落网，今年4月被引渡至美国，目前将在美国联邦法院面对相关刑事指控。美国直接把悬赏提高到1000万美元抓捕在逃的张宇。这意味着什么呢？观察人士认为，美国政府显然并没有把张宇当成一个普通的网络犯罪分子，而是中共国家安全体系网络行动中的重要人物。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务院还表示，提供有效线索的人不仅可能获得巨额奖励，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还可能获得重新安置保护，既给钱又给合法身份，这个诱惑力相当不小。这场追捕才刚刚开始，观众朋友们认为这个张宇能躲藏多久呢？欢迎留言分享您的观点。在下一条新闻前，我们先来聊个健康话题。好产品自己很有感，更会想分享给身边最亲近的人。美家的 Regina 在自己受益之后，也把三高代谢宝推荐给了家人。我们来听听她的分享。
1: 我有盖茨杯，我就介绍给我女儿吃，她说这让她的血压降下来了，所以现在我也叫我先生开始用，就是为了降低血脂之类的。我现在也大力推荐给我侄女啊。
0: 把健康的心意传递给最在乎的人，让全家人一起找回稳定的好状态。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到健康520的网站看看，现在买16瓶装打85折，30瓶装打8折，买的越多越划算，链接我放在置顶留言了。好了，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另一方面，川普总统7号在白宫透露，加拿大给他打电话，祈求达成协议，但他说不，因为该协议不够美国优先的模式。他表示，加拿大想达成一项交易，但我们对此不满意，我们与加拿大平均每年损失800到900亿美元。川普还强调，加拿大多年来一直在占美国便宜，今后不会再让他们这么做。与此同时， SpaceX 创办人埃隆·马斯克公开表示，支持刚选出新总理的魁北克、阿尔伯塔及萨斯喀彻温脱离加拿大，再次将脱离加拿大的话题推到了风口浪尖。主张魁北克独立的魁北克人党日前在省选中取得足以组成少数政府的席位，即将出任省长的保罗·圣皮埃尔·普拉蒙东表示，魁北克独立的梦想总有一天会实现，并承诺在首个任期内举行独立公投。马斯克随后在 X 平台回应称，很好，魁北克应该独立。他进一步表示，魁北克独立后会过得更好，并称阿尔伯塔和萨斯喀彻温也应该独立。 马斯克发言之际，阿尔伯塔省也将于10月19号举行公投，其中一个选项涉及启动具有约束力的脱离加拿大程序。支持独立的人士长期批评渥太华从阿省石油资源中获益，却未给予足够的回报。资深媒体人李牧阳对本台记者评论道：
2: 我们都知道加拿大的经济其实是很依赖美国市场的，贸易再搞僵下去的话，这个加拿大的经济肯定会更疼。像安大略、魁北克的这个汽车、钢铁还有铝业，这些恐怕就会先遭殃，还有卑诗的木材估计也不会好过。如果再扩大的话，恐怕就会伤到投资跟就业了。假如说这种差距继续拉开的话，那么这个资源省恐怕对渥太华的怨气会越来越大。不过呢，现在的这个民调其实真正支持独立的并不占多数，大约也就是两三成这样的一个数字，多数人还是想留在加拿大。简单一句话吧，就是贸易战如果要持续下去的话，加拿大的经济肯定会受影响，肯定会走弱，各省的对联邦也会更不满，这个气氛恐怕会更乱，但是还没有到马上解体的时候。
0: 欧洲议会周三10月7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份对华政策报告，要求欧盟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的应对措施，并警告欧中关系已经到了临界点。报告把北京称为俄罗斯战争机器的关键助力者，并点名中国产能过剩、间谍活动以及台海安全等问题。报告主要起草人比利时欧洲议会议员希尔德·沃特曼斯在表决前的辩论中表示，欧洲已经看到中国不断试探国际法的底线。他说，这个议会可以发出明确的信息，不再倾销，不再从事间谍活动，公平竞争。消息人士还透露，中共外交官曾积极游说，希望修改报告内容。其中一个争议焦点是制度性对手这一表述。早期草案一度删除这一说法，但最终通过的正式文本又将其恢复。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主席恩金·艾罗格鲁在辩论中直言，中国是一个制度性对手，中国只听得懂一种语言，不是外交的语言，而是实力的语言。报告要求欧盟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紧急应对北京把关键领域依赖武器化的问题，并提出如果中共利用欧洲对中国关键原材料的依赖施压，欧盟应考虑动用反胁迫工具。这套机制允许欧盟在遭到第三国经济胁迫时采取强力反制措施，最严重可以涉及许可证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的限制。目前，欧盟各成员国对华贸易均出现逆差，欧洲领导人正要求欧盟委员会在与北京的谈判中拿出具体成果。报告强调，如果与北京交涉无法取得效果，欧盟保留依据经济安全战略采取单边措施的权利。令人关注的是，就在这份报告通过两天前，德国和法国也收紧了对华贸易立场，要求推出新的贸易工具，使欧盟委员会在必要时能够采取措施，让相关产品立即被切断进入欧盟内部市场的渠道。报告还把中共支持俄罗斯的问题摆上了台面。欧洲议会称，北京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关键助力者，并提到中国的外交支持和物质援助维持着俄罗斯的军事工业体系。报告还指责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军民两用物资供应来源，并帮助莫斯科规避西方制裁。这份报告同样在台湾问题方面释出强硬信号。欧洲议会呼吁欧盟与成员国以及印太地区其他的民主伙伴加强安全协调，其中包括在台湾海峡及周边地区保持持续的海军存在，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以强化地区稳定。中共长期宣称台湾属于中国，并始终不放弃使用武力，包括美国及欧盟成员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没有与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美国反对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并持续向台湾提供防卫武器。分析认为，欧洲正在把经贸依赖、俄乌战争、台海安全和中国的海外活动 全部放进同一套经济安全加国家安全的框架。一旦这套框架成型，北京过去利用欧洲市场和供应链取得的经济杠杆，反过来可能成为欧盟建立反制工具的理由。而且这不是孤立事件，欧洲议会10月7号表决，德法10月5号提出新贸易反制工具，欧盟贸易代表同日赴北京谈判，三件事情几乎同时发生，说明欧盟目前对华政策正在进入一个更具压力的谈判阶段。据 CNN 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纽约检方正在准备对委内瑞拉前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及其妻子西利亚·弗洛雷斯提出新的刑事指控，案件涉及他们执政期间被委内瑞拉政府关押的美国人遭受酷刑。而最新消息显示，最快10月8号就可能正式公布新指控，这意味着马杜罗目前面对的法律压力可能进一步升级。马杜罗他和妻子今年1月被美国军方在加拉加斯抓获并带到纽约，此前已经因毒品贩运、毒品极端主义共谋等罪名受审，两人均不认罪。从毒品案件到如今可能涉及美国公民遭受酷刑，马杜罗夫妇在美国面临的法律战正在出现新的重大升级。若新指控正式公布，案件可能会披露更多此前未公开的细节。2026年1月，美军以雷霆之势深入委内瑞拉抓捕马杜罗，震动各界。中共外交部曾公开批评美国行动，要求尊重委内瑞拉主权和马杜罗的权利。但如今，马杜罗不仅没有回到委内瑞拉，反而在美国面临新的刑事指控。观察人士认为，这会形成一个很明显的外交反差。北京可以在外交上支持马杜罗，但无法阻止美国司法程序继续推进。这也是这起案件对中共最具象征性的地方。众所周知，中共与委内瑞拉并不是普通外交关系，中委在2023年提升为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中共长期向委内瑞拉提供金融、能源和外交支持。中国目前仍是委内瑞拉石油的重要买家，这条链条如果在委内瑞拉身上进一步形成，会让北京更加警惕美国可能透过制裁、司法、金融和外交手段追究与威权政权有关的人员及网络。对中共和习近平而言，最大的震撼在于美国正在展示一套可以跨越政权更迭、持续追查威权政府高层责任的司法机制，而委内瑞拉又恰恰是北京长期扶持的战略伙伴。许多朋友随着年纪增长，常为眼睛干涩、视力模糊所苦，来听听这位听众的真实分享。
3: 我眼睛当时非常的干涩，就是进入60岁吧，就是特别不好。完了，眼科医生就说我，你的眼睛非常健康，但是 extremely dry。我就听希望之声，他就说润眼宝，我一下买了3瓶。哎，我吃着吃着，我就觉得确实管用，确实很好，就是感觉滋润，我真的是很开心。
0: 想要了解更多天然调理的好选择吗？欢迎前往健康520网站查询详情。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别忘了给我们订阅、点赞并留言转发，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